0: 0451-88120-838 0451-88120-838。
1: 哎，我说各屋的插线板这两天实在憋不住了，我得跟你们说说心里话。先说这厨房啊，电饭煲、烧水壶、电烤箱全往我身上怼啊，我这小身板可真的扛不住了。我要是真火了，那可不是开玩笑的。
2: 还有我这空调热水器就这么长期挂在我身上，主人不害怕我还担心呢。
3: 最气人的是插上手机就整宿充，手机拿走了吧，充电头不拔，万一短路我找起来，再说后悔有啥用。
1: 各位只需动动手，该拔的拔，该清的清，
2: 别让我小帮手变成纵火犯。
3: 我可真不想上新闻，
1: 这是我们插线板的心里话。
4: 别等我发火你才去断电。
1: 我的主人啊，你们说行吗？
5: 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富强、民主、文明、和谐、自由、平等、公正、法治、爱国、敬业、诚信、友善。
6: 亲爱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主持人汪洋，今天和各位分享一条好消息，2026老字号嘉年华黑龙江省巡回展道里站的活动呢，在5月23号盛大开幕了。那么从5月23号到5月31号，您啊可以来到道里区人民广场，那早上的9点钟到晚上的8点钟，感受一下我们现场活动的魅力。那么2026老字号嘉年华黑龙江省巡回展道里的这个展区啊，参展商品也是有各种老字号的商品。您像是我们哈尔滨人家喻户晓的有山尾红肠、哈肉莲食品、月亮八珍、正阳河的调味品等等。除了老字号的商品，各位亲爱的听众朋友，还有呢名特优商品的展区，包含了各种食品、农产品、南北特产、干鲜水产、各种进口商品等等。上次呢我们在平房站的时候，很多亲爱的听众朋友感受到了哈，南北好货，哎呀真的是品尝加上购买真的是不亦乐乎了哈。那所以呢吃穿用是应有尽有。那亲爱的听众朋友，再和您说一下咱们活动的时间啊，是从5月23号到5月31号，地点位于道里区人民广场，早上的9点钟到晚上的8点钟，咱们不见不散。
7: 从赛道到街道，从燃油到智能，每天早八点 FM 88.9 哈尔滨经济广播，就是爱汽车与您同行。

Hello， 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大家早！这里是 FM 八八九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就是爱汽车。各位好，我是池蕊，在节目当中问候各位早安。我们来关注这个。十万买君威，十一万落地红旗 H5， 空间大，动力强，气场十足的车。就是现在呢，大家就是很多人啊，就在想说，我现在啊，以前大家觉得雪佛兰这个 B 级的车是大家最有性价比的家用轿车，然后就觉得说，那我现在啊，我现在上哪儿我去买一个最便宜的 B 级轿车呢？其实不用担心啊，刚才我说到的这些十万块钱也能够买得到，空间大，动力又很强，嗯。我们来说一说啊，我们来说一说，首先来说的是红旗 H5。这个红旗 H5 哈，就感觉好像在我们的生活当中存在感稍稍微微有点弱啊，但这台车一直都是最畅销的自主燃油 B 级车，月销量一直维持在一万以上。不是最畅销的自主 B 级车的原因，是因为比亚迪秦 L 和海豹06，哎，这哥俩真的是太超模了。甚至你去掉自主这个限定词，能够在销量上稳压这台车一头的也只有凯美瑞吧，帕萨特或者迈腾啊。当然说这些

贵不了多少，二是我们说 2.0T 最低配的叫奇想版，十万出头，13-14万这个样子。还有就是这台车 1.5T 发动机呢，是铸铁钢体，动力弱了不少，最大功率只有169马力，油耗还只比 2.0T 少了0.2升。那么这 2.0T 发动机最大功率是228马力，它的这个 WLTC 的工况下只要油耗6.4升，当然这个实际油耗肯定会比这高啊。它这个标称的油耗主要是用来横向对比的。第三就是它这个 1.5T 版本全系不带安全气帘，要知道现在这个比亚迪 6.98 万起步的车都是六气囊了，所以说它这 2.0T 版本前后侧气囊、安全气囊甚至连膝部气囊都是标配的。除此之外，就 2.0T 除了最低配以外呢，像 L2 级辅助驾驶啊、手机无线充电、前排座椅这都标配，都标配。还有这台车气场轴距2920，2米9，车长接近5米，是4.988啊。反正不管你认不认，红旗自身的定位也是豪华品牌，内饰用料也能和这个价位的家用轿车，拉开差距。还有就是君威啊，这一代君威真的是已经有卖了八年了。那么这个竞品车型，甚至现代的索纳塔都已经完成换代了。目前来看，君威短期是看不到换代的希望了。一就是，上汽通用现在没有资源给这么一台月销量5000的这个燃油车来换代。第二就是，这台车的原型是欧宝的英素亚，那欧宝已经在17年被卖给 PSA 了。所以说君威现在的售价已经低到不可思议的程度了。1.5T、2.0T 两种动力各有一个配置。其中 1.5T 版本一口价好像是10万零点，然后 2.0T 是12万多，而且这个一口价已经是前几个月的价了。最新行情可能还有各种补贴什么的啊，更便宜，因为没有更新啊。就不要对这台车有智能化，就是什么的，就是你不要对它有太多的期待。它好像貌似连360影像和自适应巡航都没有的，但至少车机是支持 CarPlay 啊、CarLife 这种车机互联啊，支持远程操控。哎呀，都不容易，真的。就是你比如说，有些人说我想要大空间的，然后我又想要便宜的车，你很多车型可能不太符合你的预算，主要是啊。所以说你要是上到更好的 B 级车的话，别克也现在真的他也没有什么实力给君威换代，咱就不相互嫌弃啊，这车绝对可以选。索纳塔，我们刚刚说君威几年，8年没换代了，这个你看就是你这索纳塔好像也很久没换代了啊，现在综合优惠好像据说能达到4万。这台车卖的最多的 1.5T Pro 版啊，它感觉上好像比君威贵了一点，但是它这个配置智能化比君威要强不少，多了 L2 级别的辅助驾驶，还支持高速路段的智驾，智能车机的语音系统啊是双语音识别，还有手机无线充电。销量上呢，好像说月销量只有1000左右啊，甚至不如雪铁龙 C5X 凡尔赛的。就是这可能就是真的是合资的 B 级燃油车的一个处境啊，如果不是海外市场需要换代的话，我相信北京现代它也没有给这台车换代打算啊。但是对于消费者而言，特别是经历过合资 B 级车高高在上那个年代的人啊，你如果说现在你要买一台燃油车，那你这些售价就真的是跌到冰点了啊，确实是一个又实用又能圆梦的一个选择。所以有的时候我就说大家，有的时候你们不要在网上偏听偏信，然后也不要被你所不知道的领域带跑偏啊，就是咱们多看一看市场上，我们多走一走。如果你真心想选车，咱们说的是你真心想选车，你真心想选车，然后你又比较茫然，然后你又没有固定的比如说品牌的一些那个情怀，我就是想选一个实用的家用的，然后我的预算有限，你去市场看一看，现在的市场跟你当年所认知的市场已经完全不一样了，尤其是燃油车市场完全不一样了。

你要说新能源你不知道不了解啊，这个就真有情可原。因为现在很多新能源，你就别说做汽车节目，有很多就是真的就是大部分人好像对新能源现在有很多车型都不太熟悉。但如果你真心想选车的话，你看一下现在的燃油车市场，会让你大吃一惊。就原来的 B 级车高高在上的那些车型，现在的价格是怎么样的，你去看一下就知道了。所以说你现在比如说我手里有个5万10万的，我想选个什么车，你就看一下市场，你特别通透，真的你会觉得特别特别通透。我们来听一首歌，稍事休息。

从赛道到街道，从燃油到智能。每天早八点 ，FM 88.9，哈尔滨经济广播，就是爱汽车，与您同行。

0: need to know.
1: 来说说15到20万级的 SUV 市场啊，向来呢都是兵家必争之地。从燃油车到现在的新能源 SUV， 动力、尺寸、配置以及辅助驾驶能力都有质的飞跃。所以如果啊你恰好手握这么多预算的话，来看看接下来这几款车，比亚迪宋 L GT， 就是在竞争激烈的国产新能源汽车市场啊，强如比亚迪的真的做不到新车，一出款啊，出一款火一款。23年底上市的宋 L EV， 虽然说有着运动外观和天神之眼的这个智驾的加持，但是销量非常一般，尤其是前几个月销量超过2000辆了，就是放在整个品牌真的就是拖后腿。所以说比亚迪就决定把它直接改名为宋 LGT， 看看能不能改命。这新车不仅改名了，定位也由此前的纯电中型 SUV 变成了纯电轿车，外观延续了宋 LEV 的设计风格，而只进行了细微的调整，前脸拥有更大尺寸通风口，这个牌照牌照架进行了下移。就是大家可以上网去看一下，如果你在路上没有见过这个车的话，整车4.8米，轴距2930，动力方面呢也是提供的是单电机后驱和双电机四驱。这个数据网上能查到，我就不多说了。价格啊，它就是宋 LGT 呢预计将会延续宋 LEV 的区间。虽然说比亚迪的品牌这个号召力是很强的，但这个价位卷王很多，比如小鹏的 G6、 P7 加等等，大家更欣赏什么呢？再来说说上界 H5， 虽然说华为不造车哈，但是最近呢，上汽集团跟华为合作的全新品牌鸿蒙智行旗下的全新品牌上界发布了它首款车型 H5 啊。据说这个好像是双方合作首期就投入60亿，上界的专属团队达到了5000多人，而且打造了专属超级工厂，非常值得期待。这个车大家期待一下，星途星纪元 E05 这款车。现在呢，它是跟奇瑞达成了 HSD 首个量产的合作。反正这个车从命名来看呢，它是一款全新的车型，但是从平台来看，它极有可能是星途凌云的换壳产品。车头造型有几分保时捷马看的影子，侧面采用的是传统机械门把手。就但是现在很多车吧，大家上网看一看那个外观啊，看看外观，就是可能我不说呀，这个车型你都不一定知道。你知道之后呢，你再了解一下它的外观，然后你再去看价格，同平台不是同价位的，我们再去比较一下。就是很多时候我们在看车的时候，就大家会有一个先入为主的理念，就比如说我会相信一些自主大品牌，或者我就相信合资品牌。就不管是什么，现在汽车品牌就是可能也不单单是合资车的天下，也不单单自主品牌，就是他们现在就真的是就是大家各有优势，各有优势啊，无论燃油车新能源车，他们各有自己的称王的品牌的车辆，所以大家可以到真正到走到市场上面去好好看一看，再比较一下啊。你看星纪元E05的这个价格15万区间吧，所以这三款车值得一看啊，值得一看。来听这首李荣浩的《麻雀》。

0: 从赛道到街道，从燃油到智能。每天早八点 ，FM 88.9，哈尔滨经济广播，就是爱汽车，与您同行。
1: 欢迎回来，您这里收听到的是《就是爱汽车》，各位好，我是池蕊。这两年啊，就是10到15万价位轿车的尺寸呢，

就跟那个刚才不要钱似的啊，飞速膨胀了。你这原来两米七以上的轴距就能拿这个尺寸当卖点，你现在这个两米九的这个轴距简直就是基本操作啊，最长甚至能到三米。我们来看看啊，这些不到十五万的啊，不，这个五米的大车，嗯。我们看这辆车啊，奇瑞风云 A9L， 嗯。A9L 上市24小时订单就直接锁定到了5万多台。嗯，我没数错吧 ?5 万多台。真的啊，它的单月销量仅次于小米预期了。尺寸上它的轴距达到了3米，车长超过了5米啊 ,5 米多一点。只能说现在自主厂商真的是卷疯了啊。这两年真的把10到15万的这个价位轿车的轴距从2米7、2米8、2米9一步一步抬到3米。动力部分呢，风云 A9L 搭载了一套由 1.5T 发动机加一档 DHT 变速箱组成的混动的系统啊。这数据参数什么的不说了啊，重量好像是前驱跟四驱就差了145公斤啊，但油耗差了 1.13 升啊。这套混动是另一个让人疑惑的，就是零百加速的时间，嗯，前驱是 7.9 秒。这套系统很有优势啊，就是在高速场景之下，它动力仍然源源不断啊，就不会出现高速动力不够的这个情况。车内基本就是新势力车企的一个风格，中间一块大屏，然后下面有两个手机无线充电位，然后再往下两个这个杯架，然后现在这个新车内饰就跟啊，就到了那个哪儿，就是感觉长都一样啊，真的。其实我个人就是怎么说呢？就我个人感觉这个内饰略显就是那个人家叫什么？人家叫极简风啊，人家叫极简风。反正我个人觉得呢，就我比较喜欢那种就是按键多一点，按键多一点，就是感觉好像就是内饰比较丰盈的那种感觉啊。那现在可能就是极简风是比较流行啊，比较流行。然后配置上面就入门版也没有减配气囊，就除了最基本六个安全气囊，还有前排中间那个气囊 ,L2 级辅助驾驶分区空调都是标配啊。售价起售价139,900。这入门版基础配置都够了，你再加个13,000啊，然后你还能安排叫什么双目摄像头方案的智能辅助驾驶，前排座椅通风按摩，车内香氛功能。咱这车没有香氛功能啊，我想问问你们，就是香氛功能怎么样？就这个功能它到底是不是就是锦上添花呢，还是就是鸡肋呢？它到底有没有用啊？这个就是我指的有没有用，是它肯定刚开始是好用的，就是它有就是它好不好使呢？暂且不说你平时用不用，我就想问问啊，咱这车不没有这功能吗？你现在基本上新车有啊，就是咱这个香氛这个功能你们平时用吗？用的概率大吗？几率多吗？这车真的喷香喷香的吗？一上车。我的车虽然没有香氛功能，但我买了个香薰，就是那种就是自己就是冒烟那种。哎呀，就那个劣质，那个也不能说劣质，我这玩意儿也不便宜啊，100来块呢。但是就是说什么呢，就我认为这个车载香薰这个东西100多块钱已经算是不便宜了啊。然后呢就是那个味道就很刺，就很呛，很呛，呛嗓子，嗯，呛嗓子。咱这个新就车载的这个香氛系统它是个什么功能呢，你们用没用过？然后那个这台车顶配跟次顶配呢还有二排座椅加热。然后售价可能就快到20了，嗯，这台车前悬还是双叉臂的，比同价位的这个麦弗逊要更高级一点啊。还有就是来自吉利银河的星耀8，嗯，星耀8，他们俩车有点像啊，就都是那个长啊，就是那个车长都在5米18，但是这轴距哦不是5米点18啊，5米点，对，差不多啊。然后这个轴距是2928，这台车呢，它的车壳是来自于银河 E8，除了银河星耀8，还有领克、
都是同，就是这属于什么呢？同车壳不同底盘啊。所以它在空间上呢，星耀八会比风云 AL9 的这个，包括比亚迪汉呢稍小一些，但是银河 E 八呢还是大不少的，比它大不少。因为它们本身售价都不在一个级别啊，这价格不说了，因为咱们各地区价格也不统一。然后大家如果想要喜欢这款车，你们可以到店里去问一下。这台车就是我们当时说这个车的时候，以前说过这个车上市，它定价非常聪明，虽然空间比汉小，但是定价就刚好卡在了秦 L 和汉之间这个价位。所以我们刚也说到这个加速性能上，它的0-100加速的时间是7.9秒，我觉得这个加速这个事情不用特意拿出来说，因为大家在乎这个东西嘛，可能有也可能没有啊。但我觉得就是你，比如你本身你买就是新能源，我觉得这个东西就是也是基础操作啊。然后再来说比亚迪汉 DMI，指导价格在16.58万起步啊。这个价位大魔王，真的就是这个价位的大魔王。这台车就已经没有什么，就没有原来那么贵了。但目前是分智驾版和非智驾版啊，非智驾版优惠非常非常大啊。这非智驾版精醒目前优惠好像是在3万块钱左右，但是呢，汉智驾版的性价比最高的其实是尊贵版。好像据说它这个尊贵版为什么就是有性价比呢？因为它有库存车，它有去年的库存车。虽然汉在尺寸参数上比不上刚才说到前面两位啊，但是在实际的车内的空间上表现却比星耀八大得多，也不输风云 A9L，就是每一个打专车打到汉的都非常惊叹它的后排非常大。我之前打车也打到过汉，我在南方的时候也打到过汉。那个，我当时我就觉得这个车，因为，怎么说呢？我对这个车吧，就是不是特别的 care 啊。然后我打到这个车的时候，又有行李，然后又有老人小孩的时候，我就觉得，哇塞，这个车空间好大呀，就这个感觉。但是比亚迪汉呢，肯定不是十全十美的。虽然车头设计还不错，但整个内饰设计呢，很多年轻人据说都挺吐槽的，都想拒绝。反正你确实是不能指望你用一台车就是来满足所有人的需求吧。但是这三台车目前还是比较推荐的，比较推荐的。大家可以关注一下啊。

0: 烟草的诱惑，有时会伪装成时髦、解压、潮流。
1: 香甜口味，
2: 花哨包装，
3: 网红营销。
1: 看似炫酷的香烟电子烟，身披高科技的外衣，却暗藏尼古丁成瘾的致命陷阱。
0: 相关国际组织发表的数据显示，全球至少有3700万13到15岁的青少年使用某种形式的烟草制品。
2: 我国数据统计，电子烟使用人群中，中学生比例显著高于大学生，呈现明显低龄化趋势。
1: 烟草燃烧之后会产生7000多种化学成分，其中69种为致癌物。
0: 大数据可以精准分析烟草带来的危害，但再先进的算法也算不出生命的剩余长度。
2: 所有的努力、拼搏、责任、承诺，都需要一个健康的肺来兑现。
4: 青春无烟，未来无限。
5: 北京时间9点整，这里是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
6: 爱家，爱自己，爱生活。
7: 这里是 FM 889 AM 972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
6: 你的财富 Radio，
8: 你的财富 Radio。
6: 复古的道外老街区镌刻着哈尔滨的旧时光，朝阳里的老教堂锁住了一抹北国冰城的好时光。向着阳光，我要奋力生长，每一次光合作用都给予我能量。迎着光，
9: 迎着光，
6: 向梦想奔跑，
9: 向梦想
6: 奔跑。 FM 八八九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你的财富 Radio。

0: 亲爱的，你家还在喝那个重复回收的桶装水吗？换个新的吧，试试哈广店锐界饮用水。不管是给爸妈泡茶还是给宝宝冲奶，咱们哈尔滨广播电视台诚意推荐的水，喝着就是放心。一次性包装，只用新桶，绝不重复。免押金，无烦恼，把冰城的鲜活好水干干净净地装进家里，每一滴都是新鲜，每一口都是健康，给家人更好的，这才是咱们想要的生活。哈广店锐界，喝出鲜活生命力。热线电话0451-881-20 838 0451-881-20 838。
1: 听说视障群体只要戴上一副眼镜就能放心出门了，这可能吗？
2: 280个精密零件就能再造一双智能仿生手，能实现吗？
3: 大脑里植入电极芯片就能让失语患者开口说话，不太可能吧？
4: 这一切你觉得不可能？不，可能。
5: 导盲眼镜正在打开视障群体的第三只眼，仿生技术助力残疾人再次生长出新的肢体，全球首款中国脑机接口医疗器械首发上市，从科幻走向临床。
4: 无障碍电影、智能语音技术、听障人士呼救小程序、盲用计算机，
5: 科技持续赋能，奇迹正在发生。
6: 我们能看视频，逛淘宝、点外卖、打游戏，我的世界关上灯也可以很明朗。
4: 每一个生命都值得被尊重，科技助残，照亮每一个希望，让不可能成为可能。
7: 我是一棵树，在这方沃土中静静地生长，每天见证越来越多的人选择绿色生活方式。我和碳汇冰城一起悄悄在平台上为他们记下碳积分。
5: 你每种下的一棵树木都会成为我扩展的手臂，在新建的公园与绿地陪伴你野餐露营。
7: 你每减下的一分污染都会洁净我的呼吸，在江口沟畔陪你邂逅野鸭江鸥。
5: 我向下深深地扎根，筑牢祖国北方的生态安全屏障，在青山与金山相拥的纹理中刻下增长的密码。
7: 我向上蓬勃的生长，从空中俯瞰一座城，绿色已经成为它的底色，生态颜值正在转化为经济价值。
5: 你的每一次选择都将是城市的新生。
7: 天蓝地绿，水清夜星，
5: 就是我，就是我，作为一棵树的新生。
8: 健康生活，乐享你我，一日三餐科学饮食，少肉多菜七分饱，一周七天规律作息，早睡早起睡好觉，自觉自律锻炼身体，热爱运动没烦恼，丰富知识充实自己，书香社会共成长。
9: 我去哪儿订婚纱呀？
10: 找家有喜事。
9: 我想要一个与众不同的婚礼，怎么办？
10: 找家有喜事，
11: 订酒店、订婚纱、订司仪、订化妆、订摄像，就找家有喜事。专业推荐，价格实惠，让您。

0: americano。
1: 结婚省钱省心有品质就在佳琦市，在这里你正在收听到的是哈尔滨经济广播正在直播的婚礼筹备类的节目佳琦市。各位好，我是婚礼事事都明白的九天。那昨天跟大家聊啊，这个关于订这个婚宴呢啊，一定要问的一些问题。昨天问完这些问题呢，我们没有聊完，继续跟大家聊一聊啊。首先昨天我跟大家说了，我们先聊一下他们的预算，对，定金呢，延期怎么办呢？然后剩下的时候我们要聊场布了啊。关于在现场没有布置的，比如说有布置的，可能我们叫做婚礼堂酒店，就是所见即所得有花艺的。那没有布置呢，可能说五星级酒店这种。那现场没有布置的时候，就是你需要进场布置。那酒店宴会厅是否可以外带这个婚庆？进场费收吗？收多少？然后提前问好是否有没有什么清垃圾费呀、啊、等等一系列的。然后还要问这个婚庆最早什么时候可以进场？早一点几点进场，晚一点几点撤场？哎，这个超时时候是不是有超时费？这个是为啥呢？有的时候我们也互相理解啊，酒店可能感觉到大家太占用这个公共这个时间呢，影响他们的一些很多其他的一些宾客。那新人呢，包括婚庆公司呢，也希望我多搭建一会儿，搭建的更细致，不那么急，活干的轻松一些。

但是我们不希望发生这个赔偿的事儿，但是发生了之后呢，我们提前要聊啊。就像昨天我也去看了一下我们一些联盟商家，他们有那个婚纱，最近我也在小红书上看到，因为婚纱店都会存在这个情况，尤其婚纱有破损，五星级酒店也存在这个婚房人家去装饰完了把人家墙皮粘走一块儿，然后还有的那个做游戏玩太嗨了，把什么彩烟打到了婚纱上。那我觉得这个都是怎么讲呢，这个都是我们没办法，就是说玩得太开心了发生这个问题，发生了就发生了，那我们就研究好解决方法，该赔偿赔偿，之前怎么商议的最重要。如果后续发生问题商议了，你就会让别人感觉到，哎，你是不是临时加价，你这东西没这么贵，你非要我这么多钱，所以之前说清楚。那关于婚房宴会厅是否配备新娘的换装间啊，这个化妆间呢，一定要说化妆间要离宴会厅近一些，这样的话新娘方便。婚房是婚房，化妆间是化妆间，哎，那这个化妆间呢，是否收费，还是赠送？接下来订婚房，订婚房的话，房间送不送？哎，送几间？哎，是不是含早餐？你都要问。酒店送的婚房是否可以悬挂物品呢？粘贴喜字儿啊？对，订房有优惠吗？这个你都要问一问，还是优惠很重要。你像我们推荐的一些联盟商家，包括我们推荐的一些五星级酒店，都有特别的价格，甚至在我们的商家当中，你订五星级酒店，我们会把五星级酒店的房间套房送给你，甚至是总统套。所以啊，你来找我们家有喜事，就是让你能省一部分钱的。加上我的微信号码，主持九天小写的全拼音，主持九天小写的全拼音。那关于其他的问题也要问一问，是否提供签到台、场地的桌布、椅子，是否有几套可供自选？酒店是否有公共停车位？停车位多少？收不收费？那你看，关于五星级酒店哪些酒店收费、停车场收费和不收费，你都可以来问我。哎，我觉得哈尔滨五星级酒店很有意思啊，有些五星级酒店竟然停车，我也是有的时候不太理解啊。上五星级酒店有的时候订婚宴都十几万都花了，你还收人家停车钱，对吧？所以我觉得有的时候酒店也要搞定一些事情。然后接下来我们再聊一聊，如因酒店原因导致宴会厅无法使用，这个时候怎么解决？酒店原因导致宴会厅无法使用，就是如果我们的酒店方违约怎么解决？签到台，还有迎宾的位置，如果酒席当天有两场婚礼，如何划分开？是否可以提供优先服务？那在最后呢，今天我们给大家聊一聊，再加上昨天一共聊了20个订宴会酒店婚宴必问的问题，新人们是不是都已经很清楚了？然后如果假如说不清楚的话，你都可以来加上我的微信号，我来帮助大家啊。我的微信号码是主持九天小写的全拼音，主持九天小写的全拼音就是了。

结婚省俭省幸福品质就在家有喜事。哎，这个音乐一放起来，我就觉得这个挺有意思哈。他这个音乐第一句话是不要搞了好吗？其实我这也看到这个网上，我不知道这个是真假啊。看到这一个消息，就是第一次见这个离婚宴。哎，我们别管真假，我们听一乐呵。我为什么觉得假的？我觉得好像是像故意拍的，这个情景剧有点像段子似的啊。这个也是下面网友在调侃说，别人结婚宴我未必抽空去，但这场离婚宴我要凑个热闹，我要体验一下，我开开眼界。这也是最近在网上这一个网络上热议这个离婚宴啊，这个颠覆传统的形式，重新定义这个我们先不论真假，听一乐啊。告别不再需要眼泪，反而用蛋糕、横幅和举杯来庆祝，重新迎接自己的新生。我是看这视频里，因为他录的是一个 vlog， 他给这个新娘啊头上打上字幕，叫做旧娘，新旧的旧，旧娘。电视剧的剧照实现了，这也是吃上了他姐妹的离婚宴了，这个世界颠覆成他自己不认识的样子。那新郎不明思议，头上也打个字儿，旧郎。哎呀，这是也一个博主分享了参加闺蜜婚宴的真实场面，颠覆了无数人的想象。在这场特殊的宴席上，画面反差感拉满，曾经的新娘从容洒脱，笑意盈盈接待每一个宾客，松弛自在，而一旁的新郎呢，却神色落寞，满脸的

0: 这个愁容，截然不同的状态让人唏嘘不已。啊，就是这个离婚的这个时候，这个姑娘是开心的，你别管她假装还是什么的，起码演的是真的，是开心的。这个男孩就是很，哎呀，神色落寞。这也是呢，很多网友调侃说，别人的结婚宴我真未必抽空去，但这个离婚宴我就为了这个热闹，我没见过，我想去看看，开开眼界。这也是想开开眼，这场离婚宴的细节挺有意思，我这也看过这个视频啊。这个宾客到场，然后专属退礼金的礼台，主办方主动退礼金，此前随过的礼金坦荡又体面，摆脱了世俗的束缚，然后这个人退礼金。我为什么我觉得他是段子呢？因为他一个人跟他退礼金，你说你是退新郎的礼金还是退新娘的礼金？然后呢，你说你不找个人合账吗？钱和账都归他一个人管，所以我觉得他好像拍的段子一样啊。仪式开始的时候呢，他俩还上舞台了，要有个流程，两人依次交还婚戒，就把婚戒交还给对方，亲手剪掉这个喜字儿，为咔嚓把这个喜字儿剪，也为这个婚姻正式收尾。后续更是清新利落，双方坦诚沟通，顺利敲定财产分割、宠物抚养权等事宜。
1: 好吧。
0: 然后说这个什么，好聚好散，体面落幕，我就觉得他像是段子。这上面还有写破罐子破摔的旧郎，然后最后让狗狗上来，他们这个把这狗分一下子，看这狗选谁，就跟谁过以后过日子。就原本以为这场新颖的这个离婚仪式啊，到这儿就是亮点就完了啊，但没想到最后压轴。最后的时候呢，这个博主的闺蜜就是这个舅娘，用 AI 技术 P 了一个就是结婚的照片，两个脸都是自己的，自己嫁给了自己，哎，一场又办了一场属于自己的婚礼。最后有一个反转，不退了礼金嘛，然后他自己嫁给了自己，然后开始让这些人随礼，我觉得是一个搞笑的一个段子，但这个段子让大家听着一乐就好。故事啊，有真有假，但是你听一听就是我们娱乐开开心啊。在这个过程当中，还是愿我们只有新郎新娘，没有旧郎旧娘啊。筹备婚礼当中的一些事情都可以找我们节目组，都可以加上我的微信号码，主持九天小写的全拼音，主持九天小写的全拼音就是了。最近也在帮大家筹备婚礼，碰到过很多的问题啊。你像我最近我遇到了一个，就是新郎的妈妈在哈尔滨来筹备这场婚礼，为什么现在准确来说最开始他筹备的是答谢，是为啥呢？新郎新娘一直在外地，妈妈就想简单，说你俩都多少年都不办婚礼了，你俩都就在一起，孩子都有了，结婚证也领了，但是仪式没有办，说这么的，你回哈尔滨的时候，然后我给你们办一个答谢吧。起初新郎新娘是答应的，是想做答谢的，但是呢等新郎回来，就是婚礼前半个月回来了，发现这个场地啊自己不喜欢，跟妈妈说我们要的吧不是这种简单上舞台答个谢，我们可以不接亲，但我们要有个婚礼，哎，我得给人家姑娘家里有一个交代，哎，婚礼呢还是穿婚纱，典礼还是要好好布置一下。所以说呢，这妈妈前面的所有做这个答谢的这个工作全都推翻了，重新开始又筹备婚礼，但是这个时间已经来到了这个半个月了啊，那这个时候怎么办呢？这个时候就找我们家有喜事节目了。我们昨天以最快速度帮他对接了婚宴酒店、婚庆的装饰、礼服的租赁、化妆、照相、录像、主持、喜堂，哎，这一系列的工作帮他以瞬间的最快速度去对接好了。这个时候我才发现了，我在电话的这头听到了，全家人都轻松了。其实你找我们家有喜事来帮你捋顺一下，让你节省了很多的弯路。为什么说呢？这个妈妈也在讲，说自己出去找酒店，给自己跑累了，哎呀，年龄也大，然后跑了这个两天，跑哪个酒店呢？跑的是稀里糊涂。 去了趟这个酒店，原以为这个酒店可能会很便宜，一进门发现很贵，原以为那个酒店呢很贵，然后没想到进去的时候发现了这个又很便宜，价格不知道，然后呢进宴会厅到底在几楼，哎，能有个什么样的婚礼效果都不知道，
1: 不要哭了好。
0: 然后通过我们节目呢，我可以来帮大家捋顺，从你的婚礼的预算帮你绕开弯路避坑，帮你省钱的一些方式，然后哪种方法是适合你的，哪一种定制的全场的这个流程是符合咱家的需求的，这个每个家庭要的东西都是不一样的，所以说婚礼千人千面，每个人想法都是不同，那你做的属于你家的喜事儿，那你一定要找一个人帮你去定制，对不对？这个时候我来帮助各位啊，加上我的微信号码主持九天小写的全拼音，主持九天小写的全拼音，我来帮大家一对一备婚。好了，今天节目到这里就结束了，我们明天再聊婚礼，拜拜喽。

0: 这里有贴心的医生服务，这里有权威的专家讲解，这里有全面的健康指导。槟城医生传红，帮您不出家门看名医。
1: 好了，各位，我们的槟城医生又和大家见面了。传红每天帮大家不出家门就能够看名医啊。今天我们关注大家的是精准放疗护头颈，早防早治抗癌症，目的是让大家更好的去了解放疗，了解放疗科到底是干嘛的，什么样的情况下需要放疗，放疗的时候对我们的身体到底有没有什么样的危害，那放疗的过程当中到底是一个什么样的技术和手段，这都是要给大家科普的一个主要的议题啊。希望各位在肿瘤治疗的过程当中，特别是涉及到头颈放疗治疗的时候，有问题随时来请教我们今天的名医，来自于哈尔滨医科大学附属肿瘤医院头颈放疗科的主任郝春成郝主任啊。热线电话87997399 87997399，你也可以关注槟城经济的微信公众号，随时给我们来留言互动啊。好的，以下时间我们来请进郝主任。郝主任你好。
2: 你好，传红。
1: 你好，郝主任。郝主任叫郝春成，来自于哈尔滨医科大学附属肿瘤医院头颈放疗科的主任，他是主任医师、教授、博士生导师，同时国家癌症中心喉癌治控委员会的委员，中国临床肿瘤学会放疗委员会的委员，中国抗癌协会胶质瘤委员会的委员，中华医学会头颈肿瘤鼻咽癌学组的委员，中国医师协会头颈肿瘤神经肿瘤学组的委员，黑龙江抗癌协会鼻咽癌委员会的主任委员，黑龙江抗癌协会头颈肿瘤委员会的副主任委员，黑龙江省医学会神经肿瘤青委会的副主任委员等等等等啊。郝主任，我看到您在整个的兼任的一些学术兼职，是不是也代表了我们附属肿瘤医院头颈放疗科治疗的主要方向呢？
2: 是的，我们哈医大附属肿瘤医院头颈放疗科其实是一个成立好多年的一个科室了。我们在专科医院嘛，我们专科医院的话主要是治疗恶性肿瘤的，专科医院的特点就是要精细化的分科，亚专业分得比较细一些。像我们医院的话就是真是学有所长啊，像我们科室呢主要就是头颈部肿瘤。头颈部肿瘤像在我们科室呢一共分为三大块，一块呢就是来源于我们头颈部的肿瘤，大家比较熟知的像喉癌、口腔癌、口咽癌、下咽癌还有鼻咽癌。
1: 口腔癌、口咽癌、下咽癌、
2: 还有鼻咽癌，
1: 还有鼻咽癌。
2: 对，这是我们科室负责的主要的一个部分。恶性肿瘤呢在中国的发病率挺高的。
1: 那天我们跟那个苗老师做节目的时候哈，我知道了有咽癌、有下咽癌还有喉癌。当时
2: 我
1: 们就说口腔是口腔，喉是喉，是不是？
2: 第二部分呢，其实我们科室还做一部分神经肿瘤，也就是脑肿瘤的一个放疗和综合治疗。大家可能在临床上比较常见的
1: 胶质瘤，
2: 胶质瘤，
1: 脑胶质瘤，
2: 脑胶质瘤是最常见的原发脑恶性肿瘤。然后还有像大家知道的脑膜瘤、垂体瘤啊，一些生殖细胞瘤，就是在颅脑里面原发的恶性肿瘤，也是我们科室做的主要的放疗科。就是除了手术以外的其他科室，其他的治疗都在我们科室。
1: 叫脑胶质瘤、
2: 脑
1: 膜
2: 瘤、
1: 垂
2: 体瘤，
1: 对，
2: 生
1: 殖
2: 细
1: 胞
2: 瘤，对。
1: 生殖细胞瘤怎么还和头颈有关呢？
2: 这是发生在头部颅脑里的生殖细胞瘤。一大类疾病，很多种啊，得有十几种、二十几种。
1: 哦，那我知道了，这个专业性太强了。
2: 第三部分呢，就是我们的脑转移瘤啊。大家都知道，恶性肿瘤它具有转移的一个倾向，而脑转移呢，是我们恶性肿瘤出现转移最常见也是临床症状最多的一个病症。任何恶性肿瘤的话都有潜在的脑转移的可能，一旦出现脑转移了以后呢，其实一是非常急，再一个非常重。而我们脑转移瘤的治疗呢也是我们科室的一个主要的特色。像我们医院的话已经引进了我们东北三省最先进的第六代伽马刀以及我们现在头部的调强放射治疗，这些方面对于治疗脑转移瘤效果非常非常好。所以说这是我们科室现在 三大，
1: 主要是三大块儿哈、
2: 嗯，
1: 一个是我们的喉癌、口腔癌、口咽癌、下咽癌、鼻咽癌，
2: 对，
1: 还有第二的块就是神经肿瘤，一些包括脑胶质瘤、脑膜瘤、垂体瘤、生殖细胞瘤、颅脑的生殖细胞瘤，是不是、啊？
2: 对、嗯，
1: 还有包括脑转移瘤，伽马刀、
2: 嗯，
1: 我们说是放疗科，一说癌症或者肿瘤的时候，就有放疗和化疗。化疗顾名思义了，就是化学疗法、
2: 嗯、
1: 吃药呗，
2: 对，
1: 是不是
2: 啊、用药物治疗，
1: 用药物治疗、哈。那放疗呢，是放射性治疗，它是一种射线治疗方式，不开口不开刀，是不是、
2: 嗯、
1: 它是一种射线来治疗方法，对不对？
2: 放射治疗呢，其实可能大家比较陌生啊，不是搞这个专业的人员呢，可能对这个了解比较少，借这个机会跟大家科普一下，
1: 科普一下
2: 什么叫放射治疗。放射治疗其实是我们肿瘤治疗的三大基本手段之一，已经有好几百多年的历史了啊。简单的说呢，就是使用各种射线，包括我们的 X 线、伽马射线，来治疗恶性肿瘤或者是一部分良性肿瘤的一个专门的学科。这个 X 射线呢，大家可能了解的不多啊，但是大家在平常的生活中一定拍过胸片、拍过 CT。其实胸片和 CT 呢，我们要使人这个病灶呢要成像、要诊断啊，用的也是这个射线。但是这个射线呢，能量呢比较低啊，我们平时在诊断的时候呢，只是要做诊断用的啊，看大家哪里有病啊啊。但是如果把这个射线的能量要加大，啊，这个射线的话，能量加大以后，它不但可以做诊断，也可以做治疗。啊，我们放射治疗科呢，就是利用射线做我们的工具，来治疗恶性肿瘤，主要是这个恶性肿瘤一个专门的学科，这是一个临床学科。在我们的一些综合性医院，像我们的医大医院的医大二院呢，这类综合性医院，可能放疗科也有啊，但是作为一个小的科室，可能影响力没那么大。但是在恶性肿瘤方面，这个放疗科绝对是一个拳头的科室啊，一个很重要的科室。像我们这个放疗科，哈医大肿瘤医院，尤其在恶性肿瘤方面，我们哈医大肿瘤医院的放疗科在全国也能排进前五，
1: 是吧？
2: 对，科室的规模非常大啊。
1: 可是有
2: 多
1: 少人呢？
2: 我们整个科室
1: 几个科室部门呢？
2: 啊，我们现在临床科室有12个科室。
1: 哇，12个科室呢？
2: 我们整个这个放疗科呢，大约得有200多人。
1: 哇、
2: 啊，
1: 我真的不知道这么多人啊，还不知道有12个科室啊。
2: 对，
1: 看起来我们就是在肿瘤专科的这个建设上哈、啊，还有我们的这个设置上、人员配置上、设备上，都是要领先的。不领先的话，可能是在这个专业领域当中，你做的就不够精、不够高、不够准，是不是啊？
2: 是的，是的。
1: 那我们今天把郝主任请来了，我也第一次知道哈，我们没想到这个放疗科还是这么大的一个部门哈，居然有12个科室，都是我们放疗科，都归你一个人管
2: 啊？不，为广大患者服务，
1: 为广大患者服务哈。您是这个头颈放疗科是吧？那像看样子有12个科室的话，那还有其他的部位放疗科了吧？是不是、
2: 我刚才已经讲了。我们现在肿瘤医院，我们肿瘤医院，提倡一个精细化，
1: 对，
2: 学有所长，
1: 啊、
2: 业有所长。像我们除了我们头颈放疗科，我们还有胸部放疗科，
1: 啊、
2: 对，腹部放疗科，还有妇科的放疗病房、乳腺的放疗病房，以及专门的颅脑放疗病房。这些病房的话，我们亚专业划分的非常非常清晰，这些医生呢，也能够在自己的亚专业方面能够做得非常精细。
1: 是，
2: 除了这些临床科室以外，我们还有庞大的一个支持团队，像放射物理科以及放疗技术中心啊。其实放射治疗是一个综合性的一个治疗，各患者的治疗都离不开我们临床医生、护士以及我们放射物理放疗技术人员的通力合作。
1: 是
2: 啊，
1: 是，
2: 只有在大家合作的前提下做好了，才能为广大患者服务。
1: 我能感觉上郝主任就是在整个的业务当中，还有整个的我们通力合作的过程当中哈，你体现的就是这种团结的意识哈，特别特别的感动。那我们今天刚才郝主任的介绍，把我们的这个头颈放疗科干嘛的知道了一下，也知道我们这个放疗科呀真是个不小的团队呢哈，我们是12个科室当中的之一，
2: 对，
1: 是吧？然后我们专门给这个头颈来进行放疗的，也是一种射线的疗法。这个射线呢是把那个线呢加大了，
2: 对，
1: 力度更强了，
2: 能量加大了，对，
1: 那可能这个射线就更强大了。它在通过我们人体进行一个射线疗法治疗的过程当中，可能穿透力更强，直达病灶，然后彻底的根治，是这意思吗？
2: 是的，
1: 治疗的时候更彻底一些哈。嗯，说到了这个头颈部癌的时候，您给大家先科普一下，其实除了喉癌，还有一些常见类型的在临床涉及到放射疗法的，而且咱们看一看，就是这些肿瘤当中哪些疾病发病率是比较高的，好不好？
2: 好的，头颈部癌呢，其实在我们中国的话，发病率也不低啊，但是它可能是一个小的癌种，在全身的肿瘤方面发病呢，我说的头颈部癌是指喉癌、口腔癌、口咽、下咽和鼻咽癌这一类头颈部的鳞癌
1: 啊，
2: 这是我们临床上一大类疾病，主要病理类型还是鳞状细胞癌啊，90%以上都是鳞状细胞癌，这个呢，全身的发病率呢，哈，在恶性肿瘤里面大约是能排到第六位。但是近些年呢，头颈部肿瘤的发病率是明显的上升的，而且头颈部肿瘤呢，有别于其他部的肿瘤。为什么跟这么特殊呢？第一呢，就是我们头颈部肿瘤其实严重影响了我们每个人的生活，头颈部肿瘤的话，息息相关的有，吞咽、呼吸以及发声啊，这些都是我们日常生活中必不可少的一些功能。而我们头颈部肿瘤呢，就严重影响了这些功能，一旦出现头颈部肿瘤，得了头颈部肿瘤以后，就会把我们的生活质量明显的降低。第二呢，就是头颈部肿瘤，其实我们大家都知道，绝大部分是裸露在外边的，它并不像一些肺癌啊、乳腺癌，其实是一些衣服能够包裹住的。一旦得了头颈部肿瘤了以后呢，其实对人的外貌啊、心理啊影响特别大。
1: 对，
2: 嗯。
1: 嗯，确确实实，有的时候你对面一打招呼一说，一听嗓子就问我问题，是不是？
2: 是的。
1: 明白明白。
2: 还有呢，就是我们头颈部肿瘤，为什么我们今天放疗科来讲呢？因为头颈部肿瘤，放疗在头颈部肿瘤治疗方面，还有一个不可替代的一个作用。以前我们对于头颈部肿瘤呢，其实技术不这么先进的时候，主要还是以手术为主的，中国的老百姓也认为这个手术也是主要的治疗手段，化疗可能也能有一部分辅助作用，但是随着我们现在这个科技的进步，以及我们这个生活质量的提高，我们现在越来越多的人跟国际接轨了，就是还要保留我们的功能，保留我们的生活质量。而我们大家都知道，手术治疗的话，虽然可以根治很多肿瘤，但是会不可避免的要造成一些损伤、器官的缺失。你比如说我们的喉癌全喉切除啊，这样的话，我们对患者的生活质量也好啊。还有我们的整个这个社会能力也好，有巨大的影响。而我们放射治疗一个核心的优势就在于呢，可以保留器官和功能的完整性的同时，能够治疗肿瘤。我们在治疗的过程中，并不需要像外科医生那样能够使器官不完整啊，使功能缺失。我们在治疗肿瘤的同时呢，还能保证我们正常人的器官完整，功能正常，大大提高了我们的生活质量。
1: 看样子啊，我们整个黑龙江的一个发病率在头颈外科的这块还是逐渐明显上升的，是不是？
2: 对，头颈肿瘤的话是明显上升的，尤其呢是我们黑龙江省的，大家可能对于烟酒的话比较嗜好一些，对于吸烟呐、喝酒啊，可能东北人
1: 豪爽
2: 做的豪爽，而我们头颈部肿瘤恰恰是由跟烟酒是直接相关的
1: 哦，
2: 对，
1: 抽烟、
2: 喝酒，
1: 都得经过。
2: 咽
1: 喉下去，
2: 我们吸烟的过程中产生的焦油里头有很多的致癌物质，这些就大大增加了我们头颈部肿瘤的一个发病率。
1: 是的，
2: 而我们的长期的喝酒会产生一些慢性炎症，这些呢慢性炎症和我们的口腔的一个吸烟一刺激，使我们头颈部肿瘤的发病率明显的增加。
1: 赶紧戒烟限酒吧，戒烟戒酒吧。
2: 已经有明确的研究表明，头颈部肿瘤与烟酒是明确相关的，
1: 是不是？
2: 尤其是。既抽烟又喝酒啊，这方面
1: 的
2: 话可能发病率有明显的增高。
1: 所以说大家现在这个健康意识也都特别特别的提高了，就从不良的生活习惯开始做起，慢慢的去改变自己，是不是？
2: 对。
1: 那你看我们说到了一些发病的情况哈，很多人可能是在生活当中往往就是这个癌症一检查出来就有了，大家也很觉得出其不意的那种感觉，难以接受。但是有的时候你看你提到了这个头颈部的一些症状或者是癌症的时候，都跟我们的有时候有一些表现有着息息相关，比如说喉咙不舒服舒服了，口腔里溃疡了，不知道是普通的炎症还是癌症的信号啊？能不能结合每种癌症的特点，给大家讲一讲早期的一些症状？这样的话呢，大家也能够更好的区分和认识，好不好，郝主任？
2: 好的，
1: 嗯，
2: 前几天呢，我们外科的苗主任也跟大家讲了喉癌，
1: 我还想说呢，你们是不是跟那个头颈外科是紧密相连的？
2: 对，我们那个肿瘤医院有这个多学科的联合会诊，我们其实是头颈肿瘤的一个 MDT 团队啊。我们跟苗主任我们合作的非常非常好。首先讲呢，我们最常见的喉癌啊，喉癌呢，其实在我们东北发病率其实是蛮高的啊。刚才已经讲了。与我们这个烟酒的习惯有关，与我们这个气候有关，还有一些可能跟我们这个生活的这个场景有关。你比如说有一些高粉尘的一个这个生活场景，比如说像面粉厂、煤矿以及像木材厂，这些高粉尘的环境里可能对喉癌的发病要高一些。喉癌呢最常见的就是声门癌嘛，苗主任已经讲过了。最常见的首发症状就声音嘶哑，大家最好分辨的啊。然后呢还有一些其他的声门上行声门下行的癌症呢，可能早期症状不明显，只有一些轻微的异物感，吞咽困难，只有到病情发展的时候，到晚期的时候呢，可能已经很晚了才发现出来。但是需要提醒大家，对于喉癌的患者，如果早期有声音嘶哑、异物感吞咽困难，正常的情况下我们2到3周大家都可以恢复一些消炎药啊。但是一旦超过2到3周以后，如果这些症状还没有明显的缓解，就建议大家到医院去尽快的检查，早防早筛早治。任何
1: 早防早筛早治，
2: 对
1: 对。
2: 现在科技的医学的进步，任何的早期肿瘤不像以前了，我们得恶性肿瘤以后都觉得是无法治疗，大家似乎觉得得恶性肿瘤了以后基本上约等于判死刑了。现在的恶性肿瘤在我们医学发展的前提下，只要是早期的发现，绝大多数超过80%都能够治愈的，
1: 真好。
2: 对，所以说一定要早期发现。
1: 是，
2: 刚才已经讲的是一个喉癌，然后我们头颈部肿瘤还有一大癌症种呢，就是口腔癌。这部分癌症主要就是我们发生于口腔的牙龈、口腔黏膜、舌头早期的话，如果发现一些无痛性的肿块边缘不规则、经久不愈的溃疡，这些都可能是我们口腔癌的一个早期表现。大家如果要是出现这些症状如果要是2到3周还是不见好转的话，就建议大家尽快到我们专业的医院去找专业的医生来排除一下。而我们口咽癌呢，其实发病呢还要高一点，就是我们扁桃体啊、舌根呢，这部分是口咽癌，由于它的位置呢比我们的喉和口腔要深带一点，它的发病呢可能还要更隐蔽一些，也就是早期症状不那么明显。早期可能只有一些吞咽的异物感、疼痛，如果到晚期了以后呢，可能这些症状就逐渐的加重了。还有一种癌就是下咽癌，这个呢在位置更深窄一些，它的主要的位置呢就是在我们口腔的下边、喉咙的上边对，这个位置由于位置比较深一些，所以说早期发现的可能性更小。早期的话症状也不是很明显，一旦发现以后呢，这部分患者可能到一定的中晚期，治疗就比较困难了。而我们鼻咽癌呢，其实位置更深一些它主要是在我们鼻腔的后方，眼睛的下边这个位置的话更深一些，起病呢更隐秘一些。尤其是鼻咽癌我们称为特征性的症状叫回涕带血。我们如果要是有生活习惯，你比如说回吸一下我们的鼻涕到口腔里再吐出来以后，如果这里面痰中带血的话，这是我们鼻咽癌的一个特征性的一个症状然后还有一些鼻咽癌的患者会出现一些耳朵的耳鸣面部的麻木以及视力的障碍这些都可能是我们这个鼻咽癌的一些症状说这些呢，就是我们很多头颈部的肿瘤早期的症状是比较隐匿的大家没有重视可能一开始也没有联想到是一个恶性肿瘤，而我们如果不早期的发现的话，可能到了一个中晚期，治疗就比较困难了。
1: 是，
2: 对，
1: 所以说
2: 还是回归到我们。

0: 今天的主题一定要是找房、找筛，争取找治，这样效果能更好。
1: 找房、找筛、找治，所以说一定要在生活当中引起一个重视。我们经常会说，养成一个良好的体检习惯，有一些自己症状变化的时候，你赶紧去做一些相应的检查。比如说你做个喉镜，是不是？你到头颈外科去看一看，你的到这怎么样的治疗，你是趁着轻赶紧把它治了，然后别留隐患。
0: 对。
1: 好，各位，我们现在正在进行的是冰城医生。今天我们请到的名医来自于哈尔滨医科大学附属肿瘤医院头颈放疗科主任郝春成主任啊。今天我们跟大家来讲一讲精准放疗护头颈，早防早治抗癌症。参与方式呢是87997399热线87997399，或者是关注冰城经济的微信公众号，欢迎大家随时交流互动。你想了解，比如说放疗到底是怎么回事，放射科，然后针对于什么样的肿瘤。其实不单单是头颈，我们刚才说了不就有12个科室的嘛，都可以进行放射疗法的，就是这个过程啊，遭不遭罪啊，需要多久啊，周期啊，还有一个治疗费用啊，大家都可以来问一问我们的这个郝主任啊，87997399，或者继续关注冰城经济的微信公众号留言互动。
2: 让健康更简单，让关心在身边，专业、权威、省心、放心，冰城医生与您健康同行。
1: 好，各位，我们的冰城医生和您健康同行，欢迎大家继续回来，我是传红。我们今天请到的名医是哈医大附属肿瘤医院头颈放疗科的主任郝春成主任啊。87997399，涉及到头颈外科的放疗，你都可以来请教，其他科的这个放疗也可以问啊，是不是？我觉得放疗的原理是一样的吧？
0: 一样的
1: 啊，只不过是部位不同嘛，分成不同的科室。
0: 其实以前我们是不分亚专业的
1: 啊，
0: 近年才分亚专业。
1: 对，就越来越细了，
0: 越来越细了。
1: 就是你把这个部位搞明白了就好，是不是啊？你把头颈外科的放疗整明白了，这给所有的这方面需求的客户解决好这个问题就，
0: 对对，有一个
1: 是不是
0: 学有专长嘛？
1: 对，那我们接下来给他说说这个放疗。我们想知道这个放射性治疗哈，是在什么样的一种情况下来应用的？是手术解决不了的，还是太大的手术不了的？我们先来放疗，缩小了再来手术。到底这个怎么来治疗？临床上应用的时候，一般什么样的情况应用到这个放疗？扮演着什么样的角色？跟我们大家来说说呗。
0: 好的，传红这个问题提得非常非常好，也是我们想跟广大听众朋友重点介绍的。刚才已经讲了一下我们放疗的原理啊，其实大家对放疗并不是很熟悉。对于我们头颈部肿瘤啊，我们放疗呢，其实在整个这个肿瘤的治疗过程中都发挥着重要的作用。对于早期的肿瘤啊，头颈部癌，像我们的早期的喉癌、口咽癌、口腔癌、下咽和鼻咽癌，早期的肿瘤我们放射治疗是一个绝对主导作用的。刚才已经讲了，像这部分早期的癌症，我们用放射治疗可以达到根治的，
1: 不用手术啊。
0: 对，而且我们放射治疗的话，跟我们手术的疗效基本是相当的。它最大的优势在于呢，我们放射治疗并不破坏我们器官，保留功能。像我们早期的喉癌、早期的口腔癌啊，这些用放射治疗就完全可以治好的。现在像早期的喉癌、口腔癌、口咽和下咽，在国外的话手术已经很少了，或者是手术呢只是做一个小手术啊，而我们后期的治疗呢主要是用放射治疗，这样能大大提高我们患者的生活质量。
1: 这个放疗是需要根据这个患者检查出来的具体的病情，是只有早期才符合做放疗的一些条件吗？
0: 我还没有说完啊。早期的话是非常适合做放疗的
1: 啊，
0: 而对一些中晚期的一个疾病，放射治疗呢是同我们外科、内科以及其他的科室是一个配合的治疗。对于中晚期的一个头颈部癌的话，单纯的一种治疗方式就很难达到根治了，这个时候的话我们就需要我们放疗、外科和内科共同配合。我们哈医大肿瘤医院的话，我们进行了一个多学科的一个会诊
1: MDT、
0: 对 MDT、这个机制我们做的已经非常非常完善了，不但有头颈部肿瘤的 MDT， 我们几乎所有的病种都有 MDT， 就是你患者到我们肿瘤医院去了以后，我们会一个多学科的一个专家团队为你做一个量身定制的一个治疗方案，哪种治疗方案最好，怎么治最好，时序怎么样啊，我们都能给你做出一个个性化的一个治疗方案。而对于我们头颈部肿瘤一旦到了晚期了以后呢，我们可能先要做放疗， 放疗说。

0: 小了以后呢，再进行做手术，
1: 嗯，
0: 或者是呢，我们先手术，手术以后呢，再进行补充的放疗，这些方面呢，都是我们放射治疗参与肿瘤治疗的一部分。对于很晚期的一部分患者，就是我们放射治疗还可以起到一个姑息治疗的一个作用，包括止疼啊，提高生活质量啊，改善呼吸呀，改善吞咽呢，这些都是我们放射治疗能够起作用的地方。
1: 很多人担心哈，你毕竟它是一个放射线嘛，它会不会损伤我们这个正常的器官？它会不会影响我们的说话或者是功能？那你能不能讲一讲我们现在就是在放疗技术的一些进步，能够减少这些伤害？
0: 好的，这个问题吧提的也非常非常好，是我们广大听众朋友非常关心的问题。以前我们大家一听到放疗了以后，就觉得第一副反应大，第二十分痛苦。其实随着我们现在随着技术的进步，我们放射治疗已经进入了一个精准放射治疗的时代啊，已经很明确的能够治疗疾病，很精准的治疗疾病，而且能够把我们的副反应降得很低。像我们放射治疗的进步，现在看的话，主要有两大进步，一个进步的就是我们现在，肿瘤医院的话，所有的治疗都影像引导下的放射治疗。对，这是我们精准放疗的一个主要的一个方法，
1: 影像引导下的。
0: 对，通俗的讲，就是我们要放射治疗，我们一定要放得准。
1: 嗯，
0: 而我们图像引导呢，就是使用我们在照射的过程中，在照射之前，用信息的图像来进行校准，保证我们真正的放疗的部位是我们需要治疗的部位，不需要放疗的部位能够很好的避免。这样的话，在我们治疗疾病的同时，就能大大减少我们副反应。现在图像引导放射治疗。开展以后呢，我们副反应大大的降低了。
1: 是不是就有点像那个做超声的时候，你看着这个部位器官内部的情况，然后你再来这个进行操作呀？
0: 简单说可以是
1: 这样，是不是类似于这样？
0: 就是我们放疗的时候一定要放得准。
1: 嗯，
0: 以前没有这个技术的时候，可能我们放的，为了保证的准了以后，因为技术没有达到，可能我们要加大放疗的面积。放疗的体积，这样的话损伤就增加了。
1: 对，
0: 而我们现在的技术达到了进步了以后，我们能看得很准，这样的话我们就可以把我们照射的范围、照射的剂量减小一些，自然而然副反应就小了。
1: 我想问一下，放疗的副作用有什么？
0: 放疗的副作用有挺多的，确实是有挺多的。对于我们头颈部来说的话，主要的副反应还是口腔的一些黏膜的反应，比如说口腔的味觉的减退，口腔黏膜的溃疡。以及我们皮肤的一些皮肤的反应啊，
1: 皮肤怎么反应啊？
0: 皮肤的话，像我们照射的过程中会出现一些红斑呐、脱皮啊、对，这些在我们治疗过程中的话，比较常见。
1: 嗯，
0: 但是随着我们放疗的进步，这些副反应大大减轻了。我们现在、
1: 你已经这个影像引导了，
0: 人家这是一方
1: 面，一个方面，
0: 对，
1: 还有呢？
0: 另一方面呢，我们现在用的技术叫调强放射治疗。
1: 调强放射治疗，
0: 对，就是我们可以把我们中治疗肿瘤的射线的强度和射野能够通过计算机来进行调制
1: 啊、
0: 这样的话我们就可以达到有的放矢，这样的话就能大大减少我们放疗的副反应。这个技术呢，它现在基本上在全国已经是主流的技术，我们肿瘤医院呢调强放射治疗已经达到了100%、通过这个技术的一个进步的话，我们放疗反应就明显降低了。第三点呢，我还要跟大家说，就是我们这个肿瘤的放射治疗，在我们肿瘤医院的话，其实做的已经非常系统啊，非常专业化了。我们有专业的多学科会诊团队，任何一个肿瘤患者到我们这儿来以后，会通过我们外科医生、放疗科医生、内科医生、影像医生和病理科医生给你做一个个性化的一个治疗方案，达到一个最好的一个治疗的一个方案的制定。同时呢，我们放疗科呢，医生、护士、物理师和技术人员，我们也进行一个多学科的协作啊、在这些团队的共同的加持下，我们能做出一个最好的一个放疗计划
1: 啊、
0: 反复的优化啊，真正的话是每个患者的治疗是个性化的治疗
1: 哦。
0: 我们肿瘤医院呢，在这方面的话，现在做的非常非常专业，非常好。
1: 你刚才说到那个调强放射治疗哈、就这个调强是在整个的放射的过程当中，我这个强度随时可以来调整的意思吗？
0: 可以在放疗的过程中调整，也可以在我们放疗每个照射野的制定的过程中进行强度的调整。 精细化非常非常精细、
1: 哦、
0: 我们的误差都在几毫米以内的，
1: 它不损伤正常的，只针对坏蛋，是不是这意思
0: 啊、
1: 嗯、哦，那我们的物理师是不是要求挺高啊？
0: 对，物理师呢在我们放疗科呢其实是一个幕后英雄啊、
1: 哦
0: 类似于我们外科中的麻醉师一样
1: 啊、
0: 哦、像我们平时跟医生看病的时候总觉得外科医生是走在前台的、
1: 嗯、
0: 其实外科医生手术的时候有麻醉师在后面保驾护航，
1: 是、
0: 我们看不到后边的幕后英雄
1: 啊、
0: 而我们放射治疗科呢，我们医生是前台，我们放射的物理师以及放疗的技术人员其实是幕后英雄
1: 啊、
0: 我们医生来制定一个好的治疗计划啊、
1: 嗯、
0: 但是这个计划如何进行能够成型，
1: 嗯，
0: 如何能够实施，这就需要我们放射物理师和放疗技术人员通力合作，
1: 是不是、
0: 就像一场球的前半场后半场。
1: 我特别好奇你们在做放射的时候是不是得做好保护、啊、包括医护人员包括患者
0: 啊？是的，
1: 他要穿防射服吗？
0: 我们使用的主要的工具呢就是射线 X 线、
1: 哦、
0: 而且是高能 X 线，这个 X 线的话正常情况下如果要是没有我们专业的人员进行制定的话其实是人体损伤很大的、
1: 哦、
0: 对，所以说我们但是在我们专业人员的制定计划了以后我们就能把它的损害降低甚至没有，专门用来治疗疾病。
1: 嗯，
0: 而我们的医生和物理师可能在整个这个过程中接触射线并不是很多，但是我们放疗技术人员就是我们专门的执行的人员，每天的话给大家老百姓通俗讲叫照光的人员啊，他每天要操纵这个机器而且直接对患者进行治疗，他们可能接触射线的几率要比我们医生和物理师要多一些，这部分的人员呢可能要进行一个加强的防护
1: 哦、
0: 我们的设备啊以及我们的机房都是经过特殊防护的
1: 哦、
0: 嗯、
1: 挺好。有的时候就特别好奇总想问一问了解一下，
0: 是的是的，因为这个东西嘛比较专业，可能大家在日常生活中了解的也比较少。
1: 是、我觉得既然郝主任做客我们的冰城医生了，来给大家科普了，我们就多问问哈，大家还有什么样的问题、
0: 嗯、
1: 对于放射科还有哪些疑问，或者是你想了解什么问题、包括其他的这个肿瘤可不可以进行放射治疗，都可以来问一问。来自于哈医大附属肿瘤医院头颈放疗科的主任郝春成啊，热线87997399 87997399，大家也可以继续关注冰城经济的微信公众号，随时给我们来留言互动啊。
2: 一通电话打开健康之路，冰城医生让你的求医之路更轻松。
1: 好，我们的冰城医生让你的求医这个路更轻松、大家每天听节目的时候真的是有很多很多的收获，因为我们邀请到的也都是哈医大体系的各位专家老师，包括一大一、一大二、一大四、一大三、一大六哈、
0: 嗯、
1: 我们的各位专家老师都会有专长，把他们的这个临床的一些学习的一些成果，临床的一些最新的应用的技术，目前患者集中的一些发病情况是一个什么样的趋势，大家该如何进行一个更好的预防啊，防范它的发生和发展。哎，我觉得给大家多聊聊多说说，对于大家的这种健康意识的提高，还有遇到疾病的时候不再困惑也不再茫然，因为我们医院呢现在也是各大医院做得非常好，都已经精细化的这种设置，亚专科的一个设置，对于我们患者就医来说是越来越方便了啊。还有什么问题需要探讨交流，每天针对我们的专科老师大家都可以随时来和我们互动。科普的目的就是让我们大家能够更好的保护自己和家人的身体健康。参与方式87997399热线87997399，或者关注冰城经济的微信公众号。你看啊，郝主任，我们刚才说了那么多了，大家对于放射科这个面目揭开的越来越多了，我们的认识也更多了，更全面了。刚才您提到了一个副作用，这个副作用的时候您也说到了我们的这个操作人员哈、更一个高的一个防护级别。
0: 嗯，
1: 那我们在放疗放射前放射中放射后的时候，作为患者或者是患者的家属，我觉得应该很好的去配合，那他在配合的时候是不是也应该做好一系列的准备工作呢？因为我要保证这个治疗效果呀。
0: 是的，对，在我们放射治疗是我们临床治疗的一个主要手段嘛，在我们放疗前放疗中和放疗后都需要我们这个患者和家属做一些配合。像我们头颈部肿瘤放疗前的话，我们可能要对于我们口腔内的一些坏牙呀， 溃疡啊、龋齿啊，要进行提前的处理。
1: 哦。
0: 因为我们如果要进行头颈部肿瘤的放射治疗的话，可能治疗以后短期内啊，甚至一年两年之内的话，我们对口腔内的一些牙齿就不能做大的一个修复啊，可能要涉及到一些像骨髓炎的一些发病率会增加。这样的话，在我们放疗前，我们可能提前要把口腔内的一些病存要进行处理。
1: 嗯 嗯。
0: 这样的话，我们放疗以后的话，可能出现并发症的可能性就大大的降低。
1: 嗯嗯。
0: 在放疗前，另一方面呢，还需要我们患者呢做好了一个体力方面的一个储备啊，因为放射治疗是一种强力的治疗，需要我们患者的话大力的配合。
1: 嗯。
0: 而这个过程中呢，我们患者的话可能要在饮食方面呢要进行一些重量的调节，多吃一些含蛋白易消化的一个食物啊，这样的话我们体力才能够耐得住我们的放疗和化疗，治疗效果还能好一些啊。
1: 他怎么还涉及到体力的准备呢？
0: 因为放疗化疗也好的话，这是一种消耗性的一个治疗。对，尤其是放射治疗，我们治疗的周期可能比较长一些。
1: 多长时间治疗周期？
0: 像我们头颈部肿瘤的话，一般的周期得达到6到7周。
1: 六到七周。
0: 对，
1: 每周一次啊。
0: 一天一次。
1: 一天一次。
0: 对，每周五次，这样的话可能就达到30多次，加上周六周日的话，一个治疗疗程大约得需要40到50天。虽然每天的治疗时间比较短，只有几分钟。
1: 嗯。
0: 但是周一到周五的话，我们每天都要治疗一次。
1: 嗯。
0: 长期的治疗过程中，其实对身体来说是一个巨大的一个体力消耗。
1: 得好好吃。
0: 得有一个体力储备的要好。
1: 哦，明白了。
0: 第三点就是放疗前的话，很关键的一点因素就是广大患者和家属要有一个心理的一个准备。由于大家对于放疗呢其实了解的比较少，不是这个专业的，可能对他了解比较少，有一定的恐惧的心理啊，有一定的焦虑啊。其实大家可以，现在资讯很发达，可以在网络呀，像 DeepSeek 豆包啊，可以了解一些科普性的东西。一定要对放疗有一个科学的认识。放射治疗不可怕，如果我们把它应用的好的话，副反应也能大大的降低。而且治疗的效果非常好。一定要患者也好，家属也好，一定要了解放疗，而且对我们这个放射治疗治疗疾病要有一个信心。这是我们放疗前。放疗中呢就很关键了。在我们放疗中的话，像刚才我们川红讲，会出现一些副反应，这是不可避免的啊。但是现在的第一点，我们现在放疗技术可以这个副反应大大的降低。第二呢，就是在我们治疗过程中一定要调节好自己的心态，加强营养啊，尤其是我们治疗的过程中会出现一些口腔的一些反应，发音的一些反应，一些副反应啊，这样的话不要担心。在我们专业的医疗和护理人员的帮助下，这些反应都是可控的。能够坚持下来以后呢，我们的疾病就能治疗得很好。而我们治疗以后呢，其实还有一段时间需要一个康复的过程啊，像这个不良的烟酒习惯啊一定要戒掉啊，治疗以后呢一定要维持下来。既然已经戒烟已经戒酒了啊，就以后就不要再捡起来了。
1: 是，
0: 对，
1: 是。
0: 然后放疗以后呢，一些副反应呢可能会存在一段时间啊，你比如说口腔的口干呐、口腔黏膜以及我们发音的声音嘶哑啊，这些方面不要太担心，要避免大声说话，注意休息啊，避免过度的用嗓。这样的话在经过一段时间的恢复以后呢，就基本上能够恢复到我们正常人的水平了。
1: 哎呀，我觉得这个治疗的道路是漫长的，但是呢它是让我们能够看到希望的，虽然有点曲折是吧。但是有一些副作用反应，包括有一些体力啊或者是营养的一个摄取啊，但这些都不是问题，我们要最后达到的一个成果是吧。所以说向着我们的目标前进的时候，就是大家共同的配合了，对不对？
0: 对
1: 啊。好，各位，我们现在正在进行的是冰晨医生，今天呢我们邀请到的是哈医大附属肿瘤医院头颈放疗科的主任郝春成郝主任。我们今天的话题就叫做精准放疗护头颈，早防早治抗癌症，希望大家一起来了解什么是放疗，放疗对我们来说意味着什么， 就治疗哪些疾病，是不是啊？其实在临床上现在应用的还是很好的。一般的有时候一说到肿瘤的时候，大家就会想，哎呀，放化疗好像连着，
0: 嗯，
1: 又放疗又化疗，是不是临床上也有放化疗同步进行的？那如果放疗都有一些副作用哈，我们说现在精准放射治疗了，也有影像引导了，也有调强放射了，也有多学科联合会诊了，但是它多多少少还会有一点副作用的，对不对？嗯，我们想，那同步放化疗的话，岂不是副作用更大了吗？我们这个理解对不对？
0: 这个问题提得非常非常好啊，
1: 啊，
0: 这也是我们患者非常关心。

0: 常了。我们这个早期的头颈部癌，其实单纯的放疗就能够达到很好的治疗效果。但是对一些相对偏比较晚的一个头颈部癌，可能单纯的放疗就达不到它治疗效果。这个时候的话，我们得需要我们放疗和化疗的配合。有的时候的话，我们放疗和化疗同时应用的话，既可以减少我们远处转移，也可以增加我们放射治疗的疗效啊。但是我们两者之间是协同作用，并不是加倍的一个作用啊，副反应并不是加倍的啊。对，
1: 这个解开了。
0: 尤其是在我们专业人员的这个给你制定一个个性化的一个治疗方案方面，我们会考虑你的身体状况，考虑你的年龄，考虑你的病期啊。我们会把我们这个放疗、化疗啊，能够把它很好的排兵布阵，在能够达到很好治疗效果的同时，能够把副反应降到最低啊。但是放疗和化疗联合的治疗、同步的放化疗，确实是我们肿瘤治疗的一个主要手段啊。大家不要太担心这方面，因为我们专业的人做专业的事情嘛，我们就是把这些副反应降到最低，把疗效做到最好。
1: 太好了！你这一说，在患者心里就踏实了。因为很多人嘛，毕竟隔行如隔山，而且医学还是讳莫如深的哈。我们在学习起来、理解消化的时候，有一定的过程。如果用通俗的语言给大家进行这样的一个讲解的话，我们这个包袱就卸下来了。那他在治疗的过程当中就轻松上阵了，可能相对来说他的压力也小了。我说的是精神压力，是不是？
0: 是的，是的，
1: 对于很多患者来说，是只有好处没有坏处的，对不对？所以说，各位哈，我们在临床治疗的过程当中，你看，特别是肿瘤的治疗，有放疗、有化疗、有手术啊，我们同步协同作战的时候，是根据你的病情来定的，就是因人而异、个性化治疗，这个是很关键的啊。今天我们郝主任讲了这么多有关放疗，最后的时候，这个科普我觉得也非常关键，因为很多人刚才你提到了抽。烟喝酒不在少数啊，很多人就是已经习惯一辈子了啊。有的人还有什么有癌症家族史的，还有这个 HPV 感染的。就是我们在整个的放化疗的过程当中，或者是这种放疗科的时候，如何来预防？作为你们的工作人员哈，怎么来提醒大家预防这种头部肿瘤的发生？
0: 头颈部肿瘤啊，
1: 对
0: 对
1: 呀，
0: 啊，你看传红提这个问题非常非常好。
1: 啊。
0: 其实我们在临床上的话，治疗只是一方面啊，我们更多的话应该是预防和筛查。
1: 对的，
0: 对啊，预防呢，第一点，头颈部肿瘤，我还要强调一点，我们不良的生活习惯，包括我们的烟酒，这是已经很明确的一个致癌因素。所以在我们日常生活中，戒烟限酒啊，这是广大听众朋友一定要做的啊。头颈部肿瘤这是很主要的啊，另一方面呢，就是我们有一些病毒的一些感染啊。像一些 HPV 病毒感染、EB 病毒的感染啊，一旦出现这些病毒感染，我们尽量避免。一旦出现这些感染了以后呢，要早期的治疗。像 HPV 病毒的感染，我们现在已经有疫苗了啊，对，可以在临床上这个在日常生活中可以提前的应用啊，这是预防。再一个就是改善我们这个不良的用嗓的一个习惯，还有就是我们一定要早期，还是强调一下要早期。因为我们很多症状的话，早期发现的话，早期的干预效果非常非常好。另一点呢，就说到我们筛查啊，其实我们普通的百姓到医院去了以后，很少进行肿瘤这方面的筛查啊。但是如果要有头颈部的话，高危因素，你比如说经久不愈的，口腔溃疡以及声音嘶哑啊，超过2到3周以后还不见效，这样的话，你到临床上以后呢，可以要求医生做一些检查。像我们的喉癌的患者，我们可以做一个喉镜，这样的话就能发现早期的喉癌啊、口腔癌、口咽癌啊，以及我们的鼻咽镜，早期发现这个鼻咽癌。只有做到一个早期的筛查，才能够早期的发现，治疗呢才能够早期治疗，
1: 对。
0: 效果才能好。
1: 没错，就是这个筛查的方面，有的人可能是要求做这个检查的，涉及到头颈，一个喉镜都能看到，是不是啊？
0: 对，
1: 那但是很多人可能是做的时候，他会要求做肿瘤标志物的一个检查，有用吗？
0: 是有用的
1: 有
0: 啊，
1: 用的。
0: 有一些肿瘤的特异性的肿瘤标志物，其实还是很敏感的啊，但是也有一些肿瘤的标志物的话，并不是像大家想象的那么敏感，这方面的话需要我们的专业的医生来进行指导。对，有些的肿瘤标志物的话，做起来以后还是非常非常敏感的。
1: 所以说有的时候体检是体检，但是我觉得自己根据自己的身体状况和你的家族的遗传史，还有你的感染，还有你的生活习惯，你来确定做一些什么样的必要的检查。

0: 有的人检查的时候好像大出意料似的，因为他平时的时候怎么也没想到自己会得这方面的一个肿瘤，是不是有很多患者这种情况？他认为我没有这方面的问题，他可能一直关注的问题还很健康，还很好，但是往往有的时候每年一体检或者是有一些筛查的时候就会出现问题。
1: 嗯，这里尤其跟大家说一下，现在这个生活水平也提高了
0: 啊，
1: 体检一定要做，
0: 嗯，
1: 而且要定期做的体检，
0: 嗯
1: 啊，像我们身边的很多的朋友啊，都是在体检的时候不经意间发现恶性肿瘤，
0: 是
1: 啊，这个时候的话还没有表现出临床的症状，在临床上应该是一个极早期的，
0: 对
1: 啊，现在的话我刚才已经讲了，医疗技术这么先进，
0: 嗯，
1: 早期的恶性肿瘤治愈率非常非常高，
0: 嗯，
1: 啊，无论是我们早期的肝癌呀、肺癌呀、乳腺癌，还头颈部肿瘤，
0: 嗯，
1: 只要早期发现、早期治疗，基本上都能治好，
0: 是不是？
1: 大家一定要早治。
0: 没错，
1: 早筛，
0: 没错没错，所以说你看我们又回到了这六个字了，
1: 嗯，
0: 早防早筛早治，这就是让把这个理念深入人心，是吧，
1: 嗯，
0: 你在生活当中叮嘱跟或者是跟家人在交流的时候，你经常磨破嘴鼻子的去说的话，我觉得对于你这个家庭和谐幸福也是非常有帮助的，是不是啊？
1: 是，
0: 一定要记住这几个字，
1: 嗯，
0: 我不知道大家记没记住啊，早防早筛早治，
1: 是的，嗯，
0: 好，再次的感谢我们哈尔滨医科大学附属肿瘤医院头颈放疗科的主任郝春成主任做客我们的直播间，跟大家聊了这么多有关精准放疗护头颈早防早治抗癌症的一个主题，我觉得我还是收获挺大的，而且今天郝主任在跟大家交流的过程当中就是思路特别的清晰，就是每一个步骤我们听众所关心的每一个热点问题都解答得非常到位，让我们把这个心中的困惑都解开了，把这个放疗的这层纱也揭开了，我们看一看到底是什么，是不是啊，
1: 嗯，
0: 也更好的去了解，也利于大家以后这个有一些问题的时候，你对于这个概念能够更好的去深入的了解和认知吧。谢谢郝主任，今天我们就交流到这儿啊，再见。

0: 喊高祖刘邦斩蛇起义，建基立业，一统了天下。
1: 清末内忧外患重重，
2: 听评书啊，我用这个单田芳、刘兰芳、袁阔成，想听谁的就听谁的，都是全本的，一集都不落。打着电话送货上门，货到付款，010-8410-9427，010-8410-9427。
3: 曲艺包罗万象，您看我这有一个评书机，生活当中希望您带着它，不管走到哪儿，您困了、烦了、不高兴了，听听它马上就高兴。特别里边有李金斗的相声，您得多听啊。
2: 打着电话送货上门，货到付款，010-8410-9427，010-8410-9427。
4: 老哥，听说你最近得着个新鲜玩意儿？
5: 对喽，新款的评书机，都是全本的，一集都不少，
4: 还能听相声，一句都不落，可以直接用数字进行点播，还能断点续播，
5: 不管听到什么时候，关机之后，下回一开机啊，还能接着听。有了我这个评书机，就有了伴儿喽。
4: 我是打电话给送来的，010-8410-9427。
5: 我也是打了电话就给送上门的，010-8410-9427。
4: 听众朋友们，你们也想要这么好的评书机吗？
5: 快打电话吧，010-8410-9427，
4: 010-8410-9427，
5: 010-8410-9427。评书机。
6: 小侠爱虎当着智化党人的面儿，就把上东京汴梁告状的台词自个儿演诉了一遍。说完了之后，智化说还行，爱虎啊，下一步可就看你的了。那么我再问你，爱虎，到东京汴梁真要是见了那个包大人，你会不会害怕呀？爱虎说，我怕什么呀，这包大人怎么着，他吃人呐？智化说，那倒不是，我听人讲，这包大人长得这模样铁青脸，从来不笑，一般小孩子看见都心里打哆嗦，你打不打哆嗦？爱虎说，嗨，我打什么哆嗦，我这是办的正义之事啊，我肯定不打哆嗦，我见了包大人比我现在说的只能好不能坏，您信不？智化说，好，宝贝儿，全看你这一下子了。智化说，这样吧，现在咱们两个先把这九龙珍珠观送到霸王庄，得放到他们家那个佛堂上边。爱虎说，好吧，我跟您一块去。智化说，我跟你同走，咱们两个做这个事儿，咱们两个心里边记得清楚，将来你到东京汴梁城把这个案子一揭开，那官府之中肯定派人到他们家来查对，来查对到佛堂那必须得有，没有这个东西那就假了。爱虎说，好了。于是小侠爱虎跟贺妖狐智化两个人当夜就够奔霸王庄。到了霸王庄了，此时的马宅已经不像当年了，他们两个当初在这儿的时候，这马宅到了晚上灯火通明，里里外外人来人往，那是非常的繁华热闹，现在一片寂静。后边跨院里边就有那郭夫人还有几个丫鬟在那住着，这郭夫人现在就在这儿等着马强这官司最后如何了结，是怎样的结果。爱虎和智化两个人来，他们是根本不知道。这两个人蹑足潜踪来到后边佛堂之上，到了佛堂这儿，佛堂的后头就在佛像的后边两边是修的那个阁楼柜，一层一层一格一格的，每个格上面都有个门，他们就把靠西边这个紧上边那个格打开了， 就把这顶九龙珍珠冠整个的盒放在里头，然后把这门关上，又把它锁上。是原来有锁，但那个锁是在这挂着，没锁。这回把它关上，是锁上了。智化心想，此时刻的这位夫人已经没有时间上佛堂来进香来了，佛堂这个地方已经成了清净之地了，这样会更好，省得这个东西被别人发现。两个人由打这儿安排完了，在他马宅里出来了。从马宅里出来之后，天已经亮了，两个人顺路往回走，走出了这个霸王庄，前面到了一个镇子，觉得肚子里边有点饿，想着上饭店里边吃点饭。旁边有一座酒楼，倒在酒楼上要了几个菜摆在桌子上，正要吃饭的时候，这智化无意中往旁边一瞧，哎，旁边那张桌子上有两个人在那坐着呢，正往这边看呢。智化往那边一瞧，哟，一看这两位认识，这是原来霸王庄里边的头面人物，也是马强手下的干将，一个就是青蝎的张浪，一个是毒蜈蚣赵通。这两个人呢，就是后来到马强的府里抢东西冒充欧阳春，就那两个人，以他俩为首。这时候智化心想，这两个小子怎么在这儿出现了？智化瞧了瞧他俩，哎，二位怎么在这儿啊？两个人瞧智化一笑，哈哈哈哈，哎呦，您爷俩也来了。智化说，没别的，请到这边来吧。这两个人主动的把这菜端着，就到智化这桌上，到这桌子跟前，往这个桌子旁边一坐。智爷，这些日子您上哪儿去了？智化说，没上哪儿去啊，就在这一带瞎转悠呢。您二位上哪儿了？我们俩呀，是这个打算呢，投奔襄阳王。哎呦，智化说，投奔襄阳王，你没跟我打个招呼啊？我也想去呢。智爷，我们可没想到你也去啊。我们想啊，您要是真想去的话，那咱们就就个伴。智化说，现在啊不好办了，我呢准备金盆洗手了，您二位投奔襄阳王怎么没走啊？我们两个啊，最初的时候啊筹这路费，更重要的一点呢筹这见面礼。你说我们两个投奔襄阳王到那去，就扎着大家手就去啊，就投奔人家，人家能收留咱们吗？空着手去，人家也瞧不起咱们呢。所以我们两个呀，最初那就路费想了，想了就在这马爷家里头，知道吗？我们俩就说是这个倪继祖还有欧阳春手下的一帮人，我们到他们家里边来抢东西了，就把他东西都给抢了。可是我手底下这帮孙子真他妈没良心，原来说的好，抢完了之后大家伙都归到我这，我给他们分出去，结果到那一开抢，你猜怎么着？他妈的爹死娘嫁人，隔人骨隔人了，抢完了东西他们都跑了，我再找他们都找不着了。我们哥两个结果手里边什么也没落下，就抢了点钱。你说光拿这点钱，我怎么去见襄阳王啊？所以啊，这两天呢我们俩有点犯急，我们现在再上马家再学不学吗？还有没有什么值钱的东西？一个人划了两件，然后给襄阳王那拿去。智化说，得了二位呀，马家还有什么值钱的东西吗？什么都没有了。你们抢完了之后，后来我上他们家去了，我挨屋的走了一遍，我一瞧你们抢的可真利索呀，离厅折地呀，全给弄翻了个了，你们够厉害的了，可别再回去了啊。就说的我们俩合计没什么东西了。智化说，那么说吧，你们两个下一步怎么办呢？我们两个下一步这不就想吗，干脆吧，硬着头皮就上襄阳王那去吧，好在你腰里还有俩钱儿，去了路费的话把剩下的钱都给襄阳王送去， 这么也行。怎么样，师爷，你们爷俩跟我们一块走，咱就个伴。智化说，到现在啊，君子不下马，各自奔前程了。你们走你们的阳关道，我们爷俩走我们的独木桥了。哎，你们爷俩想上哪儿啊？智化说，想上哪儿啊？我想回我的老家。回我老家呢，我家里边还有点地，我带着爱虎到我们老家开个把式厂子，开完了把式厂子多收几个徒弟，徒弟到这来学武艺呢，每个人都得给我拿点钱，我这算是挣点。这么着我就在老家安度晚年啦，如此而已。我不像你们二位呀，还有远大的志向啊。哎呦，我们这算什么远大志向？哎，智化说，可别这么讲啊，你们两个到了襄阳王那儿，将来襄阳王要是一起事，那事儿要是闹腾大了，您二位那说不上是什么官啊，一品二品都说不准是你们的。是吗？我们俩有那福气吗？智化说，我看你们俩有，这福气还真不小，从脑门子上往上层层直冒。哎呦，你会看相吗？智化说，我看着差不多。哎，哈哈哈哈哈哈哈。智化说，得了，吃个完毕，咱们就算在此告辞了。好嘞。在这儿吃完这顿饭，智化带着爱虎就回到了墨花村。到了墨花村，智化就想到了一个事情，就是说这两个小子还没走。智化马上告诉小诸葛沈仲元说，你呀跟着双侠，这两天你们就学嘛这青蝎子还读蜈蚣。他们两个人由于到手的钱不多，所以上襄阳王那儿去，他们觉得没有什么东西可拿，说不定在去襄阳王的路上你们就能找到他。如果找到这两个小子，最好你们把这两个小子给我拿住。我为什么跟爱虎没拿呢？我们俩要一动手的话，影响到爱虎的下一步行动。你们没有别的事儿，替我把这两个小子给我捉拿回来，捉拿回来借往东京。他们两个是活干政，就是这两个小子冒充倪季组和欧阳春他们委派下来的人，把马强家里边一抢而光。有了这两个人证，倒在大理寺正堂这个官司我们是必赢无疑。小诸葛沈仲元一听，好吧。于是他跟双侠丁兆兰丁兆会商议着准备去抓这俩小子。而这里智化呢，智化就跟爱虎说了，说爱虎啊，你到东京汴梁去要告这个状，我给你写一封信。爱虎是给谁写信？智化说，一封信我给你写给白玉堂，因为白玉堂到这儿来，他抓北下欧阳春了，欧阳春跟他走了，白玉堂在那是四品护卫，跟那个大堂上那些个官员们多多少少都能说得上话，我让他对你这个小孩多加关照。双侠就说了，我们也给你写封信，我们写给南侠展雄飞，我们这个信你带着到了东京汴梁开封府见了斩南侠，你把这信就交给他。爱虎说，好，您都写吧。于是丁兆兰丁兆会以他们哥两个的口气给斩南侠写了封信，那么贺妖胡志化呢就给白玉堂写了封信。这两封信都写好了，封上交给了小侠爱虎。丁兆兰丁兆会说，志爷您怎么办呢？您是跟着爱虎走呢，您还是跟着我们走呢？智化说，我谁也不跟着走，我就在这儿给您看家，要不就大爷您在这儿留下，跟我一块在这儿待着，随时准备。

应付情况的变化，有什么应急之事，我们在这里立即行动。有什么应急之事，这话说这个事情啊，很难预料，说不定会有什么变化。爱虎，你自个儿一个人进东京能行吗？爱虎说，没事，您放心吧。你是骑着马去？爱虎说，我不骑马，我开始坐船，然后我在路上行走，我要走累了我就雇脚力，我到了东京汴梁，让他们看着我，我是千里迢迢一个小孩，一路风尘走到这里来告这个状，这不更真实吗？嘿，这话说，小子，有你的，你想的倒挺周全。爱虎说，就这样了。于是小侠爱虎自己一个人身上带着书信，智化给了他盘船银两，爱虎又打墨花村动身，飞逝一日来到东京。到了东京汴梁了，小侠爱虎往里走，爱虎身上是不是背着单刀呢？没有，因为他是一个奴仆的身份来告他的主人马强，他不能在身背后背着单刀。好在爱虎是一身好功夫，你别看孩小啊，功夫深呐、啊，就是真要是在什么意外情况动起手来，不用带兵器，在旁人手里边夺一把兵器也够他用的了。所以爱虎进了东京，他心里在合计，我这身上带着两封信，一封信是写给白玉堂的，一封信是写给展雄飞的。哎呀，我这两封信得怎么给他们呢？啊，我是先给他们，把信交给他们本人。这两位都在哪儿啊？是，都在开封府里边听差，我就愣头愣脑的上开封府里边闯。我闯到那里边去，我找这二位，他们别人能给我找吗？他正犯合计呢，在大街上走着，就听见大街上铜锣开道，晃晃晃，闲人上开，闲人上开，闲人上开，大人驾到。哎，爱虎一看谁来了，往对过一看，这是过官啊，头前肃静回避牌，铜锣开道，后边有些个对子马带刀的护卫，紧后边看有一乘大轿，轿后边还有人跟随着。爱虎就奇怪了，说这个官是谁呀？爱虎马上往旁边一侧身，路旁边有一个茶馆，爱虎就进这茶馆了。要不是爱虎这孩子长得天缘耳德，人家就是长得有人缘，就是你素不相识，跟他头一见面，你就觉得这个小孩啊很可爱，很招人喜欢，招人待见，有什么话就愿意跟他说。爱虎躲在旁边，这两个大眼睛闪乎闪乎的，就看了看茶馆的掌柜的。哎，我说掌柜的，这过这官是谁呀？这掌柜的一听一瞧，站在面前虎头虎脑的那小伙子，哎呦，你不知道吗？跟你说，这是开封府的包大人，这是下了朝要回府了，这你都不知道啊？天天在这一个过，是吗？小夏爱虎当时就想，哎呦，这可是难逢的一个机会，我干嘛来了？我是到东京汴梁城告状来了，可是现在包大人就来了，你说我要把他放过去，等他进了开封府，我再找什么斩南侠，找什么白玉堂，然后我再找包大人，这拐多大个弯啊？啊，干脆吧，我就来个利索吧，一竿子插到底。小侠爱虎毕竟是一个年轻的孩子，思维比较活跃，想问题比较简单，所以爱虎蹭楞一个箭步就跳到大道当中间了，在道队前边扯着嗓子喊了一声冤枉。这一声冤枉，头前这个道队人，哎，你干什么，躲开。刚说躲开，这个小侠爱虎一纵身，蹭的一下子由打道队的前边就跳到道队的当中，刚一落脚，这旁边这些护卫一看，这个小伙子嘣蹦这儿来了，这个孩子干什么？这爱虎俩脚一点地，蹭又一蹦，就蹦到包大人的轿前边来了。

0: 人呢，他坐轿往哪去都有一个习惯，这轿帘总是挑着，如果有拦轿喊冤的，他好能听得着，他就两蹦就蹦到轿前面的孤灯梦里一跪，大人我冤枉。这一声喊，包大人用脚一点这个轿底，这轿就落下来了，前后左右护卫道队全停。包大人在轿里边坐着，往轿前一看，嘿，轿前边跪着一个小小子，14、15岁，长得虎头虎脑的，挺招人待见。包大人就问了一句，
1: 轿前的喊冤之人叫什么名字？
0: 大人我叫爱虎。
1: 爱虎，你状告何人？
0: 我不能在这说，大人，我得跟您上开封府里边才说呢。
1: 何出此言？
0: 大人，我这个官司啊，可大了去了，比天都大呀，大人必须得到你开封府去说。
1: 来呀，带着爱虎回转开封府。
2: 是。
0: 王朝马汉两人过来之后，一搀爱虎，
1: 我说小贼起来跟着我们走。
0: 哎，好。爱虎站起来，包大人吩咐人抬轿起，回转开封府。
1: 到了开封府了，
0: 包大人下了轿，走进府内，二堂问案。在二堂那一坐，旁边王朝马汉、张龙、赵虎几个人在旁边陪着，还有一些站堂的衙役。包公马上吩咐把那个小孩子带来，爱虎当即被带到堂上。爱虎往堂上一走，左一瞧右一看，一瞧这个大堂好森严呐。其实他该不知道呢，这是二堂，那大堂比这儿还森严。爱虎一瞧正面坐这位包大人，面如黑锅底，脑门上还有一个月牙，一瞧一步黑须髯，扇满胸前，坐在那里是不怒而威，威而不猛，脸色沉着。爱虎心想，哎呦，这大人可真够厉害的，在那好像不说话就生气呢，跟谁生气呢？不会跟我吧？爱虎咕噔往里一跪，
2: 大人，爱虎给大人见礼。
0: 包公在上边往下一瞧，
1: 爱虎，你从何方而来？
2: 大人，我是从那个杭州霸王庄来的。
1: 哦，你状告何人？
2: 哎，大人，这个事儿我跟你说呀，这个事可是事关重大，我不能轻易的跟您讲。这个事儿我要跟您轻易的一讲，两旁边您这这么多人都在那听着，不定谁走漏了风声，就行有人把我给暗害了。大人，您得把两边的人让他们都出去，我得单独跟您讲。
0: 包公一听，哎呦，这个小孩子这么点个年纪，你能告什么状啊？啊，还得让我把两旁的人都派出去。
1: 包公说，两旁人已暂且退下，王马张赵留在此处。
0: 剩下的站堂衙役都退下去了，王朝马汉、张龙、赵虎他们站在这里。
1: 包公说，爱虎，现在两旁边站堂的都是我的近身护卫，有什么话尽管讲来。
2: 大人，你要让我讲，那我就说，就这么回事。我叫爱虎，我呀在霸王庄，我是伺候马强的。您知道马强吗？这个马强现在就在大理寺里打官司呢。
0: 他一说到这里，包大人一听，马强，
2: 嗯，
1: 知道，现在这是个热门案子。讲。
2: 我呢在马强的府里是个小仆人，这个马强呢3年前他有个叔叔，叫马朝贤。这个马朝贤呢回到他们家里边去啊，上坟祭祖去了。上坟祭祖去呢，在酒席宴上，这马强就问他叔叔说，襄阳王找您要的那帽子您给拿来了吗？他叔叔说拿来了，当时把一个帽盒就交给他了。 交给他之后呢，他把那个帽盒用一个包袱包着就交给我了，让我把这个东西啊给送到后边佛堂去。我把这个东西拿到半道上，我去偷着看看吧。我打开一瞧，闹了半天的是皇上戴的一顶九龙珍珠冠。话说到这里，包公一听，手捋须髯，此话当真？

0: 北京时间11点整，这里是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
1: 爱家，爱自己，爱生活。
2: 这里是 FM 889 AM 972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
1: 你的财富 Radio，
2: 你的财富 Radio。
1: 复古的大外老街区，镌刻着哈尔滨的旧时光。朝阳里的老教堂，锁住了一抹北国冰城的好时光。向着阳光，我要奋力生长。每一次光合作用，都给予我能量。迎着光，
3: 迎着光，
1: 向梦想奔跑，
3: 向梦想奔跑。
1: FM 889，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你的财富 Radio。

0: 亲爱的，你家还在喝那个重复回收的桶装水吗？换个新的吧，试试哈广店锐界饮用水。不管是给爸妈泡茶还是给宝宝冲奶，咱们哈尔滨广播电视台诚意推荐的水，喝着就是放心。一次性包装，只用新桶，绝不重复。免押金，无烦恼，把冰城的鲜活好水干干净净地装进家里，每一滴都是新鲜，每一口都是健康，给家人更好的，这才是咱们想要的生活。哈广电锐界，喝出鲜活生命力。热线电话0451-881-20 838 0451-881-20 838。
1: 健康生活，乐享你我，一日三餐科学饮食，少肉多菜七分饱，一周七天规律作息，早睡早起睡好觉，自觉自律锻炼身体，热爱运动没烦恼，丰富知识充实自己，书香社会共成长。
2: 烟草的诱惑有时会伪装成时髦、解压、潮流，
3: 香甜口味，
4: 花哨包装，
5: 网红营销，
3: 看似炫酷的香烟电子烟，身披高科技的外衣，却暗藏尼古丁成瘾的致命陷阱。
2: 相关国际组织发表的数据显示，全球至少有3700万13到15岁的青少年使用某种形式的烟草制品。
6: 我国数据统计，电子烟使用人群中，中学生比例显著高于大学生，呈现明显低龄化趋势。
3: 烟草燃烧之后会产生7000多种化学成分，其中69种为致癌物。
2: 大数据可以精准分析烟草带来的危害，但再先进的算法也算不出生命的剩余长度。
6: 所有的努力、拼搏、责任、承诺，都需要一个健康的肺来兑现。
7: 青春无烟，未来无限。
8: 关注未成年人，就是关注我们的未来。
9: 书本、纸箱等可回收垃圾，经过处理，1000公斤可生产700公斤新纸；塑料、饮料瓶等可回收垃圾，经过处理，1000公斤可生产700公斤二级原料；废旧钢铁等可回收垃圾，经过处理，1000公斤可冶炼600公斤好钢；剩菜、剩饭等食物类垃圾，经过处理，1000公斤可生产600公斤有机肥料。分类产生价值，垃圾变成资源，垃圾分类是你我共同的责任。
10: 哎，我说各屋的插线板这两天实在憋不住了，我得跟你们说说心里话。先说这厨房啊，电饭煲、烧水壶、电烤箱全往我身上怼啊，我这小身板可真的扛不住了，我要是真火了那可不是开玩笑的。
11: 还有我这空调热水器就这么长期挂在我身上，主人不害怕我还担心呢。
12: 最气人的是插上手机就整宿充，手机拿走了吧，充电头不拔，万一短路我找起来，再说后悔有啥用。
10: 各位只需动动手，该拔的拔，该清的清，
11: 别让我小帮手变成纵火犯，
12: 我可真不想上新闻。
10: 这是我们插线板的心里话，
7: 别等我发火你才去断电。
10: 我的主人啊，你们说行吗？
8: 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富强、民主、文明、和谐、自由、平等、公正、法治、爱国、敬业、诚信、友善。
13: 我是一棵树，在这方沃土中静静地生长，每天见证越来越多的人选择绿色生活方式。我和碳汇冰城一起悄悄在平台上为他们记下碳积分。
14: 你每种下的一棵树木都会成为我扩展的手臂，在新建的公园与绿地陪伴你野餐露营。
13: 你每减下的一分污染都会洁净我的呼吸，在江口沟畔 陪你邂逅野鸭江鸥。
14: 我向下深深的扎根，筑牢祖国北方的生态安全屏障，在青山与金山相拥的纹理中刻下增长的密码。
13: 我向上蓬勃的生长，从空中俯瞰一座城，绿色已经成为它的底色，生态颜值正在转化为经济价值。
14: 你的每一次选择都将是城市的新生。
13: 天蓝地绿水清夜星，
14: 就是我，就是我作为一棵树的新生。
4: 一段动人心魄的旋律，一个独具特色的音符，唤醒您内心深处的情感，让音乐成为您生活中最美好的陪伴。哈尔滨经济广播，老友会。
5: 这里是正在为大家带来的经济广播老友会，欢迎大家参与到节目当中。人生一天开始喽，我是潘浩，问候各位。直播间的热线电话呢是045187997399，045187997399。节目开始，先来请到的第一位呢是来自三线的赵守信大哥。Hello， 中午好。
15: 哎，潘浩，中午好。嗯，
5: 今天赵大哥给大家带来什么节目？
15: 今天唱一首最美的歌，唱给妈妈。
5: 好的，时间交给您。
15: 好。

0: 谢谢方浩。
1: 嗯，好的，非常感谢我们的赵守庆大哥，拜拜喽，
0: 拜拜喽。
1: 好，这里是正在为大家带来的经济广播老友会啊，欢迎大家来参与到节目当中。我们直播间的热线电话呢是0451-8799-7399，下面一位是二线的翰林。哈喽，中午好。
2: 是汉武的啊，老师你好。
1: 你好，欢迎欢迎。
2: 前面为前面哥哥点赞。
1: 嗯，点赞。给大家准备的什么节目？
2: 嗯，唱一首歌。嗯，
1: 好。
2: 在那十个花

快乐是阳光，照亮你我他。快乐是小河，小城的春秋冬夏。快乐是植物，活泼又潇洒。快乐是感谢你住着我们的家。

0: 的，非常感谢，拜拜，姐姐。好，这里是正在为大家带来的经济广播老友会，我们接下来请到下一位哈，我们的季大哥，欢迎季彩林大哥。
1: 啊，哈哈，老师好。
0: Hello Hello， 今天给大家准备了什么节目？
1: 今天我和无双大姐我们合作演唱一首男女生二重唱歌曲，叫《荷包情缘》。
0: 好的，那时间交给我们的季彩林大哥和
1: 无双大姐。
0: 无双姐姐。
2: Hello 老师，中午好。
0: Hello Hello， 那时间交给您喽。
2: 我的声音
0: 可以的。
2: 好的，好的，好的，给前面后都点赞啊！
1: 大家都点赞。浩浩老师，能听清无双大姐的声音吗？
0: 都赞，都赞，好。
2: 能听。
0: 可以的。
2: 啊，能听清哈。
0: 嗯。
2: 好了，开始了啊。
1: 好。
2: 出。

0: 是谁唱起了歌谣，
1: 是谁让我魂牵梦绕，
0: 是谁让我魂牵梦绕，让我又睡不着，是谁又唱起了歌谣，就像那白莲鸟。

雪却落在山茂茂，骨碎碎地下了腰。妹妹的那个手脚给哥哥。

0: 谢，谢谢。
1: 哇，非常感谢二位的合作，感谢季大哥，感谢无双姐姐。
2: 谢谢慧玲姐姐。
1: 哎呦，唱的真的非常好，两个人的合作也越来越默契了。拜拜喽！
0: 啊，谢谢潘浩老师，
3: 谢谢
0: 潘浩老师，再见。
1: 好，也希望二位身体健康啊！我们接下来请到下一位是老朋友哈、啊，我们节目的歌神彭普生大哥，欢迎。
4: 彭浩老师，中午好。
1: 哎，今天我们的彭大哥又给大家准备了什么节目？
4: 我唱一首《离别草原》。
1: 好的。
4: 哎。

0: 哎，彭大哥，这边是掉线了吗？喂，
1: 哦，好，这边可能出现掉线的情况啊。
0: 喂，能听到吗？
1: 好，这里是正在为大家带来的经济广播老友会啊，欢迎大家参与到节目当中。我们直播间的热线电话是04518799-7399，04518799-7399。我们先请下一位哈，周华庭，Hello，中午好。
2: 哎，好，中午好，主持人好。
1: 嗯，给大家带来什么节目？
2: 我唱一首《泪染和离疏》。
1: 好的，那时间交
2: 哎，
1: 给
2: 我
1: 您。
2: 给上面的都点赞。
1: 好的。

0: OK，谢谢。
1: 哇，感觉好短啊，一小段就结束了，非常感
0: 不是，我叫的是纯伴奏，后来他这么有缘，真服了。
1: 动。哎呦，就感觉哎呦，刚听的跟着你的节奏一起打拍子，然后哎，突然
2: 暗恋
1: 戛然而
2: 呢？
1: 止哈。
0: 下一次明天我再继续。
1: 好好的，非常感谢姐姐，拜拜喽。
0: 好，再见。
1: 好，这里是正在为大家带来的经济广播老友会哈。那下面一位是一线的高双成，Hello，中午好。
3: 你好，潘浩。
1: Hello，Hello，Hello。
3: 哎，潘浩啊，
1: 嗯。
3: 你好，我今天用鼻子吹一曲《大中国
1: 啊，用鼻子吹，那
3: 》。
1: 太厉
3: 哎，
1: 害了。那我们接下来看看我们这个高双成大哥用鼻子吹这个《大中国》吹得怎么样了？
3: 不是啊，鼻子，
1: 鼻子，哎呀，我听
3: 不
1: 着
3: 是
1: 鼻
3: 鼻
1: 子，
3: 子。
1: 哎呦，这闹乌龙了，这是鼻子吹，鼻子发声，
3: 那就是绝活了。
1: 对呀，我觉得这展示绝活，以前也没露过呀。哎呀，
3: 好，
1: 那
3: 现在
1: 好，
3: 鼻子
1: 鼻子来吹啊。
3: 哎，大中国，
1: 好的，
3: 开始啊。

0: 好，谢谢。
1: 哇，感谢我们高大哥这个笛子演奏的《大中国》哈！我想听着这个音乐，大家都能跟着这个旋律一起唱起来哈。刚才我也是在您吹奏的期间，我一直在跟着唱啊，唱得特别特别的激情。好，非常感谢了，拜拜。
0: 拜拜。
1: 嗯，好，这里是正在为大家带来的经济广播老友会啊。下面一位是来自，哎呦，这个我们请回我们的彭普生大哥啊，彭大哥 ，hello hello。
0: 唐浩老师，中午好。
1: 刚才掉线儿了，是不是？
0: 是。
1: 那重新来。
0: 准备唱了，它断了。
1: 嗯，好。
0: 嗯，
1: 重来一遍。
0: 哎，我为前面的吹的也好，唱的也好，都点赞啊！
1: 都点赞，都点赞。
0: 哎。

欢迎，只听那喧嚣如流。想起超人的英雄，走过那小河溪流。

多想在草原久留，可挡不住这红尘无悲苦，我还有想你的时候，让我们紧紧相守，我还有相见的时候，让我们紧紧相守。

0: 哇，非常感谢啊！这个我们的彭大哥虽然说经历了刚才中间的电话断线，但是现在重新回来之后还是非常稳定的发挥，唱得太棒啦！
1: 谢谢
0: 哇
1: 胖胖老师的鼓励，
0: 拜拜喽！
1: 再见。
0: 好，这里是正在为大家带来的经济广播老友会啊，那我们接下来。

0: 请到的下一位也是在线上久等的张天喜老朋友了，欢迎。
1: 主持人好。
0: Hello Hello， 好久不见。
1: 哎呀，这信号怎么样啊？
0: 嗯，没问题，很好的。今天
1: 好嘛，我从十点多钟，从十点五十多就往里打，这都没打进来，人导那个导播老师也没接呀。
0: 对，就一直因为一直是满线啊，这个非常感谢大家的支持哈。有的时候确实这个东西有的时候电话线是空，然后有的时候就是节目开始就一直满线到现在啊。
1: 给前面那个
0: 准备什么节目？
1: 给前面那个彭团长彭老师点赞。
0: 点赞。
1: 我先说两句啊。今天是你们那个佳木斯的那个谁，佳木斯，阳王老崔，我崔爷爷的72周岁的生日，我在这里给他送个祝福，祝他老人家生日快乐，全家幸福，身体健康，万事如意，年年有今日，岁岁有今朝，福如东海长流水，寿比南山不老松，怎么说呢，越活越年轻吧。我先，如果节目结束，后边能不能点一首歌呀？现在。
0: 不一定有时间，就是大家每天唱完基本上时间都到点了，你可以先点，然后我看能不能放到。
1: 那我先点吧，如果要是到点了那就没办法了。这首歌叫最美的祝福送给你。
0: 好的，我们记下了，然后如果有时间给您放，那没时间我们没办法了啊。
1: 送给我崔爷爷啊，我唱一首向天再借500年。
0: 好的，时间交给您。
1: 开始了啊！沿着江山起起伏伏，温柔的曲线，放马中原爱的北国和江南，面对冰刀雪剑锋与多情的陪伴，珍惜天赐给我的金色的华年，做人一滴肝胆，做人何惧艰险，豪情不变年复一年，有苦有甜，善恶分开两边，为梦中的烟，看铁骑征战，踏遍万里河山，我站在风暴浪尖，紧握住日月旋转，愿烟火人间，太平美满，我站的幻想再活500年。做人一滴肝胆，做人何惧险，豪情不变年复一年，做人有苦有甜，善恶分开两边，都为梦中的明天，看铁骑征战，踏遍万里河山，我站在风口浪尖，紧握住日月旋转，愿烟火人间，安得太平美满，我站的幻想再活500年，我站的幻想再活500年。好了，
0: 哇，好的，也祝刚才那个天喜提到的这个高大崔大哥生日快乐，希望可以向上
1: 72周岁生日，
0: 希望可以再借500年哈，有好的身体最重要，拜拜喽。好，这里是正在为大家带来的经济广播老友会，下面一位是一线的徐小雨。Hello， 中午好。
2: 哎，宝宝老师你好。
0: 今天给大家准备了什么节目？
2: 我是天津的徐小雨，我给大家推一首《明亮的眼睛》。
0: 好的，时间交给您。
2: 好的好的，给彭大哥还有以上的点赞。对，宝宝。 小豆，
3: 在呢？
2: 播放视频收藏。
3: 哦。

0: OK， 原题。
1: 哎呦，这结束
0: 就完了，
1: 结束了哈。
0: 别说也就。
1: 哎呦，在非常美的中断了，非常非常感谢啦。
0: 哎，好的，好的，好的，
1: 嗯、常来常来，好不好？
0: 哎，好的，好的，
1: 嗯。拜拜，非常感谢我们来自天津的徐小雨大哥哈，拜拜喽。好，我们接下来继续请到下一位是赵开富 ，Hello，Hello，
2: 潘浩，你好，
1: 你好 ，Hello，Hello， 中午好。今天给大家准备了什么节目？
2: 今天准备了一首《红马鞭》。
1: 嗯，好，
2: 好，好，开始啊，开始。

0: 谢谢，
1: 谢谢。
2: 好的，非常感谢，哇哦，这个红马鞭唱的真好啊，让我们不自觉就跟着音乐唱起来了。哎呦，今天大家唱的歌都太经典了，
1: 哎呀，
2: 非常感谢我们的赵开富大哥，拜拜喽。
0: 好，拜拜。
2: 常来。好，我们下面一位是来自三线的张宝山大哥。Hello， 宝山大哥。
3: 你好，常浩老师。
2: 嗯，今天咱们给大家带来什么节目？
3: 带了一首《来我身边》，好不好？
2: 好的。
3: 嗯嗯，好，我稍等啊。
2: 嗯，
3: 小同学，小同学，再放一遍。好，开始了，
2: 开始吧。

0: 谢谢，猜完了。
1: 好的，非常感谢。哎呦，这个唱的真的不错啊！这个，希望我们的张宝山大哥可以给我们带来更多好歌了。拜拜。
0: 嗯嗯，拜
1: 拜。好，我们接下来请到的是很会唱歌的高金燕姐姐。Hello， 中午好。
2: 唐浩，中午好。
1: 嗯，今天姐姐给大家准备什么节目？
2: 我唱《心愿》。
1: 好，时间交给您。
2: 好，我清唱啊。
1: 嗯。

0: 谢谢，我唱完了。
1: 好的，哇，金燕姐今天唱的真棒，拜拜了。后面还有一位朋友，我们就不多聊了啊。
0: 嗯，好，嗯，再见。
1: 好，我们就有请今天最后一位好朋友，来自二线的王新才。Hello， 中午好。
2: Hello， 老师，中午好。
1: 嗯，今天给大家准备什么节目？
2: 我今天不吹口琴了，我唱一首《宽心谣》。
1: 好，那抓紧时间吧。
2: 嗯，好的，好，慢走。
3: 小一笑，十年丧，扩大心态很重要。再大的事，明天也变小，后天就已随风飘。走一走，瞧一瞧，开开心心活到老。一切秘密全都可以抛，健康千万别丢掉。

敲一敲，开开心心过到老。一切迷离全都可以抛，金刚经万遍就教。

美好，每天都有宣布来报道，此刻被吉祥围绕。

0: 最好，每天都有先夫来报道，时刻被吉祥围绕，时刻被吉祥围绕。
1: 好的，非常感谢。那今天这一个小时陪伴和大家说再见了，也欢迎大家继续锁定调频 FM 八八九，接下来更多精彩的节目。我是潘浩，我们下周见了，我们明天见，哈哈。
2: 北京时间12点整，这里是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
3: 爱家，爱自己，爱生活。
4: 这里是 FM 八八九 AM 972，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
3: 你的财富 Radio，
4: 你的财富 Radio。
3: 游泳馆内下水的小伙儿已经划破水面的波澜，写字楼旁边的健身房里有独自跑步的姑娘，生活如常，如万物在这个季节里默默奋力的生长，迎着光向梦想奔跑。 FM 八八九，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你的财富 Radio。

关爱生命，关爱健康，关爱您的每一天。 FM 八八九 AM 九七二，哈尔滨经济广播，健康晚八点，名医面对面。用心甘情愿的态度过随遇而安的生活。哈尔滨经济广播 FM 八八九 FM 八八九，你的财富 Radio， 你的财富 Radio。

欢迎大家守候电波，这里是 FM 八八九 AM 九七二哈尔滨经济广播，我是主持人刘英。名医面对面节目有首播时间和重播时间，欢迎大家收听参与。节目的首播时间呢是每天中午的12点到1点，无论身体健康还是心理健康，大家在健康之路上有怎样的疑惑问题哈，愿意交流探讨，随时搜索关注哈尔滨经济广播微信公众号互动交流。先来说说今天的889健康提示。随着互联网深度融入日常生活，健康科普随之实现了快速普及，为提升全民健康素养，推进健康中国建设提供了有力支撑。然而啊，部分自媒体甚至不法分子瞄准了公众健康焦虑，打着专家之名啊，以科普为幌子行牟利之实，炮制出大量的伪科普信息，误导健康决策，侵害群众的权益，成了公共卫生领域网络文明建设中不容忽视的问题。在最近2026年中国网络文明大会网络辟谣论坛上，中国网信办、举报中心、中国科协科普部联合发布抵制伪科普十大案例。这份沉甸甸的名单啊，不仅揭示了当前伪科普的典型形态啊，展现出侵害民生、扰乱秩序的真正危害，更彰显了国家治理网络空间、捍卫公众健康权益的坚决的这样的一个决策和态度。那这里呢，我们也希望今天的节目哈，能给大家更多这方面的信息指导。十大案件敲响警钟。这次发布的十大案例呀，可以说覆盖了健康消费、医疗养生、母婴育儿等重要的民生领域，其中9项直接关系公众的身心健康。记者采访领域专家之后梳理发现，这些案例已经形成了很成熟的套路，越是家庭关切啊，越是生命相关，越容易成为重灾区。首先套路一，科技概念鱼目混珠哈，部分不法主体瞄准的是公众对前沿科技的认知差，将量子微波、细胞激活等术语生搬硬套的用在了普通的商品上，包装成具有治疗功效的医疗神器，比如将普通家用锻炼器械宣传成通过电子微波改善高血压、脑梗、妇科疾病的病症的高科技产品，给水杯、床垫等日用品啊冠上了量子之名，声称可以通过量子纠缠疗愈。这些成本低廉的产品一旦披上了科技外衣，售价呢可以飙升到数十几万哈。那么利润呢高达10倍，甚至有的上100倍。但是信息闭塞、缺乏甄别渠道的老年人短期内无法识别。再来看套路二啊，恶意曲解传统文化。一些自媒体账号打着古法养生的旗号，对传统文化进行片面解读，甚至是恶意歪曲，传播不符合现代医学的观点。十大案例中，有人宣传米汤可以代替母乳与奶粉，纯素食可以满足孕期所有的营养需求，误导母婴群体，

些锁定独居啊空巢老年人推销高价的保健品，借助公众对专业身份的信任实现商业的转化，欺骗性更强，社会影响更恶劣。还有套路四啊，贩卖焦虑，定向收割。不少账号瞄准的是家庭育儿、青少年成长的健康需求，靠造谣起号，借焦虑引流，针对家长普遍关注的孩子发育问题，刻意散播维生素 D3 有害物质超标30倍等虚假信息，放大啊家长对孩子身高的焦虑，然后宣传呢可以通过声波啊、细胞激活等前沿技术实现快速增高，收取高额费用。论坛上，中央民族大学历史文化学院教授蒙曼用乱花渐欲迷人眼概括当下的伪科普现象。伪科普啊，早已不局限于健康领域，针对老年人贩卖健康焦虑，针对中青年人哈就贩卖财富焦虑，针对文化爱好者贩卖伪历史伪文化，煽动对立的情绪，对心灵与智慧的伤害丝毫不亚于健康骗局。那十大案例呢，仅是网络造谣的冰山一角。北京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健康传播专业教授徐静啊，他在告诉生命时报记者，从传播特征来看呢，健康类伪科普已经成为网络伪科普中占比最高、涉及范围最广、社会影响最恶劣的类型了。健康谣言重灾领域，中国网信办违法和不良信息举报中心主任狄多华在论坛上透露，中心开设的专门举报渠道中70条啊，就是70天内共受理了网民举报7718件。公开数据显示啊，2025年中国互联网联合辟谣平台受理的举报谣言信息达到了 1.82 万条，平均每天受理近500件。全年共发布辟谣稿件超过了 1.7 万篇。那中国科学技术协会统计，为科普涉及食品安全、营养健康、农业技术等十多类主题。辟谣内容中呢，健康领域啊是重点的整治区，约占 35%， 食品安全、营养等约占 30%。 而且传播凶猛，辟谣之后信息污染危害生命。那放眼全球，伪科普都是治理信息的难题哈。从这个新冠疫情期间的喝消毒水防新冠、5G 传播病毒，再到呢疫苗导致孤独症等等哈。那在数字时代，土壤可以说是快速容易蔓延。因为它的技术降低门槛，传播加速，利益驱动明显，形成了链条，公众认知短板，易容易啊被诱惑，而且辟谣相对被动，协同不足。所以面对伪科学泛滥这样的一个态势，我国网络辟谣体系持续的完善，已经打出了一套组合拳，制度先行，严管严治，平台守则，流量向善，创新传播辐射基层哈，提高素养，知者不惑。那健康呢是民生之本，发展之基。伪科普用谣言损害公众健康，阻碍健康中国建设，必须啊持续的治理，坚决的遏制。站在推进健康中国和网络文明建设的新起点，希望各方呢协同发力，以更完善的制度、更精准的技术、更优质的科普、更广泛的动员，提升全民健康素养和谣言辨别能力，让科学的声音占主战场啊！那让伪科学就失去了生存的土壤，为人民呢也筑牢坚实的健康屏障。也希望我们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在节目支持陪伴之下，了解更多真正的哈科普知识信息。当然了，您有怎样的见解观点，愿意和我们交流探讨的话，随时可以搜索关注哈尔滨经济广播微信公众号冰城经济，互动交流。

你是不是在生活中也这样啊？一提到碳水主食，就自动的跟发胖啊、衰老啊、升血糖挂钩了。这些年，控糖、低碳饮食被很多人追捧啊，很多人开始少吃碳水了，甚至不吃主食，仿佛多吃一口主食啊，就会加速变老。最近一项刚刚出炉的研究直接打破了这个错误认知。研究发现，吃对高碳水的人，短短四周，身体生理年龄居然年轻了近四岁。你没有看错啊，吃对碳水不是加速变老，而是实打实的逆龄。我们每个人都有两个年龄，一个是身份证上的实际年龄，一个是身体的生理年龄。生理年龄才是真正反映我们身体状态的真实年龄。2026年4月，悉尼大学研究人员在国际期刊《细胞老化》上发表一项有意思的研究，他们找到了104位老年人进行饮食实践，最终发现啊，吃对高碳水的人仅仅一个月，身体的生理年龄竟然年轻了四岁。我们来看看，首先啊，研究人员把104位老年人分成了四个组，进行一个月的饮食调整。杂食高脂组，就是动物蛋白为主，脂肪 37% 到 41%， 碳水呢 41% 到 43%， 这挺接近哈，典型的西式餐饮。还有杂食高碳组，也就是动物蛋白为主，脂肪 28% 到 29%， 碳水 53%， 增加好碳水。还有半素食高脂类，也就是植物蛋白为主，然后脂肪 37% 到 41%， 碳水 41% 到 43%。 还有一组是半素食高碳组，植物蛋白为主，脂肪 28% 到 29%， 碳水 53%， 同样增加好碳水。其次呢，研究人员引入了一个关键指标哈，它是生理年龄与实际年龄的差值。这个指标呢，每增加一岁，全因死亡率会上升大约 10%。 换句话就说，你的身体生物年龄比实际年龄老得越快，风险就越高啊。相反呢，这个数值的指标降低，代表着身体的生物年龄更年轻。一个月之后啊，104位老年人的结果出现了意料之外的一个结果，增加好碳水的杂食高碳组的老年人，他们的生理年龄与实际年龄的差值降低了大约 3.5 岁。换句话说，就是只要调整一下饮食结构和增加好碳水，短短一个月，身体就可能年轻近四岁。为什么吃对好碳水，身体生物年龄反而年轻呢？研究发现可能与三个原因有关，我们也学习了解一下。首先就是好碳水降低了慢性炎症水平。2025年4月，国际期刊《细胞》发表了一项论文，列出了衰老的14大标志，慢性炎症是其中之一，而优质复杂碳水能有效地抑制炎症反应。2024年国际期刊氧化还原生物学的一项研究显示，只需要用全谷物替代部分主食，短短6周啊，就能降低全身的炎症水平。第二就是好碳水。

改善身体代谢健康。2024年国际期刊《自然代谢》发表一项研究，天然的存在于全谷物、薯类和豆类等优质碳水中的抗性淀粉，能够提高胰岛素敏感性，稳定血糖，减少胰岛素抵抗。而胰岛素抵抗呢，是糖尿病、心血管疾病等多种老年病的共同基础。还有好碳水改善你的肠道菌群。2026年1月发布在武汉大学学报的研究指出啊，肠道菌群是人体衰老过程的关键的调控因素，通过多种机制影响肌肉、血管以及认知功能等多系统的健康，其组成和多样性的变化呀，直接参与衰老相关疾病的发生和发展。而全谷物、薯类等优质的碳水富含膳食纤维，是肠道有益菌的食物来源，能够促进肠道菌群的平衡。那健康的肠道菌群能够延缓全身的衰老速度啊。生活中的好碳水有哪些？我们啊，真的要好好的了解了解。像浙江大学医学院附属第一医院营养科的副主任医师王磊说，哎呀，道理大家懂。怎么做哈？高质量的碳水五大来源，第一就是全谷物。比精米白面相比啊，全谷物富含膳食纤维、 B 族维生素、维生素 E、 矿物质、不饱和脂肪酸等，包括糙米、全麦粉，还有燕麦、薏米、荞麦、玉米。薯类啊，同等重量之下，薯类比米饭热量低，但是膳食纤维更高。相同热量之下，薯类比米饭饱腹感更强，还能够延缓血糖上升。土豆、红薯、芋头、山药等啊，还可以补充精米白面缺乏的维生素 C、 钾、贝塔胡萝卜素等。豆类，红豆、芸豆、绿豆、豌豆等啊，杂豆蛋白质含量 20%。 氨基酸的组成与大豆相同，杂豆中的 B 族维生素含量也比较高，富含钙、钾、镁等矿物质。还有高淀粉蔬菜，南瓜、藕、簸箕等蔬菜含有大量的有益健康的多糖、多酚类抗氧化物质和维生素 C 啊，也比较丰富。水果可以选择含糖比较低的水果，像苹果呀、柚子哈。吃饭的技巧也让效果很大，例如啊，适当的碳水摄入量。2023年中南大学湘雅公共卫生学院发布在营养素期刊上的一项研究，就揭示了最长寿的碳水化合物摄入量。当每天膳食中摄入的碳水化合物含量占总热量 53.7% 的时候，血清中的长寿相关蛋白达到最高值，能够有效的对抗衰老并延长寿命。所以呢，中国居民膳食指南也给出了明确建议，碳水化合物应占每天总能量摄入的 50%-65%。 坚持谷类为主的平衡膳食模式，每天摄入谷类食物200-300克啊，包含全谷物和杂豆50-150克，薯类50-100克，替换而非额外增加。注意一个原则我们说上面的好碳水是去替你这个平时吃的精米白面，而不是在吃饱之外，再添加一些，比如把白米饭换成是糙米饭，把白馒头换成是全麦馒头啊，把这个零食换成水果。这样既保证了碳水摄入量，又不会不小心吃太多。吃饭的顺序，简单的小技巧，先吃蔬菜，再吃蛋白质，最后吃主食。这样吃呢，血糖上升更平缓，饱腹感更强，主食自然就不会吃多。还有浙江大学医学院附属第一医院内分泌科的主任医师董凤琴他就说，不同主食的优势是不一样的，像燕麦它这个贝塔糖聚糖它可以呢帮助控糖。黑米、紫米中的花青素能抗氧化。玉米、番薯、土豆富含抗性淀粉，利于减肥。而杂豆中的 B 族维生素含量比较高，还含有钙呀、铁呀、钾、镁等营养成分。所以每餐可以变化着吃，这样摄入的营养素也更均衡。碳水化合物从来都不是健康的敌人啊，全谷物、豆类、薯类、果蔬这些天然的好碳水，反而是你最该吃的东西。不是让你戒掉碳水就能够抗衰，而是想抗衰先要学会吃好碳水。
蒸米饭的时候放点杂粮米啊，红薯呢，或者是干脆啊，把一半的馒头包子换成燕麦杂粮包啊，这样请你相信，你身体从不会辜负你吃进去的每一口好东西。

0: 用心甘情愿的态度过随遇而安的生活。哈尔滨经济广播 FM 八八九，你的财富 Radio， 你的财富 Radio。念你冷暖，懂你悲欢。哈尔滨经济广播 FM 八八九，你的财富 Radio FM 八八九，财富 Radio。 你不快乐是因为你没有好好爱自己。哈尔滨经济广播 FM 八八九，你的财富 Radio。
1: 幸运的人用童年治愈一生，不幸的人用一生治愈童年。成长在线，关注儿童青少年心理精神健康，专家陪伴，滋养心灵，护航成长。父母好好学习，孩子天天向上。
2: 在一些心理老师的咨询室里哈，会碰到这样的情况，家长常常问说，老师我家这孩子太敏感了，别人说一句他就能想三天，他挺喜欢心理学，想学心理学，但我怕他这么敏感学心理学反而把自己学出问题。这个问题啊，真的很多心理老师都经历过。高敏感的孩子适合学心理学吗？我们一起呢来回答一下这个问题哈。当然这些内容也是仅供大家参考，也欢迎大家把你的感受啊和我们共同来交流。先说说什么是高敏感。在心理学上，高敏感体质并不是一种疾病或障碍，而是一种先天的人格特质。拥有这种特质的人，神经系统对内外环境的刺激更加敏锐，能捕捉到常人忽略的

细节信息。简单来说，别人看到一个点，他们看到一个面，别人听到一句话，他们听到一句话背后的五种情绪。这不是想太多啊，也不是玻璃心，这是他们与生俱来的感知方式。在咨询老师的咨询经验中，高敏感的人往往具备以下的几个特征：对细节高度的敏锐，容易被他人的情绪感染，需要独处的时间来恢复能量，思考和感受深度啊，远离常人。那么这些特质放在日常生活中确实会带来一些困扰，但是如果放在心理学领域呢？高敏感是天生的心理学料子。为什么这么说哈？有一些心理工作者在从业经验中发现，最优秀的心理从业者高敏感人群比例还挺高。比如一个同行就曾开玩笑说，我们这行不敏感的人根本做不了，你感受不到来访的情绪变化的毫厘之差，怎么去理解他们内心的波澜？高敏感孩子学习心理学拥有三个天然的优势。第一个就是敏锐的情绪觉察力，他能捕捉到别人情绪变化的细微的信号，这种能力在心理咨询上叫共情啊。当一个人说我没事的时候，高敏感的人往往能分辨出这句没事背后是释然呢，还是隐忍，还是彻底的疲惫。第二就是深度的信息处理能力，高敏感的大脑处理信息的方式不是扫描，而是沉浸，他们会反复咀嚼一个概念，从一个点联想到另一个点，形成深度的理解。心理学不是死记硬背的学科，它需要的是这种深度的思考。第三啊，强烈的意义驱动力，高敏感的人往往对为什么有着执着的追问，为什么人会痛苦，为什么关系会破裂，为什么善意会被误解，这些问题不是困扰，而是他们探索心理学最深层次的动力。不是所有敏感的孩子都准备好了，我们哈总讲一个但是，并不是所有高敏感的孩子都适合立刻或直接啊去学心理学。其实这里有一个关键的问题，学心理学和被心理学治愈是两件事儿。很多高敏感的孩子对心理学产生兴趣，最初的动力来源于自身的痛苦，他们渴望理解自己为什么和别人不一样，为什么总是那么累，为什么总是那么容易受伤，于是一头就扎进了心理学的这个书籍里哈，试图为自己去找答案。这本身没什么错，但如果一个孩子带着尚未整合的创伤进入心理学学习，很容易掉进一个陷阱，就是过度的代入。比如说一些心理老师看到过比较多的案例，一个还在和原生家庭问题搏斗的学生，在学习创伤治疗的时候，每一节课啊都是一次自我伤害。读到依恋理论，童年被忽视的经历就翻涌上来，学到人格障碍就开始怀疑自己和身边的每一个人。这就是我们所说的进得去出不来。心理学的学习需要一种特殊能力，既能跳进情绪的深水区感受它的温度，又能够啊及时的浮出水面呼吸，专业术语叫做共情与抽离的平衡。高敏感的孩子本来就容易深度的沉浸，如果再加上自身没有处理的创伤，学习心理学的过程可能会变成一场漫长的自我消耗。那么高敏感的孩子到底该不该学心理学哈？有的答案说不仅能而且应该，但前提是要理解心理学的真正目标。心理学呀，不是让你学会给自己贴标签的学科，我是回避性依赖，我有讨好型人格，我是高敏感体质，哎，这些标签如果用来定义自己，那就是另一种形式的自我囚禁。心理学的真正价值在于，它是一门关于进得去出得来的学问。进得去就是指你有能力潜入人性的深处，理解痛苦、欲望、挣扎、渴望的复杂纹理。高敏感的天赋啊，在于呢，他们天生就能达到别人进不去的那种深度。出得来是指你同样有能力从深水里浮出来，回到岸边，看见远处的天空和飞鸟，然后客观地审视刚才的那片水域。这门技术是可以学的，而心理学恰恰是教人出得来最好的工具。当高敏感系统学习心理学啊，会发生什么呢？他们不再问为什么我这么敏感，而是说我的敏感在告诉我什么。他们不再觉得自己有问题，而是理解自己的运作机制，哦，我的神经系统是这样设计的。他们呢，不再被他人的情绪淹没，而是能清晰地分辨出，这是你的情绪，这是我的情绪。这不是钝化，

0: 这是赋能。如果啊，你是一个高敏感孩子的家长，或者是你自己就是高敏感的孩子，正在犹豫要不要选择心理学专业，有几点建议。第一，就是先把自己理清，如果内心有未处理的创伤，先通过心理咨询或稳定的自我探索把它们梳理清楚。学心理学最好的状态是带着好奇，而不是带着匮乏进入这个领域。第二，就是培养第三只眼，在学习心理学知识的同时，有意识的练习观察自己。当你被某个这个概念触动的时候，试着可以退一步问自己，我现在感受到了什么？这个概念为什么击中了我？这种原认知能力是出得来的核心。第三，就是找对引路人啊。真的，一个好的心理学老师或者是心理咨询师，能教给你的不是知识，而是面对知识的态度，敬畏而不迷失，深入而不沉溺。第四，就是学心理学不是为了给自己治病，心理学是一门科学，也是一门艺术，学习它最终的目标是理解人性，而不是不断的解剖自己。如果你发现自己总是在用学到的理论攻击自己，那真的应该停下来休息一下哈，或者找专业的咨询工作者哈，进行相应的督导和个人成长了。
1: 幸运的人用童年治愈一生，不幸的人用一生治愈童年。成长在线，关注儿童青少年心理精神健康，专家陪伴，滋养心灵，护航成长。父母好好学习，孩子天天向上。成长热线由哈尔滨市精神卫生防治办公室、哈尔滨市第一专科医院、哈尔滨市未成年人心理健康指导中心、哈尔滨市精神心理健康讲师团支持播出。
0: 我们呢，依然把心理工作者他们的工作经验啊，或者是个案啊，能够跟大家分享的进行啊一下交流。那也希望这些内容能对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有启发。来访者是小泽的妈妈，小泽今年13岁。小泽是从2025年9月份断断续续请假到11月份啊，就彻底不去学校了。本来以为经过3个多月的调整，小泽在寒假之后可以顺利的这个复学，但孩子只去了一天，后来就又不去了。爸爸妈妈真的各种方法都想了，但是小泽就是坚决不想踏进学校。小泽妈妈说，现在孩子是每天黑白颠倒的打游戏，他想和孩子沟通也没有什么机会。每天晚饭啊倒是能一起吃，但孩子还是一直刷小视频，没机会交流。小泽妈妈想问问哈，心理咨询老师，目前这个情况怎么办呢？怎么才能帮助孩子尽快的回到学校呢？那心理老师把引导小泽妈妈的一些思路也分享给大家。首先啊，暂时不提学习。你看小泽之前成绩非常好，从小到大一直没有出过哈班级前五名。但小泽妈妈说，其实孩子自主学习能力不行，从小到大都是补课班补上来的。学习的部分啊，他和他爱人也一直不敢放手，一直是盯着孩子的。初中的时候呢，小泽成绩出现了一个明显的下滑，爸爸妈妈对孩子的批评指责就多了，也经常啊觉得孩子不用心不努力。孩子学习上的压力越来越大，经常说学不动了，不想学了。一听孩子这么说，爸爸妈妈就思想教育课开始。小泽不去学校之后，父母也是怕孩子彻底躺平，隔三差五和孩子提，即便是不去学校，要不要看书啊，要不要去补课班啊，去补补习啊之类的。小泽每次都挺敷衍，说再说再说。针对这个情况，心理老师建议暂时先不提学习。为什么哈？因为小泽问题出现最主要的原因就是过高的学习压力。这个压力不是一两天形成的，而是从小到初中一点点堆起来的。现在不断和孩子提学习，不管爸爸妈妈语气多么温和，孩子接收到的信号依然是爸爸妈妈很在意我的学习，学习成绩好在爸爸妈妈那里是很重要的事儿。这样的信号会给孩子很大的压力，让孩子更加不敢去学校，不敢面对学习这件事儿。这也是孩子总想抗拒和爸爸妈妈聊的原因。因为依照孩子的经验，只要多聊几句，爸爸妈妈就又要开始提学习了。小泽妈妈焦虑地说，孩子一直这样，岂不是越来越难回学校了？其实大家一定要知道，孩子现在最缺的不是知识，而是心理能量。 暂时先不提学习是一种策略，更是对孩子的尊重，让他先放松下来，孩子才能慢慢的重新的聚集能量，慢慢的积攒重新面对生活的勇气。还有学会啊对孩子疏导情绪。那有两个建议，要学会帮孩子疏导情绪，这是非常非常重要的，也是针对这样的情况，也是建议妈妈要学着回应孩子的情绪。为什么呢？因为孩子天生最信任的是父母啊，他最愿意诉说的也是父母。如果父母有回应情绪的能力，那孩子的情绪也应该能够更快的被疏导出去。妈妈说，现在她看到孩子有情绪问题的时候就紧张，害怕孩子的问题是不是进一步严重。其实孩子所有情绪都是正常的，孩子愿意在爸爸妈妈面前展露出来是好事，说明这部分情绪他没有压抑着，也说明他是对父母信任的，也想从父母那里找到支持。那具体该怎么做呢？简单说来呢，就是在面对孩子的这些情绪的时候，父母啊，首先要做积极的倾听，让孩子有机会把他的烦恼说出来，然后在这个基础之上呢，表达对孩子的接纳和理解。举个例子，有一次这个小泽啊，他就和这个妈妈说了这样的一些事情。他说他觉得爸爸妈妈不是真的爱他，从小啊他就被要求做好，做不好就被惩罚，他只是爸爸妈妈证明自己这个教育成功的手段啊。小泽妈妈听孩子这么说就急着解释，说孩子，你就是我们家唯一的孩子，我们怎么可能不爱你呢？对你严格一点也真的是想让你成绩好，将来能轻松一点。妈妈说小泽那次很生气，说妈妈从来不正视问题，总是在逃避。这种情况下妈妈该怎么做呢？妈妈一定要尝试把孩子的语言背后的情绪翻译出来，让孩子知道妈妈懂他的感受，接纳他的感受。妈妈或许可以这么说，小泽，之前我和爸爸给你的学习压力确实太大了，对你的成绩太紧张了，经常因为成绩的事儿说你，你心里挺难受吧。说完这话，其实妈妈可以暂停啊，给孩子一个倾诉的机会，这个过程中把孩子的话不断地反射回去。接下来妈妈可以继续表达，小泽，有一点你说的对，妈妈确实从你身上找到了成就感，你成绩好，妈妈出去有面子，亲戚朋友问起来的时候，妈妈挺直腰杆，这是妈妈的虚荣，是妈妈的私心，你这次能说出来，妈妈真的特别感激，你说出来了，说明你还愿意给妈妈机会，还盼着妈妈能改变，妈妈不会浪费这个机会的。小泽妈妈有点担心，她怕这么说孩子以后更不好管了，心里总觉得爸爸妈妈亏欠她。其实呢恰恰相反，孩子的情绪被真正接纳之后啊，攻击性反而会下降，因为他知道原来正常表达情绪妈妈能听懂，这份安全感会让他慢慢收回那些刺儿，慢慢的哈更加愿意表达。情绪疏导其实没有捷径，就是一次次的接住和回应，即便刚开始做不好也没有关系，慢慢的练习，只要父母很用心啊，不断学习和成长，就一定能够帮助孩子走出情绪的困境，让孩子的力量慢慢的生长出来。第三个就是满足孩子的价值感。小泽妈妈说，孩子不去上学这段时间自我价值感很低，常常说自己废了，什么都学不好学不会。在这样的信念影响下，小泽内心无力感是越来越多，越发没有力量走出目前的困境。想要让小泽从这种状态中走出来呀，妈妈一定要帮助孩子看到自己的价值，让孩子从内心认为自己是好的，相信自己是有价值的。该怎么做呢？你要创造机会让孩子体验被需要的感受，比如家里换路由器不会设置，妈妈可以向孩子求助。妈妈可以说，孩子啊，这电子设备妈妈真是搞不来，要靠你，你看什么时候帮妈妈设置一下吧。或者网购的时候让他帮忙挑一下耳机，孩子，你上次耳机选的就特别好，研究挺透的，帮妈妈选一款吧，妈妈相信你的眼光。这种被需要的这种感受会帮孩子慢慢走出我是个废物这样的自我认知。在体会被需要的基础上，妈妈要学会鼓励孩子，比如小泽虽然黑白颠倒，但晚上饿了吃东西之后会把碗筷收拾，虽然是很小的事儿啊，但妈妈也要具体的去鼓励孩子，让孩子最大程度的体会到成就感。

妈妈可以回应。小泽，昨天半夜妈妈听你在厨房哈，去收拾，看到你把厨房的这个碗筷呀、锅呀都洗干净了。哎，有一些面条还放在保鲜膜里放冰箱，真的很好。孩子不仅能把自己喂饱，还收拾房间哈，收拾厨房，收拾得干干净净，也是一把好手。就是通过这样的鼓励呢，让孩子知道，即便暂时没去学校，爸爸妈妈也一样爱他。除了成绩，他身上还有很多很多的闪光点。这样，当小泽真正从内心相信自己是个有价值的，他呢会有强大的动力去面对生活的各种挑战。而妈妈在这个过程中的陪伴鼓励呀，将成为小泽成长道路上最坚实的后盾。通过这样的咨询，小泽妈妈说自己又有了一些信心，知道未来的路究竟该怎么走了。她说呢，会把心理老师教的方法努力用起来，一步步引导孩子走向复学。我们也希望哈，这样的一些儿童发展心理学、脑科学、认知科学和教育学相关的知识，还有呢心理老师和家庭教育指导师他们的工作经验呀，能给大家更多的启发和带动。

很多的人在我们节目中听到的，家庭啊，是归属感，是讲爱的地方。但是为什么有一些孩子慢慢的远离了自己的家，而且渐渐的感受到家里没有自己的安全和归属感呢？那今天节目我们一起探讨一下。美国教授布瑞尼·布朗解释说，羞愧感啊，是指一个人害怕如果自己不够好。

0: 好，就不会被接纳与被爱。我们来看看，归属感其实是人与人之间的需求。我们都害怕如果自己表现得不够完美，没有达到别人的期望，荣誉不够高，那么我们就没有价值，就不值得被爱。这羞愧感呢，是一种非常痛苦的情绪。有人表达感到羞愧的时候，哎呀，真想把自己缩得小起来哈，躲起来消失不见，或觉得特别丢脸，想钻进个洞里藏起来，以及那种感觉就好像是自己全身赤裸裸地暴露在众人面前一样。羞愧真的是让人很痛苦的，所以每个人都极力地想要避免。我想哈，听众朋友心中或许都埋藏着很强烈的羞愧感。如果孩子啊没有好的成绩呀，哎，没有考上重点的高中或者是顶尖的大学呀，那么很多家长就会觉得哎非常丢脸，表示自己不够好，会被人看不起。其实心中的羞愧感驱使着家长逼着孩子要交出一张优异的成绩单。每个人都想要有归属感，这是人类非常重要的欲望。我们回想看一看，有没有曾经在哪个场合里觉得自己好像不属于这个地方，那样的感觉是很孤独的，你觉得自己好像个透明人，没有办法融入，没有办法和那些人呢产生共鸣。无论学校啊，或者是在工作中啊，或者是一些场合，我们都可能有过曾经这种没有归属感的感觉。那在我的认知中，最让我心痛的就是看到孩子觉得我不属于这个家。孩子在家里没有归属感，试着想想这会是什么样的感觉啊。那这样的一种剧烈的痛苦和孤独，也许是很难用文字来表达的。有些孩子觉得自己再怎么努力也达不到家长的期望，永远得不到家长的认同和赞赏，好像没有好成绩家长就不会爱我，没有荣誉我就没有价值，家长根本不爱我，不关心我，我永远不够好，永远被拿来和谁谁谁来比较。家呢，这个应该带有归属的地方，却有些孩子觉得自己不属于这里，而本来应该要带来爱与信任的家长，成为孩子心灵上最陌生的人了。于是在这样的家庭下长大的孩子，内心可能呢，也建立起强烈的羞愧感。如果我不够好，就不值得被爱，就没有价值。所以让孩子知道，不管你如何，你都很有价值，这非常重要。一个人的价值啊，从来就不应该取决于名誉或者是学历。不管学历多高，工资多少，工作多有荣誉，多有名气，外貌多么漂亮，其实这些都不影响他这个人的价值。我看到在布瑞尼·布朗在他的著作《脆弱的力量》里写了一篇亲子教育宣言。那这个教育宣言呢，是他身为一个妈妈想对孩子说的话，以及教育孩子要做的努力和目标。他开头的第一句就写着，最重要的是，我希望你知道有人爱你，你是值得被爱的。他呢，继续写道，从我的言语和行为中，你将会得知这一点。我们如何学习爱这件事，包含了我对待你，还有我对待自己的方式，看着我犯错，看着我弥补，观察我如何表达自己的欲望，观察我如何谈论自己的感受。你会从中学到负责和尊重，我们将一起哭泣，一起面对恐惧和伤痛。我虽然不想让你痛苦，但是我会选择坐在你的身边，教你如何感受它。我们将欢笑歌唱起舞，并创造美好，我们在彼此面前都可以做自己，知道自己无论如何都属于这个家。我教导你的方式，爱你的方式，带你看世界的方式都不会是完美的，但我会让你看到真正的我。在读这段教育宣言的时候，真的不断地会想啊，这样一句话，就是知道自己无论如何都属于这个家。如果每一个孩子都可以知道，不管自己怎么用，自己呢，都属于这个家，这会是什么样子呢？ 如果孩子可以感受到，不管我的分数啊和学习的口碑如何，外表如何，哎，我都是有价值的，都是被爱的，那么这个世界是否可以少掉很多的痛苦呢？在社会上啊，常常将一个人的价值与他所拥有的房产呐、荣誉呀、学历、外表、金钱、社会地位相互关联。尤其是现在哈，当下很多的普通家庭中，我们对成功的定义真的有点单一，那就是考上好大学，找个好工作。在家庭与学校里，我们其实很常用的就是用羞愧啊来教育孩子。看到布瑞尼·布朗教授特别强调羞愧与内疚的区别。当一位孩子做错事的时候，感到内疚的时候，这孩子会说我犯错了。而感到羞愧的孩子则是说哎，我什么都不行。内疚针对行为，而羞愧针对一个人的价值。我们常常看到孩子犯错的时候，家长总是责骂孩子啊，哎，这样的成长过程会不断的积累。我的成绩不好，学历太低，月薪不高，这些都表示我没有价值，都会让一个人感到很羞愧。那当孩子逐渐的变成家长角色之后，如果家长把孩子视为自己的所有物，分不清楚原来孩子和自己是两个独立的个体，那么孩子的表现也会成为一些家长自身羞愧感的来源。如果自己的孩子成绩不够好，不够有荣誉，那这样呢，自己就会感觉很丢脸，会感觉很没有价值。在羞愧教育下长大的家长，如果没有足够的觉悟的话，也可能继续用羞愧教育对待下一代。于是呢，这样的羞愧感驱使着家长用控制、强迫、辱骂，让孩子成为他们想要的样子，来填补自己心中的不足与遗憾。所以，想对收音机前的每一位家长说，不论如何啊，你也都是很有价值。所以呢，希望更多的听众朋友呢，也能够去思考这样的一句话：不论你如何，你都是有价值的，你都是值得被爱的。不管你自己的学历高低，工作内容为何，伴侣多有荣誉，在社会的地位多高，婚姻是否美满，你都是有价值的。这句话呢，或许啊，会让有些人听起来觉得没有办法理解，毕竟啊，在成长过程中，我们的价值都与外在条件关联在一起。那家长们呢，能够觉察到自己内心想要努力掩饰的羞愧，并且花力气去处理与面对自身的痛苦和羞愧感。当羞愧不再驱使操纵他们的行为，其实家长就能够开始看见自己，看见孩子，理解孩子了。如果呢，你希望孩子能认错，那么我们自己也要能够承认错误。同样的，如果你希望孩子呢，能够觉得自己无论如何都有价值，值得被爱，那我们也要从自身开始，相信自己无论如何啊，都是有价值的人。而要相信自己不论如何都有价值，其实呢，并不是一件很容易的事情。这包含着自我觉察与理解，去看见来自童年的伤痛，去面对自己真实的情绪与自我，以及花力气去疗愈与改变。但是啊，为了孩子，为了下一代，我想呢，我们成人呢，都该去面对和处理自己的伤痛，学会不断成长。
1: 她是父母的女儿，她是孩子的妈妈，她是名医面对面的节目主播。
2: 大家好，我是刘英。都说健康是人生最大的财富，能通过我的工作为大家健康服务，我感到非常幸福。
3: 哈尔滨经济广播，健康晚八点，我们一起爱上生活，爱上生活。
4: 北京时间13点整。这里是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
5: 爱家，爱自己，爱生活。
6: 这里是 FM 889 AM 972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
5: 你的财富 Radio，
7: 你的财富 Radio。 馆内下水的小伙儿已经划破水面的波澜，写字楼旁边的健身房里有独自跑步的姑娘，生活如常，如万物在这个季节里默默奋力的生长。迎着光向梦想奔跑， FM 八八九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你的财富 Radio。

在经济的浪潮中，总有一些身影引领潮流，在财富的世界里，总有无数故事透人心弦。欢迎收听财富风云，这里有财经人物的传奇经历，有财富背后的精彩故事，还有创业之路上的艰辛与辉煌，让我们一同开启财富之旅，洞察

期市场脉搏，把握财富先机。听众朋友，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 八八九哈尔滨经济广播，你的财富 Radio， 欢迎收听《财富风云》，我是卢阳。在时代的浪潮中，总有一些人，他们以不凡的视野、坚定的信念和不懈的努力，在创业的征途上留下了深刻的足迹。他们或许曾面对过无数的质疑和挑战，但正是这些经历铸就了他们坚韧不拔的精神，也为我们树立了光辉的榜样。接下来的时间，就让我们讲述他们那些关于创业的故事，一起来探索全球财富版图上的最新动态。2024年年底的时候，被誉为东北胖东来的比优特超市长春首店盛大开幕，在短短4天的时间里，创造了超过1000万的销售额。这一成绩不仅刷新了比优特超市自身的记录，也在整个零售行业内引起了轰动。2024年的12月12号，比优特超市长春首家门店盛大开业了。标志着比优特集团在全球范围内的门店数达到了81家，开店首日来访客高达19000人，销售额更是高达246万元，创下了比优特新店开业记录的全国第一。在接下来的几天时间里，比优特的销售额持续攀升，开业第二天销售额突破了252万元，第一天是246，第二天是252，开业前4天累计销售额更是超过了1000万元。这不光在比优特20多年的开店史上是首次，在整个同行的新店开业表现中也属于凤毛麟角。据了解，比优特从2023年初到现在共开了31家新店，2024年的年底前还有7家新店待开，其中在东北地区的一些大型连锁超市连续关停之际，比优特逆势接下了22家国内外大型超市的原址，其中呢，连续接手某外资大型连锁超市原址12家，接手后比优特只用其原来一半的面积就做到了先前2倍的销售额。据中国连锁经营协会发布的2023年中国超市 TOP 100显示，比优特以 53.9 亿元的年销售额位列第27位，并且呢，销售额和门店数量同比都实现了双增长，是东北地区当之无愧的商超一哥。比优特的成功离不开他的创始人孟凡中。孟凡中出生于1969年3月31号，籍贯是山东省淄博市，但他在黑龙江鹤岗度过了自己的青年时期。1989年到1991年，孟凡中就读于陕西煤炭工业学校，毕业后呢，被分配到了鹤岗市矿务局地质队工作。然而煤炭行业的滑坡使得他的工作并不稳定，这激发了他创业的决心。1991年，孟凡中开始了自己的第二职业，他尝试过给商店推货、卖报纸、摆地摊等多种方式谋生。这些经历不仅锻炼他的意志，也为他日后的创业积累了宝贵的经验。1995年，孟凡中辞去了地质队的工作，全身心投入到化妆品的推销工作中。1996年，他拿出自己仅有的5000元积蓄，加上从亲戚朋友那里借来的2万元，兑下了一间仅有6平米的小店，这就是百媚生化妆品店的起点。孟凡中的化妆品店以不经销假货、明码实价、为顾客负责任的态度，逐渐赢得了顾客的信赖，生意越做越大。1998年，百媚生化妆品店开了第1家分店。2000年，孟凡中成立了百媚生化妆品有限责任公司，连锁店的数量达到了12家。然而，孟凡中的商业版图并未止步于此。
2002年，他看到了超市行业的巨大潜力，决定进军这一领域。他在原解放路商厦一楼的800平方米场地开了一家超市，取名叫做比优特。这一决定不仅标志着比优特超市集团的诞生，也开启了孟凡中商业帝国的新篇章。在接下来的几年时间里，比优特商业集团迅速扩张，业务范围涵盖了超市、服装、百货、黄金珠宝、化妆品、美容及餐饮等多个领域。2014年，比优特开始走出鹤岗，以哈尔滨为主要发展中心，不断将触角延伸到省内多地。2017年，比优特在哈尔滨正式设立总部，踏上了快速发展的快车道。2019年，比优特进一步进军辽宁市场，沈阳、大连等地市相继开设了连锁门店。截至目前，比优特商业集团已经在东北地区开设了超过80家的超市连锁门店，总经营面积达50多万平方米以上，门店遍布东北三省21个城市，集团员工超过10000人，年营业额达到了55亿元。比优特商业集团以其强大的市场竞争力和管理模式，已经成为一家在国内具有竞争力的连锁型企业。孟凡中坚信，创业是一条泥泞崎岖的道路，但创业更是证明一个人价值的道路。在他的带领下，比优特商业集团不断探索创新，走在中国零售行业的前列。穿越时代周期，逆流而上的比优特到底有着怎样的魅力，能赢得众多消费者的喜爱呢？其实一个企业最大的隐患就是创新精神的消亡。孟凡中曾经语重心长地引用了德鲁克的观点，他说，企业必须随着环境的变化而变化，只有通过创新才能不断发展。逆水行舟，比优特选择了创新和变革作为企业发展的必由之路。2019年，在销售额和毛利连续6个月同步下滑后，比优特决定深挖供应链，进一步优化资源价格体系，

来吸引消费者的注意力。另外的比优特还精心的布局高毛利的商品，将其穿插在引流品类之间，并设置折扣区和尾货区，以延长消费者停留时间，将目的性的消费转变为游逛式的消费，从而提升了销售额和顾客的满意度。此外呢，比优特超市更是将人性化服务做到了极致。无论是收银区旁的商品区，方便消费者找回遗漏的商品，还是蔬果区连卷袋上的湿手器装置，都体现了比优特对消费者需求的细致关注。同时呢，比优特超市还积极拥抱互联网，开通了线上的销售渠道，让消费者可以随时随地的享受便捷的购物体验。一个出自三线城市的超市，并没有因为外界的大环境躺平，而是想尽一切办法，并选择在恶劣的环境下突破，终究完成了逆袭。了解比优特的发展史，不禁感悟，区域超市在市场存量竞争的今天仍有发展空间，关键在于是否扎实做好选品、价格和服务，还有创新。在这个瞬息万变的时代，每一刻都可能有新的机遇和挑战在世界的某个角落悄然诞生。关注财富风云，我们来一起洞悉市场脉搏，把握财富先机。

聚焦财经前沿，洞察财富密码，这里是财富风云，带您走进财经人物的非凡人生，倾听财富故事的跌宕起伏，探寻创业之路的成功密码，与您相约共赏财富风云。

聚焦财经前沿，洞察财富密码，这里是财富风云，带您走进财经人物的非凡人生，倾听财富故事的跌宕起伏，探寻创业之路的成功密码，与您相约共赏财富风云。

洞悉市场脉搏，把握财富先机。听众朋友，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 八八九哈尔滨经济广播，你的财富 Radio， 我是卢阳，欢迎收听《财富风云》。未来的十年，只有两种企业活得好。一种呢是生产产业智能的企业，一种是靠产业智能生产的企业。在天津举行的第六届世界智能大会上，王玉锁在演讲中强调，经济的高质量发展要靠智能这一生产力来推动。这位曾靠扛煤气罐谋生的小伙子，一路打拼，成长为中国的能源大亨。今天的财富人物呢，就让我们走进新奥公司天然气运营领头羊领域的创始人王玉锁的创业故事。新奥公司作为中国天然气运营领域的领头羊，仅在2024年上半年便实现了约670亿元的营业收入，净利润达到25.29亿元，同比增长了14.8%。2023年的时候，新奥公司全年收入轻松突破1400亿元的大关，王玉锁也频繁亮相于各大财富排行榜中。2024年的胡润全球富行榜中，王玉锁财富总额达到了560亿元人民币，而在财富巅峰时期，这一数字更是高达750亿元。在他看来，企业的发展一定要符合大势所趋，一定要跟国家的发展结合起来，只有同频共振，企业才能成功。王玉锁1964年出生于河北廊坊盛芳镇。上学时呢，由于贪玩，高考连续落榜3次，没考上大学，只能做点小生意谋生。然而创业之路并非一帆风顺，他先后尝试过啤酒瓜子、女士背心，甚至是哮喘喷雾等生意，都以失败告终了。无奈只能进厂打工，谁知几个月以后，运输的老板卷款跑路，工厂就倒闭了。兜兜转转下来，王

所反而变成了负债两万的富翁，当然是带引号的。王玉锁后来回忆起这段经历时说，当时啊真的是走投无路，甚至呢有过轻生的想法。但是命运的转机往往就出现在最不经意的时刻。1987年7月，他在河边散步，偶遇到有人落水，王玉锁没多想就跳下水将人救上来。两个月后，在饭馆吃饭的时候，他发现送液化气罐的商机，他就按照饭馆老板说的，找到进液化气的地方，结果发现这个经理就是之前救的落水者。这位经理为了报恩，给了王玉锁代理权，并赊账给他10套液化气罐和灶具，采用了期货模式，即用户先登记交钱，一个月后取货的方式进行液化气燃灶的销售。这种模式迅速帮他还清了债务，并积累了第一桶金。当时呢还是价格双轨制，王玉锁进货是按计划价，卖出去呢是按市场价。他每月进货20多次，很快就赚到了人生第一个10万，不仅还清了外债，还大赚了一笔。有了液化气代理权后，王玉锁的事业开始起步。他利用赚到的钱在家乡开办了第一家液化气站，不久呢又在廊坊开了一家出租车公司。3年后，他积攒下了100万的家底。然而他并不满足于现状，而是继续向上游延伸。在经营液化气的过程中，王玉锁意识到液化气使用不便，换一次气要浪费人们半天时间，因此呢他想到了做管道气。恰好1992年国家开始向民营企业开放一批零散气井的合作开发权，王玉锁便抓住这一机遇，前往华北油田拿下了3口气井的承包权，并成立了新奥燃气公司。正所谓近水楼台先得月，他还拿到了现成的市场，为廊坊新成立的开发区供应天然气。新奥公司因此成为全国第一家进入城市公用事业的民营企业。1998年国家发布西气东输政策，开始铺设天然气主干管道。出台政策允许公共事业领域的多元化投资，同时呢西气东输工程正式开始。王玉锁意识到这是新奥扩张的好机会，他迅速行动，预定设备，考察技术，制定规划，为迎接西气东输的气源做好了充分准备。借此机会在西气东输管道沿线城市建设网络，王玉锁将天然气管网向全国拓展，沿着西气东输线路布局，抢在竞争对手前面，占领有潜力的城市。新奥陆续在江苏、安徽、北京等地成立分公司，拿下了25个城市的燃气经营权。到2001年，新奥拓展的城市达到60个，总资产飙升至60多个亿。新奥燃气迅速从地方企业成长为全国最大的民营燃气专业运营商。2001年，新奥作为内地最大民营燃气供应商，在中国香港上市。随着新奥燃气的做大做强，王玉锁开始思考起长期的发展之路。他提出要走清洁能源产业升级的方向，并为此投入了大量资源进行研发和创新。消息传出，引起轩然大波，很多人不解，为什么放着躺着就可以赚钱的燃气生意去折腾新能源？有员工还给王玉锁写了一封信，批评王玉锁好高骛远，不切实际。而面对反对的意见，他向员工提出了3个问题。这3个问题分别是：第一，天然气资源随时都可能受到限制的新奥，10年后卖什么？第二个问题，公用事业的品牌价值很弱，20年以后新奥是什么？第三，燃气的经营权都是30年，那30年后新奥干什么呢？这3个问题提出后，员工明白固步自封的企业没有前途，而要发展就要突破自我的限制，找

到新的发展战略。在王玉锁的带领下，新奥集团不仅在天然气领域取得了显著成绩，还积极研发智能化平台，提高能源利用效率和管理水平，投入大量资源研发了多个智能化的平台，如好气网、泛能网等。新奥集团不仅在天然气领域取得了显著的成绩，还积极拓展国际市场，牵头与越南企业合作建设北部 LNG 接收站的项目，和 GSC 公司签约合作，投资1亿美元建设越南北部 LNG 的接收站项目。这些国际合作项目不仅扩张了新奥集团的市场版图，也为他们长期增长打下了坚实的基础。此外，王玉锁还提出，新奥集团要积极参与社会公益事业，为社会做出贡献。王玉锁的故事激励着许多人，即使在逆境中，也要保持积极的态度，抓住每一个可能的机会。他以独到的视角和坚定的行动，不断推动着能源行业的变革。在未来的日子里，期待新奥集团走向更加辉煌的未来。

在财富的征途中呢，我们或许会遇到风雨，但是请您相信，每一次的挑战都是成长的契机。保持理性，勇于探索，相信在您的坚持和努力下，会收到属于自己的辉煌。

在经济的浪潮中，总有一些身影引领潮流，在财富的世界里，总有无数故事透人心弦。欢迎收听财富风云，这里有财经人物的传奇经历，有财富背后的精彩故事，还有创业之路上的艰辛与辉煌。让我们一同开启财富之旅，洞察

好的，听众朋友，欢迎您继续收听 FM 八八九哈尔滨经济广播，你的财富 Radio， 这里是财富风云，我是卢阳。这届的餐饮店开始流行寄生了。什么叫寄生呢？俗话说就是店中店的模式。近期呢，挪瓦咖啡和库迪咖啡相继宣布开启店中店的扩张模式，就是把常规店植入到其他合作伙伴门店中，并分别喊出万店和五万店的计划。细心的消费者也会发现，如今呢，不只是咖啡品牌在开启了店中店的模式，在一些街边的便利店、超市，甚至是药店、水果店等大众消费场所内，已经出现了茶饮档口、面包烘焙店、小吃摊，乃至小型的快餐店。寄生型的餐饮店正在批量的涌现。你还真别说，店中店是备受这个热捧消费者啊。开设店中店已经成为不少咖啡品牌重要的经营策略之一，而且这种模式受到了消费者的热捧。在2024年11月初，挪瓦咖啡宣布了会将限制咖啡业务嵌入便利店、烘焙店、酒店、网吧、健身房、彩票店等多类的业态中，覆盖消费者的衣食住行。另据报道呢，挪瓦和健福便利店首批的合作联营门店已经落地150家。按照计划，2024年的年底，挪瓦呢在健福便利店里落地了500家联营门店，2025年将落地2000家联营门店。除与健福、天福、红旗等便利店品牌合作以外，挪瓦还和网易、亚朵、菜鸟集团等23家联营品牌达成合作，或者是开始试点。挪瓦的计划是到2025年其总体联营门店要达到10000家。沉迷寄生模式的不只是挪瓦咖啡，2024年10月，库迪咖啡宣布触手可及计划。简单的来说呢，就是库迪计划和每一家、华莱士还有苏宁易购这三大企业

的合作，在这些合作伙伴的门店中植入库迪的门店，贴近客户，实现其产品的触手可及。库迪放出豪言，2025年将在以上渠道布局新门店4万家，实现2025年年底门店总数5万家的目标。这一目标是库迪2023年提出的同期目标的 2.5 倍。还有就是沪上阿姨的咖啡子品牌沪咖，现有的大部分门店都开在沪上阿姨门店内，没有独立的装修门头。据大数据调查，截至目前呢，沪咖已经开出了2000家的门店。还有就是天好咖啡则与良品铺子进行了合作，在部分良品铺子的门店开设了小型的零封店啊，就是迷你店。当然了，发展店中店模式也并非是咖啡品牌的专属。茶颜悦色的子品牌苏珊糖水铺子主要是卖冰激凌、糖水等产品，门店呢都开在了茶颜悦色旗下的各大品牌门店中。紫光源在盒马、永辉、金客隆、家乐福等超市开设了紫光源北京小吃档口店，并根据超市之间不同的客群调性售卖不同的产品。此外呢，寄生型的餐饮小店也越来越多了。以广州为例啊，记者实地走访发现了很多原本和餐饮无关的线下门店中多出了一批餐饮店或者是餐饮的档口。比如说呢，有社区周边的药店在门口位置专门划出了一个区域做成了卖养生茶饮的档口，还有便利店的门口多出了卖早餐的档口。在北京著名的美食街簋街，有街边果蔬便利店在门店的左右两侧分别开出了2家餐饮档口店，右侧呢是卖鱿鱼的小吃店，左侧呢则是卖米粉面主食的档口。在山东呢，有图书馆则开出了一家意大利咖书啊，咖啡的咖，图书的图，图书的书饮店，选择寄生的场所已经越来越广。从最早的便利店、超市已经扩展到图书馆、水果店、药店、健身房，各种线下零售的门店，全都是冲着相似的目标。那接下来我们就要研究研究，为什么越来越多餐饮店开始寄生店中店呢？首先就是受点位之争的影响。对这个餐饮门店而言，一个好的点位代表着稳定的客流和营业额。但随着餐饮开店数激增，好点位越来越稀少。数据显示，全国的餐厅数量已经超过了900万家，餐厅数量严重的供过于求，可以说能开餐厅的点位基本都已经被占据了。所以呢，新点位的开发就显得格外的重要。那些原本不是餐饮店的位置，如果能够被挖掘加以利用，就能有效解决点位不足的问题。比如说库迪，他合作的华莱士、美宜家和苏宁易购等企业都拥有上万家的实体门店，诺瓦合作的天福便利店有7000家的门店，建福、菜鸟、亚朵等也都有几千家实体门店。合作达成后，相当于库迪、诺瓦一下子就有了数万个新点位可以选择，想要开万店的压力也相对来说更小。换句话来说，店中店是眼下这些品牌抢占优质点位、扩大市场覆盖面的手段之一，这是其一。其次来说，很多餐饮品牌会找搭子开店中店，也是受成本所困。如今呢，很多的餐饮店已经开不起大店了，客单价降回到了几年甚至是10年前，但是租金啊、人工啊、食材等成本仍在不断上涨，企业盈利的压力倍增。中国饭店协会发布的2024中国餐饮业年度报告也显示，近一年餐饮业的原料进货成本、人力成本和房租、物业成本等刚性成本增速较为明显，同比上涨 2.6%，降本增效已经成为餐饮品牌发展的头等大事。而看像这个沪咖，就是沪上阿姨的咖啡子品牌，和苏珊糖水铺子都是简单的增加一块招牌和一台设备就可以了，
简单。

快捷，省时省力。对于连锁品牌而言呢，店中店的低投资和低成本给加盟商的负担也比较小，有利于吸引更多加盟商进入。比如说库迪，2024年的7月在长沙一家便利店的角落开了一家2平米左右的门店，店里呢就一个员工。库迪官网也显示了啊，就是便利店店中店落地周期大概1到2周，设备和柜体可按照杯量的付租金，最低仅3万块钱就可以落地一家门店。在缓解成本点位压力之外，潜在的流量优势也是餐饮品牌看重店中店模式的重要原因。一般而言呢，便利店、商超等零售消费场所多选址社区或者是写字楼周边、交通枢纽等位置，拥有稳定的客流优势。而店中店的逻辑呢，是双方通过业态或品类的互补，让双方的流量优势最大化。另外，这种布局方式也让餐饮品牌距离消费者更近，提升了购买的便利性。如果店中店的流量提升，后期呢也会反哺品牌其他常规门店的流量，进一步提升品牌形象。但是刚刚说了很多的好处啊，节省资源，增加点位啊，节约开销，但是店中店啊，开店还是有隐患的啊。虽然好处很多，目前还是有不少隐忧的。近日呢，一直依靠便利店开店的新茶饮品牌叫不眠海就被曝门店锐减。据了解呢，是从2021年起，不眠海便以店中店形式出现在了便利蜂的门店内，售卖咖啡、奶茶、果饮等产品。高峰期呢，不眠海的门店数量达到了500家以上。但是据有一家媒体报道，目前呢，不眠海的门店已不足20家，因为从2024年的7月开始，不眠海便开始相继的撤店，剩下的门店主要集中在中心城区。不眠海撤店的背后，很大一部分原因就在于，他们依靠的便利蜂已日渐式微。作为茶饮品牌，不眠海的目标客户是年轻的消费群体，而便利蜂对年轻用户的吸引力已经不断的减弱。如今的不眠海留下的门店主要都集中在中心城区，大概率也是因为中心城区离年轻消费者的消费更能近一些。那记者也发现，现在呢会有一些小龙虾店贴出了档口招租、早点招租的告示。其实呢，在记者看来，生意越好，招租的越少，生意越差，反而才会对外招租。也就是说，不少便利店、商超、餐饮大店本身就因为客流或者是其他原因，导致经营上捉襟见肘，想引进店中店，也是想靠着寄生餐饮店来引流。所以实际能为开店中店的餐饮品牌究竟带来多大的流量，可能要打上一个大大的问号。其次呢，就是双方合作开店，沟通和管理的难度会更大。未来时餐饮战略咨询创始人于一红在分析库迪开店中店的时候就表示过，开店中店会影响品牌独立性和形象塑造。店中店的位置选择主动权存疑，且店中店需要协调多个合作伙伴之间的关系，管理难度加大，影响产品交付质量的稳定性。之外呢，即便是已经形成了合作关系，店中店的模式也取得了不错的收益，但这些寄生餐饮店也不可高枕无忧，因为两者之间的合作关系随时都可能结束。据美国媒体报道，麦当劳计划在2024年的年底从几乎所有的沃尔玛门店中撤出，截止2023年年底，大约还有150家的麦当劳门店在沃尔玛内运营，但目前这个数字还在持续的减少。而这场合作结束的原因之一，就是沃尔玛想引入一些更具地区感或独具风格的餐厅。

从长远来看啊，餐饮本身的进入门槛并不高，这些连锁商超、便利店、药店等大块头，倘若直接自己做起了餐饮，也未尝不可。到时候呢，这些电商店可能就要面临被挤出的风险了。

在这个瞬息万变的时代，每一刻都可能有新的机遇和挑战在世界的某个角落悄然诞生。我们每天的节目当中呢，都会一起探索全球财富版图上的最新动态，来洞悉市场脉搏，把握财富先机。

聚焦财经前沿，洞察财富密码，这里是财富风云，带您走进财经人物的非凡人生，倾听财富故事的跌宕起伏，探寻创业之路的成功密码，与您相约共赏财富风云。

0: 北京时间14点整，这里是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
1: 这里有贴心的医生服务，这里有权威的专家讲解，这里有全面的健康指导。滨城医生传红，帮您不出家门看名医。
2: 好了，各位，我们的滨城医生又和大家见面了。各位好，我是主持人传红。每天这个时段啊，我们共同来分享健康的话题。在今天的节目当中啊，我们是一期特别的节目，也特别邀请到了我们一种物理良善有限责任公司的董事长，哈尔滨七彩养护院的创办人，全科远红外光多功能治疗仪的发明人王祥林王董事长做客我们的直播间哈，跟大家来好好的聊一聊有关我们的这个物理疗法调护的一些情况。各位呢有问题可以通过我们人36年对于自己的这份事业的执着和付出，始终是坚持不懈的，然后呢也一直在为了人类的健康，他在不断的做着自己的努力哈。所以说我们在感动于我们的王董事长这些发明、这些设计、这些给我们的健康追求的路上的一些故事的同时啊，我们也希望呢能够把这种好的方法能够更好的告知千家万户，是吧？那其实王董事长，我们刚才上节目之前，我还跟王董事长聊天，我说你现在耄耋老人了哈，耳不聋眼不花，这个稍微受一点这个腰间盘的影响哈，腰椎的影响，可能走路稍微慢一点，但是非常好的非常好的一个状态啊。来了之前，我们是不是还是每天要坚持照射？王董事长跟我说，他今天做了8个头的机器，照了30分钟，是不是啊？还有2个这个其他的仪器也同步照射，
3: 对
2: 吗？
3: 对
2: 啊，您是这么多年一直每天都是这个仪器的使用者，是不是？
3: 应该说呢，原先用的很少，为了研究这种方法。但是自从我中风之后，得了膀胱癌之后，我就认真。

0: 真的用我这个方法治疗我自己的疾病，
1: 嗯，
0: 所以每天照射的累计时间要多一点，
1: 嗯，
0: 照射的部位要多一点，
1: 嗯，
0: 这为了能巩固这个疾病，不要复发，让它逐渐好转，
1: 嗯，
0: 应该说，取得了很好的效果。
1: 是啊，
0: 你看现在我还山南海北的走，到处做报告，到处去讲
1: 啊，
0: 这礼拜一刚从知道这个就行了。
1: 对，
0: 所以我每次去的时候也是这个，就是因为我都80多岁了，我觉得闲着干什么，能够出去亲自宣传宣传，
1: 嗯，
0: 可能对大家来讲也是更好的鼓励。
1: 没错，
0: 到哪去一看，80多岁老人还能讲话
1: 啊！
0: 我说不管怎么样，
1: 他们是不是都特别羡慕您呢？
0: 对啊，
1: 啊，
0: 我说不管怎么样，我讲，思维各方面比较清楚，
1: 对，
0: 就实现了我那个梦想，
1: 嗯，
0: 就是。耄耋能自理，长寿不失忆。
1: 嗯，
0: 大家知道长寿傻了有什么用啊？
1: 嗯，
0: 所以活着没有用。那个耄耋的时候能自理，还需要别人伺候，下不了地，瘫痪了也没有什么用。
1: 嗯，
0: 所以现在我也想，尽量保持身体的健康。
1: 对，
0: 到耄耋之年，我现在不管怎么样。我还能开车上班，
1: 哎呦，
0: 还能领导咱们现在全科医疗公司，
1: 太羡慕您了，
0: 起码200-300人吧。
1: 是啊，您现在还开车上班呢？
0: 啊，还开车上班，
1: 真羡慕您呢，王董事长，您就是我的榜样。
0: 是啊，我的那个下属都是考虑我的健康，也接我吧。
1: 啊，
0: 我说就避免了，有时候赶上通勤车，顺便可以带。
1: 啊，
0: 一般的来讲，我就坚持，上下班自己开车
1: 啊，哎呀，好棒啊，好棒啊，让我们非常的羡慕哈。我们也希望自己在到达了王董事长这个年龄的时候，也能够自力更生，是不是啊？你不，我们不断就是说不给儿女添麻烦，这是一个儿女情长或者最基本的一些。像您这个年龄还能来管理，还能够带领这个公司200-300人、嗯、共同的在这个健康之路上还是继续在行走的。嗯、上一期在跟您分享了这36年的创业故事，您的一些想法的时候哈，我记得您说了一句话：尽管我耄耋之年，但是我仍然为我的这个物理疗法继续努力。
0: 对，
1: 我想问一下，您这个继续努力、嗯、这个方向，还有这个整个的是要探究它这种物理疗法还能给我们带来的更多收获吗？王董，
0: 应该说，我研究发现了这种物理疗法，
1: 嗯，
0: 这个基础理论已经结束了，
1: 基础理论结束了，
0: 结束了
1: 啊。
0: 那个我曾经写了一本书
1: 啊。
0: 这本书大概有20多万字，
1: 嗯，
0: 把我的发明的原理和使用的方法，
1: 嗯，
0: 都写得清楚了，
1: 嗯，
0: 所以这本书也引起了国际上的注意，起码是美国国会图书馆要我一套做存档用
1: 啊，
0: 所以在这方面我自己在基础理论研究方面，我觉得完全可以了，
1: 嗯， 嗯，
0: 但是有个问题，大家知道。我们人们的观念就是，打针吃药，生了病之后，都加起来正，那个建了一个二级养护院，
1: 哦、
0: 二级的医院，
1: 啊、
0: 哦，这个医院原先设计到教化街，嗯，连续运行了7年，
1: 嗯，
0: 大概治疗了10000多位三甲医院淘汰下来的慢性病的一些。老年人患者，包括很多疑难杂症，这10000多的病例，我经过统计，大教授也不理解
1: 啊。
0: 为了研究这个理论上，
1: 嗯，
0: 我们做了大量的动物实验，光是动物实验，我取得的临床报告，动物实验就50多篇，
1: 嗯、
0: 啊，涵盖了各个问题，全都写了。
1: 嗯、
0: 啊，这个临床观察呢。我起码是这30-40年，我累计了100多篇临床报告。
1: 嗯，
0: 大家想一想，这100多篇的临床报告，该包括多少病种啊？所以这些包括环境实在是太糟糕。
1: 嗯，
0: 所以我就下决心，我建个养老院，然后把我这个方法放到养老院里边，让老人进来。活一天健康一天精神一天该多好，
1: 嗯，
0: 所以我现在建了2栋 应该

0: 是15000米的大楼，很快大概就快装修完了
1: 啊，
0: 我就梦想着把养老院的模式改变一下，不用和医院去医养结合去，你就养老院自己有我这么几台设备，就保证老人健康就行了。
1: 这个能量啊，我觉得你看刚才跟您聊天的时候哈，您是来的时候照射了30分钟8个点位的，是不是？
0: 对对，
1: 它得需要每天不停的这种能量的补给。

0: 里边有不可见光
1: 啊，
0: 这种不可见光从0.7微米一直到，那么这种不可见光是不是每一段对人体有好处？基本上有1/1000段对人体有好处，其他对人体应该说没有太大的好处，而且有的有害处。所以我的研究成功就是把1/1000对人体有好处这个波段把它分解成纳米波段，把这个峰值波长让它更多，让它带宽更宽，对人体吸收更宽的情况下，解决了人体匹配吸收活化细胞这个问题
1: 啊。
0: 正因为咱们能活化细胞，所以对疾病的治疗我们才能在这么多年发现很多很多疾病对这种方法应该说都是有效的。
1: 我这个在您介绍的过程当中，我想起来这样的几个字哈，就叫做强生命能量宽频纳米波治疗仪。
0: 对对 对。往往为什么后把这讲话呢，我感觉到你说的以后太神了，以后大家也怀疑你
1: 啊，
0: 所以我也没必要去进一步解释去，
1: 对，
0: 我不说就完了吧。
1: 啊，
0: 你比如关于这个波长的问题，我是把这种波长由微米波把它计算成纳米波。
1: 嗯，
0: 纳米波这个问题我不提就行了，反正这个波长在这块儿。
1: 对，
0: 有多少以后一般人还不问，
1: 嗯，
0: 不了解这个很。
1: 太专业的术语是不是它深究起来的时候也有一定的难度。
0: 对对。
1: 嗯，
0: 所以在这方面不宣传
1: 了，嗯，
0: 人们也都不认识了。
1: 嗯
0: 嗯，现在我就人为的把太阳光里对人体有用的这种光把它放大几十倍，然后单独的让它辐射反馈给人体，让人体细胞受益，就解决了这个问题。
1: 好，
0: 所以在前天在全国大会上我在讲，大家问的美容效果怎么样。
1: 嗯，
0: 我说美容效果我敢这样说，100%的有很好的效果。我说我88岁了，我没有皱纹，我们有老年斑，这就是和照射这个仪器有关系。
1: 嗯，
0: 所以在这个问题，大家也可以回去自己试验一下，
1: 试一试啊。
0: 你比如有的鱼尾纹，你把那个机器放到左面照眼睛的时候，你照它1个礼拜，你再看看左面和右面的就不一样了
1: 啊。单独拿一面来实验是吧？可以自己
0: 验
1: 证一下。
0: 我一开始搞的神奇也是，就是我在家里面说，我老伴儿就是因为他有很多疾病
1: 啊。
0: 就有一次那时候研究时间不长，
1: 然后呢你进入直播间有问题我们可以随时来聊一聊。感谢各位一直在我们的屏幕上哈，给我们来点赞，另外还有又见面了哈，还有的朋友也问啊，说这个王董事长好，我就不一一的给大家回复了啊。感谢大家来关注我们的节目，有问题可以继续关注冰城，
2: 权威省心放心，冰城医生与您健康同行。
1: 好了，各位，欢迎继续回到我们的这个视频号的直播，也欢迎继续来关注一下我们哈尔滨经济广播的节目啊。也希望大家来能够关注我们的直播，然后呢也赞了我们的一些直播情况哈，谢谢大家。还有朋友呢，这个问的一个问题，他说问一下王教授，最近腰特别疼是什么情况？腰特别疼啊，看不见主持人，是的，我在旁边，但是我把这个屏横过来吧，他这个我就看不到大家的字了啊。所以说在调整的过程当中，敬请大家的一个理解啊。王董事长，就是他最近一段时间腰疼是怎么回事？一般的是不是就是腰间盘啊，或者是腰肌劳损啊？
0: 腰病一般你没有外伤的情况下，年轻的时候都没有问题
1: 啊。
0: 往往这个腰病到人老了之后，大概大部分都有腰病
1: 啊。
0: 这腰病，你比如说走路，两腿受影响，没有劲儿
1: 啊，
0: 或者腰疼的站不起来。
1: 嗯，
0: 这很遭罪的。我本身就是腰间盘突出
1: 啊，
0: 这个病也很重的。你比如我中风。

0: 10年了。我为什么现在两个腿，我现在走路就受影响。
1: 嗯，
0: 这个影响不是这个中风来的，而是腰间盘突出来的。所以我针对用我这个方法自己治疗的时候，只要是腰部循环能够正常了，
1: 啊，
0: 就没有问题了。
1: 那你每天是这个腰和肚子和腹部同时照射吗？
0: 也不一定
1: 啊，
0: 有时候你比如走路困难了，腰难受了，情况严重的我就照一照，
1: 嗯，
0: 要平常没有时间照。
1: 嗯， 嗯，
0: 有时候为了治疗我的膀胱癌
1: 啊，
0: 我的照射可能是关注于膀胱癌这方面。
1: 哦，您有侧重点啊。
0: 嗯，所以这方面我就不管怎么样，我自己的侧重点，验证了我这些年没白辛苦，
1: 嗯，
0: 是实实在在的，走向了医学研究的道路。大家知道，
1: 嗯，
0: 我不是医生，
1: 嗯，
0: 我只是一个搞无线电的工程师，由于自己有病，接触了这种物理方法，感觉到好之后，把这种物理方法创新改造了，哎，没想到出现了一些很神奇的效果。
1: 嗯，
0: 这些神奇的效果应该通过40年的验证，可以说，撑得起“神奇”两个字。
1: 好，
0: 嗯，
1: 这位朋友他说他是怎么回事呢？就是坐下就疼，然后站起来走都不行。都不耽误事儿啊，坐起来站起来走都不耽误事儿，就是坐下来站起来就疼，就那一瞬间应该是。
0: 这还是和大家知道，通者不痛，痛者不通啊。
1: 嗯，
0: 这就和血液微循环有关系。
1: 嗯，
0: 这个我有血液微循环，通过咱们这个仪器的照射以后，首先是改变微循环，所以我们单独对腰照射的时候，对腰部的各个骨关节，让它血液疏通了，我看它就很快的解决这个问题了。
1: 好，
0: 嗯，
1: 好，另外还有一位朋友说，最近有点失眠，怎么办呢？啊，谢谢各位啊，
0: 这些都算小病了，
1: 小病了，
0: 但是累计起来热是肯定的，
1: 嗯，
0: 所以在这方面，咱们尤其用落地式的照射，离着头很远，
1: 嗯，
0: 你想碰上它是不容易的，
1: 嗯，
0: 所以在这方面。你比如我们平常如果增加睡眠的话，我们可以多照照腰，多照照前胸后背这些。
1: 嗯嗯 嗯，其实人体啊，你看它就是这么四肢和躯干，是吧？
0: 对，
1: 所以说有的时候你把这个躯干这一部分，可能是前胸后背啊，那几个核心位置，五脏六腑啊，心肝肺啊，都照到了，它自然的它那个功能相对来说它就比较活跃，细胞就比较活化，
0: 是
1: 不是啊？
0: 你看我使用了大概是非常在意的使用是近10来年中风之后，
1: 嗯，
0: 原先也是隔三差五照一照
1: 啊，
0: 那么现在我可以达到什么程度呢？我睡眠到什么程度？大家，我这1个多小时醒一次，然后醒了就像正常一样，它没有咱们睡不醒的感觉
1: 啊，
0: 你比如说一天晚上我得醒10来次。没醒了之后我就看看电视，一会儿就睡着了。但有时候你比如鼻子不通气的时候影响睡眠的时候，哎，我就用我的仪器照着脸，或者是隔强档高一点，
1: 嗯，
0: 隔弱档近一点，照一会儿就睡着了。
1: 你看你要说你那个失眠，刚才那位朋友，有一位朋友就说，他说最近有点失眠，凌晨5点多醒，是年纪大了吗？怎么用机器调理啊？大家看我歪着脖子，我是在看大家的打字呢啊。
0: 我们现在，
1: 这个，多多理解。
0: 这个睡眠这个时钟啊，一般的来讲都是8个小时睡眠，
1: 我觉得6、7个就不错了，上
0: 了年
1: 纪啊，
0: 就是啊，尤其是，你随着年岁的增长，
1: 嗯，
0: 这睡眠应该是越来越少的。
1: 对，
0: 越来越少的。你看现在如果是你要是4、5点钟醒了
1: 啊，
0: 如果你经常用这种方法照的时候，你醒了以后就是醒了，起来随便干。
1: 我今天我看到一个视频哈，王董事长，就是有一位浙江，如果没有记错的话是浙江一位110岁的老奶奶。 他就是长寿当地最长寿的一个明星哈，他就是保持一个很好的一个作息规律，每天晚上八点必须睡觉，
0: 对，

0: 早晨起来7点就醒了。
1: 嗯，
0: 然后他每天还有一个什么样特殊的一个喜好呢？就是当阳光非常充足的时候，他就躺在这个阳台上躺椅上，哎，晒太阳。
1: 嗯，
0: 他就是晒太阳。然后他心还宽，从来不生气，
1: 嗯，
0: 跟谁都和颜悦色的，没跟别人吵过架。
1: 对。
0: 生活习惯也很好，也不吃那些特别油腻的，然后也是清淡饮食，有什么吃什么，110岁还自己给自己照顾自己呢，多不容易啊。就是我觉得大家的这个健康理念啊，每个人的生活环境基础条件饮食习惯都不一样，但是大家都朝着这个健康的方向去努力的时候，再有这些物理方法的及时呵护的时候，哎，我相信最起码的提高我们的生命质量，延长我们的寿命，是不是说是这个幻想的，是不是？
1: 对，
0: 啊，
1: 就是咱们应该说人类的我们的基因
0: 啊，
1: 基本上都差不多的，但是那些长寿的老人基因肯定是要比较好的，
0: 嗯，
1: 但是和他后天的生活习惯
0: 息息相
1: 关
0: 的，
1: 都有关系。
0: 对对对对，
1: 所以你比如说，嗯，我们那个经常，到山林里跑一跑，
0: 啊，
1: 就感觉到
0: 呼吸
1: 通
0: 透哈，
1: 啊，畅通
0: 啊，负氧离子高啊，
1: 所以这方面我就想，我研究的方法之后，我说我们现在有很多人，他没有时间照太阳，
0: 嗯，
1: 有很多人没有时间跑山林里呼，可是我做一些观察之后。用了我们全科这一照射之后，他的血氧从来不下降。甚至我在医院里边有意识地救助了很多濒临死亡的血氧不合格的老年人，经过照射以后，他血氧在15分钟很快就上来之后，他马上就活了。所以这方面很多钱，可是用这种方法，就像大家听收音机似的，我打开就可以听到声，听咱们经济台广播打开就行。你要是想通过吃东西分解完了再吸收，那就非常困难了。
0: 但是这个东西我觉得它是需要持之以恒的一个坚持的，
1: 对，对，
0: 是不是啊？就是比如说我们每天都去晒太阳，获得维生素 D 促进钙的吸收，是不是骨骼健康？那你这个能量也得需要啊，你每天都要及时的补充，你点位越多了，它的能量同步的优化的程度就越高了，是不是啊？
1: 所以有时候我讲大家要经常照射，像吃饭似的，一天不忘，天天照的时候，
0: 就是成为你生活的一个好帮手了，
1: 对我们的细胞来讲，应该说这种能量充足到什么程度，细胞都是兴奋性的，都活起来了，那么对我们人体，我们人体就会兴旺起来。
0: 是的，好，
1: 所以在这方面我这次来的时候大家劝我，哎呀，你前天刚回来你还去劳累，我说只要有宣传咱们就去，累一点没关系。
0: 不舍得您，
1: 就是
0: 他们可能都觉得，哎呀，您都耄耋老人了，39年的。
1: 尤其是长隆，咱来讲，我记得咱们第一次就在经济广播里，
0: 是的，是的，那个时候还是我们的，
1: 那时候都起码有35年了吧？
0: 有了，有了，哎呀，
1: 所以那时候我们公司也受益经济台广播。
0: 哎呀，这个经过了这么多年的一个发展哈，耄耋老人依然执着于他的这个健康事业，还在不断的努力着。刚才大家如果刚进到直播间，可能还没有听到我们王董开始说的一句话，他现在是从这个养老的这块，让更多的老年人晚年的时候生存的有质量。是不是有尊严，就是想让大家呢能够受益这种方法，要开个养老院，规模还不小，让更多的人能够有一台仪器的陪伴，让我们日常生活当中呢及时的补充能量，是不是啊？
1: 对啊，
0: 啊，哎呀，这个目标离着不远了，因为现在可能是快到收尾了吧，今年能竣工吧？
1: 能竣工，
0: 能竣工哈。我们也希望期待着啊。现在我们也逐渐的进入了这个老龄社会了啊，老年人口的占比也越来越多，随着更多的70后啊慢慢都退休了。是不是也进入这个老年群体了哈？所以说他们也希望呢能够有更多的一些认知和了解，包括方法的一些掌控，
1: 是
0: 不是啊？是
1: 这个问题，没想到我们北京民政部却来人找我，要跟我商量
0: 啊
1: 合作养老事业。
0: 是吗？
1: 我说我都这么大岁数，我跟谁合作
0: 啊？
1: 我说你们要搞的话，我可以交给你们
0: 啊，
1: 你们来搞。

0: 他可能是今天下午就来找我要谈这个事情。
1: 是吗？
0: 他们全包下来，就是你的养老院，我们全包下来由他们管理。
1: 哦，
0: 我说当然高兴了，我都80多岁了，我没能力管理。所以
1: 你
0: 们要搞的话，把这事业搞好。我说，但是唯一的一条
1: 啊，
0: 就必须在养老院用我这个发明，用我这个仪器。
1: 这么多年，
0: 这是一个起码一条要求。
1: 这么多年，王董事长一直是自己在坚持不懈地使用这个仪器，所以他受益了，他想把这个东西分享给大家。我们在直播间哈，有一位叫银河设计的这位朋友，他说：“王董事长您好，很高兴能在直播间里看到您。
0: ”
1: 然后他说了，他是平房区店的受益者，叫栾某。您的设备使用在健康道路上找到了一个新的体验，使他受益匪浅，啊，看样子是一直是这个使用这台仪器哈。我们也希望更多的朋友更好的来认知这种方法。其实王董哈，你看我们今天在聊的过程当中，主要是想说到了慢病调理的这一块啊。说到慢病调理的时候，我觉得生活当中很多人就被各种疼痛所折磨。比如说您看您本人就有的时候这个腰疼是不是啊？
0: 对，
1: 哎，那我导致我走路可能就慢了点，很多人可能还会有腿疼肩痛，哎，或者头痛，或者有时神经痛啊，或者是可能还有一些骨关节炎等等各种各样的一些疼痛。一说到这个疼痛，我觉得它的范围特别特别的广。这么多年您在研究这个仪器，包括在临床推广和使用的过程当中，您也是接触了众多众多的一些疼痛患者。如果说归纳总结起来的时候，王董，您觉得这个疼痛的范围是不是我说的还有很多欠缺啊，有点窄呀？
0: 大家知道我们疼痛都是细胞受刺激了、或者兴奋起来以后出现的一种症状反应
1: 啊、
0: 那么这种疼痛任何疾病都会出现这个现象
1: 啊、
0: 用的方法很简单，就是严重了用杜冷丁，其他的也没什么太好的方法。
1: 严重了用杜冷丁，我就想起来很多人可能有时候会有这种肿瘤的疼痛，
0: 对，
1: 他到后期的时候就要杜冷丁来进行控制，是不是啊？如果这台仪器它要是坚持照射仪的话，最起码减少它的疼痛，我觉得就赢了。
0: 哎，你说这个，我想起来，咱们在京津台那时候做广播的时候，是起码有30年前的事儿。
1: 有。
0: 咱们就说，我这个小仪器虽然是小，但是能止痛
1: 啊。
0: 哎，这突然一个癌症患者
1: 就去世了，
0: 听说了，
1: 啊，
0: 听说了以后呢，就是要求他爱人借钱买了一台仪器。
1: 那个时候，哎呀，借钱买，
0: 就是那时候才多少钱呢？那个咱们仪器
1: 800多块钱最贵的了。
0: 对对对，
1: 嗯，
0: 我买一台以后回去照射了3天，他就感觉到越照越感觉和原先疼痛不一样
1: 啊啊啊！
0: 我说你怎么疼啊？他说，原先像刀割的似的，现在照完了以后像那个闷疼。我说呢，这又有效果了，你要
1: 再坚持，
0: 再坚持下来，
1: 嗯，
0: 我说就会有好转，
1: 嗯，
0: 我说你要是感觉到怀疑的话，就可以停止使用，因为我也不是医生，也不敢去保证这方面的作用，
1: 嗯嗯，
0: 所以只能是跟他说。结果7天以后，他非常高兴的给我打电话，哎呀，王总啊，我第7天不但不疼了，而且可以自己下地上厕所了，
1: 呵。当时他多大年龄啊？
0: 当时这个人可能
1: 40多岁，
0: 40-50岁。
1: 嗯，
0: 你看现在到现在已经30年了吧？
1: 那可不呗。
0: 这个患者还存活，
1: 真的。
0: 而且还非常健康的生活，
1: 真不错，真不错。
0: 所以有时候我就，感觉到自慰也是值得了，
1: 有成就感，
0: 有成就感，
1: 是不
0: 是？我
1: 是
0: 有一个人能够有效果，我就值得了。所以这方面现在何止一个人呢？ 现在是
1: 我们的队伍更庞大了，
0: 更庞大了。
1: 因为这个、当时还记得直播现场只是一个哈尔滨的一个范围呢。
0: 对，
1: 后来您的这个就是走向全国、我记得那个时候您和公司的这个王董事长，还有这个王小燕总经理，
0: 对对，
1: 还有我们的这个胡经理啊、还有各位工作人员，广州

0: 上海、浙江啊，什么这个其他的各个城市都要走，参
1: 对，
0: 加各种展会，
1: 嗯，
0: 然后给大家来进行各种方法的一个耐心细致的一个讲解，
1: 对，
0: 真是付出了很多
1: 现在
0: 辛
1: 也
0: 苦。
1: 是，
0: 现
1: 现
0: 在
1: 在
0: 也是啊，
1: 我们胡老师和姜老师，
0: 还
1: 经常跑山东啊、广州啊一些
0: 是不
1: 一些
0: 是？
1: 地方需要，咱们去讲的，咱们都去讲，
0: 哎呀，不遗
1: 嗯，
0: 余力的去给大家进行服务
1: 就
0: 哈。
1: 是为了宣传这个方法，
0: 是
1: 辛
0: 的，
1: 苦点儿也值得，
0: 哎，也值得。
1: 哎，值得。所以现在我想。这个这种方法的，使用和推广
0: 啊，
1: 和咱们的传统观念都有直接的关系，
0: 嗯，
1: 所以我现在有时候我想，我跟我们公司的职工讲，大
0: 啊，
1: 家都要早早的转变学到的，体验到的这个效果，
0: 对，
1: 是
0: 就
1: 吧？
0: 一位朋友，当时他又说了一句，他说："感谢全科理疗仪，感谢三位老师，感谢
1: 嗯，嗯。
0: 董事长。"他是经过一段时间的照射，就是身体怕冷好多了。就原来
1: 嗯，
0: 可能是一直是怕冷，现在好多了。然后还有一位海纳百川的朋友问您，他说王董，双下肢浮肿照射的时候这个效果怎么样？双下肢
1: 现
0: 浮肿，
1: 在我跟大家讲，一些心脏有毛病的症状很多很多的，像这位观众，一个是心脏有点问题，再一个肾和肾都有直接关系。像这些疾病要想治疗起来，到医院都是很困难、很困难的。那么用我们这个方法就很简单了，你平常就是照照腰、照照心脏，然后呢，照照浮肿部位，2、3天就消肿了。嗯，而
0: 腰
1: 且，
0: 和心脏、肾脏是不是也得
1: 对，
0: 照一照
1: 肾脏
0: 啊？
1: 就是，嗯，
0: 然后再加上浮肿的部位，是
1: 对，
0: 不是？
1: 照一照，
0: 我觉
1: 嗯。
0: 得大家应该去店里体验一下，是不是啊？
1: 对呀，咱们现在哈尔滨起码有6个体验点，这个体验点的设立啊，也是无意当中促使我们这个做的。因为川红，你知道，当年让医院用咱们的方法都很困难的，在医院用咱们这个仪器治疗，它费用比较低，医院呢可能经济效益受点影响，它就不用。所以为了此，我当时。向医院推广这种方法的时候，我就干脆我说咱们向家庭推广，为了让家庭认识这种方法，咱们开体验店，让大家免费来体验，好了你就买仪器，不好就拉倒。结果现在这个方法我们坚持了，应该说28年多
0: 哎呦，真不
1: 了，
0: 容易。
1: 另外能坚持下来就和咱们的效果有直接关系。如果咱们这个没效果，那么这些体验店能开下去吗？现
0: 是。
1: 在咱们全国的体验店大概能有1000多个，嗯，而且呢，每天的照射，都是不下100人，起码几百
0: 哎呦，
1: 人，
0: 真好。
1: 所以这个对，
0: 我们去年的时候，我记得去我们哈尔滨的各个体验店去
1: 嗯。
0: 跟大家面对面的那种交流，也是希望类似于有一个和我们哈尔滨经济广播的老听众的一个见面会啊。哎呀，到了各个店面之后，真的，哎呀，感受到呢那种感觉。我由衷的，你知道当时现场的时候，我就羡慕咱们的这个工作人员，
1: 啊，
0: 因
1: 对，
0: 为他自己有先
1: 嗯，
0: 天的这个条件，他们就随时可以照射。
1: 对
0: 然
1: 对，
0: 后午休的时候，他就可
1: 嗯，
0: 以来利用一段时间，公司也是免费给他们提供这个待
1: 对
0: 遇
1: 对对，
0: 啊。然后，哎呀，
1: 嗯，
0: 我看到我们的精神状态呀、工作热情啊，还有他们那对那种生活的热爱呀，哎，我觉得真的活的是一个精神头，真挺
1: 所
0: 好
1: 以
0: 的
1: 我也要求我们公司的所有人要保证自己身体的健康。
0: 是的，
1: 别你搞这医疗设备吧，你今天有病，明天有病不好。
0: 对。
1: 所以现在，这个观念就是慢慢来吧。
0: 对，让大
1: 嗯，
0: 家有一个接
1: 对
0: 受的
1: 对
0: 过程
1: 对，
0: 哈。王董事长，你看我
1: 嗯
0: 们视频号上，大家看我歪头，就是我在看大家的留言呢啊。一位朋友留言，他说：“您好，老师，他那个肝脓肿有效果吗？应该怎么照呢？
1: 嗯，哎呀，
0: 照射肝部吗？
1: 很多慢性病啊，大家都要关注一下。这个肝脓肿的治疗，应该说效果是非常好的。肝部的所有病变，用我们的仪器照射，它改善微循环快的时候，肝囊肿、肝脓肿，以及肝，基本上不收费用。 我们有的体验时间长了，

0: 我们就收点电费
1: 啊、
0: 嗯，所以你完全可以去。
1: 那个刚才还有一位朋友问呢，说怎么联系你们的体验店？那个我的印象当中就是在经纬街转盘道。就有一家体验店啊，经纬街转盘道大家都好找，老哈尔滨人也都知道，就在经纬街转盘道你就能够找到有一个全科体验店啊，就靠近新阳路的这一侧，
0: 对对，
1: 好不好，大家去找一找啊。还有一位朋友在视频号里发说，那个感谢董事长发明这么好的机器，经过一段时间的照射怕冷好多了啊，也感谢哈，也欢迎大家在评论区留言。还有说哪儿去可以哪里啊体验道外有体验店吗？目前道外没有吧？
0: 哎呀，道外没有，
1: 道外没有，道外没有。我没有记错的话是，香槟路有，就是民香小区那儿有，是不是啊？然后大众新城有，恒大那个体验店有，
0: 恒大有，
1: 然后经纬街转盘道有，平房有。啊，我记得这些啊，大家具体情况可以到经纬街转盘道，那个是总店，到时候大家可以去详细的问一问，好不好？嗯，
0: 也可以打那个8467，1775电话。
1: 好，
0: 问他
1: 好
0: 体验店的地方。
1: 好，还有一位大雁。他留言，他说他是平房体验店的受益者，做机器之前呢，他总是感觉身体乏力，腿特别的沉，然后照了一段时间，感觉轻快多了，人也有精神头了。这个、
0: 一般的都这样。
1: 一般都这样，是不是啊？
0: 对。
1: 然后这位朋友说，谢谢主持人，您说的位置我记住了，哈哈，记住了哈，去找一找吧。然后你也可以去试一试，我觉得先体验，就跟我们现在有的时候消费是先用后付。
0: 对对对。
1: 满意了再付款哈、然后我觉得这个28年呢，没想到啊，王董事长，您这个做体验店做了28年。这个时间真不堪混呐、我想说，这一晃这时间都去哪儿了？这28年服务了哈尔滨的上百、上千、上万的用户啊！
0: 就是、这个时间问题我就不敢想了，
1: 是吧？
0: 对我来讲，这一晃80多岁了，
1: 是啊。
0: 现在一想起来，没想到40年前发现一个方法，那么竟混了40多年，现在能够理直气壮的去讲一讲，原先就没这个胆量。
1: 我们就是有的时候说的一些口语话，倒不是说混了，倒不是说怎么样啊，就是时间都去哪儿了，就是感慨时间的匆匆而过。但是我觉得一直在做一件有意义的事儿，真挺值得的，是不是王董事长？
0: 是的，现在尤其是现在，你比如说我们今天讲的慢性病的治疗
1: 啊，
0: 那慢性病很多很多，最主要是心脏。这个慢性病更难治疗，而且直接危险的、
1: 生命。这个慢性病啊，它是持久的，不是说像感冒一样一次吃药几天就好了。
0: 对，关键让人们遭罪。
1: 对，
0: 它
1: 总是在持续的影响。
0: 如果大家真正认识了这种新的物理方法之后，我们把观念转向这种物理方法治疗的时候，我想对这个慢性病治疗效果就马上会体现出来。
1: 好，这位朋友又补充了一句，他说是，经纬二道街这里对吧？对，是经纬二道街那儿。
0: 经纬二道街44号
1: 啊，
0: 门洞旁边就是。
1: 好，还有一位朋友，他说他也是受益者，他有这个腰间盘突出、腰无力、腰痛，不能坐。用全科治疗仪这个整个照射腰部之后，第四次之后他就感觉到腰腿不痛了，有力了。你看这样的，每次你这个照的时间可能也不短。我们在体验的过程当中，一次去是不是最少得半个小时啊？
0: 我们体验当中我们最少是半个小时
1: 啊，
0: 但实际上用这个激活我们人体细胞的时候，我经过观察和研究啊，有15分钟的时间，我们假如照射腰的时候，这15分钟全身的微循环都打通了。那么我们为了增加这个能量，增加这个效果，所以把它延长到30分钟。30分钟到45分钟。所以最近我们也在想，在我们的说明书今后的宣传，我们就以15分钟为主。是吧？大家如果没有时间，在照射的时候15分钟开始微微出汗了，你可以停止照射，
1: 对，
0: 回头你再及时。

0: 直接再补充上来都可以。
1: 嗯，
0: 所以在这个问题上，对大家应该有很多节省时间的好处。
1: 再有一个哈，我们这个一次性照射时间，比如说我现在有十五分钟的时间，那我就先照十五分钟。我晚上回来，我再抽出个十五时间，我
0: 再
1: 照射
0: 十五分钟，
1: 总比一次性照射半个小时，多次的持续的这种照射，我觉得会更好吧。
0: 对呀，
1: 啊，
0: 所以现在这就根据自己情况。你比如现在我照射
1: 啊，
0: 我只能认为是。我照射一次二十分钟，因为我平常也很忙，还有今天这个事儿，明天那个事儿，
1: 嗯嗯，
0: 所以我一般的照射到二十分钟我就结束了，
1: 嗯，
0: 但是我次数增加就可以了，
1: 有时间就照，
0: 嗯，
1: 有时间就照，
0: 嗯，
1: 是不是啊？
0: 所以谈到这个对慢性的病的治疗，多数在引起疼痛的方面，我想咱们照射经常照射的人会有感觉，他疼痛你不往崴了脚脖子，你摔了哪儿？很快就不疼了。
1: 嗯，
0: 你像我照射的时间比较长，累计能量比较足的情况下，我有一次在走道的时候没看见半里脚，摔了头了。别人说摔头了，我说没有。结果呢，回到办公室以后一摸头起了大包。
1: 呵，那你当时没感觉？
0: 却没有感觉，一点疼痛感没有。
1: 啊，
0: 而且这样的事儿已经几次了。
1: 那你最后你怎么处理了？就照射头部啊？
0: 最后照射头部，照射两次就行了，
1: 那个包就消下去了。
0: 对对对，
1: 哦，慢慢的就吸收了，是不是？
0: 有一次摔了一跤，把脚都起个包，起个包没有感觉，也不疼。完晚上脱袜子一摸，这怎么出了个包呢？再想起来，所以就是我因为照射的剂量比较大，
1: 嗯，
0: 维持的时间比较长的情况下，
1: 嗯，
0: 神经细胞应该说随时。都可以自我调节，
1: 对，
0: 有兴奋型马上降下来，
1: 嗯，
0: 降下来以后就不疼了，没有感觉。
1: 我感觉到就是什么呢，嗯，你经常照射它这个能量的累积，然后它细胞属于一种健康的状态，
0: 对，健康状态，
1: 对，它遇到什么问题的时候，嗯，它也有底气去抵御，是不是，啊，
0: 对对对，
1: 就有的时候有一些疾病，嗯，特殊的疾病它可能是两个抗体在互相打仗，但是如果你这个时候细胞是健康的，免疫力是提高的，打仗的机会就不给它留了，
0: 对对对对
1: 啊，大家还有什么问题可以继续关注我们的冰城经济的视频号啊，哈，也可以拨打我们的直播间热线随时走进节目。然后还有一位朋友说，王董您好，他说宝剑路附近有体验店吗？应该有啊，恒大店恒大也有，我现在说不准这个位置哈，啊，大家可以到那个恒大乐府，我记得是恒大乐府，我记得是二十号楼，然后有个一楼的一个二单元102啊，大家可以去体验一下，好不好？各个店面就近吧，因为有的时候大家干什么都图个方便。然后一个是节省时间，一个是交通成本不那么高，还有一个就是能够给自己持续的身体充电，这个是很关键的哈。大家可以去感受一下，可以继续给我们来留言啊，也可以有问题随时来咨询我们的王董事长啊。
2: 一通电话，打开健康之路，冰城医生，让你的求医之路更轻松。
1: 好，各位继续走进我们的冰城医生的一期特别节目哈。今天我们把全科医疗发展有限公司的董事长王湘林请到了直播间，跟大家好好的聊一聊有关这种物理慢病物理调护的话题。其实你看，我们今天说到了一个慢病，主要就是疼痛这两个字。王董事长，疼痛的这块我们可不可以这样理解，哪儿疼照哪儿，可以吗？
0: 原则是这样的
1: 啊，
0: 一般的疼痛部位的疼痛往往让人很快的消失，不可能的
1: 啊！
0: 你比如说很多慢性病和疑难病的疼痛，它需要长期的治疗才能解决，
1: 嗯，
0: 但是解决的效果也不好。那么在这个问题上，我就想起来，大家一定要看看我们在宣传的时候，国家允许宣传的，你比如对肿瘤疾病的疼痛有止痛作用，就这一点，大家希望很好理解理解。
1: 嗯，
0: 作为肿瘤病人，他疼痛往往是很难忍的。
1: 是。
0: 那么我们这个能够马上那个解决这个疼痛的问题，首先 不是说直接把这个疼痛给你消除了，而是由于微循环的改善，这个肿瘤病人的周边的水肿炎症消除了，才逐渐的把疼痛消除了。
1: 嗯，
0: 所以在这个问题它有个治疗机理，所以在这个问题我说很多疑难疾病的病人可以用这个仪器试一试。
1: 好，大家试的时候就进去体验，如果都不知道其他店的话，你可以到经纬二道街的那个总店去问一问。大众新城店就在那个大众新城一期的高三栋三单元102室啊。我们再来接个电话，王董事长，看看这位朋友有什么问题。你好。
3: 喂，你好。
1: 哎，请讲。
3: 哎呀，今天我听那董事长讲这个节目啊，针对那个照射身体的疼痛部位就能治疗疾病，这个方法真好，我听了半天了。
1: 嗯，
3: 想了解一下，就是那个跟董事长了解一下呀，针对囊肿方面，腰腿腰间盘方面都挺有效果的。我有一个就是也有腰疼病，也有那个腰间盘突出，再还有那个就是那个就舌根囊肿啊，特别是舌根囊肿，针对照射能不能有效果啊？
1: 舌根囊肿
3: 啊，哎。
1: 是舌头上一种疾病吗？
0: 舌根的一
1: 种
3: 啊，我做喉镜做出来的就是舌根部有囊肿
1: 啊啊啊！
0: 你那样，你想一想，你那个囊肿，能够出现这个问题，还和微循环有关系。这样的话，能改善微循环的最快的作用就是我们的治疗仪。你用我们的治疗仪，你照射面部、照射腰部就可以了，这个囊肿完全可以消除的。
3: 是吗？哎呦，
0: 就是次数要多一点。嗯，
3: 那太好了。
1: 面部和腰部，你可以就近的去试一试。
3: 啊，那好啊。
1: 好吧。
3: 那我在什么时间都可以去吗？
0: 都可以去。我们一天上班的时间是8点到下午5点。
1: 你到那个经纬街转盘道那块儿，经纬二道街总店，靠近新阳路那一侧，你能找到，好不好？
3: 啊，经纬二道街42号是吧？
0: 对。
1: 好。
3: 哎呀。谢谢董事长，
1: 哎，
3: 谢谢主持人，
1: 别客气。 好嘞，再见。有的时候我觉得先体验的这一点是非常好的哈。而且体验店里边我觉得年龄就是好像越来越年轻了，原来好像老年人多一些，但是现在我看到中年人也逐渐多了起来，就是大家的这种意识，还有这个时间，还有这个健康的追求哈。
0: 对，
1: 好了，听众朋友，感谢大家一直在关注我们的这一期冰城医生的特别节目。我们也特别邀请到了全科医疗技术发展有限公司的董事长王湘林，这位耄耋老人走进了我们的直播间，跟大家分享了他自己36年的创业经历和在整个创业过程当中他对于大健康。

0: 哈尔滨裕盛综合门诊，哈尔滨市南岗区东大直街211号一层门市，咨询电话8633-9786，8633-9786。
1: 爱家，爱自己，爱生活，好日子我们一起过。哈尔滨经济广播。
0: 30年，健康30年，同行30年，互助守望30年。30年，我们依旧在路上，在姓名深处，在杏花微雨之旁，让岐黄之树光芒满地，耀炎黄。
2: 听众朋友，下午好，欢迎您收听参与《生活同行》，我是海鹏。我们这档节目啊，每天会为大家普及生活中方方面面的基础知识，也希望大家能够借助这些知识获得幸福快乐的生活。直播热线87997399 87997399。今天做客我们直播间的是大家非常熟悉的老朋友，我们的嘉宾主持苏明浩。苏明浩，你好。
3: 好，您好，主持人，听众朋友们，大家好。今天继续给大家主讲一下关于健康防治的话题。首先给大家做个健康的提示，我们在本周继续给大家提供专项的一个健康主讲。我们现在能确定的日期呢是31号，是定下来了。我们有可能在29号、30号呢，有可能做个微调。这个呢现在信息还不定，所以说呢这个呢可以跟大家呢详细的来沟通一下。我们生活中为大家提供这样专项健康主讲的时候，我们涉猎到一个问题。什么问题呢？就是对大家对于我们主讲医学知识的一个认知。其实真正的认知，很多人就是按这个那个讲的东西我听明白了。其实我们在现实生活中的时候呢，有很多医术讲出来的过程中，很多人说这不是医术，这不能瞎讲，这像玄学，你不开玩笑。其实我们能把这些讲出来的过程中，我们前段时间给大家讲了《黄帝内经》，那么讲了《素问》，那么胃病会伤到肝，那么肝气一起会把啥

带起来，血压带起来，血压带起来的过程中会脑出血，这是一条线的。所以你背完《黄帝内经》啊，胃病，隐忍的怒气，那就泄气不就得了吗？你就会只是说的你路子没错，但是你要想说把它看好，那不可能。那么比如说失眠，它是我们停不下来的一种焦虑，这种焦虑的过程中是忧思，忧思是啥？伤脾。那么脾肾呢为一卦，所以治睡眠的过程中我们说脾肾两虚，所以治睡眠的过程中如果从脾从肾上去调，这是去根的调法。但是而我现在失眠，我闹心心烦呐，你还给我整脾就整肾，离我失眠太远。事实上你这个树根都要坏了，只不过是没传导到叶子呢，再往上传导点你的叶子，所以你这个表征就是一个树的叶。那么我们的身体的各个结节，比如说肺结节、甲状腺结节、乳腺结节、子宫肌瘤、囊肿，包括我们身体不通的过程中是啥，就是你咽不下去的委屈。这咽不下去的委屈的过程中，你就会发现这口气我咽不下，憋死我了，这是我们常识。那么我们说气儿应上下通畅，自然调达，你气儿一稳当了，血推着气就过去了。那么这个血推着气过去了，血干啥去了？营养神经血管肌肉骨骼，你的肠子不是肉做的呀，那么它都过去那块不堵，你长什么结节？你长什么息肉？你堵完了这个地方不过去，那它不就发炎吗？老百姓说的，就像我们手嘎口，你不捅它不就发炎吗？是一个道理的。所以呢，你想点破，那么医生讲，你却知道说了也没有用。那么这些东西，它还没疼到愿意回头仔细去想呢。所以我们学了这种苏温的《黄帝内经》的时候，我们就懂了，医道从来是不是我能治你，而是说的是吧，你若信我，我便陪你走一段，我能陪你走一段，你若信我说什么的，就是中医讲信者为医，陪你走一段说的是需要一个过程，就是你这个疾病是需要调整的，也就是说你是想治标还是想治本，还是想保命，还是想不出大祸。所以有的时候我们上了年纪点的情况下，我们直接就讲了，说就像我跟我们渔夫说的那样的，你别给我趴下，咱俩全赢了，看了十多年二十年，那么接近二十年时间，所以他身体的一个风吹走向走动我清楚，我知道他下肢软，我知道我到今年这个段的时候我应该收住他了，我得让他全部其他的地方稳定我才收住，我让他活得好，他不能趴下，趴下怎么了？老伴儿那嘎巴嘎巴说，那王一瘦的过程中都想翻个身都翻不动。那么这种情况下就陪走一段，就很多的时候信任比开方调理更难。那么我们很多的时候就是有些人就是家族式的扔到这里边呢，一治治多少年呢，这个那个从大到小我见过，就很小的上学的时候倒是最后左右婚姻殿堂还生了都还找我看病呢，就是我就信你，没有办法。我们前段时间我跟大家说，那80岁能踢一字马的那老太太，那是我比较尊重也比较佩服的，所以他们家的事情我是真的用心做。为什么？人家都用心在自己在做，你发自一个晚辈或一个医者的内心的那种慈善，你应该让他做得更好。为什么那么做？人家看透了世间的冷暖悲欢，人家只要快乐健康的活着。所以人家老头儿一出事过程中，我说这个挺重啊，

老太太跟女儿说，你看咋整吧，就这个没有别的，有没有风险，能不能找出，能，那就不管，那就是你的事儿了，就这么一句话，你知道吗？把那个跟自己活结婚了五六十年六七年身家性命啊放在你身上，人家不问咋治啊，用啥药啊，那么多长时间呢？他知道我的本事，就是我敢接你我就有办法，所以这样的人你不尽心能行吗？那么这种情况下，这不就是我说你若信我，我便陪你走一段，这里边掩盖的信任比开方调理更难。我今天上午干了一件事情，这不大家知道要高考了吗，这个又高考的过程中，这个小小子我最开始给他调查，这孩子最小的时候十一二岁的时候贫血，你说吓不吓人，这是非常吓人，把家里吓懵了，啥原因找不着啊。之后呢我就开始给他调，我给他调了三到四个月，就是我也不耽误你上学，你别给我跑别给我跳就行。之后又穿刺各方面都找没找着，但是我给他第一手动手的过程中，十一二岁孩子你说那药量能大吗？不能大。我就一点点给他调，一点给他调，哎，半个月之后就开始上升，等了两三个月的时候，后期我将他最后一个月就嘎嘎收，这孩子从哪？从那以后什么，姥姥、外公、外婆、舅舅、舅妈，只要是他家亲戚，你不能上别人家看病去。这个孩子才聪明，就自己家什么爷爷奶奶、姑姑、叔叔，是大的小的，你必须去那儿，就必须找我。上午一来，我一看到，我说你这不马上考试，你来干什么？今天又不是周六周日，就是周六周日你也没有什么，你还有几天考试了，你看我日报。他说我现在睡不着觉啊，焦虑啊。他说我只能找你呀、啊、我谁也信不着啊，这他这几天再把我整懵了。完了我就问问他，我说你想学啥？学中医。我说你摸底考试三摸完了吗？一摸个三摸都多少成绩？我说那足够了，我不想出省。我说那你上你们这个省那个中医药大学，那他太简单了。我说那比他高出三四十分。之后我说你给我稳定点好好考着啊，将来呢有什么就是我能帮上你忙呢我就伸手，因为我是看着你长大的。最后我引着孩子也不问，说你给我吃啥我吃啥。最后我们的诊疗就其实就是几句话，但是你这孩子问了一句话告诉我说，我要上那个大学了，你这个节目没事儿我也听，或者是我有的时候没事儿的时候就放松的时候，或者吃饭的时候我奶奶就放给我听。他说你给我啥呗，你给我几条建议呗，几条建议的过程中对我有用的建议，但我要马上就要上大学了。我说这种情况下，我说第一个呀，我先跟你开个玩笑啊，跟你说个好玩的事儿，不能劝人学医，时间周期成才太长，价格太贵，所以我们医圈里有一句话叫劝人学医天打雷劈啊，不行，我呢就是病的。

这个东西，你只要把这四句话能理解了，你这辈子有个最低底线，你就会发现你活得特别简单通透，而且特别快乐，你也不会抑郁，你也不会焦虑。所以说他说叔，你这个这几个字你就会前后顺序给我拉了一下，重新排了一下，这个意思都不一样。我说对，我说我这是别人送给我的，国内非常出名的一个综艺泰斗送我的一句话，就是不要光站在那里，要站在光里，不要在光里站着，要站着发光，我到现在都记得。第二个呢，就是如果真正走进大学里边，告诉大家三个忠告。三个忠告，第一个就是有价值的人脉告诉你，不是学生，是老师。有价值的人脉是老师，老和老师如果打好交道的情况下，可以优先保研，甚至不用担心就业问题。第二，在大学里不要太合群儿。什么叫合群儿？就是你发现优秀的人都是独来独往的，独行的，鹤立独行的。你不要跟着，哎呀，我们出去喝酒你也去，打游戏你也去，这个起来晚了不上了你也不去了。鹤立独行的那个在图书馆呢，那是你人生最后一小段儿。什么？最后一小段最安逸的，没有纷争的，进入社会那种情况下叫群狼似虎。第三个，没有永远的朋友。我们拿到那个证，那只是个敲门砖啊，你是站不到光里的。你要站着发光，就一定得学，一定记住，知识会改变命运。我们前一段时间说，七八十岁老头老太太，那么就这个那那个这都到最后的情况下，被人反咬的时候，把儿子、孙子、考公的、当兵的、特殊院校的政审都过不去，你都想象不到。你无知，但是你不能蠢。这种，只要有痕迹的，必查三代，因为你是直系。所以呢，我们现实生活中，就是大家理解不一样，我们的理解真的不一样。所以在我们整个现实生活中，对于整个疾病的发生的过程中，就是你能想象得到的，一个人能陪你走一段的过程中，能治你的时候，就是这种心得很重要。所以这孩子问我，你告诉我，但是我们相对于中医来讲，他将来要学医，我也告诉他，我是真正的古代中医，一半是医术，一半是人心。很再厉害的医者也不会给你打包票，多久能好，能不能根治，哪天几天药，这些西化虎化，医生说那治就会不治，想把这个东西，那叫啥，那叫转嫁性回答。那么我们一般会说先调调看，试一试，感受感受之后，让你先见到效果。很多人听了这话，你的没有这方面这个疑惑的反应的过程中是什么玩意儿？这货是不是没有水平啊？没有把握呀？其实你们恰恰相反，这才是刻在骨子里的专业。因为我们中医中，人不是流水线上的产品，高矮胖瘦，病程长短，重症沉疴，轻重缓急，都列在一个人身上，那身体也不是统一的模具。但是你会发现，肺常哥都是胃镜肠镜都切啊，到呼吸哥结节手术吧，不手术能，而你能不能遵医嘱，能不能配合，那是双向的。医者从来只是帮助你健康，而真正的本一直都在你自己身上。这边利用的药，那边怀疑，这边傍着医。我们在佛家有句话，那么口业你可以不信，你别诽，别去诽谤他，说你那种信仰。那么我们说，我就曾经跟他说，我就喜欢狗，喜欢小动物，我的儿子狗是天选，我要是允许我的，

0: 所以我的一个小狗去世，我一年多才缓过来。之后呢，很多人就这个那个怎么样的，我说你不喜欢的，你别去伤害它。那么事实上的情况下，当你这个心一静的过程中，你像学行医一样的，你找到他你就信他，你还整二意思，药也吃了，钱也花了，二意思思的，你这疑惑的过程中你就焦虑，你一焦虑你就忧思，能好吗？你睡不着觉啊，那睡觉干啥？养五脏六腑。在医院里边住院躺着那个，为啥让你睡觉？因为能养五脏六腑，同时给没给药，不管中医西医，给没给药，给了，但是为什么那个好了出院了？吃得好，睡得香，心安静。我们现在30岁40岁50岁的人，或者是在这40左右的聪明人，我们讲这段，你如果能活到70岁80岁或80岁以上的过程中，你就会发现为什么这小老头小老太太往啥？往乡村扎。国家不要买吗？我去租，我就整那么块地。那么我们30多岁的人呢，说这个我可生活不了，那个生活配套一点也不好。你会发现这老太太老头啊，吃不少喝不多少，冬天冷了我回楼里了，夏天我就搁那儿捅咕捅咕秧苗，摘个果子，整个桃。再过10年，大家就会明白一个真相，健康源头是啥？健康的源头是土壤，就像我们身体一样，你得有个先个好板啊。那么医学的尽头是啥？是农业。大家知不知道药食同源品这是不是长在土里头？我们现在把这个领域细究化了啊，是这个。但是能吃的东西你能想象得到它是药材吗？药食同源，给大家讲一个馅菜，海鹏知道这个东西不？
1: 嗯，知道。
0: 馅菜啊，
1: 知道
0: 知道。大家想象不到这东西补钾特别快
1: 哦，
0: 比我们喝那个药强太多了。
1: 我以为就是某些时令的时候吃着比较新鲜。
0: 嗯、啊、这个东西本身它就是药源的，就是这个东西本身就是药源的。大家还有一个北方的叫灰灰菜，大家认为这都能吃吗？说这东西一定不能吃，但是这个东西也是些药源的。很多人说你这俩玩意还要蒲公英，那婆婆丁你吃呢？婆婆丁天然抗生素，但是有个问题，药凉的胃凉的人不能吃。那么大家也知道，你这些东西如果你总能吃的，如果在农村或乡村有个小园的，你这些老头的小老太太得多舒服。所以最好的医生是你自己。那么这些东西都长土里的，我们不把它分成药，那就是食材，那就是药食同源就能看病了。那么你看想想，哎呀得好好补一补，那不就是同源了吗？这边吃着药，那边吃着有利于你的食材。所以呢，农医本同根，药食本同源，最好的医生是你自己，最好的药房是厨房。顺天时吃本味，你的烧烤是本味不？你腌那个酸菜是不是那白菜的本味儿？那么这就是健康的真相，就是往简单的吃，那么就能获取健康。那么现在30岁40岁50岁，你还没退休，你上什么农村整块地租房去？你想去都不允许。但是我们这些老爹老娘的年纪大的还能动弹的，哎，带好药我走人了。我还是不建议大家做候鸟，候鸟那个对身体伤伤太大。所以能把药材炮制得当的叫药师，能把食材烹饪得很好的调制入味叫厨师。而一粥一饭什么，哎呀不懂医也不懂药，嗯，就懂一个，哎呀这个红花我不能吃。那么这红花如果我们把它煅烧了再用药呢，药性就不是以活血，它是以温经为作用的，这个我不行。当你挑药的时候，医生也在挑你，你这个问题慢慢你是解决不了的。你越挑你越焦虑，然后第二个妈这个甚至他们有的字都不认识，比如说藏药中有很多那个特别生僻的字他都不认识，这啥玩意儿？我说你想问啥？这几味药懂不懂？不懂。哎呀我搜一搜，还现搜呢。你举着那个你想一想，那个谁不对你膈应烦，小心谨慎。

0: 对，那不就下平药了吗？就是，平药就是我这个药吧，跟你这个病大约能打个平手。嗯，你想太好，那个药有七八成功效，有两成副作用，我是不会给你下的。那你也想好也不行，因为你要的，它这个最后它的功效一定要压过这个病，你才能好。这就是，所以我告诉大家，把你那看病时候把你的手机赶紧收下来。
1: 嗯，
0: 哎呀，之后。所以呢，为何我们不能用同样的智慧去调理这些，去问候一下，把这些药材的本性，哎呀妈，太凉了，我吃不下去啊，我们把它断一下，制一下，酒制、麸制、草制，那么这些不好消化就变成温润养人了。所以一粥一饭，一蒸一调，它都是医道啊。所以这就是我们站在烟火里的古人智慧。那么传承到现在最动人的地方就是，哎呀，我得了这个病，我用药挺好的，最后呢我再加点药食同源的东西，偏一点对我更有好处，那良好加一好，能不是好吗？是好。所以我们在治病的过程中给你讲经络，那么这种情况下打通经脉的药品，哦，我别给我加这个太贵了，这么贵，我还是用这个吧。一到方案里边，你人为就给咱了一个，你能好吗？医生都看到这儿了，根儿在这个地方呢，这边气血阴阳不够，冷热不够，那么一调的过程中，它不竟然不是一个药品。所以很多人说，哎呀妈，我不能去，我说不能吃来干啥？当你矫情的时候，你就不用看病，这个药片了，那个胶囊了，这个粉了，这个味儿大了，那个臭了，这个香了，这个苦了，哎呀妈，这个矫情你看一，可以，完有啥不行的咱再研究再调。我们现在就放这个口，我们就知道你完了，你好不了多少。之后你想一想感冒，咱就想感冒啊，抗病毒的、消炎的打上针了，退烧的打上了，回家还得不得口服的。现在一个感冒过程中，谁不干过五种药以上？大家就细查，最少四种打底，口服的四种打底，连打针带吃药最少超过五种。你一个感冒都这么多，你这身体那么匮乏，心脑血管疾病那么多，我这个搂着那个牵扯那个都不好，你下点药不正常吗？你还搁里边牵扯呢，那西药杀伤力副作用那么大你都敢整，中药就不行了，在西医那花一万块钱，到你这花二百块钱，你就得达到人一万块钱的效果，这也不行。所以当你有病的时候，一定记住心态平和，信者为医啊。第二个呢，就是我们这周六周日啊，就是我们可能有个微调，也可能不调，这个呢大家呀要听候我们准确的消息，我们再给大家提供简单的药品是有优惠的，优惠力度荷尔疾病非常好用。所以说今天的主讲部分呢就到这里，讲了一些来自于我们的神农本草里边的，就黄帝内经里边素问里边的东西，有的东西被我啊就自我理解告诉大家，希望能帮助到你们。就到这里，再见海鹏。
1: 好的，听众朋友，今天的生活同行我们就先聊到这儿啊！持续关注我们节目的朋友请记好，我们节目的播出时间是每天下午的15点到15点30，欢迎大家呢锁定频率持续收听关注我们的节目。今天呢就到这儿，接下来的时间欢迎您继续收听参与 FM889 AM972 哈尔滨经济广播接下来精彩的节目内容。

0: 爱家，爱自己，爱生活，好日子我们一起过。哈尔滨经济广播。
1: 哈尔滨裕盛综合门诊，哈尔滨市南岗区东大直街211号一层，
2: 一集都不落，打着电话送货上门，货到付款，010-8410-9427，010-8410-9427。

0: 像，您看我这有一个评书记《生活大别》里边有李金斗的相声，您得多听啊。
1: 打着电话送货上门，货到付款，010-8410-9427，010-8410-9427。
2: 老哥，听说你最近得到个新鲜玩意儿？
3: 对喽，新款的评书机都是全本的，一集都不少，
2: 还能听相声，一句都不落，可以直接用数字进行点播，还能断点续播，
3: 不管听到什么时候，关
2: 09427
3: 010-8410-9427评书机。
4: 咱们书接上回，上回说正说的丁老侠赶奔山去，就和金莲这贤弟，你要是问我那为什么来，说句实话，真像你所说呢，我这无事不登三宝殿。普莲听到这儿，大哥呀，那你所谓何事？丁云龙看着普莲，贤弟啊，我问你一件事，听说你夜入京都城，在八主贤王的府上就把那四宝当中的闹龙宝铠也盗了来了，这事儿是真是假？令老哥哥的头上。我说普莲呐，你就把闹龙宝铠交给我，我交给李翠和云龙，国宝还朝，让八主贤王就把李翠和云龙的满门家眷放了，不知贤弟是意下如何？金花太岁普莲那听到这儿，这普莲笑了，老哥哥，要说您来了，我就应该把这宝铠那给了您，因为咱们多少年的交情，那换句话说，这山寨是老哥哥您的。可是话说回来，这铠我可不能给您，如果我把宝铠给了您，不如我不去盗铠，那兄长您江南赵华阳那是朋友，那跟我普莲那也是朋友，我看这么办吧，那么交友之道应该是一盆凉水，可得端平了，您不能打哭了一个那哄乐了一个，您要是要这闹龙宝铠也成，让那八义弟兄捧着左云鹏的转牌来到我，你真是一张纸画个鼻子，你好大的脸呢。老侠来到了当场，这普莲这哈哈大笑，哈哈哈哈哈哈。丁银龙可真气坏了，心说话，普莲的普莲，今天我和你拼了，我在河津口把大患扔出去，如果我就这样回去，人家非得耻笑于我，今天我这把老骨头不要了，我和你普莲拼了。就见老侠客刷起来这一刀啊，直奔普莲。金花太岁普莲赶紧锁颈藏头，丁老侠客的刀啊那一刀走空，别看今儿个那势头不对，就见金花太岁普莲那面带怒容。普莲和丁银龙说，老侠客，老哥哥，刚才我可说了，咱们多少年的交情，这山寨那也是您的，要按理说您到这儿应该宝铠给您，可是刚才我说了，我斗的那是江南赵廷赵华阳，我斗的是八义弟兄，我看老哥哥且喜雷霆之怒，休发虎狼之威，也还是回转河间口。现在何凯呀，就像丁云龙那一拍手暗示他不要动手，丁云龙也明白，那现在和山寨人动手，人家人多，在山顶上那就我丁云龙，那还有这何凯，我们老二位要打他们这些人

非得吃亏不可。老侠可知道这何凯怕自己吃亏，就见何凯和普莲说，我说大哥呀，他近来得了一个病症。这普莲这么一看，那就见丁银龙这两眼发直。普莲赶紧上前，右手持刀夹在了左肋下，定睛这么一看，就见丁银龙丁老侠客抱刀往了一站，那气得颜色更变，浑身力抖，这嘴里跟何凯说，何凯，我又得罪哪一路的宾朋？何凯就和丁云龙说，我大哥呀，你又和普莲斗气。普莲一看，连忙上前单腿打气儿，兄长，那小弟普莲多有得罪。丁银龙看着普莲，贤弟呀，你也说这哪里话来，你也恕玉兄那年迈糊涂，现在你老哥哥我那上了年纪，那说话颠三倒四，言语有冲撞之处，贤弟呀，你还应该呀多多的海涵。何凯在旁边说话了，贤弟呀，那宝凯阁下你给还是不给？这普莲一听，我给不着。何凯看了看普莲，我说普莲贤弟，要让我看，你还是应该把宝凯给我们哥俩，我们带回去交给李翠和云龙，这乃是上策。如果您执意不给，恐怕要招出杀身之祸，人家朝廷发了官兵，有道是光棍不都势力，那官兵几十万如果来了，就把你的山寨这打虎滩那屯龙口一走一过，就要踏为齑粉。我说普莲贤弟呀，你还应该是三思而行。普莲听得知，二位仁兄可以不必管我二人之事，您就在何家口找个地方，那高高的看着，看一看金花太岁普莲武和八义弟兄到底谁胜谁败。老侠客丁银龙那看得知，就知道今天再要宝铠那是不成了。老侠客把宝刀入鞘，和何凯兄弟二人转身就走。普莲手下的蝙蝠寨主一个个怒目横眉，摩拳擦掌，打算着就把丁老侠客和何凯那乱刃分尸。普莲是总头，现在普莲那没说话，这些人也不敢轻举妄动。最后普莲看了看众位，各位千万暂时息怒，放他二人逃命去吧。翻回头来再说丁老侠客何凯两个人来到山坡之下，就听背后有人喊，这何凯往后一看，从后边来了三只飞叉，丁老侠客还有何凯两人连忙那施展铁板桥的功夫，把这三只飞叉躲过，二人翻身起来，各亮兵刃，对面十八人，你对我们施展金风被动缠仙诀，暗算无常死不至。丁云罗往后一瞧，这身后没有人，只有眼前站了一个人，那身高在九尺开外，那细条条的身材，月白布包头，蓝绫条勒帽口，鬓边斜插三尖刺猬，顶梁门一朵素绒球，那秃秃烂颤颤颤巍巍，月白布紧身的靠袄，那青布的护领，绒色狮子派，蓝丝带纱腰，双接蝴蝶扣，花布的裹腿，蓝洒鞋短衣襟小的半，掌中一条五股烈烟叉，

左肩头啊还有三只小飞扇。丁老侠客看了看，对面来者也是何人？就见这个主上一眼下一眼，就把丁银龙、何凯二人打量打量。呵呵，要问我呀，家住山东青州府北门外孟家铺的人士，我姓孟，双名天龙，江湖贺号飞插手。丁老侠客听得知，你可认识神棍将孟景生？就见这个孟天龙把嘴这么一撇，那是我家的主人，怎么能不认识？丁老侠客听得知，我说孟双龙啊，我来问你，你是不是领了那金花太岁普莲的命令，还是出于本心要陷害我和那何凯？这孟天龙呢，看着丁云龙，瞧着何凯，我是出于本心。这何凯听到这儿，丁兄长闪退一旁，带小弟过去。丁云龙说，先帝你多加小心。就见这孟天龙看了看何凯，这孟天龙啊，那也是个眼空四海，那目中无人的主，没把何凯放在眼里边。孟天龙把嘴这么一撇，我说对面你是什么人？要说句实话，我这插下可不死无名的小辈，你能不能报通名姓？这何凯心里说，嘿，你说这普莲手下那全是什么人？一个个自知有己，不知有人。当着何凯一声冷哼，要问我家住何家口西北，我姓何名凯，江湖贺号聂水豹子。孟天龙听到这喊嘞，那何凯，何凯，那今天你和丁银龙两个人到我家山寨上那一通胡闹，今天你还想走吗？今天说不了讲不起，你家孟天龙啊就打发你上西天。何凯听到这那真生了气了，双眉倒竖，二目圆睁，脸上颜色更变，把手中刀抄在手里边，说了一声，孟天龙啊，孟天龙，我看你助纣为虐，那恶贯满盈。就见何凯那一百刀搂头就断，孟天龙往旁边一闪，这刀就砍空。就见这个主把手中三股托天叉这么一晃，哗楞楞楞楞楞，那前把一栽，后把一抬，那往前的一掷，何凯江湖那人称逆水豹，那是武艺精通。一看他这叉来了，就见何凯用刀往前一递，使了个顺风扫叶。当时孟天龙赶紧往下一坐腰，早被何凯使了个扁踹，这一脚正给这孟天龙蹬到胯骨上，把这孟天龙蹬出一溜滚去。这何凯抢步上前，把手中刀在空中一举，孟天龙啊，孟天龙，叫你这两下子也敢行刺，我告诉你几句话，在这江湖上那人外有人，天外有天，强中自有强中手，能人背后有能人，你也觉得自己练过几天武招，那眼空四海，你也可别忘了这句话，嘿嘿，草怕寒霜，霜怕露，恶人自有恶人降。现在孟天龙可明白了，平时觉得自己这功夫那挺高，没成想跟何凯比了一块，没过三个照面让人家给打趴下。现在孟天龙往地一跪，哎呀，我说何老侠客，何老侠客，你手下留情，饶了我吧，我以后那不敢了。何凯一咬牙呀，
就知道孟天龙狗改不了吃屎，那一看他长那个德行，给他一相面，就知道不是一块好饼。因此老侠客把刀在空中一举，往下一落，竟然咔嚓的响，就把孟天龙的脑瓜给剁下来，然后把刀上的血迹擦了擦，宝刀入鞘。这兄弟二人紧行了几步，来到了里岸，水手一看，又打山上来了何凯、丁银龙。这水手一看，这何凯和丁银龙两个人面带怒气，再往山上一看，耶，躺着一个，那个主儿尸首两分，从脖子里边咕嘟咕嘟的还直冒血，把水手李四吓得魂飞三千里，魄散九云霄啊！水手李四当时气周登岸，往山上就跑，赶奔聚义大厅前去报信。何凯看了看丁老侠客，丁大哥，你也赶紧随我来，那是非之地不可久留。兄弟二人跳上了船。你也想，那何凯人送绰号叫溺水豹子，讲究使船，何凯也是行家，起了锚以后那手持竹篙的撑到了对岸。两个人下了船扬长而去。咱们不说啊，丁老侠客还有何凯回何家口，再说这李四啊，他噔噔噔噔噔来到了聚业分赃厅，往了一跪。普连着一看，这李四面有惊慌之色，浑身嘚嘚之颤。我说李四啊，那到底发生了什么事儿？给我从实讲来。哎呀，大王，山底下有一个死尸，不知道是什么人。普连也听着气往上撞，带领手下的这些偏佛寨主各持兵刃追下山来。到山坡一看，那果然那躺了一个，再看那边的小船已经知道了外岸，就知道丁银龙和何凯两个人已经走了。这普连低头看了看，把脑瓜子捡起来仔细这么一瞅，原来是飞叉手孟天龙。金花太岁普连哼了一声，心里说话，平时吆五喝六，这牛吹得乌丢乌丢，没成想也是个饭桶。来人呐，有人跑过来，摘住人，挖个坑把孟天龙给我埋了。李四啊，你赶紧坐小船，把那只小船给我带回来。李四划船过去，将那船一起带了回来。大家恨恨回山不停。如今再说这何凯和丁老侠客两个人到了山坡以西，正是够奔何家口的那一条阳关大道，眼看就到何家口了。这时天色已晚，丁银罗就说了，二弟，你暂时先回殿中，那何家口正西有座侯家村，我那里边有个朋友跪拜走线转轮，他叫神手大圣侯峰，我看把他请出来，那帮助咱们破那普连的山寨。丁云罗准备到他家里边把他请出来给咱们帮忙。我在店里边那跟宋锦、赵婷几个人把朗言大话那已经说了，供我拉得挺满。如果我要是回到殿中没把闹龙宝铠那要回来，岂不是让他们耻笑。何凯听到这，哥哥您可去去就回，贤弟啊你只管放心，老哥哥我去去就回。有人说了，这丁老侠客能不能把神手大圣侯峰那请出来，他们又如何破屯龙口打虎滩，您是单听下回。

0: 北京时间16点整，这里是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
1: 爱家，爱自己，爱生活。
2: 这里是 FM 889 AM 972，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
1: 你的财富 Radio。
2: 你的财富 Radio。
1: 游泳馆内下水的小伙儿已经划破水面的波澜，

写字楼旁边的健身房里有独自跑步的姑娘，生活如常，如万物在这个季节里默默奋力的生长，迎着光向梦想奔跑。 FM 八八九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你的财富 Radio。

0: 打造诚信旅游，创建文明城市。
1: 哎，我说各屋的插线板，这两天实在憋不住了，我得跟你们说说心里话。先说这厨房啊，电饭煲、烧水壶、电烤箱全往我身上怼啊，我这小身板可真的扛不住了。我要是真火了，那可不是开玩笑的。
2: 还有我这空调热水器就这么长期挂在我身上，主人不害怕，我还担心呢。
3: 最气人的是插上手机就整宿充，手机拿走了吧，充电头不拔，万一短路我找起来，再说后悔有啥用。
1: 各位只需动动手，该拔的拔，该清的清，
2: 别让我小帮手变成纵火犯。
3: 我可真不想上新闻，
1: 这是我们插线板的心里话。
4: 别等我发火，你才去断电。
1: 我的主人啊，你们说行吗？
5: 烟草的诱惑有时会伪装成时髦、解压、潮流，
6: 香甜口味，
7: 花哨包装，
8: 网红营销。
6: 看似炫酷的香烟电子烟，身披高科技的外衣，却暗藏尼古丁成瘾的致命陷阱。
5: 相关国际组织发表的数据显示，全球至少有3700万13到15岁的青少年使用某种形式的烟草制品。
9: 我国数据统计，电子烟使用人群中，中学生比例显著高于大学生，呈现明显低龄化趋势。
6: 烟草燃烧之后会产生7000多种化学成分，其中69种为致癌物。
5: 大数据可以精准分析烟草带来的危害，但再先进的算法也算不出生命的剩余长度。
9: 所有的努力、拼搏、责任、承诺，都需要一个健康的肺来兑现。
4: 青春无烟，未来无限。
10: 这是一档严肃的节目，我做的是形式。
11: 海燕呐，你可长点心吧。
10: 这是一档并不大众的节目，我说的是观点。
12: 只要你我让一让，生活真美好。
10: 你笑的时候我在思考，我笑的时候希望你能
6: FM889，你的财富 Radio 评论来了。

生前的你还好吗？欢迎收听评论来了，我是海鹏。最近啊工作比较多，经常加班比较晚。人呢可以做一些略显幼稚的事儿，但作为成年人，我觉得还是要明辨是非，知道啥事儿能做，啥事儿不能做。而一旦做错了事儿啊，更不是轻飘飘一句话就能一笔带过的。近日啊，买家张海在某平台购入了充电器，收货后啊，悉数换填沙子，再申请退货退款，十笔订单涉案4700余元。事发后啊，哭着说：“我就是贪小便宜，恳请原谅。”卖家黄先生拒绝私了，执意走法律程序。18个充电器。

4700多块钱，十次调包，手法娴熟。东窗事发后啊，这位住在高档小区的买家张海啊，惊慌失措地挤出一句：“我就是贪小便宜，请原谅我。”明明是性质恶劣的偷梁换柱，到他嘴里竟然轻飘飘地化成了一桩贪小便宜的道德小过失，这账能这么算吗？在法律层面啊，这绝不是一句贪小便宜就能轻易带过的小事儿。你连续十次对同一商品有预谋的实施调包，这种行为早已超出了普通消费纠纷的范畴。4700元的涉案金额，加上啊其反复实施的手段，这就已经触碰了法律的红线。有一个更加讽刺的细节是，张海居住在高档小区，经济条件并不差，哎，却为一己私利践踏诚信，这种反差恰恰说明道德底线和消费能力并没有必然联系。啊，退沙子这一举动，脏的不是快递盒，是他自己做人的底线。可怕的是，这种薅羊毛式的犯罪早已屡见不鲜。他们把平台规则当成自家的后院，把7天无理由退货的便利当作犯罪的温床。这种行为本质上是对以所有守信消费者的权益为代价，为自己捞取那么点蝇头小利啊！如果法律对此就网开一面了，那就是对恶的纵容，是变相的破窗效应。今天放过一个退沙子的，明天或许就会涌来一群退砖头的。当犯罪的成本如此之低，而守法的环境如此脆弱，那最终为此买单的必将是平台和商家，以及每一位诚实守信的无辜消费者。那这起案件难能可贵的是卖家黄先生那份跨越千里维权的坚定。这4000多块钱啊，本身不算多，但他要的不是钱，就是要个说法，哎，要守住大家做生意最基本的规矩。他在这儿啊，是告诉所有人不能随随便便的放过这种爱占小便宜的人，不然啊，下次对方就会变本加厉。黄先生坚持通过法律途径维权是正当且必要的行为，这不仅是为自己的损失讨个说法，更是对这种败坏电商生态行为的抵制。那张海哭求私下解决的那一刻，不是悔过，而是怕被罚。成年人必须要为自己的行为负责，你既然敢无视规则，就要接受法律严惩的准备。蓄意多次调包啊，以沙子换商品，虚假退货，早已脱离了占小便宜的范畴，是赤裸裸的恶意牟利行为。诚信社会容不得把违法犯罪美化成占小便宜。不要觉得只是小事儿，一些看上去不大的事儿啊，却会引发严重的后果，到时候啊，就会悔之晚矣。近日，贵州贵阳市白云区都西林场住宅小区发生了一起令人痛心的事件。两匹受惊的马匹啊，闯入小区，一名5岁女童被一匹马的缰绳绕颈后，又遭拖拽近2000米，不幸身亡。5月22号，记者了解到，当地警方已经以过失致人死亡，对马匹饲养人立案侦查。5岁的孩子被拖拽了近2000米，这起恶劣的马匹伤人事件击碎了一个普通家庭的安宁，也暴露出啊，在当地小区物业基层治理层面的短板和漏洞。悲剧的发生往往源于对规则的漠视和对隐患的纵容。就事件本身而言啊，小璇和其他小朋友本是在住宅小区内玩耍的，那么两匹马是怎么闯入的？据报道可知，出事的都西林场住宅小区的物业管理由都西国有林场负责，那都西国有林场主管单位是贵阳市白云区自然资源局，也就是说小区是有物业，有明确的管理单位的。小区后方啊，没有围墙啊，已然有安全隐患。养马的地方距离居民楼又很近，物业管理在日常安全防范上显然存在巨大疏漏。面对闯入的马匹，物业未能第一时间阻拦管控，疏散孩童，制止危险发生，让守护业主人身安全的责任彻底落空。再有就是啊，这两匹马是从哪儿来的呢？
据报道啊，涉事马匹的主人长期在紧邻居民楼的山坡上饲养马匹，并用于

景区收费齐刷，在高密度人居环境中养马本身就埋下了严重的安全隐患，周边邻居反映过这一问题，却始终未能得到妥善处理，最终让不了了之演变成了无法挽回的人命关天。马匹饲养人何某是否办理了相关手续？居民反映了为何迟迟得不到解决，相关职能部门的这种管理上的失明与失语在无形中形成了悲剧的推手。那从法律层面看，那作为大型牲畜的饲养者，何某为谋取私利，严重缺乏审慎的管理意识，放任危险源存在于人群密集的小区旁，其极度的疏忽大意直接导致了悲剧的发生，也必将为此付出法律代价。但当一个孩子在本该足够安全的小区骤然遭遇不测，背后却是多重责任的失守与松懈麻痹。城市治理无小事，尤其涉及居民小区的规范管理，每一处细节都连着群众人身安危，属地监管不能流于形式，小区物业更要绷紧安全弦。悲剧已然发生，相关部门有必要严肃追责其中可能存在的失职行为，彻查并及时填补事故链条上的所有漏洞。公共安全容不得半点侥幸与懈怠，唯有相关各方扛起责任，堵住每一处安全缺口，才能避免类似悲剧再次上演，不让无辜的孩子再受无妄之灾。

现啊，引起了民警的警觉。经过进一步调查，警方发现这名热心群众正是盗窃电缆的嫌疑人。后来经过审讯啊，嫌疑人供述，他以夜色为掩护啊，监控缺失，自己呢又是内部人，觉得啊可以全身而退，甚至啊主动靠近警方打探虚实。结果他肯定为自己的自负这是买的单了。目前嫌疑人已经被依法刑事拘留，案件也正在进一步侦办中。哎呀，真是又蠢又自信。犯罪心理学上有句话叫犯罪分子往往会忍不住回到案发现场，有的是为了确认自己留没留下痕迹，有的是为了欣赏自己的作品。哎，这位倒好，回来指导警察破案。他以为自己的演技精湛啊，能糊弄过去，可他没想明白一个简单的道理啊，真正的热心群众谁会大半夜跑到案发现场啊，啊，对着警察还把这个作案手法讲的比办案人员还细。你在现场你就是一个工人，就算你在工地监控缺失，别的地方到处都有监控探头啊，高速路口有地磅啊，手机里有转账记录，你一把尾把监控死角摸排清楚了，你就万事大吉了。你那些所谓的小聪明在真正的专业面前根本不值一提，老老实实做人，踏踏实实做事儿，比什么都强。还有些人啊，对一些特定的地点有执念，哎，哪怕就是个公厕门口。近日啊，歌手阿信在北京胡同公厕门口打卡的照片流出后啊，不少歌迷前往同款厕所排队合影，引发舆论争议。有胡同居民直言，这不是景点，而是很多居民每天都要用的生活设施。5月23号，阿信也在社交媒体致歉，呼吁理性打卡，友善支持居民店家。把男厕门口当作演唱会的后续彩蛋，把居民生活空间当成了追星打卡点，这怎么看都不妥呀。这场公厕打卡风波折射出的是流量时代一种越来越常见的社会病啊！只要能和知名人士发生那么一点关系，哪怕是一面墙、一棵树、一扇厕所的大门，哎，就能迅速被包装成啊明星同款。作为公众人物，阿信不能把自己的社交账号只当私人相册，那一个普通人拍胡同是私人生活的存档，但当一个拥有庞大粉丝群体的明星发布同类内容，那客观上就会产生流量导向和示范效应。流量社会中啊，看似随手一拍无心一发的照片，也可能导致意想不到的蝴蝶效应。公众人物多想一步不是苛责，而是必要的自觉。但是啊，把责任都推给明星吧，这有失偏颇。阿信并不是单独发布厕所的打卡照，那同条微博中啊，还包括像是什么烧饼店呐、面店呐、北京街头的日常影像啊，并且事后他也主动做出了道歉和劝导。更重要的是啊，粉丝不应该成为没有判断力和主体性的提线木偶。什么地方不适合打卡，什么地方应该绕开，什么热闹可以凑，什么热闹你去凑了就是添堵，这些应该是基本的判断。难道还要和偶像和家长哎一样这个一条一条的叮嘱吗？同样是明星同款，落在烧饼店带来的就是客流红利。据报道啊，公厕周边阿信去年打卡的一家烧饼店被歌迷带火，那销量明显增长，店主还曾把烧饼带到演唱会现场免费发给歌迷。这说明流量并非天然有罪，粉丝经济也不是只会制造麻烦，关键在于流量往哪儿倒，热爱有没有分寸，打卡有没有常识。类似的警钟啊，体育圈早已敲过。从全红婵家被自媒体围攻，到樊振东被女粉丝侵入房间，饭圈化带来的拉踩、网暴、隐私泄露和代拍牟利，已经不只是粉丝热情过头了的小毛病。此前的国家网信部门会同体育主管部门清理过违法违规信息160万余条，那处置账号7.6万个，哎，这也说明相关乱象已经到了必须治理的程度。那真正需要反思的是一整套饭圈文化的失控机制，明星发一张图，粉丝就开始定位，平台就开始推送攻略，自媒体就把它剪成话题，路人啊蜂拥加入围观，
相关地点的

普通居民承受后果。在这个链条里啊，明星有前端责任，粉丝有直接责任，平台有放大责任，各类明星后援会也有引导责任。爱只盯着某个主体谴责，容易把复杂问题简单化为道德审判，也容易忽略流量机制对失序行为的推波助澜。因此啊，问题的关键不在于让明星从此对生活分享噤若寒蝉，而是在于推动形成一种更成熟更有分寸的公共传播氛围。明星发图时啊，多想一步，哎，是否可能影响居民、商户或者公共秩序？粉丝行动前也多问一句，我是在支持偶像还是在给别人添堵？后援会和粉丝更不该只会冲热搜做数据，也要在关键时候劝退不合适的打卡行为。平台则应该对涉及居民区、学校、医院等敏感公共空间的打卡攻略降温，而不是把猎奇当作流量燃料。脑之中守住分寸，在他人的日常生活里懂得礼貌的经过。其实啊，打卡什么的没有问题，但我们要做一些有意义的打卡。下面这件事儿不但给我们做出了好的榜样，我觉得也给更多的人提了个醒。近日，浙江台州水桶坳48名志愿者啊，自发空饮料瓶散落在给游人驻足休息的石桌，引发了网友的关注。新闻中提到，浙江台州水桶坳48名志愿者耗时两天清运垃圾595袋，重达 6947.56 斤。但是要实现志愿者希望大家都能无痕山野的目标，不能只靠志愿者进山，而需要人离去后恢复原本的样貌。关键在于带进来多少，带出去更多，包括自己产生的和偶遇他人的垃圾，每次出发前默念，除了脚印什么都不留，除了照片什么都不取，除了回忆什么都不带走。从每一次弯腰拾起到每一次妥善归置，让我们用共同的微小行动守护这片我们赖以栖息也深深眷恋的土地。其次是管理部门要主动作为，引导游客养成良好的徒步习惯。不管是文旅部门管理的热门景区，还是乡镇街道管辖的野外山林，都要安排专人进行巡查，督导游客妥善处理垃圾，保护自然水源，尽量不生萤火，尊重野生动植物和当地文化历史，引导游客拒绝一次性用品，轻量化装备，自备垃圾袋，不打扰动植物，走规划路线，推荐使用可降解垃圾袋和便携净水器等环保装备，以减轻对自然环境的影响。对不听劝阻肆意破坏环境的无良游客，要进行严肃的批评教育，情节严重的要交由执法部门处理。实现无痕山野要靠游客自律，更要靠法规他律。人们向往山野的治愈，也应该成为治愈山野的力量。只有在游客自律与法规他律的双重发力下，不文明的行为才会处处难行。如此这般风清水清的环境与良好的旅游风尚可期，人们的文明旅游之美与山野的风景之美自会交相辉映，交汇成一道更为亮丽的风景线。好了，听众朋友，因为时间的关系啊，今天的评论来了跟大家先聊到这儿。如果有更多新鲜事和观点想和我分享，您呢也可以在抖音上搜索评论来了，点击添加关注就可以。每天呢也会在上面分享我看到的一些新鲜事和观点。但当然评论不是唯一的答案，只是多一个角度看问题。在好听的歌曲过后，欢迎您继续收听参与 FM889AM972 哈尔滨经济广播接下来精彩的节目内容。在今天的16点30到17点，欢迎您收听参与加油喜事。

0: 上要结婚，酒店订哪儿好啊？
1: 找家有喜事啊。
2: 我去哪儿订婚纱呀？
1: 找家有喜事。
0: 嗯，我想要一个与众不同的婚礼怎么办？
1: 找家有喜事。
3: 订酒店、订婚纱、订司仪、订化妆、订摄像，就找家有喜事。专业推荐，价格实惠，让您省心又安心。现在开聊吧。
4: 好了，各位，我们的一档备婚服务类的节目《家有喜事》开聊了。各位在备婚当中的一些问题，涉及到的一些流程，还有需要寻找的婚礼专业人员，都可以沟通到我们的《家有喜事》节目组。您可以关注冰城经济的微信公众号，随时在线聊。在我们整个婚礼的过程当中，签到台虽然不是整场婚礼最重要的一个区域，但是一定是婚礼不可忽视的一环，对不对？我们每个人都要去签到啊、包括这个留下自己美好的瞬间，包括跟我们的新人打一声招呼，是不是？这都是一个基本的方式。一直强调好的婚礼要有相关性、互动性、统一性，而且这个的新郎新娘是军人和医生，每年呢他们都会彼此的定制一个专属的涂鸦头像。这一场的签到方式就是融入了他们生活当中的这个小情趣，就提前准备了来宾的脸型空白图。婚礼当天的时候啊，每位来宾在这些图上留下可爱的脸庞，这些就会成为他们宝贵的回忆了。这一场的涂鸦模式是小人填色，新人呢就事先定制了不同的卡通图像，准备了各种颜色的彩笔，然后婚礼那天的时候呢，来的朋友就根据自己的穿搭为小人来涂色，真的是超级有趣的啦。上面写上名字，画上头发、眉毛、眼睛，然后再写上几个字，特别的好玩哈。每每看到这些图片的时候，都会，嘴角不禁上扬，有很多美好的回忆吧。还有一种签到方式叫做什么呢？香槟红酒卡签到。新娘是在酒庄工作，这一场的签到方式就用了香槟红酒卡，然后呢，正面是香槟，写到了说是我爱你啊。反面呢也是红酒，然后呢每一个都会有自己不同的语言表达方式。每个对应座位的来宾到达之后呢，就把原本的香槟面拉出来换成红酒面，表示我来了。然后呢红酒上下拉动，还能够显示酒量，简直就是爱酒人士的最爱啊。

还有一个叫什么登船启航签到，在签到区打造出旅行家书房的这种场景，世界地图化作了签到册，宾客们在想去的地方签上自己的名字，就会得到新人准备的旅行手册。哇，这个很棒哎！桌上呢还有一盒世界各地城市的印章，大家可以在自己旅行手册的第一页盖章，准备登船出发。当然这个登船是引子号的，带引号的啊。我觉得每个人在心目当中都会有一个心中畅想的一个目的地，每年他的目的地的计划都是不一样的，无论是我们的假期，还是新婚之后，还是有特别的纪念日，还是赶上自己想要放松一段时间，我觉得这都是一个不错的选择。而且新人也结合了目前的这个我们很多新人不同的一些想法和创意，这个世界地图册一定会让我们眼前一亮的啊。还有红砖相框签到，这场呢是在红砖美术馆举办的婚礼，契合了美术馆，然后呢为每位宾客准备到的签到工具呢就是一颗小红砖，他们在砖上签上自己的名字，砌一堵爱的祝福墙。好有意义啊，好有创意啊，让我们每一位来宾感到新奇的同时，也感觉到参与了一场非常有意义的活动啊。还有就是盖戳证明你来过了，这场的新郎呢是法国的签证官，在场的来宾70%都是外国友人，每一位来宾都会有一张卡片，卡片

0: 这上面呢会有四合院的位置图，每个房间上面的数字就是代表客人的桌号。婚礼当天，每位来宾可以拿戳盖在自己的卡片上，体会一把签证官的乐趣啊。就是把自己的职业习惯和职业特点融入到整个的婚礼当中了，还是蛮有创意的。一定是在所有参加婚礼当中啊。一提到这个人的名字，就会有满满的回忆感的一种签到模式。
1: 我的车子还没地方停，把路门口的小姑娘来车子上地方，马上老好了。
0: 接下来我们再来看还有一种签到方式，叫什么呢？五线谱签到。这场婚礼的主题就叫做莺歌乐林，新娘是电影音乐制作人，签到的方式就制作成了五线谱啊。婚礼当天，每位来宾都在这个五线谱上留下印记，形成一首歌。哇，真的是太有意义了。整个的我们看到哈，每一个签到符上都会有不同的彩色的笔，然后呢有不同的颜色，选择不同的哆来咪发嗦拉西的位置上自己来进行一个涂鸦，而且整个的这个签到簿上会写上新郎新娘的名字啊。还有一种方式叫做什么呢？鹅卵石签到。这是一场沉浸式森系婚礼的签到方式，一方面契合了婚礼的风格，另一方面呢，每一块鹅卵石都代表了新人这一路走来相伴的朋友亲人，婚礼结束之后也会作为装饰品永久留下来啊。好新奇的一种签到模式，我觉得真的是现在新人的创意无限呢。还有一种什么样的模式叫做台历签到，这场签到方式很特别的，用了新人专属的台历，这个他们的这个名字留言，如果你是一个人来的话，你就在生日当天留名祝福，这样未来的这一天呢，宾客会收到新人的问候。同时呢，策划师也希望宾客的祝福可以像薄如纸的纸婚附上沉甸甸的祝福啊。啊，这回每一个人都会在自己生日的那一天找到那一页，然后在下面呢，他会主人设计出来了一个整个的一个心意表达，在上面留言就可以了。到你生日那一天的时候，新人会按照这个时间点给你送上一份祝福，太有心了。还有一种签到模式是像什么样的签到模式，叫圈出你的名字。这场的签到方式，这个互动性和功能性和趣味性真的是挺有意思的。婚礼当天，每位来宾在签到板上找到自己的名字，圈出来签到。对于彼此不认识的朋友来说，也是一个破冰的方式，自然而然就互相认识啦。还有一种什么样的签到模式，叫动漫盖章签到。哇，这个小朋友一定喜欢哈。还有这个动漫的一些这个特别的这个发烧友一定会特别的在意，也特别的兴致盎然的去参与了啊。比如说这个新郎就很喜欢漫威，喜欢动漫，于是呢签到方式就用到了这些超级英雄和动漫人物，来的朋友可以在喜欢的人物身后留下自己的手印儿。来了，
1: 老妈可不得了，我一直在给你相应侬，就是停了的。
0: 到时候当天签到的时候，我相信很多人就会有共同的语言了，不熟悉的朋友也会慢慢的熟络起来。哇，真的是签到台是这个太有创意了，它是婚礼细节的一部分。我们今天给大家分享的就是几个特别有创意的签到方式，希望给正在备婚的你一点点小灵感吧。

0: 结婚不慌，有我帮忙，操办婚礼就来家有喜事。家有喜事。
1: 欢迎各位继续回到我们的家有喜事。各位好，我是婚礼事事都关心的传红，继续和大家分享备婚当中的一些有趣的人和事儿，同时也把大家的备婚经验啊能够通过电波传递给大家，希望给备婚的朋友们一份帮助。接下来我们来跟大家说说关于这个婚礼接亲流程的这个事儿啊。接亲这个前一天晚上忙着布置婚房，准备第二天婚礼的东西，忙到一点才睡，三点多又起床，一共睡了两个多小时，就一直担心这个接亲哪一点忘了，忙活的这个落了怎么办。其实婚前的紧张和恐惧还是来自于未来不确定性和准备不充分的。接下来我就来把这个接亲准备和流程跟大家说一说，帮你克服不安啊。我们先来看看接亲前的一些准备，男方的准备，你一定要规划迎亲线路。为了确保能够准时顺利的到达新娘家，婚车的路线规划一定要提前告知每一位司机，尤其是前一天要和婚车做最后的确认，比如说需要几点到达男方家布置婚车，几点要出发，几点要到达女方家。还有这个手捧花了，主要用来在接亲的时候向新娘表达爱意的，这个千万不能忘了啊。还有就是戒指，新郎进入婚房之后要下跪向新娘求婚嘛，而且给新娘戴上戒指主要是作为爱情的一个见证，所以说手捧花戒指千万不要忘了。还有一个什么呀，红包，这个是一定要提前准备的哈，因为会有各种考验嘛，准备多个大小不同的红包，分来发给这个伴娘啊、小孩子啊。一般的红包呢，10块、20块左右，小红包差不多2块多钱，数量一般要准备100-200个就够了啊。当然还有喜糖，主要是分享新婚的喜悦，也是对女方家庭的一份敬意吧。还有就是香烟了，接亲堵门的时候，红包和喜糖都应付不过去的时候，你就要上香烟了。这个是这个对于新郎男方的一些准备，比如说迎亲的路线，比如说手捧花、戒指、红包、喜糖、香烟，这个我们在结婚之前的时候大家一定会跟到我们的策划师好好的交流一下，他们会有一个备婚表格，上面你按的那个表格来挑勾就可以了啊。接下来我们再来看看女方的准备，女方准备什么呀，伴娘的礼服啊，一般来说就是为了统一嘛，提前要给伴娘准备一套礼服。还有就是现场的接亲游戏了，就是为了让接亲更加好玩，准备一些小游戏来考验新郎和伴郎们。另外呢就是礼炮，比如说有的地方新郎到达的时候，为了增加这种喜庆的热闹，可以放礼炮，当然你要根据每个地方的一些要求哈，有的是不允许的。还有就是糖水，接亲队伍到达女方的时候要喝一碗红枣、花生、桂圆、莲子等炖的甜汤，寓意着早生贵子啊。每个地方的风俗习惯不一样，可能有的地方要喝这个甜水，有的地方呢可能是在这个整个的桌子上要放上这个早生贵子这几个物品，然后呢有这样的一个早生贵子的寓意啊。当然女方还要准备这个茶叶，还有敬茶的用具，主要是向父母敬茶改口。不过如果订婚的时候已经敬茶改口过了，那婚礼当天就不用了啊。我觉得有的时候啊，我们这个移风易俗，在整个婚礼筹备的过程当中，有一些是完全可以省略的啊。接下来再来跟大家聊一聊这个接亲流程，你了解了这个思路之后，你当天在捋顺整个的流程的过程当中就会非常的清晰。比如说接亲队伍的出发，接亲及时之前你要到达女方家，提前计算好路上的时间，还有在女方家中停留的时间，保证及时接新娘出门啊。这个大家有的时候非常在意，比如说10:28我要接亲完毕出门，那你就要在28之前把所有的工作都要准备好。还有到达女方家一般的要经过多重堵门的考验，有的是接亲队伍进村就开始拦了，到楼下有亲戚和朋友拦，然后努力到新娘门口之后还会有伴娘来进行考验，这个时候男方准备的红包、喜糖、香烟就可以用上派上用场了哈。再有就是进入婚房了，进入婚房之后就要开始一系列的堵门游戏了，比如说这个指压板上跳绳啊，用脸冲破保鲜膜啊，等等等等。应该说这个也是接亲当中最热闹的时刻了，所以说大家一定要做好了这方面的准备工作啊。另外啊，接亲也有些忌讳， 这几个忌讳呢，不妨给大家提示一下，留意一下啊。首先就是忌离异丧偶的朋友接亲，接亲的时候要以单身人士为主，如果是已婚的亲戚长辈，尽可能的避免离异或者是丧偶的人，其实就是图个好兆头嘛啊。还有就是忌父母接亲，男方父母啊应该在家中等候新人归来，不参与接亲的啊。还有就是忌路过特定的场所，接亲之前规划好路线，尽量的避开比如说医院呐、殡仪馆等场地比较不吉利的嘛。还有就是不要走回头路，接亲的车队呢不可以走回头路，当天不要临时的忘记取什么东西又回去取了啊。还有不要婚车是单数，结婚讲究吉利嘛，所以说接亲的车队呢一定要是双数，寓意着夫妻成双，双宿双飞嘛。还有就是忌大量的空车，男方接亲的车辆啊尽量不要大量的空车，可以安排坐一些朋友坐在人数不够的车里面。还有一个就是不要踩门槛，新娘出门和到婆家的时候都不要踩门槛，而是要跨过去，这样呢就有跨过苦难的寓意，可以祝福新人以后顺顺利利啦。还有忌争吵了，接亲当天要保持和谐的氛围，千万不要因为一点小事就发生争吵和冲突了啊。还有避免过于悲伤，新娘离开家的时候多少都会有一些不舍，但是要注意控制情绪，不要过于悲伤和哭泣，尽量的保持喜静和愉悦的心情嘛。还有就是忌放置不吉利的物品，比如说接亲的婚房内别放置一些剪刀啊、匕首、尖锐的物品，它们都会被认为带来切割和破裂的一种感觉吧。接下来再来提示大家一下接亲的一些讲究，比如说人数的讲究。接亲有去单回双的说法，也就是说男方接亲的人要是单数，等接到新娘回来之后的人数呢就是双数了，成双成对，双喜临门嘛。还有身份的讲究。

的姑和姨最好不要参与接亲，因为姑谐音就是孤单的孤啊，姨呢就是怀疑的疑，所以说婚姻当中都是不太吉利的词儿，大家尽量避免一下吧。还有就是路线的讲究了，男方要提前规划好婚车的驾驶路线，节省时间，避免出现堵车迷路的意外情况。另外一定要遵守交通规则，婚车司机严格遵守交通规则，保持车速，控制距离，这样才能更好的去展现婚车整体的队形嘛。好了，这些就是整个的接亲流程啊，给大家捣鼓了一遍，里面涉及到了提前的一些准备，包括男方女方接亲的流程，接亲的一些忌讳，还有接亲的一些讲究。其实说来说去，我们都是要整个的婚礼当天一份吉祥如意的一种状态吧，所以说大家呢做好了这些规划和准备，就避免出现这样那样的一些不顺心的情况啊，让我们的婚礼开开心心顺顺利利的。

0: 北京时间17点整，这里是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
1: 爱家，爱自己，爱生活。
2: 这里是 FM 889 AM 972，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
1: 你的财富 Radio。

游泳馆内下水的小伙儿已经划破水面的波澜，写字楼旁边的健身房里有独自跑步的姑娘，生活如常，如万物在这个季节里默默奋力的生长。迎着光向梦想奔跑， FM 八八九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你的财富 Radio。

0: 亲爱的，你家还在喝那个重复回收的桶装水吗？换个新的吧，试试哈广店锐界饮用水。不管是给爸妈泡茶，还是给宝宝冲奶，咱们哈尔滨广播电视台诚意推荐的水，喝着就是放心。一次性包装，只用新桶，绝不重复。免押金，无烦恼，把冰城的鲜活好水干干净净地装进家里，每一滴都是新鲜，每一口都是健康，给家人更好的，这才是咱们想要的生活。哈广电锐界，喝出鲜活生命力。热线电话0451-881-20 838 0451-881-20 838。
1: 哎，我说各屋的插线板这两天实在憋不住了，我得跟你们说说心里话。先说这厨房啊，电饭煲、烧水壶、电烤箱全往我身上怼啊，我这小身板可真的扛不住了，我要是真火了那可不是开玩笑的。
2: 还有我这空调热水器就这么长期挂在我身上，主人不害怕我还担心呢。
3: 最气人的是插上手机就整宿充，手机拿走了吧充电头不拔，万一短路我找起来，再说后悔有啥用。
1: 各位只需动动手，该拔的拔，该清的清，
2: 别让我小帮手变成纵火犯，
3: 我可真不想上新闻。
1: 这是我们插线板的心里话，
4: 别等我发火你才去断电。
1: 我的主人啊，你们说行吗？
5: 听说视障群体只要戴上一副眼镜就能放心出门了，这可能吗？
6: 280个精密零件就能再造一双智能仿生手，能实现吗？
7: 大脑里植入电极芯片就能让失语患者开口说话，不太可能吧？
8: 这一切你觉得不可能？不，可能。
9: 导盲眼镜正在打开视障群体的第三只眼，仿生技术助力残疾人再次生长出新的肢体，全球首款中国脑机接口医疗器械首发上市，从科幻走向临床。
8: 无障碍电影、智能语音技术、听障人士呼救小程序、盲用计算机，
9: 科技持续赋能，奇迹正在发生。
10: 我们能看视频，逛淘宝、点外卖、打游戏，我的世界关上灯也可以很明朗。
8: 每一个生命都值得被尊重，科技助残，照亮每一个希望，
4: 让不可能成为可能。
11: 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富强、民主、文明、和谐、自由、平等、公正、法治、爱国、敬业、诚信、友善。
12: 老公，下班我要去 shopping， 我前两天看上一包可好看了，您给我买呗。
13: 哎，哥们儿，下班老地方呗，走起。
12: 老公啊，不用加班了，以后不让他们加班了。
13: 好，下面散会。
14: 耶，下班，下班了，
12: 下班了。
4: 上班好好工作，下班好好享受。
12: 这里是下班

0: 上班好好工作，
1: 下班好好享受。
0: 这里是
2: 下班万岁。
0: Hello， 大家好，我是汪洋，
1: 我是百合，
0: 欢迎各位哈，在星期三的傍晚锁定收听我们的节目。
1: 是的，哎，我今天嗓子好像清亮一点了哟，
0: 还得多上班多干活。
1: 对，是我这两天也开始吃那个响声丸了，真的效果不错哦。谢谢我们的粉丝胖子，
0: 胖子提示的是吧？
1: 对对，
0: 他整了好多药哦，然后就说实在不行，或者
1: 黄氏响声丸。
0: 响声丸，
1: 对，我吃了两天了。
0: 对。那刚刚呢应该是有一个降雨的预报哈，就是3:30，现在几点了？现在5:00。
1: 5点啊。
0: 应该是还有一个小时之内如果不下雨的话应该没事哈。
1: 不是。下半天了，
0: 下半天了
1: 啊！你在说什么啊？你没出去？
0: 我没出去，一直在单位来着。3:30发布的，
1: 4点开始下的
0: 啊，那应该下完了。说这个降雨是1到5毫米，还行，
1: 还在下呢。
0: 现在下吗？
1: 说什么？还在下，就是它很小，1到5毫米
0: 啊，还行。所以这天
1: 还在下，
0: 所以这天不带伞出门也行，是吧？
1: 可以的，对，
0: 可以哈。好，我们来看看天气吧。
1: 好的，此时此刻呢，其实还在下的，然后室外的气温是19度，最低气温12度。明天白天依然是多云的天气，但这两天多云也是感觉体感挺晒的哈，
0: 随时会有雨，但也有可能。
1: 对，明天的最高气温24度，最低气温14度。
0: 是的。
1: 哎，然后现在我看周日呢，稍稍降了一点了，周日是33度。期待一下吧，
0: 还是很热呀。
1: 然后下周很恐怖啊，我这边显示的是从周三开始到周日天天下雨。你那边呢？
0: 我是从周一开始，我记得是每年的6一都下雨，然后小朋友都会很伤心
1: 啊。对，
0: 没去玩。
1: 6一了，天哪。
0: 不仅这个6一呢是下周一，下周日还是个重要的日子，高考的第一天了啊。所以祝愿所有的小朋友们都能够金榜题名，考出好成绩。
1: 是的，过两天我们又要说自己当年高考中考的那些事儿了。
0: 是的啊。好了，那我们今天来说说这互动话题呢。今天是527。
1: 是的，汪洋呢，一个没有爱情的人，天天跟我说，哎，今天这个日子咱们得聊点
0: 爱情
1: 吧。
0: 情对。
1: 啊，我说又唠啊。
0: 然后结果
1: 我说那行吗？
0: 唠了一个家长里短的爱情。
1: 唠了一个就是有点现实，又有一点可能大家听上去会有一点稍稍就是
0: 对，
1: 就有点悲的吧。悲的话题，结婚后你们悟出最大的道理是什么？当然我觉得有一些人悟出道理也会是那种很幸福的
0: 更幸福了是吗？
1: 对啊，或者是很就是突然豁然开朗的那种道理，也不一定都是不好的道理。
0: 那个我记得我好像采访过那个市民这个类似的话题，那个时候做市民声音的时候
1: 啊，
0: 我记得有个大哥特逗。
1: 你幸福吗？
0: 我说那个婚后的生活你觉得是怎么样？他说哎呀，处对象的时候，那一下碰一下手指尖，我都那心跳蹦蹦跳。现在呢，他说左手握右手的感觉，现在握个手就跟左手握右手一样。当时特逗，那时候做广播节目的那个就是外采啊，然后我经常去公交站台去采访一些那个市民的话题。
1: 哦，
0: 对，然后大哥特逗，赶紧给剪出来吧那个录音。
1: 就像左手握右手，
0: 就像我左手握右手，婚后的
1: 太熟悉了。
0: 对，就握手已经没有心跳加速的感觉了。对，
1: 那你再转过念想一想，哪有那么多心跳加速？你天天心跳加速，你的心脏能受了吗？
0: 但是有些女生就可不可以很生气啊？你就不爱了？
1: 哦，
0: 你就是不爱我了，你对我都没有心动的感觉了。
1: 我曾经也很怕。就是婚后两个人的那种熟悉啊，会变成那种亲情啊，
0: 左手右手的感觉。
1: 对啊，然后两个人每一天都是蓬头垢面，因为之前谈恋爱的时候真的就是都不敢在人面前卸妆的啊，每天早上哎早早得化好妆啊，我就是这么精致，就是这么哎我在说什么，就是这么美，就是这么精致，然后就给人一种假象嘛。然后我那个时候每天也不敢吃饭，然后特别怕胖，然后每天呢就是给自己打扮的花枝乱颤的
0: 哦，
1: 就是非常非常的爱打扮。
0: 那没办法呀。
1: 对，然后现在就是真的会
0: 在意
1: 很多的变化。
0: 现在这变化之后，你有左手右手的感觉吗？
1: 我还好。
0: 他牵你手的时候，你
1: 这个声音一定是不会发出的，
0: 就心跳。
1: 但是
0: 蹦，
1: 我还是对人家就是还是挺喜欢的。没有，还我觉得还没有转变到亲情
0: 啊，还没到亲情呢。
1: 对，我觉得还可以吧。
0: 行，
1: 而且现在我的心态呢，就是我也不怕变成亲情了。
0: 啊，不怕了。
1: 对，我不怕了。
0: 嗯，来，咱看看大家怎么说啊。微信公众平台可以搜索关注冰城经济，新朋友加我微信进群，广播汪洋拼音首字母跟上889。
1: 是的，结婚后你悟出的最大的道理是什么呢？汪洋小粉丝他说，先胖不算胖，后胖压倒炕。
0: 结婚发福这个事情确实是很可怕，
1: 对，尤其是男的，
0: 男生一下子就跟充气儿了一样，
1: 对，那个油腻啊，就是说男人的花期很短嘛，尤其是婚后，
0: 男人只有什么25岁和60岁吗？
1: 是，对，过了25就是60，
0: 对，
1: 包括他们的方方面面，
0: 方方面面，啊，
1: 我是看网友吐槽啊，我们不是我说我，
0: 我们不懂什么，
1: 我是看那抖音说的，
0: 但百合家那位还是挺会保养的，他没有发福。
1: 对，他真的没有发福，就是真的瘦，
0: 看他了，特别瘦。
1: 对，瘦真的是有很多的好处，而且他现在还在持续瘦，
0: 还在持续瘦。
1: 对，我都有点担心他健康。今天中午，他只就是我们两个中午出去吃个饭嘛，他只点了一个馅饼，一碗羊汤。我说完，我还就是点
0: 你吃十张啊？
1: 不是，我点的是一个馅饼，一个羊汤，还有一屉烧麦。我说你就吃一张馅饼，然后他还没有吃完
0: 啊！
1: 天哪，我就说这个瘦真的是有道理的。
0: 我的天哪，太吓人了！
1: 他的肋条都是一根
0: 一
1: 根
0: 一根
1: 的，
0: 对，这太吓人了。那今天早上百合出门很早，然后呢，我俩发微信的时候，我还在那个爬楼呢。对
1: 啊，对，汪洋还在努力
0: 减肥呢，因为她老公老说我胖，爬楼爬的我浑身那个。
1: 有一个瘦子刺激你，是不是也是一种激励？
0: 对，
1: 会有给你点压力也挺好的。
0: 咋说呢？别人说我啥，我不会太在意的，但我就觉得自己还是胖。
1: 但是他说你会在意是吗？
0: 不太在意，没事。
1: 不是，他现在也不说你。
0: 对，我俩见不着面。
1: 我觉得只是你看见他了，你就有动力了。
0: 对，他太瘦了。对，
1: 我没事就让你见见他。
0: 行，给他烤来啊。欲望勾践说，少说话多干活对你有好处，不说话是你唯一的出路。
1: 对，都说两口子要想把日子过好，就是少说话，
0: 少说话了。
1: 对，然后说女的结了婚之后怎么能让自己快乐。早上不要跟你老公说话，中午不要跟你老公说话，晚上不要跟你老公说话。
0: 那打字啊。也行，
1: 就是得少让他惹你生气。
0: 行，可以
1: 行。他说婚后的媳妇呢就是一个 NPC， 只要靠近就有任务给男的，没有例外。不管你白天怎么收拾屋子，只要他在干活的时候看

0: 饭还要收拾，
1: 这个很正常啊，对吧？那俩人一起干呗，是不是？俩人一起干呗，嗯。
0: 反正就是，如果真的我一直在干活，然后看到，另一半在玩手机的话，确实会有不爽，
1: 不爽啊。这边这个小仙说匿名了，他说：“我说的是我一个朋友，已经广而告之了，已经通过我们下班万岁。”啊，这么收听率这么高的节目，可能已经传到你媳妇耳朵里了。
0: 匿名啊，那你早说，我刚才给你编一个名啊，我都没有看到，我现在在刚刚看到，哎。
1: 是，胖子说，如果你参加婚检并且晚婚，你能获得25天带薪的快乐时光，然后你要用一辈子来还。
0: 啊，对，对对对对。本来你还觉得晚婚挺好的，然后包括那个育儿，现在有那个育儿补贴啊什么的，
1: 对对对，
0: 你会觉得哎呀结婚挺好哎，然后现在还有的很多地区婚假有延长啊，
1: 对，
0: 然后生孩子各种各样补贴每年还给你钱，觉得哎呀好好啊，
1: 是，
0: 但是反正压力也挺大。弗雷德尔老师说，白鹤老师说的很对啊，我和科学家探讨过，人类基因设计的就是再相爱的人婚后2年左右都会是亲情，没有心动的感觉了，因为如果一直处于热恋的亢奋期的话，人的身体会受不了的。哎，真的你知道吗，我热恋的时候，我是不吃饭的。
1: 你吃不进去吗？
0: 对，
1: 哦，
0: 开心到兴奋到就是每天很兴奋，看见他就小鹿乱撞，对，这很美，兴奋到你不吃饭，然后每天都不吃饭，然后我就会很美，我就会很瘦，所以你就会发现白鹤热恋期就很美，因为我不吃饭，那天天不吃饭谁受得了啊？
1: 行啊，好了，17:15了，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下班万岁哈，也欢迎各位继续收听，下面我们来听首歌吧，好久没有听刘德华的声音了，我们来听这首《练习》送给大家。

0: 上班好好工作，
1: 下班好好享受。
0: 欢迎各位继续收听
1: 《下班万岁》。
0: 大家好，我是汪洋，
1: 我是百合。
0: 新朋友可以继续加我的个人微信进群啊，广播汪洋拼音首字母跟上889GBWY889GBWY889。
1: 今天呢，也是一个有二的日子，
0: 有爱，
1: 是一个有爱的日子。527，也希望我们收音机前的男士朋友们啊、我们的这个老公们，好好的爱你的老婆。可以跟他去表达一下你的爱意啊，不一定非得是礼物，但是觉得就这个日子吧，有点小仪式感，然后想想他的好啊，别想刚才谁说的，说这个老婆就是 NPC。
0: 对，
1: 其实他也很辛苦，对不对？你想他在给你派活的时候，是不是家里面永远他在忙碌，忙前忙后的，是不是永远都是他？其实女性朋友现在还是很怎么说呢，就是还是付出很多的，尤其是在家庭里面，因为我们很多的角色啊，妈妈呀，儿媳妇呀，老婆呀，然后还有自己的工作。如果说以前像古代的话，没有自己的工作的话，就怎么都好，
0: 对，
1: 我们只要操持好这个家里，对吧，就可以了。当然很多女性除了操持好家里之外，以前男人还三妻四妾，其实也挺惨的。那现在呢，虽然就是一夫一妻了，但是我们有更多的角色，然后而且就是要求我们也更多了，要求我们要美，要瘦，工作能力要强，又是好妈妈，对吧，我们还得开家长会啊什么什么的。所以希望给你的妻子吧更多的关心。
0: 对，今天是527，可能这些妻子们刚过完520、521、525，
1: 可能还有那些没，还有那些没过的，没过的要不要补一下？这是你最后的机会哦，告诉你。
0: 对对对对，是这样的问题啊。好了，17:22，我们继续来读一读各位留言好了。微信平台搜索关注冰城经济啊，新朋友加我个人微信，广播汪洋拼音首字母跟上889。
1: 弗洛伊德老师说这条我还说吗？
0: 说呗。他说啥？
1: 弗洛伊德老师说，老夫的初恋的性格很像百合老师，身材外貌很像大美老师。弗洛伊德老师每天听我俩的节目，是不是有一种初恋的感觉呀？俩初恋呢？
0: 初恋分开的感觉。
1: 我说怎么这么喜欢听我们的节目？分恋两个初恋分裂了，是不是？
0: 他说最大的感悟是，思琪妹妹，如果我们结婚在一起会怎样？
1: 今天校友没听节目是吗？
0: 都直呼前任大名了。
1: 对呀、初恋叫思琪啊，
0: 思琪妹妹。哎呦天哪，行。
1: 但是我告诉你，一定没有现在的幸福，
0: 没有现在的幸福。
1: 对,
0: 对, 对，
1: 这就
0: 是
1: 什么红玫瑰和白玫瑰的故事。
0: 对对对啊，既然选定了这个我们的科学家，你们就好好的幸福的走下去吧。
1: 对，如果你们适合的话，也不会分开了，对不对？
0: 大美这两天干什么去了？大美这两天都在上节目呀。
1: 啊、
0: 在上节目。
1: 哦，对呀、对呀、
0: 对啊，多听我们下班万岁啊，多听下班万岁，朋友们啊。
1: 冰激凌舞他说，人生中是自己一个人的。我本具足，何须期待？就是。我理解的这句话呢，说是你不要对另一半有太多的期待，你要对自己有更多的期待，
0: 对，
1: 对，你想成为什么样的人，而不是老想着说我作为一个妻子，别人想要我成为什么样的妻子，你除了是妻子是妈妈，你也是你自己，
0: 对，你也是自己啊。好，也欢迎各位哈，这个继续加我的微信进群吧，广播汪洋拼音首字母跟人889哈。陶乐说，大美这两天早上都在报汽车资讯啊。是啊，对。岳勾先说，杨仔百合老师你俩知不知道，知不知道什么知不知道。陶乐说，婚前是恋人，婚后是爱人，到老了是伴侣。对，是这样的。
1: 对，老了就是老伴儿了。真的要有一个伴儿。那个时候真的你们两个就是好朋友，老友的感觉了。
0: 对对对，
1: 是吧？
0: 对对对。
1: 渴望远方他说，婚姻是需要经营的，这个经营呢是经营自己，不是经营对方。我觉得他说的很好啊，经营自己的认知、心性、脾气、情商，因为亲密关系是用来照见我们自己的，不是用来享受的。当你在亲密关系里把自己经营好了的时候，你就能游刃有余地处理好各种摩擦矛盾，那个时候才是你享受的时候。
0: 是啊。这边这个清河他说，结婚后只有两个选择，要么忍要么离。
1: 应该是个女生，我觉得
0: 确实是那个鸡毛蒜皮的事会比较多，比如说就刚才那个小邢说到的家务活这个事儿，
1: 对，
0: 你干的时候你看他不干你是不是来气，
1: 会来气，
0: 但是男生可能工作一天觉得哎妈我挣钱是不是比你多，
1: 谁不工作一天呢，
0: 我挣钱是不是比你多，
1: 其实大家有没有想过就即便是家庭主妇我们在家里面的不是工作吗，我们做的家务你请保姆要不要钱，你请育儿嫂要不要钱，我们还是免费劳动力，你给我钱应不应该，你养我应不应该，
0: 亲爱的房子是我买的，
1: 那还有两个人一起买的呢，
0: 我们家花了300万买的房子，
1: 那你要这么算你这是啥，就是这个伤感情啊，千万不能就是说啊那我们家当时掏多少钱，这个就很恐怖了，
0: 过着过着容易就这样了，
1: 对对对，
0: 是不是，
1: 就
0: 分手的原因不都是这些小细节吗，
1: 一定要注意你们两个人在探讨的是最初是因为什么事情，
0: 对，
1: 如果是因为家务活咱们就围绕家务活，别升级到当初我给你多少彩礼，
0: 那你是这样的女生，
1: 啊，
0: 但是很多人
1: 没有，我有的时候也会犯错，但我就是说希望大家理智一点，
0: 会翻翻之前的事情，
1: 嗯，对，
0: 那你妈当年就给我拿了200块钱，
1: 对对，
0: 哎，
1: 然后最后吵吵着都忘了
0: 要吵啥了，
1: 初吵的那个点是什么，
0: 对
1: 对
0: 对, 对，会有是这样，
1: 所以大家就理智一点，
0: 所以家务活你觉得怎么分配比较好，作为过来人
1: 啊，其实我是觉得家务活这没有办法平均分，
0: 对，
1: 就像咱们日常工作，谁能觉得谁的工作是，
0: 多的少的，
1: 对，没有公平，
0: 跟工作也不一样
1: 啊，
0: 工作干的多那个挣的多呀，工作干的少挣的少啊，这还
1: 是
0: 相对公平的，
1: 也有人会觉得不公平的，就是这个世界上永远存在不公平，
0: 那就是家务活，家务活你作为过来人给大家那个指点
1: 啊，我作为过来人呢就是首先这个底儿要打好，
0: 得买扫地机器人洗碗机，
1: 对对
0: 是这个底儿吧，
1: 首先你一定要让他也跟你共同分担，你不要就是从最一开始谈恋爱的时候就大包大揽，就是当你们谈恋爱的时候形成了一种什么行为习惯，那么婚后也是什么行为习惯，慢慢的去让他帮你，比如打下手，做饭的时候打下手，然后你去做家务的时候，对，让他参与进来，如果谈恋爱的时候你就会发现这个人不太理解这个事情
0: 啊，理解，
1: 是大男子主义，就是觉得所有东西都是你做的话，
0: 女生干，
1: 那婚后你会很痛苦，对，这种人
0: 你
1: 要慎重考虑，
0: 你又很爱他怎么办，
1: 那就是你自己遭罪了，那你就爱吧你就干吧，你有你干不完的活，
0: 我听我妈好，听百合老师好的，
1: 对呀，你要想干就是有干不完的活啊，首先底子要打好，然后呢就是要学会去指使他，怎么指使呢，就像咱们领导给咱们派活的时候，百合干的真好，这个活干太好太厉害了，然后你就会想再干一个对吧，就是得
0: 好吓人，
1: 得夸奖，
0: 欲望构建说婚姻一定要相互包容，互相包容，
1: 是是，对，这包容真的很重要，别那么计较，
0: 对，
1: 然后别那么算计，
0: 对，
1: 要那个叫什么来着，有的时候要睁一只眼闭一只眼，
0: 一只眼，
1: 哎呀算了吧，
0: 好了，下面时间我们来听首歌吧。

0: 亲爱的，你家还在喝那个重复回收的桶装水吗？换个新的吧，试试哈广店锐界饮用水。不管是给爸妈泡茶还是给宝宝冲奶，咱们哈尔滨广播电视台诚意推荐的水，喝着就是放心。一次性包装，只用新桶，绝不重复。免押金，无烦恼，把冰城的鲜活好水干干净净地装进家里，每一滴都是新鲜，每一口都是健康，给家人更好的，这才是咱们想要的生活。哈广店锐界，喝出鲜活生命力。热线电话0451-881-20 838 0451-881-20 838。
1: 生活里的一分钟你能做什么？
2: 抽完烟一定多等一分钟，确认烟头啊彻底熄灭。
3: 这一分钟掐灭的是隐患。
4: 出门前想着多花一分钟拔掉充电器插头，关闭电源开关。
3: 这一分钟切断的是危险。
5: 做完饭呢多用一分钟关紧燃气阀门。
3: 这一分钟防止的是灾难。
1: 多花一分钟不会影响你的人生，错过一分钟却可能毁掉你的一生。
3: 所以这一分钟
6: 请别省略。
7: 我是一棵树，在这方沃土中静静地生长，每天见证越来越多的人选择绿色生活方式。我和碳汇冰城一起悄悄在平台上为他们记下碳积分。
1: 你每种下的一棵树木都会成为我扩展的手臂，在新建的公园与绿地陪伴你野餐露营。
7: 你每剪下的一分污染都会洁净我的呼吸，在江口沟畔陪你邂逅野鸭江鸥。
1: 我向下深深地扎根，筑牢祖国北方的生态安全屏障，在青山与金山相拥的纹理中刻下增长的密码。
7: 我向上蓬勃的生长，从空中俯瞰一座城，绿色已经成为它的底色，生态颜值正在转化为经济价值。
1: 你的每一次选择都将是城市的新生。
7: 天蓝地绿水清夜星，
6: 就是我，
1: 作为一棵树的新生。
8: 再攀文明创建新高峰，营造振兴发展好环境。
9: 亲爱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主持人汪洋，今天和各位分享一条好消息。2026老字号嘉年华户晓的有上尾红肠、哈肉莲食品、月亮八珍、正阳河的调味品等等。除了特优商品的展区包含了各种食品、农产品、南北特产、干鲜水产、各种进口商品等等。上次呢我们在平房站的时候，很多亲爱的听众朋友感受到了哈，南北好货，哎呀真的是品尝加上购买真的是不亦乐乎了哈。那所以呢吃穿用是应有尽有。那亲爱的听众朋友再和您说一下咱们活动的时间啊，是从5月23号到5月31号，地点位于道里区人民广场，早上的9点钟到晚上的八点钟，咱们不见不散。
10: 再来和我们的听众朋友说一个好消息，也是一个福利，林志手机连锁30周年庆，老百姓信得过的老品牌。在店庆期间呢，凡在林志购机的用户可以直接享720天加长一年的延长保修，用机更踏实。凡是咱们哈尔滨经济广播的听众朋友到店，免费给你的手机贴膜、手机全面检测、电脑系统升级多项变。不敢笑了，
9: 哎，说百合老师这不典型大反派笑声吗？你们情商都好高呀。
10: 啊，我是大反派的笑声啊。
9: 嗯，
10: 好吧，
9: 反派是怎么笑呢？你这个是华妃的笑声是吧？
10: 对啊，他不就是大反派吗？
9: 对，大反派确实是啊。来吧，婚后的美好生活还是糟心的生活，还是平淡的生活，还是充满挑战的生活呢？大家可以说说你的生活是什么样的。
10: 是的，某某他说，姐妹们，一个对我很好的男人

0: 情绪稳定，百依百顺，洗衣做饭，还做家务，就是不上进，不挣钱，还有一个对我也很好的男人，但是情绪不是很稳定，有稳定工作且上进大方，我该怎么选择啊？俩男朋友现在是，
1: 哎呦我天，
0: 一个对他很好但是不挣钱，一个情绪不稳定但是有稳定工作还上进，这怎么办？就是一个挣钱一个不挣钱。
1: 那你看你自己喜欢哪个呗，先看
0: 感情吧。对，我觉得你总会有一个偏好
1: 吧。心动的
0: 吧。
1: 对啊，你先看你哪个心动。
0: 是，但是其实这俩都不太优选。
1: 对，不太优秀是吧。
0: 是，就是你结婚过日子哈，咱就是说贫贱夫吧。
1: 就你的那个择偶观。
0: 我的择偶观的话就是他的这两个。一个是情绪稳定，
1: 情绪一定要稳定，
0: 对，然后有上进心，真的是会赚钱的男人，
1: 也会赚钱，
0: 对，他要持家的嘛，
1: 对对对，
0: 你会小很多压力，
1: 是的，
0: 然后呢，还有就是你能够感受到他爱你，这个爱还是要有的。
1: 必须得有爱，爱是整个婚姻的一个基础，
0: 对，爱是可以化解矛盾。解决很多的问题，其实我觉得有这三点的基础的话，过得都不会太差，人大有人在啊。
1: 对对对，但上进的话，如果太上进又太事业心太强的话，你也挺
0: 也不好，对，
1: 都不搭理你，没
0: 他一定会分出，就是他挤时间，咱就是说那个法国总统，
1: 马克龙，
0: 你能忙得过他吗？
1: 法国总统马克龙厉害啊，
0: 说法国总统怎么的？说他好像是天天陪孩，反正就是说人家都有时间天天陪媳妇。哦，对，说他。

0: 上班好好工作，
1: 下班好好享受。
0: 这里是
1: 下班万岁，
0: 欢迎各位继续收听，我是汪洋，
1: 我是百合。
0: 新朋友可以继续加我的个人微信，进入到咱们下班万岁听友群啦。广播汪洋拼音首字母跟上889。
1: 是的，今天呢是527，我们的也是一期爱情的话题，说的是结婚之后你悟出的最大的人生道理是什么。刚才呢我和汪洋也聊了一下这个择偶的标准，
0: 择偶的标准，
1: 对
0: 对，
1: 其实也不算，其实我觉得刚才的话题更适合什么呢，就是什么样的男人更适合结婚，婚姻会更稳定。就是优选的条件是什么。然后刚才我说了情绪稳定，有上进心，当然还要足够的爱你。欲望勾芡他说选我，情绪稳定有上进心。
0: 是，
1: 但其实哈，像我的话，我还有一个最大的大前提，
0: 你不能有贷款，欠银行1亿是吗？
1: 不是不是。
0: 是什么？
1: 那个大前提就是还是要有眼缘
0: 啊，得有眼缘。
1: 对，我的眼缘是非常非常关键的。
0: 但是好像你看谁都行啊，因为你有14个男朋友呢。
1: 哪有
0: 对、啊、
1: 哪有那么多没有，其实就是也不是说非得长得帅吧，但是就是我一定是我看上去喜欢的。
0: 但你好像没有那么挑剔，我感觉
1: 啊，
0: 因为我你的其实某一任我特别看不上他，然后我还跟你说了、啊、对然后事实证明我是对的。
1: 对，
0: 然后我觉得
1: 他的
0: 是瞎了吗，怎么看上他，
1: 对对对、他的人品确实是不咋地啊、但是他的外形还是，哎，其实现在想想也是这个外形但是他还算，哎，这还能看吧？好吧，
0: 在我这儿看不了。
1: 哎呀，这好吧。
0: 这边说啊，这个老公是老公，男朋友是男朋友，真是两回事
1: 儿、啊。
0: 还有最后还有一句补充，他说孩子他爹是孩子他爹，这三个人得分得清楚
1: 啊。
0: 啊，所以现在 你
1: 三个人啊，
0: 现在你已经到孩子他爹的节奏了，是不是啊？
1: 对，我现在
0: 孩子爸爸，
1: 我现在会管我老公叫爸爸。就是站在孩子的角度，
0: 孩子爸爸，
1: 对，我说不是叫孩子爸爸，我经常爸爸但其实你知道吗，我是站在孩子的角度
0: 去叫他，孩子
1: 说的，
0: 对啊，
1: 对，
0: 所以你认可他是孩子爸爸了，
1: 对对对，
0: 你应该回去继续喊他老公，
1: 孩子他爹的那种感觉了，
0: 应该继续喊的老公啊，应该这样才恩爱的称呼啊、是不是，
1: 好像
0: 也对，是吧，
1: 也对、
0: 对。
1: 甜甜说虽然婚姻还行，但是孩子也给了我很多的快乐和幸福，但是再选一次我会选择不婚不育，好吧、
0: 这边小怪兽他补充了一条说，我想说一下，千万不要找太孝顺的男的，还有人家一家人是一家人，你可能还是个外人。对
1: 哦，
0: 太孝顺，他也会孝顺你爹妈呢，如果对吧，
1: 那就要看这个人就是情商了，
0: 情商
1: 了，看他
0: 对
1: 懂不懂这些道理，
0: 人情世故了、啊、
1: 对，有很多男生觉得我的孝顺仅限于我
0: 自
1: 己的爸爸妈妈，
0: 亲属们，
1: 对，就是分得很清楚、但是这样的话日子就会过得很难，很多矛盾，
0: 对，
1: 即便你就是你的叫什么丈母娘、老丈人跟你没有任何的血缘关系，可能还有点看不上你，但是真的如果你是高情商的话，你要在
0: 处理的，
1: 对，你要哪怕是表面上把他们当做一家人一样，就是会化解很多矛盾。
0: CC 说女人一定要有自己的事业，那必须的，全职的太太确实是不太行，是不是、
1: 对，怎么说呢，现在呢确实很多人劝大家会有这个观点，女人要独立、不要靠任何人、要靠自己、但是不乏真的有那些恩爱的夫妻，
0: 对，
1: 我真的是有的时候看评论区哈，看到很多说我的老公真的很爱我，他真的不让我工作，他就是说你好好的我给你赚钱，你只需要貌美如花就可以了，真的有，所以还是要相信爱情。
0: 爱说有90%的人是幸福的，但他们不会来炫耀幸福，所以希望当下的年轻人有独立思考和判断的能力啊。
1: 90%的人是幸福的吗？这么多吗？
0: 你幸福吗？你看你犹豫了就是不幸福，
1: 算吧，我觉得
0: 犹豫了就是有点小小的 小小的委屈或者小小的不满意，
1: 一定会吧？我觉得人，大部分，我觉得90%的人一定会有委屈的，
0: 对吧？
1: 哦，
0: 对不对？那幸福的人应该就是直接说，我幸福啊，我特别幸福啊。
1: 那是有点缺心眼吧？
0: 好吧。
1: 但是想一想，你就是我虽然犹豫了，但我觉得还是幸福的。
0: 反正你犹豫了，对，犹豫了啊。
1: 真高校他说不要看脸，要看这个男人的担当啊。你看我就是有点看脸的，
0: 看脸的，对，
1: 但是其实，在婚姻里真的是，就是男人的担当是更重要，对，
0: 对。
1: 但是你又找到又有脸，又有担的。你这反向
0: 对，你可以去凌志给他换一部手机啊！我们本周五，也就是后天，还会请凌志的老师做客到节目当中。
1: 是的，
0: 对啊。同时呢，你可以去我们的老字号嘉年华人民广场的道里站。今天下午去了，你可以去买点好吃的给他犒劳一下。
1: 好吃的还是很多。
0: 对，
1: 你有没有尝那个 QQ 弹弹的牛肉丸呢？
0: 我去的时候他正在煮，那锅没熟
1: 啊。
0: 对对对，然后我去的时候特别晒，人就没那么多，然后我就瞎逛逛，然后拍个视频回来了。
1: 哦，但是真的有很多免费试吃，
0: 太多了免费试吃，而且呢，我觉得这一次比上一次东西更丰富了，而且他把老字号归老字号，南北
1: 是的是的，
0: 南北货，
1: 老字号在那个前面的那个复古的凉亭里
0: 就很好看，然后老字号的人特别的多，然后后面的南北货呢也特别多的人啊，
1: 是的，
0: 虽然今天很热啊，我相信
1: 你们怎么没买一个那个次五家的冰激凌呢？
0: 我看那边有卖1块钱一根的冰激凌
1: 啊。好，反正不是次五家的吗？
0: 次五家失眠，我怕吃完睡着了。今天晚上还上节目呢，对吧？好了，稍后的18点是由汪洋继续当班为各位主持889财经在线。亲爱的听众朋友，别走开，咱们稍后见。来听孙燕姿，我也很想他。

0: 北京时间18点整，这里是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
1: 爱家，爱自己，爱生活。
2: 这里是 FM 889 AM 972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
1: 你的财富 Radio，
2: 你的财富 Radio。
1: 游泳馆内下水的小伙儿已经划破水面的波澜，写字楼旁边的健身房里有独自跑步的姑娘，生活如常，如万物在这个季节里默默奋力的生长，迎着光向梦想奔跑。 FM 889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你的财富 Radio。

0: 亲爱的，你家还在喝那个重复回收的桶装水吗？换个新的吧，试试哈广店锐界饮用水。不管是给爸妈泡茶还是给宝宝冲奶，咱们哈尔滨广播电视台诚意推荐的水，喝着就是放心。一次性包装，只用新桶，绝不重复。免押金，无烦恼，把冰城的鲜活好水干干净净地装进家里，每一滴都是新鲜，每一口都是健康，给家人更好的，这才是咱们想要的生活。哈广店锐界，喝出鲜活生命力。热线电话0451-881-20 838 0451-881-20 838。
1: 哎，我说各屋的插线板这两天实在憋不住了，我得跟你们说说心里话。先说这厨房啊，电饭煲、烧水壶、电烤箱全往我身上怼啊，我这小身板可真的扛不住了。我要是真火了，那可不是开玩笑的。
2: 还有我这空调热水器就这么长期挂在我身上，主人不害怕我还担心呢。
3: 最气人的是插上手机就整宿充，手机拿走了吧，充电头不拔，万一短路我找起来，再说后悔有啥用。
1: 各位只需动动手，该拔的拔，该清的清，
2: 别让我小帮手变成纵火犯。
3: 我可真不想上新闻。
1: 这是我们插线板的心里话，
4: 别等我发火你才去断电。
1: 我的主人啊，你们说行吗？
5: 听说视障群体只要戴上一副眼镜就能放心出门了，这可能吗？
6: 280个精密零件就能再造一双智能仿生手，能实现吗？
7: 大脑里植入电极芯片就能让失语患者开口说话，不太可能吧？
8: 这一切你觉得不可能？不，可能。
9: 导盲眼镜正在打开视障群体的第三只眼，仿生技术助力残疾人再次生长出新的肢体，全球首款中国脑机接口医疗器械首发上市，从科幻走向临床。
8: 无障碍电影、智能语音技术、听障人士呼救小程序、盲用计算机，
9: 科技持续赋能，奇迹正在发生。
10: 我们能看视频，逛淘宝、点外卖、打游戏，我的世界关上灯也可以很明朗。
8: 每一个生命都值得被尊重，科技助残，照亮每一个希望，
4: 让不可能成为可能。
11: 关注未成年人，就是关注我们的未来。专业理财，快捷信息，权威点评，这里是哈尔滨经济广播财经在线。黑龙江唯一一家20年不间断播出专业财经节目，与全国30家城市广播互动播出。经济引领生活，财富实现梦想。财经在线由宏志工作室制作播出。
12: 各位听友晚上好，这里是 FM889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在每周一到周五的18点到19点为各位播出的889财经在线。大家好，我是汪洋。首先呢，我们来看一下天气。今天是2026年5月27号星期三，哈尔滨呢今天夜间是多云天气，最低气温12度，明天白天多云转晴，最高气温23度，明天夜间多云转晴，最低气温14度。来看一下今天 A 股市场盘面的一个具体表现情况。今天呢三大股指是集体收跌，尤其是沪指跌了 1.25%。在板块方面，白酒板块是逆势拉升，水晶房涨停，影视院线板块表现活跃，掌阅科技、欢瑞世纪还有百纳千城是涨停。电力板块呢是震荡走高，华电能源是三连板，华阴电力、辽能能源是涨停。那么在下跌方面呢，贵金属板块是集体调整，四川黄金跌幅超过了 8%， 机器人概念股呢是震荡调整，巨轮智能触及跌停，算力租赁概念股是集体走低啊，赛信息是跌幅超过了 10%。 那么总的来看呢，两市个股呢是跌多涨少，下跌个股超过了4400家。 来看一下具体的收盘情况，沪指报收4093.73点，下跌1.25%；深成指报收于15736.47点，下跌0.88%；创业板报收于4045.77点，下跌上涨0.07%，微涨啊。在今天盘面上，白酒、影视院线、电力板块涨幅居前，贵金属、华为、欧拉概念，还有 IT 服务板块是在今天的跌幅榜的前列。来看今天的热点板块，首先是白酒，水井坊和舍得酒业涨停。那么国金证券的研究报告表示说，拉长时间的窗口来看呢，年初至今由旺转淡的过程当中，白酒核心单品的价格盘中啊都保持了一个稳中有升的态势，尤其对于茅台酒的盘价预期是持续的上修，所以呢今天白酒板块都有表现。另外一个热点板块是电力。在消息面上，近日国家发展改革委、国家能源局印发了关于有序推动多用户绿电直发有关的事项的通知，推动呢绿电直发模式的扩容升级。目前呢全国已有99个绿电直发的项目获批，新能源总装机规模达到了3405万千瓦。那么今天像是粤电力 A、 华能蒙电还有华英电力等个股是涨停的状态。我们再来关注一下消息面上的一些重点新闻。记者从香港地区银行和其部分客户获悉，自昨天5月26号开始，在香港地区银行渠道线下开立投资账户，对客户提供的文件有了新的要求，需要签署资金合法来源的声明。有香港外资银行人士向记者确认，前述的新增签署相关的声明确实存在，是按照当地的监管要求做的调整。根据几个客户展示的文件显示，新增签署的跨境披露声明主要内容为，开立投资账户本人需确认所有用以支持投资活动以及相关结算的资金均来自中国内地以外的合法来源，并且要求中国内地居民留意投资账户服务只适用于身在香港的投资者，比如说在香港生活或工作，而且确保资金的来源合法合规。国产的 DRAM 存储芯片的龙头长兴科技呢，在今天将接受上交所上交市的一个委托，拟募资295亿元。有机构估算，按照2026年规模净利润1500亿元到2000亿元20倍市盈率的测算，长兴科技市值至少达到了3万亿元。那么记者梳理长兴科技的招股说明书时发现，和谐健康、国投、这个国寿投资、人保资本还有阳光人寿中有实质审查。那么公司呢成立于1987年9月，法定代表人为赵明禄，注册资本约为410亿元人民币，经营范围包含了能源科学技术研究及能源相关产品的研发、生产、销售等，由华为投资控股有限公司全资持股。据媒体报道，在此前的2026年 AIDC 产业论坛暨华为 AIDC 战略新品发布会上，华为提出的 Total Energy 指标，也就是算力电耗比用以衡量 AIDC 从能源到算力端的端到端的换算效率。记者27号了解到，市场危机专项抽查，并通过国家企业信用信息公示的系统公示抽查结果，强化信用约束，深挖细查排查出的问题线索，依法依规分类处置，惩治一批内卷式违法竞争的失信经营主体，综合运用经营的异常名录、严重违法失信的名单管理和行政处罚信息公示等信用监管工具，从严从快处置一批内卷式竞争违法失信案件，对于涉及内卷式竞争的违法失信经营主体，从严实施信用修复，不得适用融缺受理等便利化措施。曝光一批内卷式竞争违法的失信典型案例，通过报纸、电视、网站、微信公众号等渠道，集中曝光内卷式竞争违法失信典型案例，形成强大的声势和有力震慑，实现查处一批、警示一批、教育一批的效果，积极营造打击遏制违法失信行为的良好氛围。终止对中国消费行业的覆盖，本次终止覆盖的涉及多家中国消费行业的龙头公司，包含安踏体育、巨子生物、格力电器、完美股份、海尔智家、海尔集团、家家悦集团、李宁、美的集团、泡泡玛特、博兰雅、资生堂、高新零售、永辉超市、贝泰尼等。伯恩斯坦明确表示，自即日起 此发布的有关上述公司的研究报告、评级、目标价和盈利预期将不再被依赖。我们再来关注一下日本经济新闻网站近日刊登的报道。据美国高盛集团预测呢，全球原油库存最早可能于五月底跌破相当于全球100天需求量的水平。文章摘要如下，高盛集团测算显示，截至四月底，全球原油库存约相当于全球101天的需求量，预计五月底将降到98天。其中通过卫星等手段可观测的可视库存预计仅剩73天的需求量，低于2025年的74天的水平，是2018年有相关统计以来的新低。同时截至5月底，以非经济合作

0: 三星电子员工的配偶吸引指数从84分提高了87分。
1: 专业理财，快捷信息，权威点评，这里是哈尔滨经济广播财经在线。黑龙江唯一一家20年不间断播出专业财经节目，与全国30家城市广播互动播出。经济引领生活，财富实现梦想。财经在线由宏志工作室制作播出。
0: 好了，听众朋友，下面时间哈，我们来关注一下呢市场一些分析研报。我们先来看看刚才提到的脑机接口商业化进程加速，5只个股获机构密集评级。那么在前一天啊，2026年度的上海城市定制型商业医疗互惠保正式启动参保了，其中新增的第6项参保内容就是脑机接口手术耗材费用的保险金，覆盖了住院期间发生的脑机接口手术特定的自费材料的费用，保障金为15万元，即非既往的重症人群以及既往人群赔付比例均为30%。此前国家医保局早在2025年3月发布的神经系统类的医疗服务价格项目立项指南试行中，为脑机接口新技术前瞻性单独立项提前打通了临床应用的收费路径。脑机接口作为15规划纲要目前明确前瞻布局的未来产业之一，近期获地方密集支持。那么在昨天，深圳市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15个5年规划纲要发布，提到了推动脑机接口等产业成为新的经济增长点。日前，北京经开区面向亦庄新城范围内依法经营的企事业单位、高校院所等主体启动了2025年度的脑机接口产业创新平台，创新载体建设项目认定与资金支持申报。今年4月呢，北京市昌平区发布了昌平区支持脑科学与脑机接口产业发展的若干措施。广东省15规划纲要提到了加强脑机接口的系统攻关，推动非侵入式脑机接口集成产品的开发研制。那么最近呢，我国脑机接口技术研发接连获得了新的进展。在5月13号中国科学院长春应用化学研究所消息，那这所院校的科研团队在面向慢性疼痛治疗的脑机接口技术领域取得新的进展。在5月18号，我国正式启动了首个128通道的全植入式脑机接口系统多中心临床试验。在政策支持和技术的突破背景之下呢，脑机接口产业商业化进展是加速。中国脑机接口商业化前瞻报告的数据显示，2025年以来，脑机接口企业融资进入空前期的活跃。2026年前3个月，脑机接口企业融资总金额已超过了2025年的全年。那么，中信建投的证券研究报告认为，脑机接口是医疗产业，也是科技产业。我国脑机接口技术研究进展在全球处于相对领先地位，有望培育出全球领先的脑机接口企业。二级市场相关上市公司估值提升，有望带动一级市场的融资热度，资本和产业发展有望形成共振。据证券时报数据宝统计， A 股中布局脑机接口产业链的个股共有35家，5月份以来普遍回撤，平均下跌了 3.32%， 有10只个股是在5月份出现了上涨。那么我们提到了其中有一只是达瑞电子，日前在投资者平台回答问题时表示，公司控股子公司维斯德专注于碳纤维产品的研发和生产，在脑机接口产品的轻量化结构建当中的领域实现了初步的应用，展现出良好的技术和适配性。机构密切关注的脑机接口概念的统计显示，21只脑机接口概念股获得机构的评级。你像世纪华通、华福医疗、科大讯飞、还有乐普医疗、美好医疗，5只个股的评级数量均在10家级以上。可孚医疗在投资者问答平台上表示说，目前公司主要通过战略投资布局脑机接口。2024年5月，公司投资的是这个纽林克医疗，持股比例为 5.83%。那这家公司专注于植入式脑机接口技术，主要研发仿生眼和仿生耳朵的产品。 2025年底公

公司投资立智智能，持股比例12.45%。那么这家公司致力于非侵入式脑机接口机器人等产品的研发。好了，听众朋友，以上观点仅属一家之言，仅供各位的参考。也提醒大家，在今晚的股市茶座环节，为各位邀请到的是咱们的老朋友哈，来自江海证券总部的孙连克老师做客到节目当中，也欢迎各位届时和收听。下面时间，我们听首歌，来自孙燕姿演唱的《绿光》。

0: 专业理财，快捷信息，权威点评，这里是哈尔滨经济广播财经在线。黑龙江唯一一家20年不间断播出专业财经节目，与全国30家城市广播互动播出。经济引领生活，财富实现梦想。财经在线由宏志工作室制作播出。股市茶座。
1: 好了，听众朋友，以上观点仅属一家之言，仅供各位参考。进入到今晚的股市茶座环节，今天为各位邀请到的是我们的老朋友，来自江海证券总部的孙连克老师。孙老师晚上好。
2: 哎，你好，欧文阳，晚上好。
1: 晚上好。今天是本周的第三个交易日哈，周一我们还做了一次节目，对于盘面的表现啊，以及关于投资者保护教育的内容，我们把时间交给您。
2: 好的。那么今天周三还是承上启下，我们那个做这个节目呢分两部分啊，第一部分还是投保投教啊，因为我们是刚接到上级主管部门的通知，也就是从这个5月15号到6月15号，那么这个呢就是防范非法金融活动，我们简称防非。这个最近因为大家知道股市比较火爆啊，你像今天我们可以举例子啊，今天实际是一个比较危险的信号，就是我们的创业板指数超过了上证指数啊，这个在以往的历史条件下出现这种情况往往是行情见顶的一个标志啊，也就是说如果你是假如说你是量化啊，那个量化呢你要做这个投资策略的时候呢，它会有一些卖出的条件，那么其中我个人的理解啊，就是像这个实际有很多因子吧，他们是这么讲，量化是讲这个卖出条件它细化成因子了，比如说啊，公募基金原来有那个88魔咒嘛，就是公募基金的比例，但是现在你往往统计是什么呢，一会儿我要跟大家介绍，还有个私募基金的持仓比例、减持比例，还有一个呢就是我们加杠杆的融资余额，那个这个2.9万亿啊，这个是历史最高啊，也就是我们目前有几个就是值得大家非常警惕的情况，因为这个我们在上周三和本周一我都做了这个相关的投保投教的节目，当时我的观点非常明确，我说上周呢就是在这个做高点呢，就是基本上就是原来从4200下来吧，我说那个本周呢它要就是上周是实际是做个低点，但是要延续到本周三，但是我们从这个综合各方面的信息来看呢，我们觉得周四周五还是下跌的概率非常大啊，就是首先我们还是延续那个周一的观点啊，这个位置一定不能追高，尤其是科技股，现在可以说因为大家可以看就是我们的硬核科技，比如说就是有一些背离的情况，你像这个昨天的这个存储股啊，包括这个受到影响的日韩股市，那么上涨的幅度都是非常的剧烈的，但是我们 A 股的这个存储的这个板块呢并没有跟上，那么出现了这种高位的放量的滞涨，而且呢就是我们的硬核科技的像模组那个包括这个存储啊，包括这个芯片啊，就是半导体这块呢，那么这两天的 K 线组合大家看得非常明显啊，就是是这个在30分钟分时呢是一个短期的小头部或者是一个小圆弧顶另外呢还有一个就是我们觉得比较危险啊，就尤其是害怕明天直接跳空低开，这是因为那直接十日线就破了，撑不住的话那么会引发止损盘，因为我们现在知道就是量化它是加大了市场的波动，那么量化有一些卖出的条件，就像我们刚才讲的，就是比如说融资融券的这个余额比例啊，或者是说我们近三个交易日你别忘了这三个交易日是下跌的情况下，然后呢我们又是3万亿，也就是下跌是有量的，而且现在这个主要是以科技股作为分化的情况呢，它是一个就是伺机减持套现，那么也就是大家现在并不以拉高为目的，目前是以套现为目的，这个情况你在今天就比较明显，比如说今天大家可以看中证 A500 指数，那么也就是我们在这个早晨嘛，就是那个从开盘以后一个小时吧，那么你会发现它 基本上就是在横盘，横盘实际就是出货，因为在那个头20分钟呢，它这个成交量是非常大的。这种情况呢，类似于5月25号，也有点类似于5月21号。实际我觉得5月27号今天走的不是特别好的原因是什么呢？今天你可以理解为是一个上周四狂跌的那个521的一个缩小版，啊，实际今天也是这个套路，就是开盘冲高，然后横盘以后呢开始杀跌啊。那么这种情况呢，基本上都是在这个一个小时，就10点半开始，一般是10点20开始就开始放货。那么现在这个步调都是一样的，只是说呢，我们在上周四狂砸那天呢，是打出个下影线，把大家都打懵了啊。这个当然就是一个市场的共振，但是我们现在呢，这个今天的走势依然不容乐观，就是我们一直是，怎么讲呢？就是杀到了2点。那么你可以理解为啊，就是实际我们是有2整个小时，就是我们4个小时的交易日。如果就是你把这个交易的时间段按照30分钟算的是8个区间，那么我们今天是整2个小时，就是完全的单边下跌不反弹。那么这种情况是跟5月21号是非常类似的。另外出货的一个另一个锚地和标题那个标的要注意的，就是我们的小盘股。

那个微盘股啊，微盘股呢，那大家现在很简单，就是说，老灯股当然今天呢，像那个白酒啊，当然是涨了，但是呢，我们觉得它这个持续性并不是很强。你比如说，第一天涨煤炭，煤炭的原因大家都知道，因为我们有这个矿难这个事情，那么大家对煤炭比较关注。那么第二天呢，我们就搞的有色，但是你会注意到这个煤炭也好，有色也好，那么它只是一天行情，今天又拉到了白酒啊，所以说呢，就是周期股或者是老灯股呢，那么它现在基本上也就是一天啊一日游行情。另外呢，这个高科技股呢，现在明显的感觉到就是在高位分化，而且这种分化的迹象比较明显，而且现在这个科技股的杀跌呢，它是采取了一天分两段。那么你会发现我们现在从上周开始到本周都是这种情况，就是上午和下午的走势是完全截然相反的。比如说上午如果是拉，你很高兴，但是下午呢就砸下来，就形成了一个我们说的 A 杀，就是 A 是上去 A 是下来。还有一种呢，就是这个呢也是让大家这个卖飞了的这种打法，就是倒 V 字形。那么上午的时候可能是一顿狂砸，等到这个你交枪跑了以后，下午就拉起来了。所以现在这个振幅是非常剧烈的啊，尤其是高价股。当然呢，我们在上周三和在本周一啊，就是在前天我做这个投教节目的时候，我都讲了，我说这个目前是低价股的切换。那么你看今天呢，因为当时我是给了一个范围，就是说，因为今天创业板创了历史的这个新高度，而且超过了上证指数，实际这是个危险信号啊！大家不要以为说创业板涨过了上证指数是什么好事儿，因为你要明白，创业板为代表它是小盘股，如果你看周线看月线，就是我们创业板比较风光的时候，在历史上曾有两次，就是当创业板的这个市值，或者是创业板的这个指数，它接近那个上证指数的时候，那是很非常危险的。以前呢，它是市值是接近三分之二，我们是做一个警戒线啊。所以现在可以这么说，今天收盘以后，我们发现有65%的概率，就是卖出的情况，就是占优势。假如说你是做一个 AI 兵器推演，或者是说你在这个，或者就是说，如果按照这个，就是经验丰富的老股民经历过几轮牛熊的，那么我想没有任何一个老股民敢去明天追高，而恰恰相反，就是一旦出现跌破十日均线，个股和行情走弱的时候，那么它就会要出货啊。当然在这个过程当中呢，会有小作文，这就是我们刚才说那个投保投教，就是说我们这个在5月515到615这一个月，我们强调什么呢，就是因为行情现在比较火爆，又比较这个，怎么说呢？惊心动魄吧，可以这么理解。所以现在呢，就是往往现在就是为了蹭热度嘛。因为我们现在你是炒这个人工智能啊，就是包括这个算力啊、电力啊，包括这个光模块的模组啊，就是包括这个芯片制造，包括储能、光线，就是包括这个玻璃基板、电子部，你现在你就找吧，现在概念非常多。所以这种情况它就是可以理解为就是泛人工智能技术。泛人工智能技术呢，那么你既然是这个证券市场当中呢，有人讲叫卖场子的，对吧，那么现在也有这个收割股民呢，是什么呢，就是我们说的那个网络的黑嘴非法金融活动的，他现在要骗钱，那怎么骗呢，那么他会用 AI 技术直接生成或者伪造市场知名投资人士的这个像类似于做数字人那种情况，那么也或者有人讲叫换脸啊，大家都知道，就是那个因为现在这个声音的声纹呢是可以仿制的，那么面部的这个表情识别呢也是可以通过 AI 来进行形成的，也就是说你看到了某个所谓的知名人士，那么他在这个直播间在直播的时候，那么又有一个疑问，这个是本人出镜还是说他利用了这种合成的伪造的这种情况，因为这个以前我们讲过的，就是说那个伪造市场知名投资者，为什么他为了导流啊，因为如果你这个人很有号召力，你比如说像那个尤其现在这个大家都知道你网络直播，那么现在这个包括这个怎么说呢，平台啊，这个快手、抖音、小红书，包括知识星球，淘股吧、股吧，就这些那个是包括视频号，对吧，那么现在那个短视频很流行嘛，就是现在有的基本上实际你这个做短视频你看时间长了，大家会形成视觉疲劳的，如果一个直播间讲2个小时把人都讲跑了，
但是如果你要短视

频，你就讲15分钟，或者是你行情讲5分钟，板块讲5分钟，展望讲5分钟，或者是然后动态讲5分钟，20分钟 OK 了。那么现在这种情况，因为说自媒体这种情况，大家玩得很溜了，就是说自媒体这个东西，你无外乎就是一个股评的变种而已呗，就是原来所谓的那个证券公司的分析师也好，或者是分析师做路演也好，或者是干脆是证券公司投顾也好，那么只是说现在他是把这个主战场搬到了平台上，搬到了直播上，用互联网这种方式，就是互联网营销。这个应该说我们10年前就有人搞了，对吧？也不是说现在的事儿。而且这个直播呢，你也要知道，直播和人工智能一样，它的市场的容量包括它的速率，那么包括那个它就像二阶岛似的，它会有一个高点，也就是大家一哄而上都认为说人工智能比较好，那我们就全说人工智能。所以现在这个建股的视频它叫引流，但是它为了有噱头嘛，我们按照投保投教，就是我们上级给我们发的这个防范这个非法金融的时候呢，当然就是说这个典型案例啊，这个案例我们以前也介绍过，就是以人工智能为噱头售卖什么呢，叫 AI 建股课程，或者干脆告诉你，我这个有智能体，我有 AI 选股软件，这个大家都看过吧，一个是名人效应，第二个呢我告诉你课程，我卖课，对吧？然后呢我告诉你软件，我给你软件，我武装你让你白使，都可以吧。然后网络主播也可以啊，网络主播现在都玩梗嘛，谐音嘛，他不敢说代码，他也不敢说哪个股票，但是就谐音了，就是那种软性的建股，他原因是什么？他为导流嘛，为开户嘛。所以说呢，我们投保投教就是按照这个上级的要求，就是我们要把这种变相的过分的营销，我们同意这个正常的市场营销，但是呢如果用不法分子，当然这个我们一会儿讲啊，他不是证券公司的人，你记住啊，这些人往往都是假借着，像我们刚才讲连声音和脸面都能造假，那何况是一个软件呢，或者一个课程呢。那么他这个网络主播呢，当然我们是指社会上的不法分子，他为了这个出货，或者是为了导流，或者为了混淆视听，实际这是一种在借助网络平台的一种认知作战，就是心理战，只是说在资本市场无硝烟的这种战场上，他用多空的这种浑水摸鱼的情况，所以他会网络主播首先他不说个股，但是他要先说大盘，他要假借分析大盘行情走势的情况，像我们刚才说的，我们那个证券协会给的案例就是告诉你谐音暗语建股吧，对吧？因为比如说存储吧，咱们这么讲，存储就是大家都知道，存储板块就是一个强周期板块嘛，对吧？它是有高点的，但是你别忘了，我们现在包括今天那个过会儿，我们有两个存储，就是正好赶到存储最旺盛的时候，它卖了，所以有的市场人士，包括就是搞行研的，就是包括证券公司研究所的研究员，也有人持不同意见，就是说，为什么不像这个在924行情你建的时候你怎么不发这股票呢？等到炒高了，现在双创指数、科创板都已经在高点了，创业板也在高点了，然后你把这个两个储能的上来，那上了以后大市值大家都知道，你别的那个储能也好，或者是其他上市公司也好，你的数量就是你的年报或者一季报，那么基本也就是20亿到100亿之间，但是我们这两个存储上来就是1500亿，那么而且这个市值那肯定是10000亿了，那你就不用想了，所以这种情况它会出现什么呢？高价、高市盈率、高开，甚至会冲高。那么这种情况，但是如果反手做空，或者是说，刻意的话呢，那么也有可能短期套牢。所以有人戏称说，这是不是中石油现象的第二次的这种可能性？也就是在市场氛围高涨的时候，包括市场的流动性，包括市场的交易情绪，给这个上市公司充分的，估值的溢价啊。当然，这种情况是带引号的啊。所以在这种情况下，如果你这个时候你再去跟着吹捧，如果你再去说，你说日本涨了多少，韩国涨了多少，美国涨了多少，他们的软件涨了多少，然后现在还在涨啊，或者是这种情况，然后你再线性外推，你再说我们 A 股要跟，但是现在很不幸很打脸，今天我们的存储表现并不怎么样。所以在这种情况呢，就是这个直播呢，往往现在是这样啊，这个因为我们看了，就是现在有是用小作文的进行这个引流。还有一个呢，就是他告诉你说我这个直播课程是免费的，然后这种情况呢，他就是这种情况，就是等到你是一个群体，你接受了这个直播模式以后呢，他就会在这个平台上，他用这种诱饵的方式要售卖高价进股课程，因为他就说了初级班嘛，中级班嘛，高级班嘛，
或者是这些都讲完了。

奥念。这个理论讲完了，实践怎么办？那么我就实践课程，老师指导吗？所以这种情况是我们打擦边的所谓的证券咨询公司，这个我一定说清楚啊，不是证券公司，就是打着某某某证券咨询公司的这种名义。那么证券公司都是一般大多数都是国企，当然也有民企的证券，但是很少。但是呢，如果要是证券投资咨询公司，民营的很多，所以这个情况我们倒没有什么民营或者是国营的公有制的这种歧视。但是结合着近几年来处罚这种非法的建股的典型案例来看，那么我们现在要大力的宣传啊，揭露非法证券活动的特征还有危害。所以这个时候呢，还是要请投资者投资理财要选择具备资质的证券机构，具有资质的期货机构，具有资质的基金经营机构。当然这个基金经营机构呢，持牌的当然有公募基金，那么还有那个我们说的这个你现在这个百亿的这个头部的这种私募。那么这种情况就是大家一定要记住，一定要用合法的经营机构和从业人员。因为在证券这个不管是证券公司、期货公司还有基金公募基金呢，你是在这个证券业协会的这个网站上从业人员那个资格上，那个你输入名字那个从业机构，那么他这个相关的显示，那么原来就是甚至就是说那个就是个人信息是能够查得到的啊，这个是公开的，是官方的。所以说呢，投资者你首先要辨别这个对你面对面营销的人，他是正规的这个从业人员吗？他有合规的资质吗？他有持牌上岗的这个从法律上的这种保证吗？所以说呢，加强投资者对股市虚假信息的这种辨识。那么对这种无资质的机构和人员，原来我们讲过，就是924行情刚起来的时候，大家都知道有个上海耶稣，有人讲他叫郑老师是吧，当时是在网上也比较火嘛，当时是吹嘘中信证券涨到多少钱，上证指数要涨到多少点的嘛。这个后来就是他在中央台那个包括网信办就是八大那个主流的监管部门，他做这个联合打击的时候，就把上海耶稣这个下架了嘛，就是他所有的短视频，就是因为大家知道他就是个股民，他并不是证券公司的从业人员，他也不是合法经营机构，他甚至都不是那种证券投资咨询公司的人。所以这个时候对股市的虚假信息呢，那个投资者的一定要增强这个辨识能力。我们觉得就是首先资质是合格的，这个要有一个辨别能力，要自觉的防范建股的套路和骗局啊，这是一个。第二个呢，就是我们原来讲过的，我们在三月份、四月份都讲过的，就是叫打击非法现实世界资产 RWA 代币化。这个这次呢，就是我们讲，就是有人说这个就是原来这数字币吧，或者是说那个数字货币也好啊，或者是原来这个所谓的这个怎么讲呢？就是有人是用这个，因为原来这个区块链的炒作，包括数字货币的炒作，就是代币的这种炒作。还有一个呢，就是最新的我们这个上周刚公布的对那个三家境外机构的处罚，那个老虎证券、富途证券。那么也就是说他这个分支机构整治什么呢？重点是整治境外券商非法跨境展业啊。那么大家知道有的那个客户股民当时有的时候是借着五一十一甚至排队上香港去开户啊，这个中央台相关的这个视频也都报道过了。在我们那个经过严打之后，你会发现就是原先曾经的这个在外面展业的这个就是我们说的这几家那个外资券商吧，包括这个互联网券商，因为它是也不是以这个现场为主，那么它也是网上交易为主。那么在这种情况，它这个跨境非法展业吸收内地的资金，那么这种情况因为证监会已经给他开了罚单啊，就是这三家，就是说他们的，而且对于说已经是在那儿开户的交易的股民，只出不进，也就是说你卖出是可以的，但是你要新开户买进那是不可以的，就是我们有一个过渡期，也就是在这个过渡期的之后呢，我们相关的外资这个展业这块进入中国市场这块呢，那么它基本上还是有一个正常的说法，当然正规的外资机构也是批的啊，比如说花旗银行在中国开展的业务就是。包括一些这个外资券商的牌照我们也是发放的啊，就是这次中美在这个韩国这个银川机场谈判的时候呢，对这个属于这个证券业或者金融行业的这种对外开放这个牌照的管辖啊，这种情况还是
中美两国之间呢还是有这个相互的这种协商啊。所以现在我们现在就是讲了，就是所以在今天呢我们讲投保投教，那个第一个呢就是告诉大家不要追高，第二个呢那个不要高杠杆，因为这个时候那个杠杆就是融资融券，你比如说现在融券现在基本上一天卖200亿吧，就是有人那个拿这个200亿就做空了，但是融资这个规模更大，1:1杠杆的那个借钱炒股的现在2.9万亿，这已经很大了，再加上我们每天那个大盘这个宽幅震荡下跌的时候，那么基本上这个大家的体感并不好，因为每天都是4000只股票下跌，极个别的那个股票的上涨的就是科技股啊，或者是就那么几个半导体啊在那儿涨，只是说这几天就是高低切换，我们发现一个是从那个科技股内部的这个情况，从几百元的股票现在是那个在20元到100元之间的啊，当然就是60、40啊这种股票涨得比较多啊，这是一方面。再有一个呢，就是一日游的切换到这个传统行业啊，就像我们刚才说的这个所谓的老灯概念啊，这个小灯出来，从高价的小灯出来，然后呢到低位的这个老灯呢一日游。一日游实际还是量化玩的套路收割，就是它只要是一天借助这种市场的波动，这个拉高它是要出货的，砸起来以后呢，它捡着低位筹码以后呢，它要拉高以后它还要倒给你的，只要是有波动的话，量化就有账算的，所以在这种情况下，大家对这种割裂的行情啊，一定还是要注意的。另外我们再说一下股票的位置啊，我们现在经过这个92行情以后呢，你会发现一个特点啊，现在有人统计就是目前的我们有一部分股票实际的价格水平，虽然我们现在是4200点4100点啊，当然今天是4000点，但是我们有很多的股票的价格现在是在3000点和2800点啊，也就是说是至少现在是有一部分股民他没有享受到所谓的牛市这个上涨所带来的投资收益，恰恰相反，就是这些科技股的虹吸效应把市场所有的注意力资金啊，包括这个上升的这种动量那个都吸收过去以后呢，那种所谓的这个老股票反倒是喋喋不休。比如说我们看的最惨的是什么呢？保险。因为保险大家可能看啊，你从这个这么说吧，从这个5月12号到现在，甚至就是说你从4月中旬啊，就是4月15号5月12号一直到我们今天的这个5月26号，你会发现阶段性的这个有一些走弱的股票呢，它就是一开始是阴跌横盘，然后呢干脆我们现在开始就是从这个特朗普访华然后结束走了以后，这个机构开始砸盘开始，那么它就是瀑布式的这种单边的下跌，没有反弹啊，这种情况这个杀伤力非常强啊，就是说如果你要是感觉不到，那你看看上周四怎么走的，或者你再看看我们今天的头一个小时这个之后第二小时第三小时这种单边下行的这种态势。另外那个还有一个就是我们刚才说的反差非常大，比如说今天的双创啊，就是我们的这个创业板也好科创板也好，上午涨得不错，但是下午就砸回来了啊，也就是说上午给你涨2%指数啊，下午又给你跌2%，里外里4%啊，这个4%如果你踏反了，你今天指数你就亏4%，那个股呢，那当然这里头那个差别就更大了啊，所以说这种过程当中就是股民投资者冷暖自知吧，就是并不是说指数的上涨就一定给你带来就是你投资收益的这个增加，也就是说呢，如果你要是没有一个很好的节奏，或者是你的心态，或者是你的策略，或者是干脆就是说你像打仗的兵棋推演一样，如果你没有应对的预案，如果你很盲目的开盘冲进去或者砸盘的时候你就跑了，那么你这种情况割了，那么这种情况如果一旦你没有章法，那么这个下跌的情况应该就比较危险啊。首先我们说一下啊，现在是3000点啊，我们说一下大盘和个股这个相关的那个位置啊，3000点这个价位呢基本上是占那个就是约3800只股票左右吧，是占比是70%，70%到72%，也就是说我们这次虽然是指数上涨是一个所谓的牛市，但是个股的亏钱效应也是很高的，也就是你买了这种下跌的股票，像我们刚才说的钢铁啊那个或者是保险嘛，包括证券啊，你是不挣钱的，而且就是说你现在有极端的话呢，是5400只股票里头，也就是说我们现在有3800只股票它没有到3000点的这个价位，甚至有的股票比2800点还低，
这个是30%，是1750只到1850只之间啊，所以今天收盘。

截止到今天，你会发现什么呢？这个就是一种割裂的行情，高价股很高，那么有的高价股呢，大家都看到了，1000块钱，这个包括我们那个上市的新股，600块钱给你炒到1400，这种情况也是有的。但是呢，这个代价是什么？就是你老虎票的，这个缺失啊，就是他们，阴跌啊，或者是说现在干脆急跌。那么现在就是全市场的这种中位数的这个盘口，我们现在觉得就是一个，也就是有40%股票吧，实际现在这个点位更低，是在2700左右啊。所以你现在就可以看啊，2700、2800啊，包括3000啊，这是有一部分代表性的。就是大多数的这种你买了传统行业不涨的这些，虽然是在2026年这个科技股的这种狂欢的当中，但是有些股民这个体感并不是很好，也就是原来的那个价值投资，你比如说像林园那样买茅台的，买这个片仔癀的，就是买医药买白酒的，那么或者是干脆这个比如说有色吧，有色那个在一开始呢就是到今年一月份吧，就是到这个一二月份有色还行，但是二月份以后有色就不行了。那么也就是说，也可能投资者有的是买周期股、化工或者有色，他一开始从去年九月份到今年一月份他是挣钱，挣了4个月钱，但是呢，他从这个今年的这个二月份开始，他又把这个从去年九月份到一月份这4个月挣的钱又送回去了。那么你现在一盘点的话呢，一看就马上快到六月份了，那么你会发现玩周期股的人可能是打个平啊，也就是说你现在没有挣到理想中的说你财富自由了或者如何如何啊，所以现在就是这种情况，我们就说它就是一个分化的。但是我们明天防止踩踏效应啊，就是如果出现这种破位啊，实际大家看什么呢，就是我们说了有几个指数必看的啊，就是我在那个周一我那个解盘的时候我说这几个啊，第一个是沪深300指数，这肯定得看啊，第二个呢是中证 A500 指数啊，再有一个呢，如果你要是想看的话呢，就是我们的中证2000啊，还有一个呢就是说如果你看纯上海交地的，就是000888的这个上证收益指数，因为上证收益指数呢还有这个和红利呢它是有这个相关联的啊，所以这方面我们觉得就是你看宽基看指数，那么你会有一个框算，就是大致的这个市场的态势，然后呢你再看成交量，然后呢你再看半导体的成交的占市场总体的这个成交金额是多少？再有一个呢是看新股上市，这个我觉得这次新股上市，做的比较猛的就是做封测的688820，因为19元多的发行价，然后呢上市的时候在100元70元之间横盘5天，然后呢，这几天呢就是拉到了2美元，也就是说，这个新股的示范效应是助长这个投机的行为，因为你20块钱买的200了嘛。那么如果中签的人，如果你要一直不卖的话，你这股翻10倍了嘛，对吧？至少你的收益是在这儿的。所以现在你不可能是要求那么这个新股就是一定安全，那么就是什么呢，就是我们说的它的换手率。比如说今天新上市股票 N 长进啊，这个大家看呢它的换手是77%，实际大家都知道如果一个新股上市换手超过80%那是很危险的。70%呢，那个如果在60%到70%之间，比如说65%或者68%，那么这是可以的。但是我觉得今天像这种长进的高换手呢，他换了77%，这个就很难讲了。那么也可能短期就到顶了，因为大家都去抢去。那么后续的话，那谁去接盘呢？因为我们这个事情做事儿得有度嘛。所以从一个新股的换手率这个角度来讲，你也知道现在市场的这个热度啊，所以说我们从投保投教这个观点来讲，我们还是说那个要价值投资、稳健投资，尤其是你要这个有安全垫啊。因为现在如果没有安全垫的话呢，打这种这个激进型的操作呢，那是那个比较危险的啊。再有呢，我们就是那个说一下这个今天总体的这个行业吧，或者是相关的一些这个动态吧，有一些我们觉得值得跟大家说的，就是一定要注意到的，就是我们刚才说的，就是长鑫科技的 IPO 过会啊。那个今天晚上就是基本上就水落石出了，那剩下的就是什么时候上市。那么现在有像今天这个688635这个 N 长进的这种打样，我们很难想象，就是说这个长鑫科技以后会开到多高，甚至炒到多高，这个事情都是未知数。但是至少呢，大家还是应该小心一点。
当然今天这个我们觉得最明显的这个反差比较大，就是韩国的KSP 指数呢，它是收涨了2.25%，三星和海力士呢均创了历史新高。那么包括日经指数，它这个上盘，这个日经指数这个也是上涨的，而且它报收的点位是64,999点。那么你看现在韩国的指数，那个日本的指数，包括三星、海力士，这个都创历史新高，实际这个无形之中就反衬出我们 A 股的这个，就是说呢，不及预期吧，可以这么说啊。至少就是，虽然大家都叫牛市，都是搞半导体，但是呢，我们觉得这个投资的，效果呢，可以说是千差万别的啊。这是一个，再有一个呢，就是我们说这个，今天这个白酒啊，这个科技股的短暂的回落了，但是我们这个所谓的这个传统的老灯的这个白酒又涨起来了。那么这方面怎么看啊？我们觉得这个情况还是按照这个短期的这个情况来对待。因为什么呢？因为现在这个我们觉得就是像这个汇率这块，不管是美联储这块这个鸽派也好鹰派也好换人以后，那么现在那个欧美都是通胀的，包括四月份的这个欧洲的通胀率呢是达到了3%，而且要进一步上升，因为欧洲因为这个伊朗这个问题，它这个能源成本是比较高的。然后呢，就是说，如果要是在这个伊朗和美国这个谈判现在这种情况，因为老美又炸他了嘛，所以现在这个大家可以预期到，不光是美国想加息，那么欧洲央行也可能要加息。如果欧美都加息的话，对于这种炒高的科技股应该是比较危险的，因为我们知道，只要一加息，科技股容易崩，而且这种科技股的崩盘效应呢，是从外盘从外围市场开始崩。但是我们 A 股如果老外跌的话， A 股能不能挺住，这个事儿仁者见仁智者见智啊。所以这是一个比较风险的情况。在国内这方面呢，我们当然是说这几天呢5月26号广州市政府是召开了新闻发布会，对这个四月底出台这个8条房地产实施新政，那么对房地产的相关的产业链啊，这当然不是说单纯的这个地产经销商，因为房地产它是一个产业链的，那么它这个配套文件实施细则，包括购房的补贴、公积金贷款、二手房，还有这个相关的这个建筑装修啊，基本上就是住宅翻新。那么这种情况是不是能够市场有挖掘，能不能有资金分流，我们得观察。再有一个呢，就是5月26号是国家能源局在深圳召开了人工智能加上能源现场推介会，那么就是今天说的是国家能源局是讲的关于促进人工智能与能源双向赋能的行动方案，全面提升供电质量，服务新质生产力的专项的行动方案是2026到2028，而且还发布了中国人工智能加能源报告2026。那么今天这个开会，明天我们这个盘面，明天我们这个人工智能加能源这块能不能有一个赋能或者有一个上涨，那么这个事情就得看。也就是现在行业动态是有，但是这个资金这方面或者是从市场逻辑这块有没有这个行业方面突破的这个关键的核心技术，这个应该是这个有助于这个进一步的这种考量嘛。再有一个我们说的好的东西啊，就是5月27号国家统计局是显示呢，1到4月份的这个全国规模以上工业企业实现利润总额是2.43万亿，然后同比增长18.2%，其中这个看啊，这个可能跟我们股市有关系。按照国家的口径是有色金属冶炼和压延加工企业利润同比增长1.2倍，然后再有一个就是热门赛道了，计算机通信和其他电子设备制造业增长1.1倍，还有一个是化学原料和化学制品制造业增长73.4%。那么是不是化工这一块根据这个相关的数据，然后我们对标相关的上市公司的这个行业能怎么样？再有一个呢，就是我们说的这个本周初的煤炭开采还有稀选，再有一个纺织，因为纺织这个情况大家已经好长时间都没关注了。再有一个呢，就是大家知道老生常谈，就是石油和天然气啊，这个是增长8%，纺织是11%，然后呢煤炭增长21%，然后呢化学原料和化学制品反内卷，再加上涨价概念是73%。科技这方面就是我们还是说那个这个没啥说的，就是 AI 算力的那个海力士这块，那么我们现在只能瞅着啊，这基本上就是因为现在市场也没什么新热点，就是这种这个老板块的反复的炒。那么还有一个就是 PPO 树脂啊，这块呢也就是我们生产这个
PC 板、PCB 板子的这个关键的这种机台，那么我们现在上市公司也有，那么是能不能扩散这个？

0: 不知道，因为我们这个情况就是每天就是有市场涨跌会有种种可能，但是呢它只有一种可能是真实的走出来的，所以我们要谋定而后动，就是我们先注意观察市场的运行的逻辑和节奏，然后你再拿出相应的策略，一定不要冲动，要理性投资，不要那个一股脑的这个决定短线的这个买进或者卖出，应该是等市场走稳以后呢再做行动，还是比较安全的。好的，主持人。
1: 好，辛苦老师啊，以上观点仅属一家之言，仅供各位参考。
2: 北京时间19点整，这里是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
3: 爱家，爱自己，爱生活。
4: 这里是 FM 889 AM 972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
3: 你的财富 Radio，
4: 你的财富 Radio。
3: 哪里有光？艳阳下劳动者的汗珠是光，代驾司机身上的反光条是光，深夜的士车辆的空车牌是光，楼下宵夜摊的炉火是光，家里亮灯守候的那扇窗是光。在奋力生长的日子里，我们是彼此的光，迎着光向梦想奔跑。 FM 八八九，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你的财富 Radio。

0: 亲爱的，你家还在喝那个重复回收的桶装水吗？换个新的吧，试试哈广店锐界饮用水，不管是给爸妈泡茶还是给宝宝冲奶，咱们哈尔滨广播电视台诚意推荐的水，喝着就是放心，一次性包装，只用新桶，绝不重复，免押金，无烦恼，把冰城的鲜活好水干干净净地装进家里，每一滴都是新鲜，每一口都是健康，给家人更好的，这才是咱们想要的生活。哈广店锐界，喝出鲜活生命力。热线电话0451-881-20 838 0451-881-20 838。
1: 我是一棵树，在这方沃土中静静地生长，每天见证越来越多的人选择绿色生活方式。我和碳汇冰城一起悄悄在平台上为他们记下碳积分。
2: 你每种下的一棵树木都会成为我扩展的手臂，在新建的公园与绿地陪伴你野餐露营。
1: 你每剪下的一分污染都会洁净我的呼吸，在江口沟畔陪你邂逅野鸭江鸥。
2: 我向下深深地扎根，筑牢祖国北方的生态安全屏障，在青山与金山相拥的纹理中刻下增长的密码。
1: 我向上蓬勃的生长，从空中俯瞰一座城，绿色已经成为它的底色，生态颜值正在转化为经济价值。
2: 你的每一次选择都将是城市的新生。
1: 天蓝地绿水清夜新，
2: 就是我，就是我作为一棵树的新生。
3: 书本、纸箱等可回收垃圾经过处理，1000公斤可生产700公斤新纸；塑料、饮料瓶等可回收垃圾经过处理，1000公斤可生产700公斤二级原料；废旧钢铁等可回收垃圾经过处理，1000公斤可冶炼600公斤好钢；剩菜、剩饭等食物类垃圾经过处理，1000公斤可生产600公斤有机肥料。分类产生价值，垃圾变成资源，垃圾分类是你我共同的责任。
4: 长在红旗下，生在春风里，
5: 我是草原小旗手，
6: 我爱我的家乡，这里的四季给你别样的感觉。
7: 从17世纪开始制作冰激凌，
8: 明月几时有，
9: 英雄逐鹿，万丈豪情，快意人生。
10: 人生有无数灿烂，以少年梦想作为开场，
11: 歌唱吧，
12: 舞蹈吧，
11: 朗诵吧，
12: 表演吧，
11: 绽放吧，
13: 冰城少年。
14: 好的，那接下来的时间我们继续来聊儿童经济学啊。儿童经济市场规模的庞大是显而易见的，它涵盖了从儿童玩具、服装、食品到教育、娱乐等多个领域。据统计，中国儿童消费市场规模已经接近4.5万亿元人民币，这个数字足以显示其庞大的体量。那么为什么能形成如此之庞大的规模呢？首先，我们人口基数庞大和持续人口增长，随着二胎政策的全面放开，每年新出生的儿童数量庞大，新增人口在4-5年间或将拉动近1万亿的消费，为市场提供了稳定的消费者群体。同时呢，我们还要说到的是社会经济发展和生活水平的提高。家长们对于孩子的投入和关注在不断的增加，新生代家长成为亲子消费决策的主角，伴随着消费升级，他们有钱花，舍得花，推动了儿童经济市场的快速增长。根据儿童产业中心公布的数据显示，在80%的家庭当中，儿童支出占家庭总支出比重超过30%，并且有持续增长的趋势。
15: 洋葱头历险记。洋葱头离家去游历。洋葱头是老洋葱的儿子，他有7个弟弟，洋葱老二、洋葱老三、洋葱老四等等，他们都是好人，可他们的日子过得太不幸了。 这又有什么办法呢？哪家有洋葱，哪家就有眼泪。老洋葱和他的孩子们住在一间很小的板房里，就像装菜秧的小箱子那么大。有钱人到了这种地方，就会讨厌地捂上鼻子说，我的妈呀，这多臭的洋葱味儿啊，然后就赶快离开了。有一天，这个国家的统治者柠檬王要经过这里，这下朝中的大官们可急坏了，生怕柠檬王闻到了洋葱一家的味儿，他们决定给洋葱一家撒香水儿。于是大官们派出了很多柠檬兵来给洋葱一家撒香水儿。柠檬兵们放下刀枪，背上了带喷雾器的大铁桶，桶里装满了花露水、紫罗兰香水，还有最好的保加利亚玫瑰香水。老洋葱和他的孩子们被赶出板房，排在墙边，从头到脚都给喷上了香水，浑身淋湿湿的，喷得洋葱头都感冒了。忽然传来喇叭声，柠檬王驾到，和他一起来的还有他的柠檬官和柠檬兵。柠檬王从头到脚穿着一身黄衣服，头戴黄帽子，帽顶上有个金铃铛。柠檬官的铃铛是银的，柠檬兵的铃铛是铜的。这些铃铛响起来啊，叮铃当啷的，非常好听，人们以为是乐队来了，都叫着跑去看。老洋葱和洋葱头正好站在第一排，他们被后面挤过来的人使劲推挤着，就快摔倒了。可怜的老洋葱叫了起来，
16: 哦，往后退，往后退。
15: 柠檬王听到了，停下来站在老洋葱面前，恶狠狠地责问他，
17: 你为什么大叫往后退往后退？我这些忠心耿耿的老百姓要挤到前面来欢迎我，难道你不高兴？
15: 侍卫长觉得老洋葱是个危险分子，建议柠檬王要好好的审他。一个柠檬兵马上拿起望远镜对准了老洋葱看，这种望远镜是专门用来看捣乱分子的，每个柠檬兵都有一个。可怜的老洋葱吓得脸色都变了，
16: 哦，陛下。
15: 老洋葱想解释清楚，
16: 他们在推我呀。
15: 但柠檬王一点儿也不听，还大叫，
17: 他们做的好极了。
15: 然后侍卫长转过脸来对着群众说，亲爱的老百姓们，国王陛下感谢你们的爱戴，谢谢你们的拥挤，拥挤吧，请更用力的拥挤吧。洋葱头说，
17: 可他们会把你们也给挤倒的。
15: 旁边一个柠檬兵马上举起了望远镜对准洋葱头看，洋葱头觉得36计走为上策，就转身往人们的腿中间一钻，要挤出人群。现在人们拥挤得更厉害了，他们拥挤的老洋葱向前迈了一步，不偏不倚，正好踩在柠檬王脚上。柠檬王疼得两眼冒金星，在大白天就看见了满天星斗。老洋葱还没明白是怎么回事，就有柠檬兵向他扑上来，哐啷一声给他戴上了手铐，然后把他带走了。老洋葱回头大声地叫着，
16: 洋葱头，洋葱头。
15: 这时洋葱头离得很远，不知道发生了什么。周围的人们有的说是老洋葱想用匕首行刺国王，有的说老洋葱口袋里放着机关枪，还说听到了枪声。其实啊，是乒乒乓乓的放烟火欢迎柠檬王。可洋葱头知道他爸爸的口袋里只有一个雪茄烟头，他很伤心，忽然觉得右眼看不清东西了，一大滴泪珠想要滚下来， 但洋葱头还是咬紧了牙关，鼓起勇气大叫一声：“
17: 蠢东西！”
15: 泪珠被吓住了，缩回去不见了。老洋葱被判处了无期徒刑，不但活着要蹲监狱，死了还得蹲下去，因为柠檬王的监狱有坟地。洋葱头去监狱里看望爸爸，他伤心地抱住爸爸说：“
16: 可怜的爸爸，他们竟把你当作坏人关在监狱里，和最坏的强盗关在一起。”“
18: 哦，我的孩子，你可不要这样想，监狱里关满了好人，正直的人。”“
16: 那他们都做了什么坏事啊？”“
18: 什么坏事也没做，所以才被关进来。柠檬王不喜欢好人，监狱原本是用来关杀人犯和抢劫犯的，可柠檬王让强盗杀人犯待在他的王宫里，却叫好人来坐牢。”
15: 洋葱头想了想，拿定了主意说：“
16: 我要做好人，可我也不愿意坐牢，我要把你们大伙儿都救出去。”
15: 这时一个柠檬狱卒走过来说：“
17: 探监的时间到了。”“
16: 洋葱头，现在你长大了，可以照顾自己了，你的妈妈和弟弟们有洋葱叔叔照顾，我希望你去周游世界好好学习。”“
4: 可我没有书本，也没有钱买，怎么学习呀？”“
16: 没关系，你就研究坏人吧，碰到一个坏人就停下来好好研究他。”“
4: 然后我要做什么呢？”“
16: 到时候你就明白了。”“
17: 走吧走吧！”
15: 柠檬狱卒大叫起来，洋葱头拥抱了爸爸一下就跑出去了。第二天，洋葱头和妈妈和七个弟弟拜托给洋葱叔叔照顾。洋葱叔叔心眼很好，他有个活干，在给人看门，所以他的日子啊过得稍微好一点。洋葱头用一根棍子把小包袱一挑，便上路。

0: 洋葱头历险记。洋葱头离家去游历第二幕。第二天，洋葱头把妈妈和七个弟弟拜托给洋葱叔叔照顾。洋葱叔叔心眼很好，他有个活干，在给人看门，所以他的日子过得稍微好一点。洋葱头用一根棍子把小包袱一挑，便上路了。他沿着一条路走，走了两个钟头之后，来到一个小村子的村口。可村头的第一座房子上没有写着村名，而且这第一座房子啊，也不像房子，倒像个小狗窝。房子的小窗口露出一位红胡子小老头的脸，他皱着眉头望着街上，好像在想什么不开心的事儿。
1: 老大爷，
0: 洋葱头问道，
1: 您怎么把自己关到这里面去了？怎么才能钻出来呢？
2: 哦，您好，
0: 小老头和气地回答说，
2: 我呀真想请您进来坐一会儿，可这屋子太小了，待不下两个人。
1: 不用客气，我不累，您的房子就这么小吗？
2: 对，房子是小了点儿，可不刮风的时候还挺不错。
0: 说着，这位小老头就开始给洋葱头讲他自己的故事。原来他叫南瓜老大爷，他的这间小房子啊，是昨天才刚刚盖好的。他从小就想有一座自己的房子，于是每年攒一块砖头。可惜呢，南瓜老大爷不会数数，每次都只请做鞋的葡萄师傅帮他数砖头。
2: 葡萄师傅用锥子说，让我看看，六七四十二，减九，一共十七块，够盖一座房子了吗？
1: 我看不够。
2: 那怎么办呢？
1: 那盖房子不够就砌张小凳吧。
2: 可我用不着小凳子啊，这公园里凳子多的是，就算都被别人坐了，我也可以站着，我只想要一座小房子。
0: 葡萄师傅就没主意了，用锥子挠挠头，又挠挠耳朵，最后转身走进他的修鞋铺里去。可是南瓜老大爷决定多干活少吃饭，这样他每年可以攒下三块砖头，有一年还攒下了五块。可是南瓜老大爷呀，又累又饿，变得越来越瘦，他的砖头越来越多。大家都说，南瓜老大爷的砖头像是从他的肚子里掏出来的，因为每次增加一块砖头，南瓜老大爷的体重就轻了一斤。南瓜老大爷又去找葡萄师傅，请他帮忙数数砖头。葡萄师傅拿起锥子挠挠头，看看那堆砖头，又数了起来。
2: 六七四十二减九，一共118块。
3: 哦，那够盖房子了吧？
2: 我看还不够。
3: 那怎么办呢？
2: 要不盖个鸡窝吧。
3: 可我没有鸡可以放进去啊。
2: 那就放只猫吧，猫有用，可以捉老鼠。
3: 啊，那的确。可我没有猫，也没有老鼠啊。
2: 那我就不知道。

0: 道该怎么办了。
1: 葡萄师傅叹了一口气，又用锥子狠狠地挠挠头，
2: 只有118块砖头啊。
1: 南瓜老大爷叹了一口气，又叹了一口气，最后看到叹气也不能多变出一块砖头来，便开始动手盖房子了。我想盖一座很小很小的房子，他一边想一边盖。
0: 我不要大房子，我本来就很小，如果砖头不够了， 我就用纸板。
1: 南瓜老大爷的房子盖得很慢很慢，他怕砖头一下子用光了，他一块砖头一块砖头的砌，砌得很小心，因为他明白这些砖头啊来得不容易。他还记得有一年是省下过年买鸡的钱买了一块砖头，他拿起每块砖头都要长长叹口气，等砖头都用完了，他还有一肚子气没叹出来呢。房子盖好了，可小的像一个鸽子笼。南瓜老大爷打算进屋，可是膝盖碰到了屋顶，差点把整座小房子都顶塌了。他只好趴在门口，爬进他的小房子。可爬进去，他又遇到麻烦了，站起来会顶穿屋顶，身子躺直，房子又太短，翻身房子又太窄，还有脚也露在外面，如果下雨还会被雨淋湿。南瓜老大爷最后只能坐在房子里了，他坐在小房子里小心地叹气，脸从小窗口露出来，看上去很苦恼。葡萄师傅走过来问他，
2: 您觉得怎么样啊？
0: 哦，很好，谢谢。
1: 南瓜老大爷客气地回答。人们从四面八方围拢来参观南瓜老大爷的小房子，还来了一群调皮的孩子。最小的一个孩子跳上屋顶，一边跳一边唱，
3: 南瓜老爷爷，左手在地窖，右手在厨房，两脚在卧室，脑袋伸到屋顶上。
1: 哦，好孩子，快下来。南瓜老大爷央求他们，
0: 别把我的房子踩倒了，他可受不了。
1: 南瓜老大爷为了讨好这些孩子，就从口袋里掏出3-4颗花花绿绿的糖果分给他们吃。南瓜老大爷正在讲这些事儿给洋葱头听的时候，只见村边灰尘滚滚朝这边弥漫而来，所有的人都赶快躲进自己的屋里，乒乒乓乓地关上门窗，好像是暴风雨就要来了。就连鸡呀、狗啊都跑来跑去，要找个地方躲起来。洋葱头还没来得及问是怎么回事，那团滚滚的灰尘就已经滚进村子里，正好停在南瓜老大爷的小房子前。

0: 洋葱头历险记。洋葱头离家去游历第三幕。这团灰尘露出了一辆四条黄瓜拉的车，这时一个大胖子气喘吁吁地从车上爬下来，他穿着绿衣服，红色的脸滚圆滚圆的，像是要炸开了，就像一个熟了过头的番茄，他正是番茄骑士。樱桃女伯爵姐妹俩城堡里的总管大老爷。洋葱头想，既然大家一见他就要躲起来，看来他来了一定没有什么好事儿，自己最好呢也躲一躲。番茄骑士盯着南瓜老大爷一个劲儿的看，凶巴巴地摇着头，一句话也不说。南瓜老大爷很紧张，汗水啊从他的脑门上就流了下来，都流到了嘴里，可他连抬手擦汗都不敢。他闭上眼睛心里想，这番茄老爷已经走了，我现在是在我的小房子里，就像一个水手坐着他的小船飘在大海上一样，周围的海水轻柔地荡漾着，晃来晃去，晃去晃来。南瓜老大爷睁开眼睛一看，原来是番茄骑士双手抓住了屋檐，在拼命地摇动小房子，摇来摇去，摇的房子都要散架了。番茄骑士开始杀气腾腾地大叫大骂，吓得街坊邻居们把门窗关得更紧了。
1: 强盗，土匪，你竟敢在两位樱桃女伯爵的地盘上盖起宫殿来了。
2: 番茄骑士叫道，
1: 你只顾自己享受，根本不把两位年老孤寡无父无母的女伯爵放在眼里，我来给你点颜色看看。
3: 老爷容禀啊，
0: 南瓜老大爷哀求地说，
3: 我向您保证，我盖这座小房子是当年樱桃老伯爵亲口答应过的。
1: 樱桃老伯爵都去世30年了，现在这地盘属于两位女伯爵，你赶快给我滚，至于其他的事儿，由律师来跟你说明。律师，律师。
0: 本地的律师青豆先生一直在自己家的门背后等着吩咐，听到番茄骑士叫他，他一下子就跳了过来，好像从豆荚里弹出来似的。每次番茄骑士一到乡下，总要叫这些律师来证明他的命令是合法的。青豆律师个子很小，他翻了个跟头，鞠着躬，彬彬有礼地说，
4: 哎，老爷，我在这儿听候您的吩咐。
1: 您告诉这个混蛋，根据法律他得马上滚。再向这里全体居民宣布，两位樱桃女伯爵准备派一条凶猛的狗来，待在这个狗窝里防范坏蛋，他们进来太不规矩了。
3: 这个我实在……
0: 青豆律师的脸被吓得更青了，说话吞吞吐吐的。
1: 怎么了？您是律师对吗？您是律师，我就有理。好了，你可以走了。
4: 哦，是是是是，骑士大人。
0: 青豆律师一溜烟就不见了。

0: 律师的话你听见没有？
1: 番茄骑士问南瓜老大爷。
2: 这个律师他什么话也没说呀。
0: 你竟然敢跟我顶嘴，你这个坏蛋。
2: 老爷，我根本没开过口啊。
1: 南瓜老大爷嘟囔着。
0: 不是你说的，那是谁说的？
1: 番茄骑士凶巴巴地四下张望。
3: 骗子，恶棍。
1: 那个声音又响起来了。
0: 谁在说话？准是葡萄师傅那个坏蛋。
1: 番茄骑士认准是他，就走到葡萄师傅的鞋铺前，用他的手杖捶着门叫道，
0: 我知道，我都知道，葡萄师傅，你一直在说不好听的话反对我，反对两位高贵的樱桃女伯爵，你一点儿也不尊敬他们，现在该轮到你倒霉了。
3: 哼，该轮到你倒霉了，番茄老爷，哈，你啊，你快气炸了。
1: 那个声音又说，原来说话的正是洋葱头，他双手插进口袋里，朝凶巴巴的番茄骑士走过来。
0: 你是从哪儿钻出来的？为什么不去干活？
1: 番茄骑士恶狠狠地问。
3: 我不干活，我在研究坏蛋。
2: 老爷，如今我眼前正好站着一个，所以我要仔细看看坏蛋是什么样的。
0: 坏蛋？这里面全是坏蛋，要是你找到一个我不认识的，就让我看看他。
2: 当然，老爷。
1: 洋葱头回答说，他把手伸进口袋里，掏出一面镜子，走到番茄骑士跟前儿，在他鼻前面转动着镜子。
2: 坏蛋在这儿，老爷，请好好看看吧。
1: 番茄骑士好奇地看着小镜子，当然，他看到的是自己的脸，火一样的红。有一双凶恶的小眼睛，还有一张凶恶的大嘴巴。番茄骑士这才明白洋葱头是在说他，他气坏了，一把抓住洋葱头的头发，
2: 哎呦哎呦，
1: 洋葱头快乐地哇哇大叫，
2: 一个坏蛋就这么大力气，老爷呀，您简直抵上一个大帮强盗。
0: 哼，我要给你点教训。
1: 番茄骑士嚎叫起来，他把洋葱头的头发狠狠一扯，就扯下了一撮留在他手里。这时凶狠的番茄骑士只觉得眼睛又酸又辣，眼泪立刻顺着他的脸颊哗哗地流下来，整条街道一下子都湿透了，好像有人拿着水管在喷水。番茄骑士吓坏了，因为他从来没有哭过，也从来没有剥过洋葱，他吓得连忙跳上黄瓜车，飞快地逃走了。他一边跳，一边转过身来大叫：
2: 南瓜，你小心点，还有你，穷小子，为了我这些眼泪，你要付出很大的代价。
1: 洋葱头笑得在地上打滚，南瓜老大爷一个劲儿地擦着汗。除了青豆律师的家，一家家的门窗都接连打开，葡萄师傅走出来，用锥子挠着头。
4: 我对天下所有的麻绳发誓，终于有个人能让番茄骑士嚎啕大哭了。孩子，你从哪儿来的？
1: 于是，洋葱头把自己的故事讲给了大家听。
5: 长在红旗下，生在春风里。
6: 我是草原小骑手，
7: 我爱我的家乡，这里的四季给你别样的
8: 感觉。从17世纪开始制作冰淇淋的，
9: 明月几时有？
10: 英雄逐鹿，万丈豪情，快意人生。
11: 人生有无数灿烂，以少年梦想作为开场。
12: 歌唱吧，
13: 舞蹈吧，
12: 朗诵吧，
13: 表演吧，
12: 绽放吧，
14: 滨城少年。
15: 井底之蛙。有一只青蛙住在一口废水井里，它的活动范围只有井底小小的一块地方，它所能看到的蓝天也只有井口那么大一块，井外的世界它浑然不知。一天，

0: 海来的大鳖经过这里，他没见过井，就趴在井口向下张望。青蛙一抬头，蓦然看见一个呆头呆脑的东西，便向这位不速之客夸耀说：
1: 喂，你瞧我这儿多好啊，我可以自由地跳跃，也可以放声地歌唱，要游泳这里有水，要散步这里有柔软的沙地，和我在一起的有小个子蝌蚪，有横行的螃蟹，我就是这里的国王，每天过着逍遥自在快乐无边的生活。
0: 海鳖被青蛙的夸夸其谈迷惑了，他想跳下去领略一番，可是他伸长了脖颈仔细向下看的时候，立即被下面又小又脏的环境和难闻的气味恶心得差点吐出来。海鳖不禁后退一步，对青蛙说：
2: 朋友，你知道吗？我住在大海里，大海之广何止千万里，大海之深何止千万丈，不管时间长短，无论雨量的多少，大海总是无边无际，无羁无伴。住在大海里，那才叫风光无限，逍遥快活呢。
0: 青蛙听了，既惊讶又迷茫，这时他才知道，除了井底和井口般大的天外，似乎还有一个更广阔的世界。故事出自《庄子·秋水》。井底之蛙原指井底下的青蛙只能看见很小的一片天，现在比喻人眼界狭小，见识短浅。

饮湖上初晴后雨，苏轼。水光潋滟晴方好，山色空蒙雨亦奇。欲把西湖比西子，淡妆浓抹总相宜。

近水楼台先得月。北宋宋仁宗赵祯在位期间，有意变法图强，为此他把长期被贬在外的范仲淹召了回来，让他当了参知政事。范仲淹立刻呈上奏书，提出十项改革主张，赵祯一一采纳，然后颁发诏令推行这些主张，于是北宋历史上轰动一时的庆历新政就在范仲淹的领导

下开始了。范仲淹是个清廉正直的好官，尤其是他能够任人唯贤，知人善任。有一段时期，范仲淹在杭州做知府，他身边的许多官员都因得到他的推荐而调任到了自己理想的岗位上，只有一个负责掌管训练兵卒和维护治安的管吏，他叫苏林，因当时在外面巡查，所以没能得到他的照顾。有一次，苏林因事到杭州来见范仲淹，他知道范仲淹特别喜欢诗文，于是便献上一首诗，其中有这样两句：近水楼台先得月，向阳花木亦为春。诗句看似咏楼台亭榭、花草树木，它的实际含义则是苏林对范仲淹发泄不满，指的是那些与你靠得近的人都先得到了好处。范仲淹看后心领神会，便征询他的意见，问他有什么要求。苏林把自己的困难与要求如实说出，后来范仲淹真的满足了苏林的要求。故事出自《清夜录》。近水楼台先得月，原意指临近水边的楼台先得到月光，现在比喻由于地处近而先获得优先的机会。

心，小竹之体，亲，庞凯，万树凉生，霜气清，中原月上九渠明，小儿竟把清荷叶，万点银花散火。

0: 捷足先登。高祖七年，淮阴侯韩信谋反，吕后与萧何用计，把韩信骗到长乐宫，并将他杀害。韩信临死的时候，眼望青天，长叹道：
1: 我真后悔没听从蒯通的建议，今天反倒中了这个女人的奸计。
0: 刘邦听了韩信临死时说的话，就派人把蒯通捉拿到长安。刘邦亲自审问蒯通：
2: 你曾劝过淮阴侯谋反吗？
0: 蒯通说：
2: 是有这回事，那是在楚汉相争时，我曾劝韩信自立为王。
0: 刘邦一听，怒不可遏，要杀蒯通。蒯通理直气壮地对刘邦说：
2: 秦王朝的残暴使人们纷纷起义，大家都在争夺天下，结果当然是那些才能卓绝、行动迅速的人首先夺得，人各为其主。当时我是韩信的部下，只知道为他出谋划策，当然不会为您着想。况且当时四海之内与您争夺天下的英雄豪杰太多了，只不过因为他们的才能和力量不如您，因此没有达到目的罢了。难道您要把他们全杀了吗？
0: 汉高祖听了无话可说，便免了蒯通的罪，还让他当官。蒯通婉言拒绝说：
2: 我哪还有脸做官，请皇上看在韩信过去的功劳上，赏给他一块坟地，我就谢谢您的大恩了。
0: 汉高祖答应了他的请求，让蒯通比照楚王的礼仪，把韩信的尸骨葬在淮阴。故事出自《史记·淮阴侯列传》。捷足先登，意思是说动作快的人首先达到目的。

0: 听说视障群体只要戴上一副眼镜就能放心出门了，这可能吗？
1: 280个精密零件就能再造一双智能仿生手，能实现吗？
2: 大脑里植入电极芯片就能让失语患者开口说话，不太可能吧？
3: 这一切你觉得不可能？不，可能。
4: 导盲眼镜正在打开视障群体的第三只眼，仿生技术助力残疾人再次生长出新的肢体，全球首款中国脑机接口医疗器械首发上市，从科幻走向临床。
3: 无障碍电影、智能语音技术、听障人士呼救小程序、盲用计算机，
4: 科技持续赋能，奇迹正在发生。
5: 我们能看视频，逛淘宝、点外卖、打游戏，我的世界关上灯也可以很明朗。
3: 每一个生命都值得被尊重，科技助残，照亮每一个希望，
6: 让不可能成为可能。
7: 烟草的诱惑有时会伪装成时髦、解压、潮流，
8: 香甜口味，
9: 花哨包装，
10: 网红营销。
8: 看似炫酷的香烟电子烟，身披高科技的外衣，却暗藏尼古丁成瘾的致命陷阱。
7: 相关国际组织发表的数据显示，全球至少有3700万13到15岁的青少年使用某种形式的烟草制品。
11: 我国数据统计，电子烟使用人群中中学生比例显著高于大学生，呈现明显低龄化趋势。
8: 烟草燃烧之后会产生7000多种化学成分，其中69种为致癌物。
7: 大数据可以精准分析烟草带来的危害，但再先进的算法也算不出生命的剩余长度。
11: 所有的努力、拼搏、责任、承诺都需要一个健康的肺来兑现。
6: 青春无烟，未来无限。
12: 北京时间20点整，这里是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
13: 爱家，爱自己，爱生活。
14: 这里是 FM 889 AM 972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
13: 你的财富 Radio。
14: 你的财富 Radio。
13: 哪里有光？艳阳下劳动者的汗珠是光，代驾司机身上的反光条是光，深夜的士车辆的空车牌是光，楼下宵夜摊的炉火是光，家里亮灯守候的那扇窗是光。在奋力生长的日子里，我们是彼此的光，迎着光向梦想奔跑。 FM 889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你的财富 Radio。

0: 亲爱的，你家还在喝那个重复回收的桶装水吗？换个新的吧，试试哈广店锐界饮用水，不管是给爸妈泡茶还是给宝宝冲奶，咱们哈尔滨广播电视台诚意推荐的水，喝着就是放心，一次性包装，只用新桶，绝不重复，免押金，无烦恼，把冰城的鲜活好水干干净净地装进家里，每一滴都是新鲜，每一口都是健康，给家人更好的，这才是咱们想要的生活。哈广店锐界，喝出鲜活生命力。热线电话0451-881-20 838 0451-881-20 838。
1: 我是一棵树，在这方沃土中静静地生长，每天见证越来越多的人选择绿色生活方式。我和碳汇冰城一起悄悄在平台上为他们记下碳积分。
2: 你每种下的一棵树木都会成为我扩展的手臂，在新建的公园与绿地陪伴你野餐露营。
1: 你每减下的一分污染都会洁净我的呼吸，在江口沟畔陪你邂逅野鸭江鸥。
2: 我向下深深地扎根，筑牢祖国北方的生态安全屏障，在青山与金山相拥的纹理中刻下增长的密码。
1: 我向上蓬勃地生长，从空中俯瞰一座城，绿色已经成为它的底色，生态颜值正在转化为经济价值。
2: 你的每一次选择都将是城市的新生。
1: 天蓝地绿水清夜星，
2: 就是我，就是我作为一棵树的新生。
3: 再攀文明创建新高峰，营造振兴发展好环境。

0: 她是孩子的妈妈，她是名医面对面的节目主播。
1: 大家好，我是
2: Radio。

生了什么。在你印象中，74岁的老人应该是什么样呢？躺在摇椅上安详的晒太阳，还是被各种慢性病缠身，步履蹒跚？南京医科大学康复医学院名誉院长74岁的厉建安教授给了大家一个让所有人都震惊的答案。就在2026年2月，他刚刚完成了一个堪称地狱级别的挑战，用7天时间在7大洲完成了7场全程马拉松，合计296公里，成为这个赛季全球最高龄的完赛者。厉建安的身上没有岁月的暮气，只有跑者的朝气。他说他的目标是活到100岁，跑到100岁。2026年2月，厉建安刚刚完成世界马拉松挑战赛，也称777挑战赛，用7天时间在7大洲跑完7场全程马拉松。完成777挑战赛是厉建安2026年新年愿望。你可能以为厉教授一定是跑了一辈子的练家子哈，但真相是他的跑龄只有10年，64岁才起步。更颠覆认知的是，他不仅是个跑者，更是一个康复医学专家。他是把自己的身体当作一场医学观察。改变是从一份危险的体检单开始的。10年前，厉建安在体检时发现左冠状动脉狭窄48，也就是48%，可以说一脚已经踏进了冠心病的门槛。那时他工作忙碌，运动不足，身体正在发出警报。是就这样认命呢？静度安日，还是主动出击寻求改变？作为康复医学专家，他选择了后者，并开始了规律跑步。当他再次复查的时候，医生告诉他，原来狭窄的病灶处只剩一个钙化点，血管未再提示明显的狭窄，这让他颇感意外。3年前，71岁的厉建安意外地发生了髌骨骨折。在传统观念中，伤筋动骨100天，何况是骨膝之年，但厉教授再次展现了他作为医者的专业。在规范的康复训练之下，他非但没有停下，反而循序渐进地增加运动量。结果呢，骨折28天之后，他完成了半程马拉松；骨折49天之后，他完成了全程马拉松。如今，他的膝关节没有出现明显的功能障碍。他是用自己的经历证明，跑步或是改变健康的高性价比的良药。对于日常跑步，厉建安有3条原则：循序渐进、持之以恒、因人而异。循序渐进，跑步不能着急，可以先从慢跑3公里开始，再到5公里、10公里，不追求速度，跑多慢都行，只要能动起来就坚持下去。持之以恒就是，如果持续跑步之后中途懈怠，前面的积累就白搭了。那关键在于把跑步变成生活的一部分，坚持下去。因人而异，就是不跟别人比，只跟自己比。只要自己的状态比昨天好，比1年前好，就是进步。跟自己比会有成就感，跟别人比会有挫败感。看到这里呢，你可能已经热血沸腾，但又担心自己体能太差跑不动。也别着急，对于大多数普通人，厉教授这种硬核模式或许门槛挺高，但有一种被称为友好版跑步运动正适合你，那就是超慢跑。中国医科大学附属第一医院运动医学关节外科副主任医师，强度有氧运动能有效地提升心肺功能，增强心肺的供血能力和肺部氧气交换率，直指燃烧速度更快。那卢教授说，研究发现，以同样的速度，超慢跑消耗的能量几乎是走路的2倍。因为跑步这个动作无论多慢，都包含着一个双脚离地的腾空阶段。为了完成这个动作，你的身体需要调用更多的小肌肉群来维持平衡和推进。而这些肌肉群的能量来源恰恰呢，更偏向于脂肪。再有就是对关节更友好，规律适度的力度刺激可以促进关节滑液的流动，为软骨输送营养，还有舒缓心理压力。超慢跑过程中，身体会释放内啡肽，可以有效地缓解压力，缓解心情，让人心情愉快平静。那到底什么样的跑步是超慢跑啊？我们也一起学习了解一下。姚鲁田他介绍超慢跑的特征有以下几个：速度慢，时速5到6千米，也就是每分钟100米甚至更慢，仅比快走稍快。
心率低，维持在最大心率的

60%到70%，感觉稍喘便能够轻松交谈。最大心率通常是220啊，根据年龄去估算。步幅小，比哪怕先从超慢跑5分钟开始，慢下来反而能让你跑得更远。如果啊，你觉得今天的这个知识啊，特别是重新让你认识了跑步，那也真的欢迎大家哈，去生活中践行，并把这个最简单的健康处方分享你的亲朋好友。

0: 幸运的人用童年治愈一生，不幸的人用一生治愈童年。成长在线，关注儿童青少年心理精神健康，专家陪伴，滋养心灵，护航成长。父母好好学习，孩子天天向上。成长热线由哈尔滨市精神卫生防治办公室、哈尔滨市第一专科医院、哈尔滨市未成年人心理健康指导中心、哈尔滨市精神心理健康讲师团支持播出。
1: 欢迎大家来收听成长在线这个板块哈，是为心理健康提供帮助服务的。我们呢来看啊一个个案案例，来访者呢是倩倩的妈妈。倩倩今年14岁。倩倩妈妈说啊，孩子现在还在上学，但经常抱怨累，经常需要通过请假来调整。2025年秋季学期的时候，一周会请假一次。寒假的时候，家里没有给安排补课。

倩倩呢也每天都能睡到自然醒，可是还是经常抱怨累。尤其是每次和同学一起玩的时候，倩倩经常会和妈妈说最近啊都不想出去了，可是朋友叫倩倩出去玩的时候，倩倩又不想拒绝，所以就去了。在2026年3月刚开学，倩倩请假的频率更高了，开学第一周去了3天。妈妈问她为什么那么累的时候，倩倩说因为和朋友相处太累了。妈妈建议倩倩多把心思放在学习上，倩倩倒没反驳，但是因为社交等事情内耗特别严重。倩倩妈妈想告诉心理咨询师，为什么孩子这么别扭呢？他找了半天原因也找不到，他也想请心理咨询老师帮忙，说孩子去学校又不是去社交，学习的事情搞起来才是重点呢，倩倩为什么就不懂呢？其实啊，社交对于青春期的孩子来说是建立自我认知的重要途径，是不是被同伴接纳和认可，自己是不是被同学喜欢，对于青春期的孩子来说是和学习同等重要的事情。倩倩的困境呢也不是孩子别扭，而是她还有学会怎么平衡社交和学习这方面的成长任务，不懂坦然拒绝别人，更没有学会怎么照顾好自己的情绪。那这种情况怎么办呢？情绪入手，先对孩子表达共情，让孩子，简单来说就是把孩子经历的事情经历的感受具体描述出来，让孩子体会到妈妈是接纳他的感受的。比如倩倩有时候经常和妈妈说，我和同学 A 同学 B 都是很好的朋友，但三个人的友谊啊真的挺累的，尤其是 A 和 B 经常吵架，我就得夹在中间安慰他们，他们两个关系好的时候我又怕自己被孤立。之前妈妈会说，姑娘啊，妈妈初中的朋友现在都不怎么太联系了，看淡了，咱们最主要的心思还是要花在学习上。这样的回应，倩倩是感觉不到被接纳，也就不愿意继续和妈妈诉说了，那她的情绪也就持续累积起来，不断在身体里发酵。妈妈该怎么回应呢？妈妈或许可以这么说，倩倩，三个人的友谊夹在中间确实难，朋友吵架的时候你需要想办法去帮着调和，他们关系好的时候呢，你又怕自己被忽略，确实左右为难啊，也真心累，是吧？说完这个话，其实妈妈可以先停一下，先给孩子一个倾诉的机会。接下来妈妈可以继续说，倩倩，妈妈上学的时候真的也遇到过和你一样的问题，总担心和这个朋友走近了，那个朋友又不高兴，得想着怎么去平衡，确实是一件很心累的事儿。不过妈妈要谢谢你愿意坦诚的和我们分享，说出啊，是不是心里会觉得舒服一些，没有那么压着了。这样的回应没有一句大道理，只是把孩子藏在心里没说出口的感受完完整整地说出来，倩倩第一时间会感受到来自妈妈的理解和支持，这样呢，她心里的内耗已经能释放一些了，也愿意跟妈妈继续说心里话。第二个方面就是引导孩子学会表达。在和朋友相处的过程中，倩倩还有一件事情特别累，就是朋友 A 和 B 都是相对外向的，平时有不高兴的事儿都能分享出来，但是呢，倩倩是相对内向的，比如有时候和朋友玩嗨了，有些累的时候，倩倩就愿意自己待一会儿。每到这个时候，朋友就问倩倩，你是不是不高兴啊？你不高兴就要说出来呀。倩倩通常说，没不高兴啊，就是有点累。这个时候，朋友就会跟着着急，觉得倩倩不把他们当朋友，他们的事儿都跟倩倩分享，倩倩总是藏着掖着的。这样的事情经常发生，倩倩就觉得特别苦恼，有的时候实在不知道怎么面对朋友，就请假了。倩倩社交问题的根源其实呢，在于不懂拒绝，不敢表达自己的感受和想法。明明是特别累了，但朋友一叫，倩倩还是陪着朋友去玩。虽然啊，夹在朋友中间，煎熬无比，也不敢说出自己的真实想法。朋友不断的追问，让倩倩非常不舒服，甚至都不想去上学，但也没想着去表达出来。这个时候呢，妈妈一定要教孩子主动表达自己，把自己的感受放在第一位。妈妈可以尝试这样的引导孩子哈，倩倩，妈妈知道你很珍惜朋友，希望自己努力做到最好，尽量呢让朋友们觉得舒服些，只是你的感受也很重要的，如果跟朋友相处觉得累不想出门，可以试着表达出来，比如说我今天有点

点累，想在家歇一歇，咱们下次再约。其实真正的好朋友不会因为你休息一次就疏远你的。通过这样的引导，让孩子知道他的友谊是轻松自在的，从来不是靠委屈自己换来的。那朋友总觉得倩倩不说话不高兴，场景该怎么处理呢？妈妈也可以这样试着引导倩倩表达。倩倩，其实每个人的性格不一样，像你的朋友 A 和 B， 他们不说话的时候经常应该是不开心的，所以以为你也是这样。其实你尝试把你的想法告诉朋友，朋友能理解。比如你可以尝试这么说，你们都是我很珍惜的朋友，所以一直很关心我，总怕我不说话是不开心。其实呢，不是这样的，我大部分的时间都是因为玩累了，不想说话，不想笑了。你们很关心我，我确实很感动，只是一直追着我问呢，我就挺有压力的，不知道该怎么办。你们放心，如果我不开心的时候，一定会第一时间和你们分享。通过这样的引导，慢慢让倩倩从之前的模式里走出来，学会主动去表达自己的想法和感受，也不是一直不停的内耗。其实啊，青春期孩子的别扭从来都不是玻璃心太脆弱，而是心里装着太多说不出的委屈和纠结。作为父母，我们不用着急讲道理，先接住情绪，再教会孩子守好边界，好好表达。当孩子知道累了可以休息，不想去可以拒绝，真实的自己也值得被喜欢，那份社交内耗自然就会慢慢的消散。愿我们呢都能做孩子最安心的后盾，让他们在成长路上既能勇敢的交朋友，也能轻松的做自己。也希望呢在我们节目播出之后啊，大家在育儿生活中有怎样的疑惑问题，包括孩子的情绪行为问题、亲子关系、学业发展等，都欢迎随时和我们沟通。搜索关注哈尔滨经济广播微信公众号冰城经济，或加主持人刘英个人微信13603627723，邀请你进入我们的听友群。

用心甘情愿的态度过随遇而安的生活。哈尔滨经济广播 FM 八八九，你的财富 Radio， 你的财富 Radio。念你冷暖，懂你悲欢。哈尔滨经济广播 FM 八八九，你的财富 Radio FM 八八九，财富 Radio。

0: 幸的人用童年治愈一生，不幸的人用一生治愈童年。成长在线，关注儿童青少年心理精神健康，专家陪伴，滋养心灵，护航成长。父母好好学习，孩子天天向上。
1: 她是父母的女儿，她是孩子的妈妈，她是名医面对面的节目主播。
2: 大家好，我是刘英。都说健康是人生最大的财富，能通过我的工作为大家健康服务，我感到非常幸福。
3: 哈尔滨经济广播，我们一起爱上生活，爱上生活。
2: 欢迎继续来关注节目啊！我们在今天节目中再来看一个个案咨询的案例。这个来访者呢是小航的妈妈，小航今年15岁。小航是从2025年10月开始休学，现在在家待了半年多。妈妈说小航整体情况好了不少，愿意一起吃饭，周末呢也愿意出去走走。黑白颠倒，哎，也没那么严重了。孩子现在大体上啊，能在12点之前睡觉，早上9点之前起来了。寒假期间小航还和爸爸妈妈一起回老家住几天，期间孩子呢也能正常和亲戚互动，一起打牌，一起出去逛吃逛喝的。但是小航妈妈总觉得孩子情绪还是不太稳，时不时情绪就上来，情绪上来的时候小航就开始否定自己，说自己是废材。小航妈妈说平时啊，现在挺注重鼓励孩子的，但不知道为什么孩子内心对自己的否定还是这么重。小航妈妈想问咨询老师，小航

这种情况该怎么引导呢？我们啊也把咨询师引导小航妈妈思路分享大家一下，希望给大家一些启发。首先还是学会帮助孩子疏导情绪，这点啊小航妈妈需要重点下功夫去做。为什么呢？因为小航内心的卡点还没有解决好，这也是小航为什么情绪时不时上来就开始不断的否定自己的原因。小航妈妈说，其实刚开始不去学习的时候，小航抱怨还是挺多的，但那个时候他和爱人没有理解孩子，觉得孩子太脆弱，为什么别人家孩子都能坚持下来，这小航不行？因为小航倾诉的时候爸爸妈妈没有接住，所以慢慢小航就不愿意诉说了。那小航的情绪究竟要如何回应呢？简单说来，就是把孩子语言背后经历的情绪、经历的事情翻译过来。比如说小航刚退回去的时候，经常会和妈妈说，妈妈，我不想去上学，实在是太累了，感觉熬不动啊。最开始妈妈是这样回应的，小航，人生在世哪有那么轻松，现在愿意吃学习的苦，将来才能不吃生活的苦啊。妈妈这么说，小航就更生气。后来妈妈为了表达对孩子的接纳，会这样回应孩子，小航，咱们不着急，累了就歇一歇。小航又会说，我要歇到什么时候啊，我感觉都好不起来了。妈妈说他其实真的是很困惑，好像不管怎么答都不对。那妈妈回应的问题在哪儿呢？问题在于要么是急着讲道理，要么就直接给建议，但是孩子语言背后的情绪妈妈忽略了。妈妈如何回应更好呢？妈妈或许可以这么说，小航，妈妈看好这个一段时间了，你呢都是坚持咬牙坚持去学校的，其实累感觉已经挺久了吧。妈妈知道你确实是太累了，但凡你还能坚持下去，一定会去学校的。可惜爸爸妈妈那时候不理解你，总劝你要去坚持要努力，你身上的压力就更大了。这样的回应小航是能体会到，妈妈是懂他的，接纳他的感受，他内心也能舒缓一些，也更愿意向妈妈诉说。而诉说的过程啊，对于小航的情绪处理是非常重要的，因为情绪其实在诉说过程中就慢慢梳理好，同时呢随着这个梳理的过程啊，一步步的流走。再比如小航有的时候会说，妈妈，我真不知道学习的意义在哪儿，这样的问题又如何回应？妈妈还是可以先从情绪入手，先回应孩子的情绪。比如小航有的时候会说，妈妈，我真不知道这学习的意义在哪儿，妈妈是这样回应的。小航，妈妈知道你有无力感挺重的，总觉得之前那么拼命学，生活里只剩下学习了，但成绩一直没有达到你的愿望，尤其是哈，现在又休学了，想到学习的事情就更迷茫，这是不是？把小航内心的失落和迷茫点出来，让小航知道妈妈懂他。接下来呢，妈妈可以继续说，小航，妈妈知道其实你是缺学习带来的成就感，之前成绩挺好的时候啊，虽然辛苦，但知道自己努力会有回报，所以能坚持下来，一直努力也没有收获的时候，就看不到努力的意义，学习的意义，是不是？这样的回应，小航会明白，其实他不是真的厌学，是被之前失败的经历伤到了。当妈妈持续用这样的正确方式去接住小航的倾诉，小航慢慢会懂得，更愿意和妈妈分享自己的内心世界。小航的情绪也会在这样的分享中慢慢的处理好，情绪处理好了，内耗减少了，小航慢慢的就会生发出力量来应对未来的学习和生活。那具体要跟进孩子的话题，小航妈妈其实还有一个困惑，她说她很注意鼓励孩子了，但小航还是经常说，我是个废材。比如有一次啊，小航想让妈妈给他晚上煮个关东煮哈，结果那天妈妈和同事聚餐，其实就忘了这事。小航倒没生气，只是淡淡说了一句，算了，没事，反正我也是废了，有口饭就不错了。再比如妈妈偶尔啊找小航帮忙，能顺利帮到妈妈的时候，小航挺高兴，但没有做好的时候，小航就和妈妈说，哎呀，我真是啥也干不好，废了。妈妈听孩子这么说的时候，其实内心是非常痛的，但也不知道怎么能帮上孩子。针对这种情况，心理咨询师建议妈妈要学会具体的跟进孩子的话题，帮孩子理清他最初这个想法从哪儿来，又是什么样的事情让他进一步强化这个想法。比如妈妈可以这样回应孩子，儿子，
妈妈最近经常听你说自己是废材，为什么会这么评价自己呢？是有人这么骂过你吗？后面小航妈妈根据心理老师指导和孩子这样沟通，小航是这么回应妈妈的。小航说，之前有一回成绩不好，班主任就这么骂过他，当时他和妈妈说过，妈妈只是轻描淡写，让他不要放在心上。后来一次就是骂爸爸，因为他不上学的事儿，爸爸狠狠打过他一次，一边打一边说，你太废物，上学这么难。这带给小航的创伤，这两个场景怎么处理呢？针对班主任的场景啊，妈妈可以这么说，小航，妈妈终于知道了，之前你确实和妈妈说过，妈妈呢，也是没有给到你支持。本来考得不好，心里就挺难受的，结果被老师当面这么说，像是被当众羞辱一样，感觉一点面子都没有，是吧？说完这句，妈妈可以先停下来，给孩子一个倾诉的机会，之后妈妈可以继续表达，小航，这个事情啊，妈妈觉得是老师太过分了。你是怎样的孩子，爸爸妈妈都知道，成绩这个事情啊，本来就是起起伏伏，都是从学生过来的，爸爸妈妈当时也一样。针对爸爸那个场景呢，妈妈可以这么说，小航，爸爸打你那个场景，妈妈也记得，确实是爸爸做错了，他当时是焦虑的，也的确用了最错误的方式，情绪失控起来也是吓人的，什么话伤人就说什么。儿子，其实你不上学不是因为你不努力不想好，确实是太累了，撑不住了。现在爸爸呢也慢慢理解到这一点，如果你需要时间停下来修复自己，儿子，你看调调作息啊，但你自己也做到了这么难的事儿，而且家里也有很多的事情你都替妈妈在操心，能做到这些孩子真的是很少很少，你不仅不是废柴，而且是一个一直努力的孩子。也就是说啊，只有帮孩子把事情的来龙去脉说清楚，让他看到他这个信念从哪里来，帮助他把这些带给他的创伤的场景处理好，小航呢才能放下我是个废柴这个信念。通过这次咨询啊，小航妈妈知道后续引导孩子的重点在哪儿了，后来呢就慢慢的把方法用起来落地啊，去引导孩子。当孩子休学的时候，情绪问题真的是重中之重，父母只有沉下心来好好的去学习这部分，努力的去接住孩子的情绪，帮助孩子把开点梳理出来，孩子的问题才能一步步的缓解解决。另外呢，大家呀也可以呢在我们的节目中收获更多的育儿干货，还有呢儿童发展心理学、脑科学、认知科学和教育学等相关的知识，也希望大家给我们提出更多好的意见和建议。

0: 生活里的一分钟你能做什么？
1: 抽完烟一定多等一分钟，确认烟头啊彻底熄灭。
2: 这一分钟掐灭的是隐患。
3: 出门前想着多花一分钟，拔掉充电器插头，关闭电源开关。
2: 这一分钟切断的是危险。
4: 做完饭呢多用一分钟关紧燃气阀门。
2: 这一分钟防止的是灾难。
0: 多花一分钟不会影响你的人生，错过一分钟却可能毁掉你的一生。
2: 所以这一分钟
5: 请别省略。
0: 北京时间21:00，这里是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
6: 爱家爱自己爱生活，
7: 这里是 FM 889 AM 972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
6: 你的财富 Radio，
2: 你的财富 Radio。
7: 在经济的浪潮中，总有一些身影引领潮流，在财富的世界里，总有无数故事透人心弦。欢迎收听财富风云，这里有财经人物的传奇经历，有财富背后的精彩故事，还有创业之路上的艰辛与辉煌。让我们一同开启财富之旅，洞察

析市场脉搏，把握财富先机。听众朋友，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889 哈尔滨经济广播，你的财富 Radio， 欢迎收听财富风云，我是卢阳。在时代的浪潮中，总有一些人，他们以不凡的视野、坚定的信念和不懈的努力，在创业的征途上留下了深刻的足迹。他们或许曾面对过无数的质疑和挑战，但正是这些经历铸就了他们坚韧不拔的精神，也为我们树立了光辉的榜样。接下来的时间，就让我们讲述他们那些关于创业的故事，一起来探索全球财富版图上的最新动态。在2024年年底的时候，被誉为东北胖东来的比优特超市长春首店盛大开幕，在短短4天的时间里，创造了超过1000万的销售额。这一成绩不仅刷新了比优特超市自身的记录，也在整个零售行业内引起了轰动。2024年的12月12号，比优特超市长春首家门店盛大开业了。标志着比优特集团在全球范围内的门店数达到了81家，开店首日来访客高达19000人，销售额更是高达246万元，创下了比优特新店开业记录的全国第一。在接下来的几天时间里，比优特的销售额持续攀升，开业第二天销售额突破了252万元，第一天是246，第二天是252，开业前4天累计销售额更是超过了1000万元。这不光在比优特20多年的开店史上是首次，在整个同行的新店开业表现中也属于凤毛麟角。据了解，比优特从2023年初到现在共开了31家新店，2024年的年底前还有7家新店待开，其中在东北地区的一些大型连锁超市连续关停之际，比优特逆势接下了22家国内外大型超市的原址，其中呢，连续接手某外资大型连锁超市原址12家，接手后，比优特只用其原来一半的面积，就做到了先前2倍的销售额。据中国连锁经营协会发布的2023年中国超市 TOP 100显示，比优特以53.9亿元的年销售额位列第27位，并且呢，销售额和门店数量同比都实现了双增长，是东北地区当之无愧的商超一哥。比优特的成功离不开他的创始人孟凡中。孟凡中出生于1969年3月31号，籍贯是山东省淄博市，但他在黑龙江鹤岗度过了自己的青年时期。1989年到1991年，孟凡中就读于陕西煤炭工业学校，毕业后呢，被分配到了鹤岗市矿务局地质队工作。然而煤炭行业的滑坡使得他的工作并不稳定，这激发了他创业的决心。1991年，孟凡中开始了自己的第二职业，他尝试过给商店推货、卖报纸、摆地摊等多种方式谋生。这些经历不仅锻炼他的意志，也为他日后的创业积累了宝贵的经验。1995年，孟凡中辞去了地质队的工作，全身心投入到化妆品的推销工作中。1996年，他拿出自己仅有的5000元积蓄，加上从亲戚朋友那里借来的2万元，兑下了一间仅有6平米的小店，这就是百媚生化妆品店的起点。孟凡中的化妆品店以不经销假货、明码实价、为顾客负责任的态度，逐渐赢得了顾客的信赖，生意越做越大。1998年，百媚生化妆品店开了第1家分店。2000年，孟凡中成立了百媚生化妆品有限责任公司，连锁店的数量达到了12家。然而，孟凡中的商业版图并未止步于此。
2002年，他看到了超市行业的巨大潜力，决定进军这一领域。他在原解放路商厦一楼的800平方米场地开了一家超市，取名叫做比优特。这一决定不仅标志着比优特超市集团的诞生，也开启了孟凡中商业帝国的新篇章。在接下来的几年时间里，比优特商业集团迅速扩张，业务范围涵盖了超市、服装、百货、黄金珠宝、化妆品、美容及餐饮等。

多个领域。2014年，比优特开始走出鹤岗，以哈尔滨为主要发展中心，不断将触角延伸到省内多地。2017年，比优特在哈尔滨正式设立总部，踏上了快速发展的快车道。2019年，比优特进一步进军辽宁市场，沈阳、大连等地市相继开设了连锁门店。截至目前，比优特商业集团已经在东北地区开设了超过80家的超市连锁门店，总经营面积达50多万平方米以上，门店遍布东北三省21个城市，集团员工超过10000人，年营业额达到了55亿元。比优特商业集团以其强大的市场竞争力和管理模式，已经成为一家在国内具有竞争力的连锁型企业。孟凡中坚信，创业是一条泥泞崎岖的道路，但创业更是证明一个人价值的道路。在他的带领下，比优特商业集团不断探索创新，走在中国零售行业的前列。穿越时代周期，逆流而上的比优特到底有着怎样的魅力，能赢得众多消费者的喜爱呢？其实，一个企业最大的隐患就是创新精神的消亡。孟凡中曾经语重心长地引用了德鲁克的观点，他说，企业必须随着环境的变化而变化，只有通过创新才能不断发展。逆水行舟，比优特选择了创新和变革作为企业发展的必由之路。2019年，在销售额和毛利连续6个月同步下滑后，比优特决定深挖供应链，进一步优化资源价格体系。在剔除前期大卖场的地推后和进场费用以后，降低了4000多种商品，同时狠抓质量控制，通过梳理 SKU 加快产品的更新换代步伐，尽可能的满足消费者质优价好的需求。公司凭借着庞大的销售规模，提升了采购议价的能力，从而为消费者提供实惠的价格，同时也增加了自身利润。其商品平均周转的天数为23天，部分门店甚至可以达到18天以下，缺断货率控制在1%左右，所有的标品均实现零库存，并做到每日配送，这一进一步强化了比优特的价格竞争力。为了提升购物体验，比优特在场景打造和动线设计上下足了功夫。公司根据不同的消费场景，将多个品类商品进行集中的陈列，并通过合理的动线设计穿插游逛高潮来吸引消费者的注意力。另外的比优特还精心地布局高毛利的商品，将其穿插在引流品类之间，并设置折扣区和尾货区，以延长消费者停留时间，将目的性的消费转需求的细致关注。同时呢，比优特超市还积极拥抱互联网，开通了线上的销售渠道，让消费者可以随时随地的享受便捷的购物体验。一个出自3线城市的超市，并没有因为外界的大环境躺平，而是想尽一切办法，并选择在恶劣的环境下突破，终究完成了逆袭。了解比优特的发展史，不禁感悟，区域超市在市场存量竞争的今天仍有发展空间，关键在于是否扎实做好选品、价格。

聚焦财经前沿，洞察财富密码，这里是财富风云，带您走进财经人物的非凡人生，倾听财富故事的跌宕起伏，探寻创业之路的成功密码，与您相约共赏财富风云。

聚焦财经前沿，洞察财富密码，这里是财富风云，带您走进财经人物的非凡人生，倾听财富故事的跌宕起伏，探寻创业之路的成功密码，与您相约共赏财富风云。

洞悉市场脉搏，把握财富先机。听众朋友，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 八八九哈尔滨经济广播，你的财富 Radio， 我是卢阳，欢迎收听《财富风云》。

来的十年只有两种企业活得好，一种呢是生产产业智能的企业，一种是靠产业智能生产的企业。在天津举行的第六届世界智能大会上，王玉锁在演讲中强调，经济的高质量发展要靠智能这一生产力来推动。这位曾靠扛煤气罐谋生的小伙子一路打拼，成长为中国的能源大亨。今天的财富人物呢，就让我们走进新奥公司天然气运营领头羊领域的创始人王玉锁的创业故事。新奥公司作为中国天然气运营领域的领头羊，仅在2024年上半年便实现了约670亿元的营业收入，净利润达到 25.29 亿元，同比增长了 14.8%。 2023年的时候，新奥公司全年收入轻松突破1400亿元的大关，王玉锁也频繁亮相于各大财富排行榜中。2022余贪玩，高考连续落榜三次，没考上大学，只能做点小生意谋生。然而创业之路并非一帆风顺，他先后尝试过啤酒瓜子、女士背心，甚至是哮喘喷雾等生意，都以失败告终了。无奈只能进厂打工，谁知几个月以后，运输的老板卷款跑路，工厂就倒闭了。兜兜转转下来，王玉锁反而变成了负债2万的富翁，当然是带引号的。王玉锁后来回忆起这段经历时说，当时啊，真的是走投无路，甚至呢，有过轻生的想法。但是命运的转机往往就出现，就是之前救的落水者。这位经理为了报恩，给了王玉锁代理权，并赊账给他10套液化气罐和灶具，采用了期货模式，积攒下了百万的家底。然而他并不满足于现状，而是继续向上游延伸。在经营液化气的过程中，王玉锁意识到液化气使用不便，换一次气要浪费人们半天时间，因此呢，他想到了做管道气。恰好1992年国家开始向民营企业开放一批零散气井的合作开发权，王玉锁便抓住这一机遇，前往华北油田拿下了3口气井的承包权，并成立了新奥燃气公司。的多元化投资，同时呢，西气东输工程正式开始。王玉锁意识到这是新奥扩张的好机会，他迅速行动，预定设备，考察技术，制定规划，为迎接西气东输的气源做好了充分准备。借此机会，在西气东输管道沿线城市建设网络，王玉锁将天然气管网向全国拓展，沿着西气东输线路布局，抢在竞争对手前面，占领有潜力的城市。新奥陆续在江苏、安徽、北京等地成立分公司，拿下了25个城市的燃气经营权。到2001年，新奥拓展的城市达到60个，总资产飙升至60多个亿。新奥燃气迅速从地方企业成长为全国最大的民营。消息传出，引起轩然大波。很多人不解，为什么放着躺着就可以赚钱的燃气生意去折腾新能源？有员工还给王玉锁写了一封信，批评王玉锁好高骛远，不切实际。而面对反对的意见，他向员工提出了3个问题。这3个问题分别是：第一，天然气资源随时都可能受到限制的新奥，10年后卖什么？第二个问题，公用事业的品牌价值很弱，20年以后新奥是什么？第三，燃气的经营权都是30年，那30年后新奥干什么呢？这3个问题提出后，员工明白固步自封的企业没有前途，而要发展。新奥集团不仅在天然气领域取得了显著的成绩，还积极拓展国际市场，牵头。

与越南企业合作，建设北部 LNG 接收站的项目，和 GSC 公司签约合作，投资1亿美元的市场版图，也为他们长期增长打下了坚实的基础。此外，王毅所还提出，新奥集团要积极参与社会公益事业，为社会做出贡献。王毅所的故事激励着许多人，即使在逆境中，也要保持积极的态度，抓住每一个可能的机会。他以独到的视角和坚定的行动，不断推动着能源行业的成长的契机，保持理性，勇于探索，相信在您的坚持和努力下，会收到属于自己的辉煌。

呢，即便是已经进入门槛并不高，这些连锁商超、便利店、药店等大块头，倘若直接自己做起了餐饮，也未尝不可。到时候呢，这些电商店可能就要面临被挤出的风险了。

在这个瞬息万变的时代，每一刻都可能有新的机遇和挑战在世界的某个角落悄然诞生。我们每天的节目当中呢，都会一起探索全球财富版图上的最新动态，来洞悉市场脉搏，把握财富先机。

0: 北京时间22点整，这里是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
1: 爱家，爱自己，爱生活。
2: 这里是 FM 889 AM 972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
1: 你的财富 Radio，
2: 你的财富 Radio。
1: 哪里有光？艳阳下劳动者的汗珠是光，代驾司机身上的反光条是光，深夜的士车辆的空车牌是光，楼下宵夜摊的炉火是光，家里亮灯守候的那扇窗是光。在奋力生长的日子里，我们是彼此的光，迎着光向梦想奔跑。

0: 用耳朵感受财经脉络，
1: 让音符讲述财富故事，
0: 新闻的智慧，
1: 音乐的魅力，
0: 尽在财经音符。
2: 在收听到的是 FM88.9 哈尔滨经济广播啊，在此时此刻为您播出的财经音符，我是主持人关旭。在今天的节目当中呢，会和大家来分享好听的音乐啊。那当然了，如果你有特别喜欢的歌啊，或者想要点某一首歌给某个人听的话，都可以来关注哈尔滨经济广播的微信公众号，把你想要点播的歌。

候想过放弃，但这首歌里面藏着一种带着痛奔跑的勇气。故事开始在最初的那个梦中，满天星光只因我而闪烁。鹿晗用清澈又坚定的嗓音唱出了每一个

刚才听到这首歌来自朴树带来的 New Boy， 不知道此刻的你是否也在期待一个全新的开始呢？就像刚才我们听到的这首歌一样，一首充满着对未来的憧憬和热忱的歌。99年的时候，朴树用他干净又充满少年气的嗓音唱出了一代人对新世纪的向往。那时候的世界正站在千禧年的门槛上，互联网刚刚兴起，一切都好像被心里都要留一块地方给重新出发的勇气。

OK， 我这首歌不像情歌那样炙热，却像冬夜里一杯温暖的茶，慢慢暖透心底。无论你此刻是独行在路上，还是被人牵挂着，这首歌都像是在你身边轻轻地说：“别怕，总有人愿意留在你身边，陪你把漫长的日子过成温暖的片段。”

在生活当中有没有一种感觉，感觉好像生活被按下了重复键，有的时候可能还会想暂时抛开琐碎，跟着音乐去飞一次。刚才我们听到这首歌呢，就是来自飞儿乐队带来的《我要飞》，那这首歌呢，就是为这样的时刻所准备的。飞儿乐队标志性的爆发力嗓音，配上明快又充满张力的旋律，一开口就带着挣脱束缚的劲儿。我要飞，飞越悲伤，一种接近光的感觉。歌词里没有复杂的隐喻，只有最直接的渴望，渴望自由，渴望突破，渴望像风一样挣脱所有的疲惫。这样的一首歌能够让人忍不住跟着节奏摇摆的歌，就像是给这样沉闷的日常开了一扇窗，让风带着勇气灌进来。不论是堵在晚高峰的车流里，还是坐在堆满文件的书桌前，听到这样的音乐总会有一种想立刻站起来向前冲的感觉。

套用他标志性的慵懒嗓音唱着我飞翔在乌云之中，你看着我无动于衷，精准的小心也会有天会晴也会暗的感慨，但歌里藏着的更是一份平凡的任性，就算

0: 望的心事唱得格外动人。这一路走走停停，顺着少年漂泊的痕迹，歌词像一段漫不经心的自言自语，却精准地勾勒出了每一个人都曾经过往的模样。带着憧憬出发，在岁月里跌跌撞撞，在回头的时候才发现风吹过的路。
1: 智慧，
2: 音乐的魅力，
1: 尽在财经音乐。

布满岁月的痕迹，却总能够在我们需要的时候藏在温馨的目光里。亮的摇滚在这里褪去了锋芒，多了一份柔软呢。黄家驹的嗓音里呢，有对母亲的愧疚，有不懂珍惜太内疚的自省，更有爱意宽大是无限的深情。后来这首歌不仅是写给母亲的歌，更成为无数人表达感恩的载体。其实最动人的情感从来都是藏在日常的琐碎里。

来自飞儿乐队和彭佳慧合作演唱的《心之火》啊，那这首歌呢，飞儿乐队标志性的大气编曲，在这里和彭佳慧极具穿透力的嗓音相遇，像是两股力量在旋律当中交锋又融合。歌词里藏着对爱的极致的孤勇，而飞儿乐队的创作呢，赋予了它史诗般的壮阔。彭佳慧的演绎则注入了更细腻的情感张力，从低吟到呐喊，每一句都像是在诉说心中的火焰，哪怕经历风雨，也会为真实的人燃到最后一刻。这首歌呢，曾经作为大热剧的插曲，它或许承载着许多人追剧的记忆，但抛开剧情，我们再来听这首歌，那份为爱焚身的炙热和坚定，依然能够击中每一个心中有过执着的人。

生活的方式从来不换，早上到傍晚也一成不变。马路上的人们匆匆奔走，安静的路口在车门未换。每个人的梦里都存在焦虑，晚睡早起又白交替，书包装的也换成压力，在同世界却没共同话题。也许还有人坐在回家的路口等你，等你下班，木质的圆桌摆满了他给你。

0: 做的大餐，千万不要放弃你所追求的东西。我始终相信每个人都有独特的美丽。
1: 大哥，你到底什么时候睡觉？
2: 快了快了快了，忙完这一点，忙完这一点。
1: 你做这些到底是要干什么？
2: 只是想让更多人看到。

看到的自由黑暗，18年都没女孩喜欢，这种冲突也相当极端。刚才好钱，球鞋又涨价，又被朋友们讽刺的想法，幻想总被现实给绑架，小夜猫却只有桑塔纳。时间总不

欢迎回来啊，刚才听到的这首歌叫做《博虎说》啊，那这首歌呢把江南的烟雨和现代的节奏巧妙地融在了一起。听到这首歌的时候，仿佛让人穿越到了那个风流的才子年代，但轻快的鼓点和流行的编曲又把我们拉回了当下，男生的洒脱和女生的戏腔碰撞出来的奇妙火花，像是一场跨越时空的对话，说着关于洒脱、关于心境的故事。那这首歌呢，不像传统古风歌那样晦涩，也没有流行歌曲的直白，反而像加了一杯加了冰的江南茶，清冽当中带着回甘，让人忍不住跟着节奏轻轻的点头。其实现在有很多的歌曲呢，都喜欢把一些戏腔加到歌曲当中，流行和戏腔相结合。其实我还是挺喜欢听这样的歌曲的，既保留了流行音乐的这样的一种轻快呀，然后呢也传承了中华的这样的一个瑰宝。好了朋友们啊，还想要听什么样的歌呢？欢迎大家来关注哈尔滨经济广播的微信公众号。

0: 北京时间23点整，这里是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
1: 爱家，爱自己，爱生活。
2: 这里是 FM 889 AM 972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
1: 你的财富 Radio，
2: 你的财富 Radio。
1: 哪里有光？艳阳下劳动者的汗珠是光，代驾司机身上的反光条是光，深夜的士车辆的空车牌是光，楼下宵夜摊的炉火是光，家里亮灯守候的那扇窗是光。在奋力生长的日子里，我们是彼此的光，迎着光向梦想奔跑。 FM 889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你的财富 Radio。

0: 汉高祖刘邦斩蛇起义，建基立业，一统了天下。
1: 清末内忧外患重重。
2: 听评书啊，我用这个单田芳、刘兰芳、袁阔成，想听谁的就听谁的，都是全本的，一集都不落。打着电话送货上门，货到付款，010-8410-9427，010-8410-9427。
3: 曲艺包罗万象，您看我这有一个评书机，生活当中希望您带着它，不管走到哪儿，您困了烦了不高兴了，听见它马上就高兴。特别里边有李金斗的相声，您得多听啊。
2: 打着电话送货上门，货到付款，010-8410-9427，010-8410-9427。
4: 老哥，听说你最近得到个新小玩意儿？
5: 对喽，新款的评书机，都是全本的，一集都不少，
4: 还能听相声，一句都不落，可以直接用数字进行点播，还能断点续播。
5: 不管听到什么时候，关机之后，下回一开机啊，还能接着听。有了我这个评书机，就有了伴儿喽。
4: 我是打电话给送来的，010-8410-9427。
5: 我也是打了电话就给送上门的，010-8410-9427。
4: 听众朋友们，你们也想要这么好的评书机吗？
5: 快打电话吧，010-8410-9427，
4: 010-8410-9427，
5: 010-8410-9427。评书机。
6: 黄天霸打了败仗，这些人一路上走着心情非常沉重啊。回到店房之后，就进了屋，在这一坐，吩咐店小二给沏上一壶茶。赵壁把这茶壶拿起来，这茶壶嘴里边那茶叶把这壶嘴给堵住了，今儿个是有点别扭。哎呀，我说政委，咱别在这帮着好不好啊，说两句话。怎么着，打一个败仗就这样了，一蹶不振了啊？这叫什么玩意儿啊，哪行这样啊啊？行，茶叶吹掉了，水不就倒出来了吗？啊，都不言语，都不言语，听我给你们说我们那一个小事儿。我们的村头啊，有一个尼姑庙，庙里边啊，有一个中年的尼姑，还领着两个十七八的小尼姑。哎，你们猜怎么着？这小尼姑啊，也不知怎么弄的，都怀着孕了。那天这师傅一听，急了，师傅在手里边拿着那戒尺，把这小尼姑就叫来，贬着这小尼姑啊，说你们啊，我们是出家之人，你们年轻轻的不守佛门清规，怎么弄的，怎么都怀了孕了呢啊，简直是气死师傅了，我非得揍你们不可。这老尼姑拿着这个戒尺刚要打，比划了两下，把这戒尺又扔了。我现在呀，生不得气，因为我现在正坐月子。赵壁一说这句话，周围这几位扑哧一声都乐了。我说赵爷，怎么你们那尼姑都这样啊？哎，这就是不说不笑嘛。我说赵爷，您这可是侮辱佛门境地，那你们都绷着脸干嘛呀？啊，那就不行，想个主意吗？这么的吧，咱先吃饭，酒席宴上都多喝点啊！马上吩咐店小二摆上一桌酒席，酒菜摆上之后，赵壁把酒全都给斟上来。咱先把这酒干了啊！别看咱们让窦尔敦把天霸的头巾给搂下来了，搂下来了，咱们还没败，明天咱们还比拳脚呢，对不对？先干一个，干！说说， 下一步咱们该怎么办？谁有高招，谁有主意，都献出来。棺材说下一步那就看明天了。黄天霸是对，明天我跟他比拳脚，我肯定能赢他。老兄弟，赶明儿个你跟他比拳脚，如果你要是赢不了怎么办呢？赢不了，赢不了我就死在连环刀的山下。哦，你死这儿，你死这儿之后，这御马不是也没得走吗？啊，我们大家伙怎么办呢？你可别忘了，你跟着我们这一圈里头你是头儿。哦，头自个儿先死了，不管手艺人了，有那层道理吗？那你们说应该怎么办？我说怎么办，大伙出主意啊，众人拾柴火焰高啊，谁能出谋献策？

0: 王祖在旁边捻着自个儿的小胡子儿，一言不发。我说呀，哎，多余跟他比武。哟，光总，你这话什么意思？
1: 什么意思？
0: 咱们干嘛跟他比武啊？今天晚上，我夜探连环套，我倒在连环套中山寨找到窦尔敦的住室，潜入他的室中，我手起一刀，给他来个身首异处，让他脑袋掉了。脑袋掉了，明天他还比拳脚吗？啊，脑袋都搬家了，这御马他不就得过来了吗？哟，我说光总，你这话说的可真利索呀！啊，这连环套可不是当年施大人居住的那德州公馆。你以为你受黄龙基的委派去刺杀施大人，到那儿就能到施大人住室穿根外套啊？他不那么容易。赵壁一说这句话，朱光祖那个脸色当时就变了，不好看了。为什么呀？赵壁这句话杵了朱光祖的肺管子了。这朱光祖啊，当年在德州的时候，曾经受霸王庄大庄主黄龙基的委派，夜入德州公馆刺杀过施世伦。正是由于在那次刺杀施世伦的过程当中，朱光祖被擒，才认识的施大人。后来朱光祖是弃暗投明，当了官差了。这段往事啊，朱光祖不愿意被人提起。可今儿个呢，赵壁偏偏是你哪儿疼我捅哪儿。俗话讲，打人别打脸，骂人别揭短。赵壁偏偏揭了短说，朱光祖心里边不痛快，脸色就变了。少爷，您可别这么说，我看的连环套也没有什么了不起的，当年我能夜入德州公馆，今天我就能夜入连环套。别说他三道寨墙，我想他就是六道寨墙八道寨墙也不在我的话下。慢慢慢，光祖，哈哈，大话不是吹的，泰山可不是堆的，罗锅腰不是微的，这巴着眼不是 K 的。你说你怎么的？你能夜入连环套，黄天霸身上带着腰牌，白天进连环套那三道寨墙上去如此之难，差点没让窦尔敦把他给乱刃分了尸。你晚上自己一个人腰牌也没有，你就想过那三道寨墙，你就想进窦尔敦那个寝室把他杀了，那窦尔敦也太饭桶了。光祖，你这种精神可嘉，我挺佩服你。不过此计不行。朱光祖说我准能行。朱光祖跟赵壁也较上劲儿了。他一说这句话，赵壁琢磨了一会儿。哼，光祖啊，你要真想去的话，好，我佩服你，那么你就来一趟，我先敬你一杯。说着话他倒上酒了。我这杯酒先祝你此去顺利，以壮行色，怎么样？好，干。关祖啊，我跟你说，你这回到连环套里边要探山呐，有三种可能啊。您说哪三种可能？第一种可能，你能把这头道寨墙混过去，混到二道寨墙就被人家发现了，发现之后你就跟人家打起来了，打起来之后你就进不去了，最后你自个儿就回来了。啊，这是第一种可能。第二种可能呢？第二种可能啊，你混上去了，三道寨墙你都过去了，倒在连环套的中山寨被人家窦尔敦发现了，这一伙子贼就把你围起来了，围起来之后你看师不好又跑回来了，也许呢你就被人家捉住了，这就是第二种可能。嗯，第三种可能呢？第三种可能啊，

你也混过三道寨墙，这帮贼呢也把你围起来了，你没跑回来，你也没被人家捉住。当时窦尔敦传了一个命令，大家伙一起动手，就把你给乱刃分尸了，把你剁烂糊了。第四种可能呢，没有了，就这三种可能。哎呦，我说赵爷，你这是隔着门缝看人，把我看扁了；隔着筛子底儿看人，你把我看零碎了。我就这三种可能，我就不可能有第四种可能。我倒在连环道中山寨，我万一要潜入到窦尔敦的卧室之中，我手起一刀把窦尔敦咔不拉嚓，我给宰了呢？不可能！光祖啊，那窦尔敦人称铁罗汉，那是绿林中赫赫有名的人物，江湖上谁不知道这位呀？他能那么容易就被你给宰了吗？如果要是这样的话，恐怕他早就被别人宰了。他也不能少得罪仇人，非得等着你这刀啊。那可不见得，别人杀窦尔敦，他未必具备我这身本事，我这身轻身术。是，你这轻身术我知道，光祖，分给谁用？你要给窦尔敦用，大概有点不灵。那我要是灵了呢？您要是灵了啊，嘿，我赵壁就佩服您，我们大家伙从此高看你一眼。好嘞，赵壁，赵爷，冲您这句话，我今天晚上马上就动身。真的？那还有假的吗？好，您有这个决心，这是给我们大家解心宽。祝你马到成功！来，再干一个！来，干！黄天霸在旁边一听，哎，我说赵大哥，您这话说的不对，您不应该让我朱大哥今天晚上夜探连环套，这个事可有点太危险。天霸，这事你别管，朱光祖还来脾气了，谁也劝不住了。为什么？让赵壁把他这个火给斗起来了。黄天霸说："朱大哥，那连环套。"您是没看着，我白天进山的时候看清楚了，那可不是一般人能进得去的。唉，有什么呀？他就是天罗地网，我也给他捅个窟窿，我也得钻进去。这，来，天霸，给我煮杯酒。朱光祖主动让别人给他敬酒，黄天霸给他敬酒，周围这些个弟兄们也都给朱光祖敬酒。这酒。喝到半酣之后，朱光祖站起来，把酒杯往旁边一推："各位，你们都在这慢慢喝着啊，我到后边准备准备。二更天以后，我就动身去往连环道。哎，朱大哥，您可得考虑好了，没有什么别的。"朱光祖一转身奔后边去了。朱光祖奔后边去了。这边众位弟兄就埋怨赵壁，沈眼季全就说了："我说赵爷啊，您是诚心，老嫌咱们这圈里边还不够乱，是不是？天霸今天被窦尔敦这一钩把头筋搂下来，咱们大伙心情就够不好的了。您怎么今天

借夜色，使台陆地腾飞之处，来到了连环套的山口外。他来到连环套山口外，朱光祖定睛望周围观瞧，借了夜色，一看这连环套的丛山峻岭被剪裁成阴森恐怖的轮廓。朱光祖暗想，好一座险恶的大山呐！他仔细地辨认半天，发现了朦朦胧胧的有一条进山的小路，朱光祖就顺着这条小路往山里边走来了。他还不敢在路当中走，贴着路边的杂草树丛走。为什么呀？他生怕外围有踩盘子打眼的喽啰兵发现了他。如果在外围发现了他，那可真就像赵壁说的了，第一种可能，没等进山就回去了。朱光祖夹着万分小心，顺着这条路往里走，走了一段时间，抬头一看，前边就已经来到了第一道寨墙。这寨墙啊，是用那方石头垒的，寨墙上边不远就有一盏红灯，估计那是被照明用的。但是寨墙上边并没有看到有喽啰兵在周围巡视。朱光祖仗着自己体轻如夜，身轻如棉，蹑足潜踪，蹭蹭蹭几个纵腰就来到了寨墙的根底下了。朱光祖在寨墙根底下俯身一蹲，仔细听了听寨墙上边没有动静。朱光祖抬头往上看了看这个寨墙的高度，心想这个寨墙我要一纵身就能纵上去，实在不行我掏住爬绳索来往上一刀我就倒上去了。但是不行，我不知道他这些喽啰兵是怎么样子防范的，万一我要一到墙上被人家发现了，我这头到寨墙过不去就打起来了，那就完了。朱光祖在这个寨墙底下就听着，一会儿的功夫就听顺着那边寨墙有两个人走过来了。这两个人呢是山上打更的喽啰，头前那个拿着个梆子，后边那个拿着个锣，一边走着一边敲，前面这个一梆子梆，后边那个一锣晃梆晃。朱光祖一听明白了，天定更了，哦，这是两个更夫，心想等这两个小子过去之后要是没有动静我就过去。可是偏巧这两位啊走到朱光祖这头上边这个位置上，他俩不走了。这俩更夫把这梆子跟锣往这寨墙上一放，哥俩坐下了，在那聊上了。哎，我这曾头啊，咱们的何头，咱们最近山寨里边出现大事知道吗？我听说了，听说了。什么事？不是咱们那个吴世飞小寨主让咱们总瓢把子给搂了一顿吗？是啊，我听说还给打了一顿。对对对对对对，最后说要把这吴世飞给撵走喽。哎哎，我说你知道不知道为什么要把他撵走，为什么要打他？不知道。我可听说呀，咱们总瓢把子那可真生了真气了，平常可没动过这么大的火。当然了，这大事啊。哎，我说烂点，你给我说说，说说，就这么简单跟你说说，那怎么的？你还要钱呢？你给我说说，到底是怎么回事？烂点，你说完了之后，我请客，行不行？朱光祖在底下一听，什么烂点儿？无怪他是绿林中的人，你瞧叫这名儿，哪叫烂点儿的？就听这烂点儿说了，哎，我告诉你，这里边花花着呢。事儿多着呢，啊！我就想要听听啊，想听听啊。

诉你啊，说完之后你可别可哪乱说去。这吴世飞呀，平常你看见了咱们哥们弟兄撇着辣嘴绑着那脸啊，老面沉似水，像怎么着似的，老在那端着。其实这小子有个最大的毛病你知道吗？什么毛病？这小子就好色，嘿，喜欢女人。你看在山上有时候偶尔见一回女眷，你看他那个眼睛往旁边看都不看，其实那都叫装相。这小子一肚子花花肠子，满肚子都是勾勾心啊。怎么地吧？你说怎么地呀？最近呢，这吴世飞呀，也不知怎么就往山下边溜达，跟山下边李家镇那个李寡妇他们俩人勾搭上了。李寡妇啊，李家镇有个李寡妇啊，呵，那娘们长得漂亮，远近闻名。这李寡妇我听说啊，看上他的人太多了，而且人这李寡妇呢也不在乎这个，来者不拒。据说呀，李寡妇那门前那老爷们都站牌，别胡说八道，还那事儿怎么能站牌？这就是夸张的说，就说呀，上李寡妇家里边去的那老爷们多。咱们债主这吴头看上李寡妇了，哎，这吴头跟这李寡妇两个人就混热乎了。混热乎之后，咱这吴头那多厉害呀，跟李寡妇俩人这一勾搭上，李寡妇所有的原来的那情人啊，相好的不错的一律全都回避，谁也不敢来了，吴世飞把他包了。所以咱们这吴寨主呢得空抽便，嘿，就下山一趟，上李寡妇那儿啊住一宿，哎，然后你们瞧，动着自个儿就回来了。一般山上人谁还不知道，活该有事儿。哎，就那天呐，咱们这吴头又下去了，到李寡妇那屋外边一听，屋子里边有俩人说话，是一男一女。这李寡妇正跟一个男的在那儿唠嗑呢。哎呦，你知道咱这吴世飞那吴寨主多大醋劲呐？啊，醋海生波，酸风掀浪啊！好啊，李寡妇，你居然除了他还有另有所爱，那他容得了吗？这吴世飞一脚踹开门就进去，进去之后把那老爷们薅住脖领子，是不容分说，上边拳头底下脚皮就啪嚓给他打了个六门到底，最后把那老爷们打得趴地下不能动弹了。这功夫那李寡妇还拉呢，拉他还不着，一看那老爷们不动了他才松手。人家李寡妇说了，说你干嘛呀，你打他干嘛呀？这吴世飞就说了，他妈的这小子是谁？李寡妇说了，这是谁呀？这是我娘家哥，轻易不来看我一回，今儿来了，你看让你给打这样。你说咱这吴头是不是活该倒霉？打完了之后他也后悔了，后悔也晚了。人家李寡妇这娘家哥二话没说，站起身来，人家走了。走了，这吴世飞就哄那李寡妇，李寡妇好哄啊，人家这娘家哥挨这顿窝囊揍能善罢甘休吗？

0: 喊高祖刘邦斩蛇起义，建基立业，一统了天下。
1: 清末内忧外患重重，
2: 听评书啊，我用这个单田芳、刘兰芳、袁阔成，想听谁的就听谁的，都是全本的，一集都不落。打着电话送货上门，货到付款，010-8410-9427，010-8410-9427。
3: 曲艺包罗万象，您看我这有一个评书机，生活当中希望您带着它，不管走到哪儿，您困了、烦了、不高兴了，听听它马上就高兴。特别里边有李金斗的相声，您得多听啊。
2: 打着电话送货上门，货到付款，010-8410-9427，010-8410-9427。
4: 老哥，听说你最近得到个新鲜玩意儿？
5: 对喽，新款的评书机，都是全本的，一集都不少，
4: 还能听相声，一句都不落，可以直接用数字进行点播，还能断点续播。
5: 不管听到什么时候，关机之后，下回一开机啊，还能接着听。有了我这个评书机，就有了伴儿喽。
4: 我是打电话给送来的，010-8410-9427。
5: 我也是打了电话就给送上门的，010-8410-9427。
4: 听众朋友们，你们也想要这么好的评书机吗？
5: 快打电话吧，010-8410-9427，
4: 010-8410-9427，
5: 010-8410-9427。评书机
6: 不是非，把那老爷们打的趴地下不能动弹了。打完了之后他也后悔了，后悔也晚了。人家李寡妇这娘家哥二话没说，站起身来，人家走了。人家这娘家哥挨这顿窝囊揍，能善罢甘休吗？通过朋友拐弯抹角，人家就亲自上了咱连环套，找到咱们总寨主了，找窦寨主了。总瓢把子一见这位，这位就把吴世飞下山跟他妹妹这事这么一讲，而且尤其一说，把人家打得腿都瘸了，活干不了了。咱们总寨主那可是真急了，那脸不是蓝的吗？都气成紫切包子色了。就今儿早晨啊，就今儿早晨，马上把那乌世飞就叫过去。咱总寨主这眼珠子一瞪，脸一沉，有甚人毛啊？一问乌世飞，乌世飞一点谎都没敢撒，原封都讲了。讲完之后，咱们总寨主说了：“乌世飞呀，你跟了我这么多年了，你也知道我这山规。”我最怕的就是山上的人到四乡八镇去抢男霸女，因为我们在这个地方，如果要是抢男霸女的话，周围的老百姓就都恨我们。如果这样的话，咱们在这连环套那就待不住了。窦寨主一生气，马上吩咐手下人把吴世飞两条腿给我砸折。你不是下山吗？我不让你下去，让你动不了劲儿。这一来呀，幸亏山寨里边很多副寨主都跪下给他讲情，说甭管怎么说，您得给他留这两条腿，如果把腿给他砸折，将来他要饭都没法走了。窦寨主最后就说了，行啊，我留你这两条腿可以留你这两条腿，但是这山上我不能要你，要你这样的人我没法跟众弟兄交代。窦寨主吩咐一声，打他40棍子，那真给打了个皮开肉绽呐！打完了之后，把他撵下山去。哎，就今儿个帮中午的时候啊，把那乌世飞撵下去了。我可看见了，一瘸一点，这小子捂着屁股下去的，完了，给清出去了。窦寨主可够厉害的，哎，那铁面无私，这事办得漂亮。山上很多人高兴，不过可有一样，吴世飞那一磨子的人呐，心里边也别扭，但是大多数人都觉得办得好。 哦，是这么回事，那可不呗。啊，我说的呢。行行行行，那咱们走吧，该打更了。哎，好，走。两人又站起来了。站起来刚走两步，头前这位又站住了。哎，我说你等会儿我。我今天晚上这顿饭呢没吃好，这肚子里边现在拧劲儿的疼，我上那里边的树林里边方便啊，然后咱俩再走，你快点。哎，好。这位把那梆子撂下，往前边走了几步，腾的家伙奔里边跳下去，奔那树林里边方便去。朱光祖在墙根底下蹲着，心想练个功夫，有一个上树林里边去大便去了，就剩这一个了。他眼珠一转，有了，这是一个最好的契机，不可错过。朱光祖瞧了瞧这寨墙，他一纵身，噌就跳上来了。跳上寨墙之后，把这寨墙上面的更夫给吓一哆嗦。这位在那坐着，正挡着那位呢，腾楞一下，又打旁边蹦上一个人来。这小子一动，哎，他一愣神的功夫，朱光祖伸手噌，刀就抽出来。一靠的脖领子刀压不下，没动。哎，没动。哎，您说你有什么事？我问你叫什么名字？哎，我姓何，我叫何烂点。什么何烂点？这是个假名啊。对，我原来叫何强，因为我有一回喝醉了，我打更把这个点打乱了，本来五更天就天亮，我打出八更来了，大伙儿就给我起个外号，管我叫何烂点。那个小子叫什么名字？您问那个，他姓曾，叫曾庄。我问你，你们两个打更是全山巡夜吗？
7: 对。
6: 到耳墩在哪住？
7: 啊，你问我们大寨主啊，总叫爸爸。他在那个山顶上，在那个中山寨。
6: 你是想死还是想活？
7: 我当然想活。您说让我干什么？
6: 我让你领着我到窦尔敦的住处。
7: 哎呀，那可不行，那我过不去。
6: 你再说一句话我就宰了你。
7: 我真不过去，我弄的你那么跟着我可以往山上走，我可以把您领到我应该领到的地方，再往前走您就自个儿去。
6: 你这都是实话，
7: 我要说半句瞎话，我不是人生父母养的，这还不行吗？
6: 好，别动。
7: 我不敢动。
6: 朱光祖马上把这刀往旁边一撂，把他脸根本往回一背，呲的一下子撕开底筋，把他手先捆上了，然后撕下一块布来把嘴给堵上了。朱光祖堵上他之后，拿着刀就奔那边去了。走出没有多远的话，噌一飘身跳下寨墙，他奔那树林子里边。他知道那曾壮还在那大便呢，那曾壮啊在那蹲着，还不知道来这么一位。朱光祖脚底下特别轻，当他来到曾壮的身后的时候，曾壮一点都没有觉察。朱光祖往前一纵身，掐住脖子往地下一摁，这曾壮刚想喊一个字，没等出来，朱光祖一使劲，曾壮甩了甩胳膊，蹬了蹬腿，这人就完了。朱光祖马上把曾壮这身衣裳就扒下来了，他给他自个儿换上了。朱光祖现在成了打更的更夫了。然后他一转身，噌，纵身就跳上了寨墙，顺着寨墙又来到了何烂点的跟前，给他解开了绳扣，把嘴里边的东西掏出来。何烂点看了看朱光祖怎么一转眼的功夫换了装束了，朱光祖伸手把那锣拿起来，锣锤子在这手一拿，这手是又有锣锤还又有单刀。朱光祖看了看何烂点，哎，起来走。
7: 哎，好，您这是要干什么？
6: 我呀要跟你一块打更。
7: 啊，您跟我打更行。哎，那曾壮呢？
6: 你问你那伙伴
7: 啊，
6: 我送他回老去喝豆粥去了。
7: 啊，喝了点，心想我明白，说这话意思那就是完了。那好，咱上哪儿去？
6: 上哪儿去？该上哪儿去上哪儿去？你领我上山，
7: 哎，好，这喝烂点一紧张，棒棒棒棒棒棒棒棒棒棒棒棒，又乱点了，气的烛光组照的后屁股咣一脚，怎么回事？啊，对，我今儿没喝酒就乱点了，但是我有点害怕。我告诉你小子，你甭害怕，你只要是给我好好的领我上山，我绝能留你这条命。如果你要在这半道上，你想出点馊主意歪点子，你想把我给抖搂出去，你可要知道我这手拿的就是刀，我先要你的命。哎，我明白，我明白，我离您这么近，当然死的先是我了。哎，这好，几更了？你不刚敲的吗？一更啊，对，一更啊，我都晕了。啊，梆，朱光祖在后边，咣，梆，咣，两人一前一后走着奔山上就来了。当他来到第二道寨墙的时候，寨墙上面有巡逻的喽啰兵在上面喊了一嗓子：“站住！”干什么呀？朱光祖夜探连环套，他掐死了那更夫曾壮，胁迫着那何烂点儿过了头道寨门，就来到了二道寨门之外。当他来到二道寨门之外的时候，忽听见那二道寨墙上边有巡夜的喽啰兵喊了一嗓子：“站住！干什么呢？”这声音在黑夜之中听着特别响，特别亮，比一般人喊都大出1.5倍去。这喽啰兵为什么扯着嗓子使劲喊呢？这晚上使劲喊呢，第一是为了威慑对方，第二呢是给自个儿壮胆。他这一喊，使这个何烂点这心里边就一哆嗦，何烂点就答应了一声。他答应了一声啊，跟那正常人答应那声都不一样。我这说我拐了仨弯，他干嘛这样啊？朱光祖那刀尖正在他那后背上顶着呢。朱光祖低低的声音跟他说：“兔崽子，你要把这事给我捅漏了，我就把你捅透了。这刀从后边进去，从前面就出去。”嗯，

荷兰弟儿心里边明白，真要是这刀从后边进去，从前面再出来，这肚子就透了膛了，顺了风了，吃什么也不香了，穿什么也不美了，老婆孩子全看不着了，那就西天驾转了。他越是紧张，所以他就出了这么一声我。这声我这一出来，寨墙上面这个巡夜的喽啰兵听着纳闷儿，谁呀、啊？一听怎么这我啊，还拐弯的，你谁？朱光总拿这刀还顶着他呢，说呀，哎，我荷兰点儿啊，荷兰点儿啊，这荷兰点儿啊，在连环套众位喽兵心目当中啊，还有一定的位置，小小的也算一个知名人物。为什么呢？因为他这个名儿叫得响，荷兰点儿。说这小子那回喝醉了，打出八更来了，竟打烂点儿。大伙儿呢，拿他当个耍货，当个乐儿。用现在的话说呀，他就是那混儿。所以人们对他呢非常感兴趣。寨墙上的喽兵一听是荷兰点儿，哦，荷兰点儿啊，呵，小子，他妈今儿怎么的了？是不是又喝醉了？怎么说话还带拐弯的？哎，没喝酒，一点没喝。怎么样？下边有什么事儿没有？没事儿。荷兰点心想：他妈的没事儿，没事儿，我能这模样吗？啊，你们也不仔细看看。没事儿，没事儿，上山呢？啊，上山，走吧。根本没来。朱光祖用这刀在后边顶着他。当走到二道寨门这儿的时候，朱光祖把这刀就撤下来。他在前边敲梆子，朱光祖在后边敲锣。过了二道寨门，就来到了三道寨门。当他们来到三道寨门的时候，感情这三道寨门比那二道寨门更松，因为越靠近中山寨呀，这个把山寨巡夜的喽啰们就越马匹。他们觉得有二道墙，还有三道墙呢，所以到第三道墙这门干脆就开着了。荷兰点儿跟朱光祖两个人顺顺利利的就过了三道寨门。当他们过了三道寨门，再往前走不远儿，前边就闪出了一座用石头砌的大院墙，院墙里边是个四合院。这个功夫，朱光祖把脚步就停住了，他问荷兰点儿：“哎，小子，前面这个大院墙是什么地方啊？”这位爷，前面这大院墙，我跟您说，这就是山上的中寨。这山上的中寨，您看那里边那四合院吗？我们总瓢把子大寨主窦尔敦就在那里边住。哦，这儿就是窦尔敦的住处，你领着我进去。哼，我说爷，我跟您说句掏心底肺腑的话。我要是能领您进去，你这三道寨门都过来了，何怕这院儿啊？我就领您进去了。这院儿我进不去，我要往里一走啊，那把院的喽兵啊就得把我给拦住。不过您也别不信，您要实在逼着我往里进，我就豁出这条命去了，我就跟您在一块儿往里走一趟。要人家一来，我可就没词儿了。朱光祖一琢磨，荷兰弟说的这话可能是真的。好吧，既然这样的话，那我得谢谢你呀。朱光祖一说谢谢的，把荷兰点吓一哆嗦。谢谢我？你说谢谢我是什么意思？我可跟您说呀，我可是诚心诚意把您由打山下边给领到山上来的。您可别到时候卸磨杀驴呀！哎，你别害怕，我不会要你的命的啊。朱光祖仔细观瞧了一下周围的地形。他发现这边有一间大房子，我问你，这间大房子是干什么的？您说这个，这原先呢是一个兵器库，里边放着刀枪剑戟很多兵器。现在啊，这兵器转移了，这里边就放些个马料啊、马草啊，就装这个的。啊，你跟我来，咱上这仓库后山墙那个地方待会儿。你让我上那儿干嘛？那个地方清静，我想送你点东西。

你说从山下到山上过三道寨门，这也不容易呀、啊。你给我领带领上来了，我怎么也得给送你点纪念品呢。啊，你还送我纪念品啊？走走走走走走走，你别害怕，我不能害了你。哎，好。这荷兰点一边走着，心里边揣着15个小兔崽，这腿肚子直哆嗦。他不知道朱光祖要干什么。朱光祖把这荷兰点就引到了这仓库的后山墙这儿。这个地方比较僻静。我告诉你，朱光祖把这更锣就撂下了，这锣槌也放这儿了，单刀往背后一别。何烂点一看他把刀别起来了，这心里边还踏实点。何烂点拿着梆子，哎，您说您要干嘛？朱光祖一伸手往这兜囊里边一掏，就掏出一个东西来，什么玩意儿？是熏香盒子。这个熏香盒子是绿林之中夜晚之间奔人家房间里边去偷盗东西，先把这主人给熏迷糊、熏主人用的。朱光祖带这玩意儿的，他这个熏香盒子比别的熏香盒子精致。一般这个熏香盒子，有的做的是个小鸭子形的，有的就是一个木头盒子。朱光祖这个呢，也不知在哪儿淘回来的，是能工巧匠给他打造的，是一只孔雀。不用的时候，这孔雀尾巴在这耷拉着。现在朱光祖把这个小熏香盒掏出来，先在荷兰点面前一晃，哎。你瞧瞧，我这是个小玩意儿，我这玩意儿送给你留纪念，怎么样？荷兰点儿，别看是山上打更的更夫，他对这个东西还并不太熟悉。他一瞅，心想这不是个玩具吗？啊，您这玩意儿，这是哄小孩的，不是哄小孩的，大人一样好玩啊！你瞧见没有？头前这是孔雀头，这张着嘴儿，啊，这后边啊。有个绳，这个绳一蹬呐，这孔雀尾巴还能起来，嘣儿！朱光祖一蹬这绳，这孔雀尾巴呼就起来了，孔雀开屏了。朱光祖呢，紧接着就拽这个绳，你瞧着，这孔雀嘴对着那荷兰点的鼻子，突突突突，他那么一拽，这孔雀尾巴啪啪啪啪这么一扇呼。又在那孔雀嘴里边突突就喷出三股白烟来，这三股白烟就是熏香药。三股白烟一出来，荷兰点正眼瞅着，正好闻见。阿铁，扑通，打了俩嚏粉，这荷兰点就坐在地下了。朱光祖，咱说过呀。他上山之前就先把解药闻到鼻子上，这阵朱光祖把这熏香盒子赶紧收起来，装进自己的镖囊。他看了看荷兰点，闻着熏香过去了。朱光祖伸手就把荷兰点的裤腰带解下来，解下他的裤腰带，倒剪他的二臂，给他拴了一个死扣，捆在这儿。然后呢？把荷兰点的靴子扒下一只来，袜子褪去一只来，给塞嘴里了，扯下一条底筋来，把这嘴又给勒上了。荷兰点就在这仓库后山墙底下，在那趴着。朱光祖心想：小子，这算我对你一番感谢，我不得不这么做呀。如果说我要不把你的嘴堵上，一会儿我刺杀窦尔敦不成，你就把我的事儿给破坏。朱光祖又打身背后，噌，二番就把单刀抽出来，提刀在手，他直奔这个石头里的大院墙就来了。朱光祖心想，这是窦尔敦的住处，院墙里边一定有很多保护窦尔敦的喽啰，我不能从正面走，我得绕到那墙后边去。朱光祖提着刀，绕着这个大石头院墙，就绕到紧的后边去了。当他绕到院墙的紧后面的时候，他一看，这院墙的里头，后面是一溜五间的房榻，这是正房。朱光祖再往这边一瞧，这面也有个石头砌的院墙。朱光祖心想，这面这道院墙是干什么的？他先一纵身，噌，一飘身，上去拿着胳膊一跨，这个院墙往后边一探脑袋，
噌，他又蹦起来了。后边啊，那是马圈，很多牲口都在那后边拴着呢，又骚又臭啊。哦，前边这是窦尔敦的住处。朱光祖这才来到前面的院墙跟前，一纵身，噌，胳膊一跨墙头，探脑袋往前看看。他一看，这个后院墙，前面就是正房五间的这后山墙，当中间是一个小窄胡同。这胡同里边左右没人，仔细听了听，这个山墙两头也没有动静。朱光祖双腿一飘，唰就跳下来。跳下来之后，他一看这一溜五间房趟子，每个屋子里边都长着灯。哎呦，这屋子里边有人吗？朱光祖先到当间这屋子的后窗户这儿，把这后窗户捅了个小窟窿，秒一目往里边一瞧。哦，这是一个过堂屋，接着往这边走，靠东边把这个窗户纸捅个窟窿往里边一看，这是东边的外间，这是个书房，又是客厅，屋里边摆着桌子椅子等物。哦，旁边还有个古玩架，那上边放着瓷瓶子，哦，还有铁酒壶，在哪儿划了来的什么值钱的东西。他又往里边一走，紧靠东套间里间屋，把这窗户纸划开个月牙小窟窿往里边一看，哦，这是窦尔敦的寝室，里边摆着一只雕花的木床，这床上面铺着薄薄的一个小褥子，看着那是个硬板床，旁边放着一床薄薄的夹被，没枕头。朱光祖心里合计，窦尔敦这小子睡觉不搞枕头啊，这不是他睡觉的屋吧，那边那两间屋是干什么的。朱光祖一转身又奔那边两间屋来了，把那边那两间屋的窗户纸捅开往里一看，令朱光祖感到奇怪的是，那边那两间屋跟这东边这两间屋陈设摆列都一样，

0: 你还去香港吗？帮我看看有没有小犀牛鼻炎喷雾剂，我是几十年的鼻炎了，就这个好使，喷两下一天都不难受。
1: 不去了，每次去都给大家带药，香港大药房人太多了，排队就得排一天了。
2: 你经不经过香港大药房？
1: 这药是代购的话得加钱啊，这个药在香港也是非常少的，要是加钱我就去给你找找。
0: 你去香港了，真巧，帮我带几盒显咳胃散，加点钱都行啊。
3: 不是钱的事儿，让我代购要的太多了，真背不动。
0: 不用麻烦了，香港大药房全面覆盖，即日起正式开通港药直通车，将香港180年流传的惠民药、稀有药带到您身边。
4: 香港大药房拥有科技浓缩中药，同时香港大药房拥有全世界顶级药物资源，在这里让药物纯度回归80年代，让用药价格回归80年代。港药直通车带您去香港。
5: 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主持人杨迪，欢迎您收听今天的港药直通车。港药直通车栏目做到两地药品互通，为您提供香港经典老牌惠民药，找惠民药，找稀缺药，就在港药直通车。港药直通车将顶级资源带到您身边，为您保低价、保质量，保证给百姓带来优质渠道。同时，本节目由副主任医师孙鹏坐诊。孙鹏55岁，副主任医师，曾担任辽宁、北京、广东及东南亚等海外多家医院院长。1995年毕业于大连医科大学，因成绩突出、医术精湛，28岁破格晋升为主治医师，32岁获得副主任医师职称，33岁升任为市级人民医院院长。后赴港进行学术研究，任香港裕源集团旗下3家医院院长，香港大药房药物研发负责人。下面有请孙主任。
6: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大家好。
5: 您好孙主任、我今天先问您个事儿哈，孙主任，您是不是未卜先知啊？
6: 可能有那个能力吧，怎么说呢？
5: 因为刚才有个同事他跟我讲啊，您问他说是不是吃火锅了，诶，他还真去了啊。这要不是说是亲眼所见，那不就是未卜先知吗？
6: 啊，这个也不算什么未卜先知。
5: 嗯，
6: 因为什么，我看他桌子上啊放了罐王老吉，这季节还没到3伏天，
5: 嗯，
6: 那肯定啊是吃上火锅啊
5: 上火的东西，
6: 对，
5: 对吧，
6: 喝点王老吉拜拜火。
5: 嗯嗯，
6: 王老吉也可是南方地区去火气第一的凉茶，
5: 嗯，
6: 号称啊凉茶始祖。
5: 确实是这样啊，你比如说在重庆那边，
6: 嗯，
5: 哎，这王老吉属于火锅店一个标配了，不光去火还能解辣。你吃这个重庆当地这个麻辣火锅，然后再来一罐冰镇王老吉，特别痛快。
6: 所以说王老吉在南方，哎，它的销量啊是非常好的。
5: 嗯，很受欢迎。
6: 哎，对，王老吉每年的销售额呀200多亿。
5: 嗯，
6: 哎，要知道粤闽川销售额占比例是多少吗？
5: 肯定是大头，怎么着也得60%吧。
6: 哎，我跟他说80%。
5: 嚯！
6: 也就是说这200亿啊在南方卖出去了160亿。
5: 嗯，
6: 但是在北方超市里头王老吉的销量啊就跟南方没法比了。
5: 嗯，差距很大，
6: 只有40亿。
5: 对，
6: 为什么会有这么大差距？
5: 咱看南方的朋友容易上火啊，因为和这个天气啊自然环境有关。北方朋友可能是对于上火的概念没有那么的强烈。
6: 对，这就是核心的一点。广东到了夏季，高温高湿同时夹击，
5: 嗯，
6: 气温呢经常飙到35度以上，而且更主要是什么，就是它这种热呀白天晚上都热。
5: 是的，
6: 哎，白天35度，夜里32度，
5: 很均衡啊。
6: 而且呢湿度啊都是超过70%。
5: 嗯，
6: 所以说在这种状态下呀，就不是我们自己想到的啊气温40度那种湿热的感觉了。
5: 嗯，这个体感是完全不一样的。
6: 对，
5: 这么高的湿度，孙主任有一种桑拿房里待着的感觉啊。
6: 对，而且呀广东是24小时桑拿房。
5: 嗯，
6: 哎，
5: 持续的。
6: 对，长期在这样的高热高湿的环境里生活， 体内的湿气聚集，火气上攻，光靠喝水根本解决不了问题，
7: 不够用了，
6: 必须靠凉茶这样的东西往下降这个火。而同时不光是广东，像四川盆地更不轻松，
7: 是
6: 一年里夏天能持续四五个月甚至半年，最热的月份气温也能达到35-38度，体感温度至少40度。
7: 确实而且我感觉这个四川的温度是更热的。
6: 对呀，因为它的湿热气是散不掉的，它在盆里盆地里，
7: 盆地，
6: 对不对？
7: 嗯，
6: 就是在四川当地，包括重庆这种气候条件下吃辣就成了一种适应环境的方式。辣椒能发汗祛湿，帮身体排出多余的水气。
7: 对，
6: 但是辣椒吃多了呢，又容易上火，所以王老吉在四川重庆的火锅店里也是标配。一辣一凉刚好平衡。
7: 对，
6: 所以说在我看来，与其说王老吉是凉茶，不如它本身是一副中药。
7: 您这么一说，我仔细回想了一下喝这个王老吉的时候，确实能尝到一股那个淡淡的中药味儿不是那么难喝的药味儿，就很能接受的，就是有一点点的草本的味道。
6: 王老吉的配方本身就是按着传统中医药理论来配伍的。你看它的成分表，主要原料包括水、白砂糖，再加上仙草、鸡蛋花、不扎叶、菊花、金银花、夏枯草、甘草，这九种配料里头足足有七种都是中草药。
7: 哇，七种中草药，难怪喝起来和其他饮料不一样所以说白了，喝王老吉不是因为你嘴馋想喝饮料，而是说你身处的那个气候环境，你身体需要它来帮你调理，帮你平衡。
6: 这也是一方水土养一方人，也是最后形成的特有的饮食习惯。
7: 是的，
6: 但是在广东、福建这些地方，除了王老吉，还有一种汤日常使用率可比王老吉还要高，那就是四神汤。
7: 哇，果然我猜中了因为这个四神汤本来它就是经典时令的调理方，在湿热体质的调理上不仅是历史渊源悠久，更是调理湿热一个优选的良方了。
6: 对，
7: 王
6: 老吉解决的是你燥热上火的问题，是急性的表层的火气，而四神汤解决的是春夏季节积累的湿气，是你整个身体保养和调理。所以不止南方人适合喝，北方人群其实更适合常喝四神汤。
7: 您之前说过咱们北方地区气温起伏很大，
6: 对，
7: 温差跨度也很明显，所以更需要一个合适的调理方法，帮着身体快速的适应气候变化。
6: 就这个意思。四神汤是传承千年的一个时令方，它是中医里边经典的一个时令方。就像咱们之前说过的三伏贴，是专门在
7: 三伏天，
6: 对，就是三伏那天用。四神汤尤其适用于春夏两季，春天用让我们春不困。大家春天感受最明显的是什么？
7: 万物复苏呀，就一到这个季节感觉心情都好了
6: 没错，中医讲春主生发，这个时候正是北方种地的时候，冰雪消融，地气也开始往上蒸，种子要破土发芽，万物都在往上舒展开来。这个生发是双向的，阳气在生发，湿毒浊气也同时在生发。所以说一到春天，好多人赶上身上不但没有春天那种精神劲儿，反而哪都不舒服，
7: 春困什么的都来了。
6: 对，春困是非常典型的，头身困重，倦怠乏力，胳膊腿像烂泥一样，抬都抬不起来，食欲减退，胃口也变得很怪很怪的，什么都不想吃，吃什么都没味儿。如果这个时候我们身体再有个基础病，你比如高血压、心脏病、脑梗， 对疾病的发展是非常不利的。
7: 哦，
6: 哎，因为休息不好，因为饮食异常，
7: 嗯，
6: 血压也会失控波动，心脏功能也会啊开始出现下滑，
7: 嗯，
6: 胸闷心慌也会加重，脑血管缺血也会发展，脑梗复发直线升高，
7: 嗯，
6: 血脂粘度增高，
7: 嗯。
6: 而且我跟大家说，有两种情况是在春天生发最严重的。
7: 哪两种？
6: 哎，就是最容易生发的是什么？春天大家感觉最容易生发的是气。
7: 嗯，
6: 东北地区北方黄河流域到三月份的时候，我们太阳一照你就感觉暖洋洋的了。
7: 嗯，
6: 但是这个时候啊地还冻冰呢。
7: 哇、哦、还是寒的，
6: 对不对、啊、所以说空气的热度啊要比土的热度高很多，
7: 嗯，
6: 就是气是更容易进入一个生发状态的，所以说这个时候会感觉到到了春天，
7: 嗯，
6: 人气性大，而且心情波动非常剧烈、
7: 哦、嗯嗯，
6: 哎，所以说大家会发现春天的时候焦虑的人抑郁的人
7: 比较多，
6: 神经衰弱的人失眠的人是最难受最难受的，而这些焦虑失眠又跟你的血压心脏血糖
7: 又有
6: 直接的关系，
7: 对，
6: 所以说的话这是春天第一个我们要注意的，
7: 嗯，
6: 第二个这些年大家呀经常啊对一些细菌病毒的感染尤其也是传染性的问题，
7: 嗯，
6: 大家呀印象是越来越深了，
7: 是
6: 大家有没有发现这些情况在爆发的时间都是什么，
7: 嗯，
6: 冬天开始春天迅速蔓延，
7: 嗯，
6: 包括我们做过去发现这个病啊现在都已经没有了哈，
7: 嗯，
6: 哎，咱们如果再倒退二三十年，像什么结核啦流脑啦麻疹啦这些疾病啊，
7: 嗯，
6: 都是啊血一化虫子一出来这个病就跟着来了，
7: 跟季节有关的，
6: 对、
7: 啊、
6: 所以说跟大家说呀春天的起点我们北方是什么，是惊蛰，
7: 嗯，
6: 而惊蛰这个名字是大家就知道了，惊是惊醒叫醒了，
7: 嗯，
6: 蛰是什么，土里的东西
7: 往外开始来了，
6: 哎，那我们可能天天关注的是打雷了哎，把土里的虫子
7: 叫醒了，
6: 蚯蚓出来了，
7: 嗯，
6: 哎，打雷了土里的种子叫醒了，
7: 嗯，
6: 发

0: 我告诉你，处理的细菌病毒
1: 也被唤
0: 醒
1: 了。是，
0: 哎，所以说这个时候啊，别小看一个春困。
1: 嗯，
0: 春困代表你的免疫功能下降，
1: 对，
0: 对不对？
1: 嗯，
0: 所以说你会发现这段时间你会得的很多很多感染性疾病的问题。
1: 所以这个影响还是很大的啊。这也就是孙主任为什么说大家要在春天用四陈汤，就是要在这个湿气啊，哎，刚冒头的时候把它扼杀在摇篮里，并且不再引发其他的一些病情出现了。
0: 哎，小药啊调小病，
1: 嗯，
0: 老药养身体，
1: 是
0: 四陈汤可以说是为春夏量身定做的除湿机。
1: 嗯，
0: 方里就四味药，药食同源的成分，茯苓、山药、莲子、芡
1: 实，
0: 构成铁三角结构。
1: 嗯，
0: 山药、莲子、芡实应对啊春困的问题，提高我们脾胃功能。脾胃在中医中是获得什么的地方啊？
1: 嗯，
0: 它除了主水谷、主你的湿气以外，大家记住，这是后天之本。
1: 是，
0: 先天之本呢，不会随着季节变化。随着季节变化的是后天之本。
1: 嗯，
0: 对不对？每个季节我们的食欲、我们的消化功能出现区别，实际就是我们后天之本补充能力出现变化了。
1: 哦，
0: 所以说这几味药为什么从脾入手，就是啊把脾对于春困的作用调动起来，
1: 嗯，
0: 让它也能吃能喝能消化，
1: 能干活。
0: 对，把我们后天之本补足，我们就不会啊一片天就不舒服了。
1: 听您这么一拆解，四陈汤像一个立体网络了啊，有攻有守，既能扫垃圾又能修机器啊，还能锁住这个精华了。
0: 而且它是传承了几千年的临床方子。
1: 嗯，
0: 大家都知道老药养身体，说到老药养身，咱们能想到什么特别典型的老药吗？
1: 这个孙主任，我第一个想到的是这个藿香正气水。咱现在去任何一家药房，最显眼的位置依然摆着。比如说夏天中暑啦，上吐下泻，好多朋友会选择它。出趟远门水土不服的也选它，好多家庭都有它一席之地。
0: 没错，
1: 嗯，
0: 藿香正气水啊是最典型的例子。这个几百年来呀，治肠胃、治感冒的，一代一代呀更新换代。
1: 嗯，
0: 但藿香正气水啊还没有被淘汰。
1: 对，
0: 就是因为它去湿气、理气和中的效果，经过了时间的检验，一代人用了都说好，
1: 嗯，
0: 下一代接着用，
1: 传承了。
0: 而且它便宜管用，所以说老药啊它不一样，始终遵循都是顺势而为的调和。
1: 嗯，
0: 就像啊大禹治水，不是去堵，而去疏导，
1: 是
0: 让你身体自己恢复该有的秩序。
1: 嗯，
0: 所以不伤正气，不伤脾胃，不添负担，这就是老药能养身体的根本原因。
1: 嗯，就是老药的智慧很高明啊，不求速效，但是是让你身体自己慢慢的站起来了。
0: 对，
1: 嗯，
0: 而且老药啊还有一个很多人忽略的优势，
1: 嗯，
0: 就是它的长期效果稳当。
1: 嗯，
0: 老药的调理的思路啊是养根，
1: 嗯，
0: 坚持用上一段时间，将脾胃的功能真正恢复起来，身体自己就能处理湿气，运转能量了。这个好转是能稳住的。这几天一直讲的四神汤就是典型的老药养身。
1: 嗯，
0: 在春夏之交，你每天冲上一杯，连续喝一两个月，把身体底子调理顺当了。等真正到了冬春换季的时候，外面不管怎么下雨，气温怎么忽冷忽热，你的身体内部都能稳稳当当的。
1: 嗯嗯，
0: 沉僵浮肿没了，头重脚轻的感觉消失了，人一天到晚精神头足，这个时候血压、心脏也不会受气候变化干扰了。
1: 是的，
0: 做到真正的慢病不加重，疾病不复发。
1: 是，所以四陈汤就是花小钱办大事儿啊，一剂才1.6块，可能说平常大家买瓶水呀，买点零食，不经意之间你就花出去了啊。但是你要把这些小钱花在四陈汤上，换来的是大家一整个春夏的轻快利索，一年呢也就这段时间是最需要的啊。咱现在把它备上，每天给自己冲一杯，你就当喝茶。

0: 哎，讲一个特殊的人群呢，还真应该用用四神汤。
1: 嗯，哪个人群？
0: 哎，就是什么，一到夏天呢，就上不来气儿，就怀疑自己得心脏病了。
1: 哦，
0: 哎，尤其最典型的，大家记住这个症状。
1: 嗯，
0: 有一个算一个。
1: 嗯，
0: 哎，你用四神汤，你会做到一个非常有趣儿的变化。
1: 嗯，
0: 就是你经常会感觉心慌胸闷，胸口像压坏石头，感觉自己的症状啊。跟专家说的冠心病是一模一样的。
1: 去医院查了，发现没事儿。
0: 哎，不管有没有事儿，有的时候大部分是有一点事儿，但事儿不大。
1: 嗯嗯。
0: 可能心电图啊有点心肌缺血。
1: 嗯。
0: 有两个早搏，或者是彩超啊包个瓣膜，轻度冠心不全。
1: 嗯嗯。
0: 舒张功能轻度下降，但是呢，医生啊有的时候说，哎，你可能心肌缺血冠心病了。没经验的医生，有经验的医生会告诉你。没啥事儿，回家吧。哎，你就感觉那不跟广播那电视里专家说的心脏病是一模一样的吗？
1: 对呀。
0: 哎，这种情况啊，一到躺下要睡觉的时候，睡不着的时候，尤其失眠的时候，就会有人呢掐你脖子拔气儿、嗯，哎，胸口压石头，
1: 挺吓人的。
0: 但是这症状你怎么能好呢？
1: 嗯，
0: 必须得马上把窗户打开，
1: 透透气儿，
0: 透气儿。而且一到人多的地方，小房子里就上不来气儿。
1: 嗯。
0: 我跟大家说，只要你有这样症状，你就用一下四神汤，
1: 很轻松解决了。
0: 四神汤不治心脏病啊，那你用四神汤治好了，说明什么？
1: 嗯，
0: 你根本就不是心脏病，
1: 是
0: 湿气重，压着你的血脉，你就会有这种感觉。
1: 嗯，
0: 肺要吸气呼气。你的湿气带着你的气往下走，你的气儿就吐不出去。
1: 嗯嗯，
0: 肺腾不出地方，心气儿就进不来。
1: 嗯，
0: 你缺乏新鲜空气，所以说你必须打开窗户透透气儿，
1: 才得劲儿啊。
0: 这个是根儿，是湿气重。
1: 嗯嗯，
0: 这样的人到了夏天最难受。
1: 哇，也是最适合用四神汤的。
0: 对，所以说大家可以试一试。
1: 嗯，
0: 甚至也包括像浮肿。乏力，你担心自己有大病查不出毛病的，
1: 嗯，
0: 也可以用四神汤试一下、
1: 嗯、这也是今天着重提醒了这两大人群啊，大家可以对症参考一下自己是不是这样的问题。
0: 所以说诊所同款四神汤喝一句啊，就是直击整个根儿，
1: 嗯，
0: 把脾虚和湿重这两个问题啊一起端掉
1: 解决了。
0: 首先选材标准跟市面上完全不是一回事儿。
1: 嗯，
0: 茯苓啊，你得选道地的云苓。
1: 嗯，
0: 质地坚实，切面雪白，绝不能用啊发乌的。山药啊，必须得用是淮山药。
1: 哎，
0: 片形完整，粉性十足。莲子必须呀、啊，一粒一粒人工去心。
1: 嗯，
0: 保证喝许不苦不涩不上火。
1: 嗯，
0: 芡实要整粒饱满，碎的。不要，瘪的不要，
1: 嗯，
0: 颜色发暗的直接淘汰，
1: 嗯，要挑一挑啊。
0: 对，这四味药要按标准过一遍，才是啊，香港大药房这个四神汤基本标准。
1: 嗯，这就跟这个做菜一样啊，同样一道菜，有的朋友是早早的到菜市场精挑细选这个原材料。
0: 对，
1: 那你比如说像我这种不太擅长厨艺、不太会挑选的，
0: 嗯、
1: 随便抓一块就回来了，
0: 就是顺道拎一块就完事了。
1: 这个味道可能就不一样了，
0: 那差太多了。
1: 嗯，
0: 选材也这是基础，但是做药啊，不光选材问题了。
1: 嗯，
0: 提升工艺，进一步影响药材的质量。
1: 嗯，
0: 诊所同款四神汤。不是把药材打粉那么简单，是把药材里边有效成分精准提取出来，做成速溶颗粒，
1: 就是用吃药的标准来吃四神汤，这就很讲究了啊。
0: 对，
1: 嗯，
0: 诊所同款四神汤是严格遵循临床汤剂的标准配伍比例投料的。
1: 嗯，
0: 茯苓占几成，山药占几成，莲子占几成，芡实占几成，工业化生产精准到小数点后，每一批次配比都像标尺卡过一样稳定。
1: 嗯，
0: 自己在家随便抓一把，今天茯苓多，明天芡实少了，
1: 是
0: 一人想放一把就放一把。
1: 嗯，
0: 那叫乱炖，不叫调理。
1: 没错，
0: 你这头一罐调理不到位，下一罐又换个比例，
1: 随心调啊。
0: 身体还没有反应过来呢，又换个方案，能调出什么结果吗？ 只有把配比做

0: 上吃药的标准，每一次喝进去的东西，四味药力都是统一力道、统一节奏，精准去脾胃报道，才叫规范调理，效果才稳得住。
1: 就是把老中医的这个精准方啊，变成说随手就能喝的冲剂，不是说你自己拿着秤去抓去配了啊，自己可不行，这个手说高一点低一点差距很大的。
0: 对，而且不光是配比精准，剂型更是直接决定了你能不能坚持调理，能不能起效果。香港诊所同款四神汤用的是速溶冲剂，
1: 很方便啊，拿水一冲一搅全化开了，
0: 做到啊吸收快，脾胃无负担。你想想，普通人熬药啊得多费事。
1: 那可不，咱说现在天儿一天比一天热，你要是守在这个灶台跟前儿，大火烧开，小火慢炖，然后一屋子药味儿混着热气，汗流浃背一个钟头，好不容易熬出一碗，咱还得晾着，对吧？晾到能入口，一碗下去，在胃里晃一晃，饭都不想吃了。
0: 同时自己煎药有效成分连 40% 都不到，
1: 很低，
0: 再算上肠道消耗，真正进去的可能 20% 不到。但这个速溶冲剂，它把药材里的精华在你喝之前就替你提取好了，倒杯子里水一冲，两秒化开，干干净净一杯，没有任何残渣，你喝进去的就是纯粹的有效成分。
1: 对，
0: 它不需要你的胃肠去消化分解，等于你的脾胃也是张嘴等着吃饭，
1: 效率直接翻倍提升，那么带来的这症状改善它也是双倍的啊。
0: 而且普通煎煮的汤药喝三天没感觉，第四天就不想喝了，
1: 是
0: 太麻烦了还没反馈，但是喝这个速溶冲剂的精华，喝下去走捷径，起效速度提高好几倍，很快就能感受到胃肠舒服了，不胀了，不堵了，身体给你正面反馈了，你才有信心一天天坚持下去。
1: 没错，
0: 你坚持下去了，这才叫调理，坚持不下去，再好的方子都是白搭。
1: 所以诊所同款的四陈汤啊，就是精准高效的补，两秒速溶，喝进去直奔主题，不给大家的身体添加任何多余负担。咱们很多老年朋友这肠胃本来就弱啊，你让他说一大碗一大碗的灌这个药汤反而会更难受，那么用这款速溶冲剂一小杯冲下去，干干净净，有效成分一点都不浪费，这才是真正的调理。
0: 时令方啊，就要时令方的讲究，这个世界身体最需要什么，你就用最直接最高效的方法给什么。夏天正是啊湿气最重脾最弱的关口，你用这款提纯的四神汤冲剂，就是在这个节骨眼上给身体一个强的支持。浮肿刚冒头就给它消下去，
1: 对，
0: 胃口刚要关就给它打开了，人刚要犯懒就给身体加把劲儿，让你安安全全舒舒服服的度过一整个夏天。
1: 是，所以四陈汤啊，春天开始喝，帮大家把一冬天的湿毒清理干净，春不困。夏天呢，接着用，顶住外边最重的湿气，不苦夏。这个换季期啊，外边气温也是大起大落的，咱们把这个四陈汤这个时令方用上，身体呢不会被外边的气候变化牵着鼻子走，春不困，夏不苦，咱都能舒舒服服的过。这就是为什么四陈汤是中医里面很经典的时令方了，千年来一直就是这个用法，专治换季不舒服，有需要的听友别错过啊，咱们花小钱给自己换一整个春夏的平稳舒坦。
0: 而且诊所同款四陈汤最让人心里踏实的是什么，价格特别贴心，
1: 是的，
0: 合下来一剂也才1.6元，
1: 很经济，
0: 这1.6元给自己泡上一杯四陈汤，喝进去就实实在在的诊所同款，
1: 是的，
0: 是地道药材提纯出来的精华，是老祖宗上千年传下来的时令养生方，脾胃就悄悄的舒舒服服的被调理过来了。
1: 是1.6元一剂啊，咱说喝着也不心疼，尤其是上了年纪的朋友，哎呀，你让他调理身体他心里先犯嘀咕，比如说怕花钱啊，哎，怕给儿女添负担，可能儿女给买了他也舍不得喝，隔三差五的来那么一袋，还老念叨说你别买了，花那钱干什么。 这种情况大家很难坚持。

0: 了下来的。
1: 调理身体啊，就怕这样，断断续续的，身体刚有点起色，又断了。
0: 嗯。
1: 但是四神汤一块六一剂，它就是个零花钱儿。
0: 嗯。
1: 喝这个你没有任何心理负担，
0: 对，
1: 不会不舍的，一天一袋雷打不动，就把它当成啊你每天喝杯茶的习惯。
0: 哎，
1: 每天早上起来往杯里倒一袋，开水冲一冲，跟喝咖啡跟喝牛奶差不多。
0: 嗯，
1: 十几秒完事儿，喝完该干什么干什么。
0: 嗯，
1: 不费事儿才能天天喝，天天喝才能真正啊收到益处。
0: 是的，钱花在刀刃上啊，夏天四神汤呢让大家不遭罪，腿不肿，能睡着觉，能吃得下饭，这就是花在刀刃上。几十块钱啊，保住一整个夏天的舒坦，让大家生活质量更好，这钱花的就非常值了。
2: 400-1367-678 400-1367-678 400-1367-678。
0: 稍事休息，
3: 你走一走，你看一看，你停一停，你站一站，
2: 前方有谁呀？
3: 港药直通车呀！港药直通车是一档历经十年布局才成功开通的渠道。
2: 港药直通车是一档为造福百姓而开通的。
3: 2014年，香港大药房正式开始筹备。2024年，港药直通车正式全国开通。
2: 十年中，香港大药房在全球布局，开启世界药厂模式，平均每年建设药品生产厂10家以上。十年中，各地建设药厂共计165个，从源头解决药品互通带来的供药压力。
3: 渠道开通后，香港大药房拿出180多年历史的多种老牌惠民中药，按照独家科技浓缩中药技术生产，让老百姓只花1块多就能吃上一副浓缩中药。
2: 香港大药房将过去百年储备的稀缺药材一并投入生产，珍贵药材入药，更是开放多种独家的药物资源，全国共享。
3: 港药直通车帮您拓宽药物渠道，打通健康通道，成为数万家庭值得信赖的健康伙伴。
0: 欢迎您继续收听，这里是港药直通车。好，下面时间接听今天的热线。您好，这位朋友。
1: 喂，你好。
4: 哎，孙院长你好，首先我先感恩孙院长为咱们老百姓搭建这个平台啊，我感谢。
1: 好、啊、不客气啊。
4: 孙院长呢，我就说我的病情啊。
1: 好的啊。
4: 3年前我拽了一下就股骨头骨折。
1: 嗯。
4: 9个月以后我就这个腰突然间就起不来床了。
1: 嗯。
4: 搁沈阳，我是沈阳的，我今年64岁啊。
1: 嗯。
4: 然后我就是上沈阳市，就是那个骨科医院看，敷的中药，敷了9个多月，但是效果也不太好。后来我就逐渐的，反正也就能走了，我也就一直没太刺。今年我这个腰腿又犯了，起不来了，突然间也是起不来床、
1: 嗯。
4: 这回就去又上骨科医院拍的片子。
1: 嗯。
4: 他说的，你当时拽的时候，这个就腰自己也不理解，就腰就后边咱尾骨上面这骨头，腰后边这骨头。拽折了，
1: 嗯，
4: 他说你当时吧，我说那当时拽折了，我为什么不疼呢？他说你那时候可能光顾这股骨头了，
1: 嗯，
4: 但我现在呢，就咋我这腰就是骨头这个地方腰总疼，
1: 嗯，
4: 然后我不能干啥活儿，咨询一下这个问题。完了，另外一个我就是这个股骨头也是偶尔的就疼，这3年拽3年了也恢复的不是太好。
1: 你都没做手术？
4: 我做手术了，我是骨茎骨折打的钉。
1: 股骨头现在有坏死迹象吗？
4: 嗯，没有，
1: 没有哈、啊，长上了、
4: 嗯。
1: 那你要这做 CT 的时候、嗯，压缩骨折有没有椎管狭窄？
4: 没有，就是腰间盘疼出。
1: 我的意见建议你，这个腰椎的话、嗯，压缩性骨折做手术
4: 啊，
1: 最稳妥的方法，因为你年轻啊。
4: 啊，那不做不行，他们都说做完手术还不如不做呢，我就害怕呢。
1: 谁说的？
4: 就是有时候跟别人唠嗑，同志了，朋友之间唠嗑。
1: 都是医生吗？
4: 不是不是，就是平时同志啥之间唠嗑。
1: 那医生跟你说的是什么？
4: 啊，你让我手术。
1: 那你听医生的还是听你同志的？
4: 听医生的呀，听医生。听。
1: 早点做手术。我告诉你，女性啊，更年期之后非常容易出现腰椎压缩性骨折的，只不过有轻有重，每个人都会有，但是很严重的骨折会引起脊柱变形的， 这个时候就必须做手术了，因为任何药能把变形的骨头吃回去吗？那不开玩笑的吗？

0: 明白吧？而且你现在的话，腿是什么地方疼？
1: 我是股骨头，就是摔的骨，左右侧股骨头，
0: 腿不疼，
1: 骨性骨折。我腿不疼。
0: 那你这个还行啊，很幸运，没压到神经。但是你腰椎形状改变之后，它整个腰椎就没有原先的曲度了，以后它会往上咽的。你现在是四五，以后三四一二都会出问题。所以说早一点做手术，把它形状给固定下来。有事儿听医生的，别听你同事的啊。
1: 那孙主任，我要是做手术的话，就是在咱们沈阳市骨科医院呗。
0: 很简单的一个手术，小手术啊。
1: 啊，小手术啊。
0: 对，微创的小手术。
1: 行啊，然后我就是这个，我还是因为啥，我就骨质疏松特别严重。孙院长，我吃点什么药呢？
0: 你骨质疏松严重到什么程度？
1: 他就说你骨质疏松可严重了，
0: 你
1: 就说
0: 股骨头骨折之后，医生应该给你用双磷酸盐了。骨折你肯定用了一年打一针的，
1: 没有啊，没用啊。
0: 现在用也不晚，而且你骨质疏松啊，那可能这两年重，但整体不是很重。重的骨质疏松，你那股骨头长上了吗？对不对？哎，现在的话，你第一个平时啊补充营养的时候，钙、维生素 D。胶原蛋白这些一定要同时补。第二件事，户外活动，没啥事出去晒晒太阳。第三件事，如果骨质疏松真的很严重，骨密度低于 2.5 了，双磷酸盐了，降钙素了，地舒单抗都可以用。但是前提条件你问问医生，我感觉是应该用了，你不知道，因为那个针不是天天打的，就偶尔打一针就可以了。
1: 那个孙院长，你说这打这个针的话是住院时候的事儿，还是但是我出院之后吧，我什么都没用过。我
0: 住院前就给你打了，那女性绝经期之后骨折的常规要用的。
1: 孙主任，然后我再问一个问题啊。完了，我就是我爱人嘛，他有湿疹，他这个湿疹吧已经13年了，他吃什么药他也不好。现在
0: 胖不胖啊？
1: 他原来吧胖，原来140多斤，现在就通过这个湿疹之后，他现在瘦的成120多斤，胖了他瘦了20多斤。我现在就
0: 有没有血糖血压有没有事儿啊？
1: 没有。
0: 除了湿疹以外还有什么别的毛病？
1: 他现在就去年开始吧尿频，一到晚上他就半夜起，他在上厕所了。
0: 多大岁数？
1: 2、3次。65。
0: 你知道不知道他尿什么颜色？黄不黄？
1: 不黄，但是尿有点沫，就像那个。
0: 大便怎么样你知道吗？
1: 大便他大便也不那个不成形，
0: 脾虚引起的湿气重。香港的四神汤吃这个，
1: 咱们现在有吗？
0: 咱们这边呢能定的，价格品质都是一样的啊。
1: 那太好了，我也脾胃不好，我也大便次数多
0: 啊。
1: 我这个要什么中医给我看叫脾风啊，是什么吃的药也不打便
0: 效。那可以，那更适合
1: 啊。那行，那也没有别的，就是这个，就这个。那我这个就抓紧时间做手术呗。
0: 对对对啊，小手术不用担心啊。
1: 哎呀妈，我可害怕了，我就怕做完手术再站不起来，可麻烦了。
0: 行，那好，再见啊。
1: 好了，再见，谢谢。
2: 好，再见，这位朋友。老年人治病调理啊，就认老方子。香港小药四陈汤，这是中药里经典的时令食疗方，尤其适用于春夏潮湿季节。这是诊所保健同款提纯速溶冲剂。茯苓祛湿治标，山药呢是健脾治本，莲子芡实固涩锁精华，四味药材组成黄金铁三角，不寒不热，温和养身，专门针对湿气重引发的浮肿、乏力、心烦、失眠、沉僵、头重脚轻等等各种小毛病，适合老年人长期养护，而且性价比极高，平均一剂呢只要1.6元。长期吃咱也没有经济负担。400-1367-678 400-1367-678 400-1367-678 400-1367-678 400-1367-678 400-1367-678。好，继续有请下一位朋友。你好。
0: 喂，你好。
3: 喂，孙主任你好啊。
0: 哎，是我。哎，
3: 总算是打通电话了。我今天专门来电话的是报名的。这个四神汤啊，现在是夏季啊我最离不开的东西了。
0: 好的，我先让工作人员给你登记上。那你具体什么情况啊，你介绍一下。
3: 我也不知道是不是岁数上来啊，我这几年吧一到夏季啊就开始特别遭罪。最主要的表现是啥呢？

0: 主要是乏力，
1: 嗯，
0: 就是浑身没劲儿了，胳膊腿上像灌了铅一样，抬都抬不起来。早上一睁开眼，按理来说睡一晚上的话啊，人是特别精神的，对吧？
1: 嗯，
0: 我没有，我是越睡越累，整个人就像散了架似的，
1: 嗯，
0: 恨不得把自己焊在床上，一动都不想动，
1: 瘫床了，嗯，
0: 对呀、啊，上厕所我都不想起来，
1: 嗯，
0: 坐起来我都嫌费劲。
1: 嗯，
0: 吃饭呢我得先累得慌，嚼两口我就觉得腮帮子酸了吧唧的疼。
1: 嗯，
0: 你说这一天天的啊，就这么懒着啊，家里啥活也干不了。
1: 嗯，
0: 孙子我都不敢帮他带。
1: 嗯，
0: 出门遛弯特别急了，生活品质啊基本上属于等于零了。
1: 嗯，
0: 而且时间一长啊，这个腿脚啊还逐渐浮肿，尤其是一到下午啊，这个脚踝那块哈、啊。就总的我那个袜子啊，勒出一刀，塞印子，
1: 嗯，
0: 一样一个疼，老半截都藏不回来，鞋都穿不进去啊，哎、
1: 嗯，
0: 说实话，我心里呀、啊、也挺犯嘀咕的啊，
1: 嗯，
0: 哎呀，我说是不是肾出了问题啊？可一到秋天，它又往外下滑下去了。
1: 如果真是心脏或肾脏出现的浮肿啊，它不会跟季节有关系的，对不
0: 对？
1: 对，哎，你说我肾脏功能下降了，那也没有说我夏天肾脏功能下降了秋天就好了，它是一年四季都不行的。
0: 就是啊，
1: 哎，你这典型的是跟呢季节有关的，这个属于湿热的症状。那湿热它最容易侵及的就是脾，脾在五行中啊，我们分析它是属于土的，土里水多了，我们老百姓农民叫涝了。那咱们解释说呢、那把土跟水和到一起，水多了就成泥了，对不对？哎，
0: 对，
1: 那泥是什么？就是那一滩，它是干不动活的。但是呢，你这个湿气本身的调动转化又归脾，所以说你看这里就矛盾了。脾负责我们人体湿气的转化，同时呢，湿气又伤脾，所以说在这个过程中，如果你脾的力度没有战胜这个湿气，它输给湿气了，那它就会越来越重，明白吧？而为什么一到春夏就开始加重呢？第一个呀，天气在慢慢变暖，第二个雨水在增多，外面环境水增多了，自然湿气的来源就增多了。更主要，湿气一碰热气会怎么样？湿气是水的一种，它是脏水呀，水一碰热气它就开锅了，脏水变的气，它会往上走，往上走就跑到哪里去了？跑到心，跑到肺，跑到脑袋里去，跑到脑袋去，人就心烦。所以说这个季节焦虑、抑郁发病的人就特别多。
0: 怪不得
1: 了。哎，那同时的话呢，拔气儿上不来气儿，总感觉这口气儿怎么喘都不够。那再一个就会出现心慌，心里不踏实，说不出来的心难受，
0: 是
1: 都是湿气上扰人体的。那这个时候大家想想，你心难受心慌不愿意动起，胃口不好睡不着觉，包括心慌会严重影响像你对心脏病的治疗啦，血压的控制。哎，那同时的话，我们说了脾功能弱，吃不下去饭，人没劲儿不动啊，血糖它肯定也会受到明显影响的。
0: 对，
1: 因为你的饮食控制没有办法了，运动控制也做不了了，再有一个这样的情况，人的免疫功能肯定要下降的。免疫功能一掉下来，不管什么慢性病都怕呀，伤风感冒炎症反复，所以说一系列问题，哎，就这夏天呢就很难过，老百姓管它叫什么呢，叫苦夏。但是人家在北方地区啊还是算轻的，在广东尤其是香港啊湿热重的地方，他们呢非常有经验的，一到这个季节，哎，早早的就把四神汤喝上来预防。
0: 还真是这样。那回嘛，我去香港去旅游，
1: 嗯，
0: 没想到啊，潮成那样啊，
1: 对，
0: 又闷又热呀、啊，我一到那儿完全适应不了。当天晚上啊，我就睡不着觉，浑身就沉，胸口发闷，搬在附近也睡不着。我就是去中医调一调吧，号完脉呀、啊，就给我开了这个四神汤，我拿过来喝，一小袋啊，倒在这个杯子里，水一冲就化开，喝进去了，干净利索。那十来天了，我就在香港一边旅游一边喝，晚上睡觉啊睡得特别踏实，第二天起来的身上也开始有劲儿了，能跟上旅游团到处闲逛了。以前呢走两步就喘，
1: 这就是四神汤

0: 作为一个时令方的效果，专门针对啊春夏湿热季节，而且它这个剂型啊是诊所同款速溶的冲剂，两秒钟化开，一口喝下去，
1: 对，
0: 不用像煮药汤那样啊费半天劲儿，并且都是提纯过的精华，不需要本来就虚弱的脾胃啊再去分解消化药渣，喝进去也就直接被吸收起来，起效快，在那儿旅游才几天时间，就感觉身上轻快了，有劲儿，
1: 是的，
0: 睡觉也踏实了，这是精华呀直接给带来的好处。
1: 对对对对，是的，我就寻思吧哈，这个必须得长期吃，当日常调理呗，而且价格还是真便宜啊，一剂才1.6块。之前因为这个毛病的吃过那些药啊，最便宜的都得20-30，还不管用。
0: 嗯，
1: 这个小玩意儿1.6块，水杯里面一倒，简单方便，效果还好呢。
0: 一个方子也能传千百年到现在，肯定有它的道理。四神汤的妙处在于啊，小方专攻，别看就四味药，针对性非常强，春困也好，苦夏浮肿乏力也好，哎，用它都没毛病。所以说很多人现在呀不等犯病就开始喝，是提前一个季度就开始用上了，已经登记上了，放心啊，完以后有什么问题还可以联系我们。
1: 好嘞好嘞，谢谢啊，孙主任，再见。
0: 哎，那好，再见。
2: 好，再见。这位朋友，不是只有南方的朋友啊说潮湿要喝四神汤，北方朋友换季更需要它。北方啊，春夏交替，温差大，气温也是骤冷骤热，身体适应的负担极重，比南方朋友更容易春困乏力，身体笨重，所以这个季节正是喝四神汤的一个关键时期，这是春夏必用的时令良方。不管是南方的湿热浮肿头重脚轻，还是北方的换季体虚浑身酸软，诊所同款四神汤两秒速溶，快速吸收，专门改善沉僵浮肿、体乏无力、食欲差、心烦、失眠、胸闷、水肿等症状，让大家换季不遭罪。一味小药啊，轻松解决春夏湿气难题，关键价格亲民，一剂仅需1.6块，普通人天天喝，长期喝也没有经济压力。有需要的朋友可以提前报名，
3: 400-1367-678 400-1367-678400-1367-678。
2: 好，继续有请下一位朋友。你好。
0: 喂，你好。
4: 孙主任你好。
0: 哎，是我啊。
4: 听您节目讲四神汤讲了好几天了，有个问题啊想问问您。
0: 您说。
4: 我家呀是哈尔滨的。
0: 嗯，
4: 我听您在节目里说哈，就北方人更得喝这个四神汤。
0: 嗯，
4: 我当时一听哈，就觉得您这话呀真说到心坎里去了。
0: 哈，怎么的？
4: 您知不道啊，
0: 嗯，
4: 我们那冬天最冷的时候，这个气温哈能到-30多度，
0: 嗯，
4: 就那冰层哈冻的就比它全都还厚，啊，松花江上面都直接能开大卡车，你说，
0: 嗯、哦，
4: 到了夏天哈，又到-30多度，这一冷一热差了6-7度，我这身体呀、啊、哈真是承受不了。冬天吧其实还行哈，嗯，不管咋说我们就这个供暖特别好。
0: 嗯，
4: 屋里还挺热乎的，就可一到夏天就不行了。
0: 啊、哦，聚集的湿气呢，它就有一个凝的趋势，这就是僵产生的原因。出现僵啊，就代表着我们体内湿气已经啊累积到关节骨头了，这是一个很重要的问题。我们说偶尔啊扭伤一下，岔个气儿，我们不怕。骨头关节最怕什么？风湿。风是什么？着凉之后窜着疼，而且的话呢往骨头里去疼，这是风的特点。风就是第一个窜，第二个呀钻，所以说有了风之后，今天这个关节疼，明天那个关节疼，这是风的特点。再有一个呢，一刮风，冷风一吹，干点活疼痛啊就直接能钻到骨头缝里，偶尔疼一次也不会害怕。我们怕的是什么？怕这种关节疼啊反反复复没完没了10年20年。那为什么它会反反复复没完没了10年20年呢？就是因为它又带了湿。风永远呢不会啊持续下去的，风都是快速的，快来快走，而湿就是来了就不走。所以说疼痛在伴有沉僵的时候代表什么？
4: 嗯，
0: 代表着它要慢性化了，它已经要千言不愈了，因为它已经有湿了。为什么年龄大的人我们现在退化性骨关节病啊，就是湿气排不出去。

0: 气啊，因为年龄大的人呢、啊，脾胃也开始虚弱，所以说呀、啊，年轻的时候还好，岁数大了，同样的天气，同样的活，这种沉僵、关节痛都会出现。就是我们脾衰老之后，对湿气的代谢能力下降，湿气排不出去。
1: 是是，你说他是个病吧？他过夏天他又没啥事儿，你说？那你说他不是病吧？他天天让你疼的，哎呀妈呀，这我难受的不行。总之啊，我就寻思啊，吃人汤调理行不行？就是一块六一剂，他能把我这毛病给调好吗？
0: 这个是可以用的哈，四神汤啊，它是一个健脾祛湿的基础方。是最适合像你这个病跟季节有直接关系的。在四神汤里啊，茯苓、山药、莲子、芡实四味药，它是专门针对什么春末夏初我们身体啊出现的湿气重、湿热这些呀、问题而组成的一个方子。那你的症状你刚才说了，夏天就重，过了夏天就能好一点，说明现在什么、
1: 就特别讨厌喝中药汤剂，挺麻烦的了，你说给腾出功夫又泡药、泡半个钟头，这大火烧开水，完了这小火再熬40分钟，这满屋的药味啊，这熏的脑子疼，还得晾凉才能喝，这根本他没有那个耐心，想想那一套工序啊就头疼啊。之前有好几次大夫开的好药方了哈，我都是熬了3天就扔了了，坚持不住啊。我看您讲的四神汤是速溶颗粒，就通过这个不用熬哈，然后才下决心一定得买。
0: 对，很多时候调理身体啊，不是方子不行，是啊，败在坚持不住这4个字上。速溶颗粒它不用泡、不用熬，开水一冲，2秒钟化开，跟喝杯茶一样。而且是诊所同款的四神汤速溶颗粒，它是提前把药材里的有效成分，通过呀萃取技术精准的提取出来。再去掉我残渣，只留下精华，做成的呀精微颗粒，喝这一袋就相当于一碗汤药里面有效成分全装进去了，而且不用啊脾胃再多去啊干活分解，直接进入就被吸收利用，吸收效率跟自己熬的完全不是一个量级，而且胃肠也没有负担，精华吸收快，这就是速溶剂给我们带来的核心好处。
1: 那真是太好了，孙主任，我试试。
0: 工作人员呢已经给你登记好了啊、哦，现在我就把电话转给他们，完以后有什么问题呀、还可以联系我们啊、
1: 那好了好了，那谢谢孙主任
0: 啊，不客气啊，好，再见。
2: 好，再见，这位朋友。老话讲哈、小药专调小病，香港小药四陈汤诊所同款，千年配方铁三角结构，茯苓祛湿治标，山药呢健脾治本。莲子芡实固涩防漏，效果稳固不反复，采用高纯度提纯工艺，2秒速溶更好吸收，真正做到用吃药的标准吃四陈汤，而且价格实惠，一剂呢是低至1.6元，主打一个日常的温和养护，长期吃也没有经济负担，让大家呢春不困夏不苦，平稳度过湿热换季期，全家老少都能喝。400-1367-678 400-1367-678 400-1367-678 400-1367-678 400-1367-678 400-1367-678。好，继续有请下一位朋友。你好。
0: 喂，你好。
3: 哎，你好，孙主任。
0: 哎，是我。
3: 哎呀，这太高兴了，终于打通了。我听您讲这个四陈汤啊，都讲了好几天了。我这今天我就是专门打电话来报名的呀。
0: 行，那具体什么情况你介绍一下。
3: 我是东北人，我这个身体就是特别娇气，天冷天热的我都心慌。只能就是待在一个恒温那个的状态里。就是这个气温吧，稍微波动一下，我这心脏总是感觉好像就跟那个坐那个过山车似的，忽悠忽悠的。尤其是那个端午节前后，天气这个一闷热起来，哎呀，我这个心脏就闷的呀，就感觉是压着什么似的，上不来气儿啊。开着窗户都不行，一身气儿我都那个不透似的。憋得我呀，哎呀，恨不得就是把那个头伸出去到窗户外面喘几口气的那种感觉。一躺平吧，哎，我就胸口就闷的就不行了。
0: 实际上啊，我们到夏天呢、天气慢慢的变长，

0: 其在北方啊，这会更明显，这个时间幅度大，更主要是什么，气温涨得快，冬天是零下30度，夏天是零上30度、嗯、几个月的时间温度就能跳50-60度，这些身体要适应的，年龄大的人自然适应能力下降，更主要是什么、嗯、热气也主要会困脾，脾呢又主水谷，夏天呢天气又潮湿，所以说最后边呢身体无法适应潮湿的环境，闷热的环境，因为什么，脾主水谷中的水，指的就是湿，你身体已经没有调动湿气的能力了，这个时候环境在湿气增加，我们身体就无法适应了。
1: 对对对，您说的太对了，我也知道我自己有湿气嘛，
0: 嗯，
1: 茯苓汤呀，消杀六君子汤呀，我都喝过，
0: 嗯，
1: 但是吧，喝完了以后也没感觉怎么好，没多大的起色来，
0: 嗯，
1: 后来有一回我到香港去嘛，我听人家说是那边那个都吃刺参汤，
0: 嗯，
1: 完了我当时也是，我说试一试呗哈，买了10盒嘛，完了我喝了之后，哎，确实是完全不一样了，去年我都喝了整整一个夏天呢，这一个夏天吧，我就觉得特别好，就是非常平稳嘛，心脏舒舒坦坦的了，没有那种说是闷的那个喘不上气儿来那种感觉了，晚上吧窗户关上。我也能睡个安稳觉了，
0: 嗯，
1: 而且吧，那孙主任就是最明显的就是我这个吃饭之前，我就天热，我是一点胃口我都没有啊，我看啥都腻呀、啊。现在呢就不一样了，我一到了吃饭点儿，我就知道饿了，
0: 嗯，
1: 感觉还是吃麻麻香了。吃完饭吧，这胃里头也不觉得那么胀得慌了，也不堵得慌了，感觉是舒舒服服的了。
0: 哎，对，刺参汤啊，就是适合在春夏两地喝的时令方。春夏之交，湿热也在一天天加重，人的脾胃也就被困住了，吃不下，拉不进，心里慌。为什么会出现这样呢？我们一定要记住，湿气啊，它是一种自带热的脏的气，湿啊不是好东西，是脏的水。我们正常健康状况应该什么？是清气上升，浊气下降。但是呢，你现在呢上升的气中啊含了大量的湿，就变成了一种浊气往上走的状态，你天在热，阳气在涨，这个浊气也就往上会走得更多，上面是什么，就是头脑和心肺，所以说就头脑心肺都被浊气困住了，心就会出现呢心烦睡不着觉这些心火的症状，那肺呢就会出现上不来气儿，拔气儿，在一个呀小屋里就会感觉闷，胸口啊压个石头这些问题，那上到脑子里头重脚轻，哎，睡不着觉，脑袋晕晕沉沉的，活动一下天旋地转，包括在脾胃中也会出现没胃口，吃点东西胀，大便汤，哎，那如果这些湿气我们再不给它及时清除，它就会进入一个恶性循环，本身是因为脾胃弱造成湿气过多，但是呢湿热又反过来再伤脾胃，所以说病情啊，就是只要是你抓不住这个点，哪一个点呢，就是脾胃湿气伤脾胃，脾胃主湿气这一点，那它就会越聚越多，每年一到这个季节的发病每年都在加重，哎，所以说这个时候在香港啊，他们采取的方法是什么，就用刺参汤，因为刺参汤里的茯苓、山药、莲子、芡实，它就涉及到我们内在湿气中的核心、
1: 嗯、
0: 健脾利湿固涩，脾好了，湿气产生的就越来越少，利湿了，把现在身体的多这些脏水给倒掉，哎，那剩下的不就干净的吗？而且倒脏水的时候还注意了一个固涩，什么意思啊？就是把脏的倒掉，好的东西不能扔了，所以说的话也不用担心呢会身体发虚。
1: 我这不还寻思吗，我说这今年又到这个时候了、
0: 啊、对，
1: 我说不敢耽误哈，我提前喝上，本来吧我这就琢磨呢，我说这怎么整，我说不行，那个再跑一趟香港呗哈，
0: 嗯，
1: 哎，这结果这正好听到您节目了，麻烦您赶紧给我报上名，我再订上10盒的。
0: 咱别去香港了，你这一趟路费也都够买多少盒了，
1: 可是
0: 对不对，刺参汤多便宜、
1: 嗯、
0: 你放心，哎，咱们这边呢跟你在香港订的是一样的，价格品质都是一样的、
1: 嗯、
0: 工作人员呢现在把名额已经给你报上了。
1: 行行，哎呀太好了，谢谢你了孙主任。
0: 不客气，以后有什么的还可以咨询我们啊。今天聊到这里，
1: 行，
0: 好，再见。
1: 行行行，好的，谢谢，再见。
2: 好，再见，这位朋友。 香港小药四陈汤，这是中药里经典的时令食疗方，尤其适用于春夏潮湿季节，不寒不热，温和养身，平均一剂呢只要1.6元，适合老年人长期养护。由于孙主任医术高超，近期有一些不法分子假冒孙鹏主任推销各种产品，在这里杨迪要特别提示大家，孙主任不会以个人名义主动给您打电话，广大听友和孙主任通话也都是由您专属的指导老师为大家安排，并且由导播帮您转接给孙主任，孙主任亲自指导，所以有任何问题请您一定要拨打400-1367-678 400-1367-678进行核实咨询。时间关系哈，今天节目就到这儿了，明天同一时间。
3: 你还去香港吗？帮我看看有没有小犀牛鼻炎喷雾剂，我是几十年的鼻炎了，就这个好使，喷两下一天都不难受。
4: 不去了，每次去都给大家带药，香港大药房人太多了，排队就得排一天了。
5: 你经不经过香港大药房？
4: 这药是代购的话得加钱啊，这个药在香港也是非常少的，要是加钱我就去给你找找。
3: 你去香港了，真巧，帮我带几盒显咳胃散，加点钱都行啊。
6: 不是钱的事儿，让我代购要的太多了，真背不动。
3: 不用麻烦了，香港大药房全面覆盖，即日起正式开通港药直通车，将香港180年流传的惠民药、稀有药带到您身边。
7: 香港大药房拥有科技浓缩中药，同时香港大药房拥有全世界顶级药物资源，在这里让药物纯度回归80年代，让用药价格回归80年代。港药直通车带您去香港。
2: 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主持人杨迪，欢迎您收听今天的港药直通车。港药直通车栏目做到两地药品互通，为您提供香港经典老牌惠民药，找惠民药，找稀缺药就在港药直通车。港药直通车将顶级资源带到您身边，为您保低价、保质量，保证给百姓带来优质渠道。同时本节目由副主任医师孙鹏坐诊。孙鹏55岁，副主任医师，曾担任辽宁、北京、广东及东南亚等海外多家医院院长，1995年毕业于大连医科大学，因成绩突出，医术精湛，28岁破格晋升为主治医师，32岁获得副主任医师职称，33岁升任为市级人民医院院长，后赴港进行学术研究，任香港裕源集团旗下3家医院院长，香港大药房药物研发负责人。下面有请孙主任。
0: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大家好。
2: 您好孙主任、我今天先问您个事儿哈，孙主任，您是不是未卜先知啊？
0: 可能有这个能力吧，怎么说呢？
2: 因为刚才有个同事他跟我讲啊，您问他说是不是吃火锅了，诶，他还真去了啊，这要不是说是亲眼所见，那不就是未卜先知吗？
0: 啊，这个呀不算什么未卜先知。
2: 嗯，
0: 因为什么，我看他桌子上啊放了罐王老吉，这季节还没到3伏天，
2: 嗯，
0: 那肯定啊是吃上火锅啊
2: 上火的东西，
0: 对，
2: 对吧，
0: 喝点王老吉拜拜火。
2: 嗯嗯，
0: 王老吉呀可是南方地区去火气第一的凉茶，
2: 嗯，
0: 号称啊凉茶始祖。
2: 确实是这样啊，你比如说在重庆那边，
0: 嗯，
2: 哎，这王老吉属于火锅店一个标配了，不光去火还能解辣，你吃这个重庆当地这个麻辣火锅，然后再来一罐冰镇王老吉，特别痛快。
0: 所以说王老吉在南方，哎，它的销量啊是非常好的，
2: 嗯，很受欢迎。
0: 哎，对，王老吉每年的销售额呀200多亿，
2: 嗯，
0: 哎，要知道粤闽川销售额占比例是多少吗？
2: 肯定是大头，怎么着也得60%吧。
0: 哎，我跟他说80%。
2: 嚯！
0: 也就是说这200亿啊在南方卖出去了160亿。
2: 嗯。
0: 但是在北方超市里头王老吉的销量啊就跟南方没法比了。
2: 嗯，差距很大。
0: 只有40亿。
2: 对。
0: 为什么会有这么大差距？
2: 咱看南方的朋友容易上火，因为和这个天气啊自然环境有关。北方朋友可能是对于

0: 上火的概念没有那么的强烈。
1: 对，这就是核心的一点。嗯，广东到了夏季，高温高湿同时夹击，气温呢经常飙到35度以上，而且更主要是什么，就是它这种热呀，白天晚上都热。
0: 是的，
1: 哎，白天35度，夜里32度，
0: 很均衡啊。
1: 而且呢，湿度啊都是超过70%。
0: 嗯，
1: 所以说在这种状态下呀，就不是我们自己想到的啊，气温40度那种湿热的感觉了。
0: 嗯，这个体感是完全不一样的。
1: 对，
0: 这么高的湿度，孙主任有一种桑拿房里待着的感觉啊。
1: 对，而且呀，广东是24小时桑拿房。
0: 嗯，
1: 哎，
0: 持续的，
1: 对，长期在这样的高热高湿的环境里生活，体内的湿气聚集，火气上攻，光靠喝水根本解决不了问题，
0: 不够用了，
1: 必须靠凉茶这样的东西啊往下降这个火。
0: 嗯，
1: 而同时啊，不光是广东，像四川盆地啊更不轻松，
0: 是
1: 一年里啊夏天能持续啊4-5个月甚至半年。最热的月份呢，气温也能达到35-38度。
0: 嗯，
1: 体感温度啊至少40度。
0: 嗯，确实啊，而且我感觉这个四川的温度是更热的。
1: 对呀，因为它的热气是散不掉的。
0: 嗯，
1: 它在盆里啊，盆地里，
0: 对，盆地，
1: 对不对？
0: 嗯，
1: 就是在四川当地，包括重庆这种气候条件下呀，吃辣就成了一种适应环境的方式。
0: 嗯嗯，
1: 辣椒能发汗祛湿，帮身体排出多余的水气。
0: 对，
1: 但是辣椒吃多了呢又容易上火，所以王老吉在四川重庆的火锅店里啊也是啊标配。
0: 嗯，
1: 一辣一凉刚好平衡。
0: 对，
1: 所以说在我看来，与其说王老吉是凉茶，不如它本身是一副中药。
0: 您这么一说，我仔细回想了一下哈，哎，喝这个王老吉的时候，确实能尝到一股那个淡淡的中药味儿啊，不是那么难喝的药味儿，就很能接受的，就是有一点点的草本的味道。
1: 王老吉的配方本身呢，就是按着传统中医药理论来配伍的。
0: 嗯，
1: 你看它的成分表，主要原料包括水、白砂糖，
0: 嗯，
1: 再加上仙草、鸡蛋花、不扎叶、菊花、金银花、夏枯草、甘草，
0: 嗯，
1: 这9种配料里头啊，足足有7种都是中草药。
0: 哇，7种中草药，难怪喝起来和其他饮料不一样啊。所以说白了，喝王老吉不是因为你嘴馋想喝饮料，而是说你身处的那个气候环境，你身体需要它来帮你调理，帮你平衡。
1: 这也是一方水土养一方人，
0: 嗯，
1: 也是啊最后形成的特有的饮食习惯。
0: 是的，
1: 但是在广东福建这些地方，
0: 嗯，
1: 除了王老吉，还有一种汤啊日常使用率可比王老吉还要高。
0: 嗯，
1: 那就是四神汤。
0: 哇，果然我猜中了啊，因为这个四神汤本来它就是经典时令的调理方，在湿热体质的调理上不仅是历史渊源悠久，更是调理湿热一个优选的良方了。
1: 对，
0: 嗯，
1: 王老吉解决的是你燥热上火的问题，是急性的表层的火气，而四神汤解决的是春夏季节积累的湿气，
0: 嗯，
1: 是你整个身体保养和调理。所以不止南方人适合喝，北方人群其实更适合常喝四神汤。
0: 嗯，您之前说过咱们北方地区啊气温起伏很大，
1: 对，
0: 温差跨度也很明显，所以更需要一个合适的调理方法帮着身体快速的适应气候变化。
1: 就这个意思。
0: 嗯，
1: 四神汤啊是传承千年的一个时令方，它是中医里边经典的一个时令方。
0: 嗯，
1: 就像咱们之前说过的三伏贴，
0: 哎，
1: 是专门在
0: 三伏天，
1: 对，就是三伏那天用。四神汤尤其适用于春夏两季，春天用，让我们呢春不困。
0: 嗯，
1: 哎，大家春天感受最明显的是什么？
0: 万物复苏呀，就一到这个季节，感觉心情都好了啊。
1: 哎，没错，中医讲啊，春主生发。
0: 嗯，
1: 这个时候正是北方种地的时候。冰雪消融，地气也开始往上蒸。
0: 嗯，
1: 种子呀要破土发芽，万物都在往上舒展开来。
0: 嗯，
1: 这个生发是双向的，阳气在生发，湿毒浊气也同时在生发。
0: 嗯，
1: 所以说一到春天，好多人赶上身上啊，不但没有春天那种精神劲儿，反而哪都不舒服，
0: 春困啊什么的都来了、啊、
1: 对，春困呢是非常典型的，头身困重，倦怠乏力，胳膊腿啊像烂泥一样，
0: 嗯，
1: 抬都抬不起来，
0: 嗯，
1: 食欲减退，胃口啊也变得很怪很怪的，
0: 嗯，
1: 什么都不想吃，吃什么都没味儿。如果这个时候啊我们身体啊再有个基础病，
0: 嗯，
1: 你比如高血压、心脏病、脑梗，对疾病的发展是非常不利的
0: 哦。
1: 哎，因为休息不好，因为饮食异常，
0: 嗯，
1: 血压也会失控波动，心脏功能也会啊开始出现下滑，
0: 嗯，
1: 胸闷心慌也会加重，脑血管缺血也会发展，脑梗复发直线升高，
0: 嗯，
1: 血脂粘度增高，
0: 嗯。
1: 而且我跟大家说，有两种情况是在春天生发最严重的。
0: 哪两种？
1: 哎，就是最容易生发的是什么？春天大家感觉最容易生发的是气。
0: 嗯，
1: 东北地区、北方黄河流域，到三月份的时候，我们太阳一照，你就感觉暖洋洋的了。
0: 嗯，
1: 但是这个时候啊，地还冻冰呢。
0: 哇、哦、还是寒的，
1: 对不对、
0: 啊、
1: 所以说空气的热度啊要比土的热度高很多，
0: 嗯，
1: 就是气是更容易进入一个生发状态的，所以说这个时候会感觉到到了春天，
0: 嗯，
1: 人气性大，而且心情波动非常剧烈、
0: 哦、嗯嗯，
1: 哎，所以说大家会发现春天的时候焦虑的人、抑郁的人
0: 比较多，
1: 神经衰弱的人、失眠的人是最难受最难受的，而这些焦虑失眠又跟你的血压、心脏、血糖
0: 又有
1: 直接的关系，
0: 对，
1: 所以说的话这是春天第一个我们要注意的，
0: 嗯，
1: 第二个这些年大家呀经常啊对一些细菌病毒的感染，尤其也是传染性的问题，
0: 嗯，
1: 大家呀印象是越来越深了，
0: 是，
1: 大家有没有发现这些情况在爆发的时间都是什么？
0: 嗯，
1: 冬天开始，春天迅速蔓延，
0: 嗯，
1: 包括我们做过去发现这个病啊现在都已经没有了哈、啊、
0: 嗯，
1: 哎，咱们如果再倒退二三十年，像什么结核啦、流脑啦、麻疹啦这些疾病啊，
0: 嗯，
1: 都是啊血一化，虫子一出来，这个病就跟着来了，
0: 跟季节有关的，
1: 对、
0: 啊、
1: 所以说跟大家说呀，春天的起点我们北方是什么？是惊蛰，
0: 嗯，
1: 而惊蛰这个名字是大家就知道了，惊是惊醒叫醒了，
0: 嗯，
1: 蛰是什么？土里的东西
0: 往外开始来了、
1: 哎、那我们可能天天关
0: 讲还是很大的啊，这也就是孙主任为什么说大家要在春天用四陈汤，就是要在这个湿气啊，哎，刚冒头的时候，把它扼杀在摇篮里，并且不再引发其他的一些病情出现了。
1: 哎，小药啊，调小病。
0: 嗯，
1: 老药养身体。
0: 是。
1: 四神汤可以说是为春夏量身定做的之本。
0: 是。
1: 先天之本呢，不会随着季节变化，随着季节变化的是后天之本。
0: 嗯，
1: 对，出现区别，实际就是我们后天之本补充能力出现变化了。
0: 哦，
1: 所以说这几味药为什么从脾入手，就是啊，把脾对于春困的作用调动起来，
0: 嗯，
1: 让它也能吃能喝能消化，
0: 能干活。
1: 对，把我们后天之本补足，我们就不会啊一片天就不舒服了。
0: 听您这么一拆解，四陈汤像一个立体网络了啊，有攻有守，既能扫垃圾又能修机器啊，还能锁住这个精华了。
1: 而且它是传承了几千种方子。
0: 嗯，
1: 大家都知道老药养身体。说到老药养身，咱们能想到什么特别典型的老药吗？
0: 这个孙主任，我第一个想到的是这个藿香正气水儿。咱现在去任何一家药房，最显眼的位置依然摆着，比如说夏天中暑啦，上吐下泻，好多朋友会选择它，出趟远门水土不服的也选它，
1: 便宜管用。所以说老药啊它不一样，始终遵循都是顺势

0: 而为的调和。
1: 嗯，
0: 就像啊，大禹治水，不是去堵，而去疏导，
1: 是
0: 让你身体自己恢复该有的秩序。
1: 嗯，
0: 所以不伤正气，不伤脾胃，不添负担，这就是老药能养身体的根本原因。
1: 嗯，就老药的智慧很高明啊，不求速效，但是是让你身体自己慢慢的站起来了。
0: 对，
1: 嗯，
0: 而且老药啊还有一个很多人忽略的优势，
1: 嗯，
0: 就是它的长期效果稳当。
1: 嗯，
0: 老药的调理的思路啊是养根，
1: 嗯，
0: 坚持用上一段时间，不管怎么下雨，气温怎么忽冷忽热，你的身体内部都能稳稳当当的。
1: 嗯嗯，
0: 沉浆浮人一天到晚精神头足，这个时候血压心脏也不会受气候变化干扰了。
1: 是的，
0: 做到真正的慢病不加重，疾病不复发。
1: 是，所以四陈汤就是花小钱办大事儿啊，一剂才1.6元，可能说平常大家买瓶水呀，买点零

0: 可能心电图有点心肌缺血，有两个早搏，或者是彩超啊，包个瓣膜，轻度冠心不全，舒张功能轻度下降。但是呢，医生啊，有的时候说，哎，你可能心肌缺血、冠心病了。没经验的医生，有经验的医生会告诉你，没啥事儿，回家吧。哎，你就感觉那不跟广播那电视里专家说的心脏病是一模一样的吗？
1: 对呀。
0: 哎，这种情况啊，一到躺下要睡觉的时候，睡不着的时候，尤其失眠的时候，就会有人呢掐你脖子、拔气儿、哎，胸口压石头，
1: 挺吓人的。
0: 但是这症状你怎么能好呢？
1: 嗯，
0: 必须得马上把窗户打开，
1: 透透气儿，
0: 透透气儿。而且一到人多的地方，小房子里就上不来气儿。
1: 嗯，
0: 我跟大家说，只要你有这样症状，你就用一下四神汤，
1: 很轻松解决了。
0: 四神汤不治心脏病啊，那你用四神汤治好了，说明什么？
1: 嗯，
0: 你根儿是湿气重。
1: 嗯，
0: 这样的人到了夏天最难受。
1: 哇，也是最适合用四神汤的。
0: 对，所以说大家可以试一试。
1: 嗯，
0: 甚至也包括山药啊，必须得用是淮山药。
1: 哎，
0: 片儿形完整，粉性十足，莲子必须呀、一粒一粒人工去心。
1: 嗯。
0: 保证喝
1: 这个味道可能就不一样了，
0: 那差太多了。
1: 嗯，
0: 选材呀，这是基础，但是做药啊，不光选材问题了。
1: 嗯，
0: 提纯工艺进一步影响药材的质量。
1: 嗯，
0: 诊所同款四神汤不是把药材打粉那么简单，是把药材里边有效成分精准提取出来，做成速溶颗粒，
1: 就是用吃药的标准来吃四神汤，这就很讲究了啊。
0: 对，
1: 嗯，
0: 诊所同款四神汤是严格遵循临床汤剂的标准配伍比例投料的。
1: 哎，
0: 茯苓占几成，山药占几成，莲子占几成，芡实占、
1: 啊、
0: 身体还没有反应过来呢，又换个方案，能调出什么结果吗？只有把配比做成吃药的标准，每一次喝进去的东西，四味药力都是统一力道，统一节奏，精准去脾胃报道，
1: 嗯，
0: 才叫规范调理，效果才稳得住。
1: 就是把老中医的这个精准方啊，变成说随手就能喝的冲剂，不是说你自己拿着秤去抓去配了啊，自己可不行，这个手说高一点低一点差距很大的。
0: 对，而且不光是配比精准，剂型更是直接决定了你能不能坚持调理，
1: 嗯，
0: 能不能起效果。香港诊所同款四神汤用的是速溶冲剂，
1: 嗯，很方便啊，拿水一冲一搅全化开了，
0: 做到啊吸收快，脾胃无负担。
1: 嗯，
0: 你想想，
1: 低
0: 再算上肠道消耗，真正进去的可能20%不到。
1: 嗯，
0: 但这个速溶冲剂，它把药材里的精华在你喝之前就替你提取好了，倒杯子里水一冲，两秒化开，干干净净一杯，
1: 嗯，
0: 没有任何残渣，你喝进去的就是纯粹的有效成分。
1: 对，
0: 它不需要你的胃肠去消化分解，等于你的脾胃也是张嘴等着吃饭，
1: 效率直接翻倍提升，那么带来的这症状改善它也是双倍的啊。
0: 而且普通煎煮的汤药喝3天没感觉，第4天就不想喝了。
1: 这款的四神汤啊，就是精准高效的补，两秒速溶，喝进去直奔主题，不给大家的身体添加任何多余负担。咱们很多老年朋友这肠胃本来就弱啊，你让他说一大碗一大碗的灌这个药汤，反而会更难受。那么用这款速溶冲剂，一小杯冲下去，干干净净，有效成分一点都不浪费，这才是真正的调理。
0: 时令方啊，就要时令方的讲究，这个时节身体最需要什么，你就用最直接最高效的方法给什么。夏天正是啊湿气最重脾最弱的关口，你用这款提纯的四神汤冲剂，就是在这个节骨眼上给身体一个强的支持。
1: 嗯，
0: 浮肿刚冒头就给它消下去，
1: 对，
0: 胃口刚要关就给它打开了，人刚要犯懒就给身体加把劲儿，
1: 嗯，
0: 让你安安全全、舒舒服服的度过一整个夏天。
1: 是，所以四神汤啊，春天开始喝，帮大家把一冬天的湿毒清理干净，春不困；夏天呢，接着用，顶住外边最重的湿气，不苦夏。这个换季期啊，外边气温也是大起大落的，咱们把这个四神汤这个时令方用上，

0: 体呢不会被外边的气候变化牵着鼻子走，春不困夏不苦，咱都能舒舒服服的过。这就是为什么四神汤是中医里面很经典的时令方了，千年来一直就是这个用法，专治换季不舒服。有需要的听友别错过啊，咱们花小钱给自己换一整个春夏的平稳舒坦。
1: 而且诊所同款四神汤最让人心里踏实的是什么？价格特别贴心。
0: 是的，
1: 合下来一剂也才1.6元，
0: 很经济。
1: 这1.6元给自己泡上一杯四神汤，喝进去就实实在在的诊所同款。
0: 是的，
1: 是地道药材提纯出来的精华，是老祖宗上千年传下来的时令养生方，脾胃就悄悄的舒舒服服的被调理过来了。
0: 是1.6元一剂啊，咱说喝着也不心疼，尤其是上了年纪的朋友，哎呀，你让他调理身体他心里先犯嘀咕，比如说怕花钱啊，哎，怕给儿女添负担，可能儿女给买了他也舍不得喝，隔三差五的来那么一袋，还老念叨说你别买了，花那钱干什么。这种情况大家很难坚持得下来的。
1: 调理身体就怕这样断断续续的，身体刚有点起色又断了。
0: 嗯，
1: 但是四神汤1.6元一剂，它就是个零花钱。
0: 嗯，
1: 喝这个你没有任何心理负担。
0: 对，
1: 不会不舍的，一天一袋雷打不动，就把它当成啊你每天喝杯茶的习惯。
0: 哎，
1: 每天早上起来往杯里倒一袋，开水冲一冲，跟喝咖啡跟喝牛奶差不多。
0: 嗯，
1: 十几秒完事儿，喝完该干什么干什么。
0: 嗯，
1: 不费事儿才能天天喝，天天喝才能真正啊收到益处。
0: 是的，钱花在刀刃上啊，夏天四神汤呢让大家不遭罪，腿不肿，能睡着觉，能吃得下饭，这就是花在刀刃上。几十块钱啊，保住一整个夏天的舒坦，让大家生活质量更好，这钱花的就非常值了。
2: 400-1367-678 400-1367-678 400-1367-678。
0: 稍事休息，
3: 你走一走，你看一看，你停一停，你站一站，
4: 前方有谁呀？
3: 港药直通车呀。港药直通车是一档历经10年布局才成功开通的渠道。
4: 港药直通车是一档为造福百姓而开通的。
3: 2014年，香港大药房正式开始筹备。2024年，港药直通车正式全国开通。
4: 10年中，香港大药房在全球布局，开启世界药厂模式，平均每年建设药品生产厂10家以上。10年中，各地建设药厂共计165个，从源头解决药品互通带来的供药压力。
3: 渠道开通后，香港大药房拿出180多年历史的多种老牌惠民中药，按照独家科技浓缩中药技术生产，让老百姓只花1块多就能吃上一副浓缩中药。
4: 香港大药房将过去100年储备的稀缺药材一并投入生产，珍贵药材入药，更是开放多种独家的药物资源，全国共享。
3: 港药直通车帮您拓宽药物渠道，打通健康通道，成为数万家庭值得信赖的健康伙伴。
0: 欢迎您继续收听，这里是港药直通车。好，下面时间接听今天的热线。您好，这位朋友。
1: 喂，你好。
5: 哎，孙院长你好，首先我先感恩孙院长为咱们老百姓搭建这个平台啊，我感谢。感恩
1: 啊，不客气啊。
5: 孙院长呢，我就说我的病情啊。
1: 好的啊。
5: 3年前我摔了一下，就股骨头骨折。
1: 嗯。
5: 9个月以后，我就这个腰突然间就起不来床了。
1: 嗯。
5: 搁沈阳，我是沈阳的，我今年64岁啊。
1: 嗯。
5: 然后我就是上沈阳市，就是那个骨科医院看，因为腰肿疼。
1: 嗯。
5: 然后我不能干啥活儿。咨询一下这个问题，完了另外一个，我就是这个股骨头也是偶尔的就疼，这摔三年了也恢复的不是太好。
1: 你都没做手术？
5: 我做手术了，我是骨颈骨折打的钉。
1: 股骨头现在有坏死迹象吗？
5: 没有。
1: 没有啊，长上了。那你要是做 CT 的时候压缩骨折有没有椎管狭窄？
5: 没有，就是腰间盘疼出。
1: 我的意见建议你这个腰椎的话压缩性骨折做手术。最稳妥的方法。

0: 因为你年轻啊。
1: 啊，那不做不行，他们都说做完手术还不如不做呢，我就害怕呢。
0: 谁说的？
1: 就是有时候跟别人唠嗑，同志了朋友之间唠嗑。
0: 都是医生吗？
1: 不是不是，就是平时同志啥之间唠嗑。
0: 那医生跟你说的是什么？
1: 啊，你干我手术。
0: 那你听医生的还是听你同志的？
1: 听医生的呀，听医生。听
0: 早点做手术。我告诉你，女，那你这个还行啊，很幸运，没压到神经。但是你腰椎形状改变之后，它整个腰椎就没有原因。而骨折之后，医生应该给你用双磷酸盐了。骨折你肯定用了一年打一针的。
1: 没有啊，没用啊。
0: 现在用也不晚，而且你骨质疏松啊，那可能这两年重，但整体不是很重。重的骨质疏松，你那骨头长上了吗？对不对？哎，现在的话，你第一个平时啊，补充营养的时候，钙、维生素 D、胶原蛋白这些一定要同时补。第二件事，户外活动，没啥事出去晒晒太阳。第三件事，如果骨质疏松真的很严重，骨密度低于 2.5 了，双磷酸盐了、降钙素了、低出单抗都可以用。但前提条件你问问医生，我感觉是应该用了，你不知道，因为那个针不是天天打的，就偶尔打一针就可以了。
1: 那个孙院长，你说这打这个针的话是住院时候的事儿还是？但是我出院之后吧，我什么都没用过。我
0: 住院前就给你打了，就女性绝经期之后骨折的常规要用的。
1: 孙主任，然后我再问一个问题啊。完了，我就是我爱人嘛，他有湿疹，他这个湿疹嘛已经13年了。他吃什么药他也不好，现在
0: 胖不胖啊？
1: 他原来吧胖，原来140多斤，现在就通过这个湿疹之后，他现在瘦的成120多斤，胖了，他瘦了20多斤。我现在就
0: 有没有血糖血压有没有事儿啊？
1: 没有。
0: 除了湿疹以外还有什么别的毛病？
1: 他现在就去年开始反正尿频，一到晚上他就半夜起，他在上厕所了。
0: 多大岁数？
1: 两三次。65。
0: 你知道不知道他尿

0: 那我现在工作人员来给你登记上，那你具体什么情况啊？你介绍一下。
1: 我也不知道是不是岁数上来啊，我这几年吧，一到夏季啊，就开始特别遭罪。最主要的表现是啥呢？主要是乏力，就是浑身没劲儿了，胳膊腿呢就像灌了铅一样，抬都抬不起来。早上一睁开眼，按理来说睡一晚上的话啊，人是特别精神的，对吧？我没有，我是越睡越累，整个人就像散了架似的，恨不得把自己焊在床上，一动都不想动。
0: 瘫床上啊，
1: 对呀，上厕所我都不想起来，坐起来我都嫌费劲，吃饭呢我都嫌累得慌，嚼两口我就觉得腮帮子酸了吧唧的疼。你说这一天天的啊，就这么懒着啊，家里啥活也干不了，孙子我都不敢帮他带，出门遛弯特别急了。说实话，我心里呀、啊、也挺犯嘀咕的啊。哎呀，我说是不是肾出了问题啊？可一到秋天，他又往外消下去了。
0: 如果真是心脏或肾脏出现的浮肿啊，它不会跟季节有关系的，对不对？
1: 对。
0: 哎，你说我肾脏功能下降了，那也没有说我夏天肾脏功能下降了，秋天就好了，它是一年四季都不行的。
1: 就是啊，
0: 哎，你这典型的是跟那季节有关的，这个属于湿热的症状。那湿热它最容易侵及的就是脾，脾在五行中啊，我们分析它是属于土的。土里水多了，我们老百姓、农民叫涝了。那咱们解释说呢，那把土跟水和到一起，水多了就成泥了，对不对？哎，那
1: 对。
0: 泥是什么？就是那一滩，它是干不动活的。但是呢，你这个湿气本身的调动转化又归脾，所以说你看这里就矛盾了。脾负责我们人体湿气的转化，同时呢，湿气又伤脾，所以说在这个过程中。如果你脾的力度没有战胜这个湿气，它输给湿气了，那它就会越来越重，明白吧？而为什么一到春夏就开始加重呢？第一个呀，天气在慢慢变暖；第二个，雨水在增多，外面环境水增多了，自然湿气的来源就增多了。更主要，湿气一碰热气会怎么样？湿气是水的一种，它是脏水呀，水一碰热气，它就开锅了。脏水变的气，它会往上走，往上走就跑到哪里去了？跑到心、跑到肺、跑到脑袋里去，跑到脑袋去，人就心烦。所以说，这个季节焦虑、抑郁发病的人就特别
1: 怪
0: 多。
1: 不得了。
0: 哎，那同时的话呢，拔气儿上不来气儿，总感觉这口气儿怎么喘都不够。那再一个就会出现心慌、心里不踏实、说不出来的心难受，这
1: 是。
0: 都是湿气上扰引起的。那这个时候，大家想想，你心难受、心慌、不愿意动起、胃口不好、睡不着觉，包括心慌，会严重影响像你对心脏病的治疗啦、血压的控制。哎，

0: 且价格是真便宜啊，一剂才1.6块。之前因为这个毛病的吃过那些药啊，最便宜的都得20-30，还不管用。
1: 嗯，
0: 这个小玩意儿1.6块，水杯里面一倒，简单方便，效果还好呢。
1: 一个方子能传千百年到现在，肯定有它的道理。四神汤的妙处在于啊，小方专攻，别看就4味药，针对性非常强，春困也好，苦夏、浮肿、乏力也好，哎，用它都没毛病。所以说很多人现在呀，不等犯病就开始喝，是提前一个季度就开始用上了，已经登记上了，放心啊，完以后有什么问题还可以联系我们。
0: 哎，好嘞好嘞，谢谢啊，孙主任，再见。
1: 哎，那好，再见。
2: 好，再见。这位朋友，不是只有南方的朋友啊说潮湿要喝四神汤，北方朋友换季更需要它。北方啊，春夏交替，温差大，气温也是骤冷骤热，身体适应的负担极重，比南方朋友更容易春困乏力，身体笨重。所以这个季节正是喝四神汤的一个关键时期，这是春夏必用的时令良方。不管是南方的湿热浮肿、头重脚轻，还是北方的换季体虚，
3: 400-1367-678，400-1367-678，400-1367-678。
2: 好，继续有请下一位朋友。你好。
1: 喂，你好。
4: 孙主任你好。
1: 哎，是我啊。
4: 听您节目讲四神汤讲了好几天了，有个问题啊想问问您。
1: 您说。
4: 我家呀是哈尔滨的，全都还厚啊，松花江上上面都直接能开大卡车，你说。
1: 嗯。
4: 到了夏天哈，有时候-30多度，这一冷一热差了6-7度。
1: 气要开始聚集，聚集的湿气呢，它就有一个凝的趋势，这就是江产生的原因。出现江啊，就代表着我们体内湿气已经啊累积到关节骨头了，这是一个很重要的问题。我们说偶尔啊扭伤一下岔个气儿，我们不怕，你了10年20年呢，就是因为它又带了湿。风永远呢不会啊持续下去的，风都是快速的，快来快走，而湿就是来了就不走。所以说疼痛在伴有沉江的时候代表什么？
4: 嗯，
1: 代表着它要慢性化了，它已经要千言不愈了，因为它已经有湿了。为什么年龄大的人我们现在退化性骨关节病啊，就是湿气排不出去啊，因为年龄大的人呢脾胃也开始虚弱。所以说呀，年轻的时候还好，岁数大了同样的天气，同样的活，这种沉
4: 毛病给调好吗？
1: 这个是可以用的哈。四神汤啊，它是一个健脾祛湿的基础方，是最适合像你这个病跟季节有直接关系的。它是专门针对什么春末夏初，
4: 给疼的功夫用泡药，泡半个钟头，这大火烧开水，完了这小火再熬40分钟，这满屋的药味啊，这熏你脑子疼，还得晾凉才能喝，这根本他没有那个耐心。想想那一套工序啊，我就头疼啊！之前有好几次，大夫开的好药方了哈，我都是熬了3天就扔了坚持不住啊。我看您讲的啊，四神汤是速溶颗粒，就说这个不用熬哈，我才下决心一定得买。
1: 对，很多时候调理身体不是方子不行，是啊，败在坚持不住这4个字上。速溶颗粒它不用。

0: 坦坦的了，没有那种说是闷的那个喘不上气儿来那种感觉了。
1: 嗯、
0: 晚上吧，窗户关上，我也能睡个安稳觉了。
1: 嗯。
0: 而且吧，那孙主任就最明显的就是我这个吃饭之前，我就天热，我是一点胃口我都没有，
1: 困住了，吃不下，拉不进，心里慌。为什么会出现这样呢？我们一定要记住，湿气啊，是清气上升，浊气下降。但是呢，你现在呢，上升的气中啊，含了大量的湿，就变成了一种浊气往上走的状态。你天在热，阳气在长，这个浊气也就往上会走得更多。上面是什么？就是头脑和心肺，所以说就头脑心肺都被浊气困住了，心就会出现呢心烦睡不着觉这些心火的症状。那肺呢就会出现上不来气儿，拔气儿，在一个呀小屋里就会感觉闷，胸口啊压个石头这些问题。那上到脑子里，头重脚轻，哎，睡不着觉，脑袋晕气伤脾胃，脾胃主湿气这一点，那它就会越聚越多，每年一到这个季节的发病，每年都在加重。按汤，因为四神汤里的茯苓、山药、莲子、芡实，它就涉及到我们内在湿气中的核心，健脾利湿固涩，脾好了，湿气产生的就越来越少，利湿了，把现在身体的多这些脏水给倒掉。哎，那剩下的咱别去香港了，你这一趟路费也都够买多少盒了，
0: 可是
1: 对不对？四神汤多便宜、
0: 嗯、
1: 你放心，哎，咱们工作人员呢现在把名额已经给你报上了。
0: 行行，哎呀，太好了，谢谢你了孙主任。
1: 不客气，以后有什么的还可以咨询我们啊，今天聊到这里。
0: 行，
1: 好，再见。
0: 行行行，好的、嗯、谢谢，再见。
2: 好，再见这位朋友。香港小药四神汤，这是中药里经典的时令食疗方，尤其适用于春夏潮湿季节，不寒不热，温和养身，平均一剂呢只要1.6元，适合老年人长期养护。由于孙主任医术高超，近期有一些不法分子假冒孙鹏主任推销各种产品，在这里杨迪要特别提示大家，孙主任不会以个人名义主动给您打电话，广大听友和孙主任通话也都是由您专属的指导老师为大家安排，并且由导播帮您转接给孙主任。
3: 我是几十年的鼻炎了，就这个好使，喷两下一天都不难受。
4: 不去了，每次去都给大家带药，香港大药房人太多了，排队就得排一天了。
5: 你经不经过香港大药房？
4: 这药是代购的话得加钱啊，这个药在香港也是非常少的，要是加钱我就去给你找找。
3: 你去香港了，真巧，帮我带几盒显咳胃散，加点钱都行啊。
6: 不是钱的事儿，让我代购要的太多了，真背不动。
3: 不用麻烦了，香港大药房全面覆盖，即日起正式开通港药直通车，将香港180年流传的惠民药、稀有药带到您身边。
7: 香港大药房拥有科技浓缩中药，同时香港大药房拥有全世界顶级药物资源，在这里让药物纯度回归80年代，让用药价格回归80年代。港药直通车带您去香港。
2: 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主持人杨迪，欢迎您收听今天的港药直通车。港药直通车栏目做到两地药品互通，为您提供香港经典老牌惠民药，找惠民药，找稀缺药。百多家医院院长，1995年毕业于大连医科大学，因成绩突出，医术精湛，28岁破格晋升为主治医师，32岁获得副主任医师职称，33岁升任为市级人民医院院长，后赴港进行学术研究，任香港裕源集团旗下3家医院院长，香港大药房药物研发负责人。下面有请孙主任。
1: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大家好。
2: 您好孙主任、我今天先问您个事儿哈，孙主任，您是不是未卜先知啊？
1: 可能有这个能力吧，怎么说呢？
2: 因为刚才有个同事他跟我讲啊，您问他说是不是吃火锅了，诶，他还真去了啊。

0: 要不是说是亲眼所见，那不就是未卜先知吗？
1: 啊，这个呀不算什么未卜先知。
0: 嗯，
1: 因为什么？我看他桌子上啊放了罐王老吉，这季节还没到三伏天。
0: 嗯，
1: 那肯定啊是吃上火锅啊
0: 上火的东西，
1: 对，
0: 对吧？
1: 喝点王老吉拜拜火。
0: 嗯嗯，
1: 王老吉呀可是南方地区去火气第一的凉茶。
0: 嗯，
1: 号称啊凉茶始祖。
0: 确实是这样啊，你比如说在重庆那边，
1: 嗯，
0: 哎，这王老吉属于火锅店一个标配了，不光去火还能解辣。你吃这个重庆当地这个麻辣火锅
2: 啊，
1: 而且呢湿度啊都是超过 70%。
0: 嗯，
1: 所以说在这种状态下呀，就不是我们自己想到的啊气温40度那种湿热的感觉了。
0: 嗯，这个体感是完全不一样的。
1: 对，
0: 这么高的湿度，孙主任有一种桑拿房里待着的感觉啊。
1: 对，而且呀广东是24小时桑拿房。
0: 嗯，
1: 哎，
0: 持续的。
1: 对，长期在这样的高热高湿的环境里生活，体内的湿气聚集，火气上攻。
0: 嗯，
1: 光靠喝水根本解决不了问题，
0: 不够用了，
1: 必须靠凉茶这样的东西啊往下降这个火。
0: 嗯，
1: 而同时啊不光是广东，像四川盆地啊更不轻松，
0: 是
1: 一年里啊夏天能持续啊四五个月甚至半年。嗯，最热的月份呢气温也能达到35-38度。
0: 嗯，
1: 体感温度啊至少40度。
0: 嗯，确实啊，而且我感觉这个四川的温度是更热的。
1: 对呀，因为它的热气是散不掉的。
0: 嗯，
1: 它在盆里啊盆地里啊。
0: 对，盆地。
1: 对不对？
0: 嗯，
1: 就是在四川当地包括重庆这种气候条件下呀，吃辣就成了一种适应环境的方式。
0: 嗯嗯，
1: 辣椒能发汗祛湿，帮身体排除多余的水气。
0: 对，
1: 但是辣椒吃多了

0: 剂还要高。
1: 嗯，
0: 那就是四神汤。
1: 哇，果然我猜中了啊。因为这个四神汤本来它就是经典，起伏很大，
0: 对，
1: 温差跨度也很明显，所以
0: 这个时候正是北方种地的时候，冰雪消融，地气也开始往上蒸，种子呀要破土发芽，万物都在往上舒展开来，这个生发是双向的，阳气在生发，湿毒浊气也同时在生发，所以说一到春天，好多人赶上身上啊，不但没有春天那种精神劲儿，反而哪都不舒服，
1: 春困啊什么的都来了啊。
0: 对，春困呢是非常典型的，头身困重，倦怠乏力，胳膊腿啊像烂泥一样，抬都抬不起来，食欲减退，胃口啊也变得很怪很怪的，什么都不想吃，吃什么都没味儿。如果这个时候啊，我们身体啊再有个基础病，你比如高血压、心脏病、脑梗，对疾病的发展是非常不利的。
1: 哦，
0: 因为休息不好，因为饮食异常，血压就是最容易生发的是什么？春天大家感觉最容易生发的是气，东北地区、北方黄河流域，到三月份的时候，我们太阳一照，你就感觉暖冰了。
1: 哇，还是寒的，
0: 对不对？所以说空气的热度啊要比土的热度高很多，就是气是更容易进入一个生发状态的，所以说这个时候会感觉到到了春天，人气性大，而且心情波动非常剧烈，所以说大家会发现春天的时候焦虑的人、抑郁的人
1: 比较多，
0: 神经衰弱的人、失眠的人是最难受最难受的，而这些焦虑失眠又跟你的血压、心脏、血糖
1: 又有
0: 直接的关系，
1: 对，
0: 所以说的话这是春天第一个我们要注意的，第二个这些年大家呀经常啊对一些细的时候啊别小看一个春困，春困代表你的免疫功能下降，
1: 对
0: 不对？所以说你会发现这段时间你会得的很多很多感染性疾病的问题，
1: 所以这个影响还是很大的啊。这也就是孙主任为什么说大家要在春天用四神汤，就是要在这个湿气啊刚冒头的时候把它扼杀在摇篮里，并且不再引发其他的一些病情出现了。
0: 小药啊调小病，老药养身体，
1: 是
0: 四神汤可以说是为春夏凉的季节变化，随着季节变化的是后天之本，对不对？每个季节我们的食欲、我们的消化功能出现区别，实际就是我们后天之本补充能力出现变化了。所以说这几味药为什么从脾入手，就是把脾对于春困的作用调动起来，让它也能吃能喝能消化
1: 能干活，
0: 对，把我们后天之本补足，我们就不会一片天就不舒服了。
1: 听您这么一拆解，四神汤像一个立体网络了啊，有攻有守，既能扫垃圾又能修机器啊，还能锁住这个精华了，
0: 而且它是传承了几千年的临床方子，大家都知道老药养身体，说到老药养身，咱们能想到什么特别典型的老药吗？
1: 这个孙主任，我第一个想到的是这个藿香正气水，咱现在去任何一家药房最显眼的位置依然摆着，比如说夏天中暑啦，上吐下泻，好多朋友会选择它，出趟远门水土不服的也选它，好多家庭都有它一席之地。
0: 没错，藿香正气水是最典型的例子，这个几百年来治肠胃治感冒的有的秩序，所以不伤正气，不伤脾胃，不添负担，这就是老药能养身体的根本原因，
1: 就是老药的智慧很高明啊，不求速效，但是是让你身体自己慢慢的站起来了，
0: 对，而且老药还有一个很多人忽略的优势，就是它的长期效果稳当，老药的调理的思路是养根，坚持用上一段时间，将脾胃的功能真正恢复起来，身体自己就能处理湿气，运转能量了，这个好转是能稳住的，这几天一直讲的四神

0: 汤就是典型的老药养生。
1: 嗯，
0: 在春夏之交，你每天冲上一杯，连续喝一两个月，把身体底子调理顺当了。等真正到了冬春换季的时候，外面不管怎么下雨，气温怎么忽冷忽热，你的身体内部都能稳稳当当的。
1: 嗯嗯，
0: 沉浆浮肿没了，头重脚轻的感觉消失了，人一天到晚精神头足，这个时候血压心脏也不会受气候变化干扰了。
1: 是的，
0: 做到真正的慢病不加重，疾病不复发。
1: 是，所以四陈汤就是花小钱办大事儿啊，一剂才1.6块，可能说平常大家买瓶水呀，买点零食，不经意之间你就花出去了啊。但是你要把这些小钱花在四陈汤上，换来的是大家一整个春夏的轻快利索，一年呢也就这段时间是最需要的啊。咱现在把它备上，每天给自己冲一杯，你就当喝茶一样，润物细无声的，哎，就把身体底子调稳当了。有需要的朋友现在就可以打电话过来啊，安稳度过春夏两季。
2: 400-1367678，400-1367，
0: 也得心脏病了
1: 哦。
0: 哎，尤其最典型的，大家记住这个症状。
1: 嗯，
0: 有一个算一个。
1: 嗯，
0: 哎，你用四陈汤，你会做到一个非常有趣儿的变化。
1: 嗯，
0: 就是你经常会感觉心慌胸闷，

0: 怎么能好呢？必须得马上把窗户打开，
1: 透透气儿，
0: 透透气儿。而且一到人多的地方，小房子里就上不来气儿。我跟大家说，只要你有这样症状，你就用一下四神汤，
1: 很轻松解决了。
0: 四神汤不治心脏病啊？那你用四神汤治好了，说明什么？你根本就不是心脏病，
1: 是
0: 湿气重压着你的血脉，你就会有这种感觉。肺要吸气呼气，你的湿气带着你的气往下走，你的气儿就透不出去。肺腾不出的地方，心气儿就进不来。你缺乏新鲜空气，所以说你必须打开窗户透透气儿
1: 才得劲儿啊。
0: 这个是根儿，是湿气重。这样的人到了夏天最难受，
1: 哇，也是最适合用四神汤的。
0: 对，所以说大家可以试一试。甚至也包括像浮肿乏力，你担心自己有大病查不出毛病的，也可以用四神汤试一下。
1: 这也是今天着重提醒了这两大人群啊，大家可以对症参考一下自己是不是这样的问题。
0: 所以说诊所同款四神汤喝下去啊，就是直击整个根儿，把脾虚和湿重这两个问题啊一起端掉
1: 解决了。
0: 首先选材标准跟市面上完全不是一回事儿。茯苓啊，你得选道地的云苓，质地坚实，切面雪白，绝不能用啊发乌的。山药啊必须得用是淮山药，片形完整，粉性十足。莲子必须啊一粒一粒人工去心，保证喝许不苦不涩不上火。芡实要整粒饱满，碎的不要，瘪的不要，颜色发暗的直接淘汰。
1: 要挑一挑啊。
0: 对，这四味药要按标准过一遍才是啊香港大药房这个四神汤基本标准。
1: 这就跟这个做菜一样啊，同样一道菜，有的朋友是早早的到菜市场精挑细选这个原材料。
0: 对，
1: 那你比如说像我这种不太擅长厨艺不太会挑选的，随便抓一块就回来了，
0: 就顺道拎一块就好事了。
1: 对，这个味道可能就不一样了，
0: 那差太多了。选材也这是基础，但是做药啊不光选材问题了，提升工艺进一步影响药材的质量。诊所同款四神汤不是把药材打粉那么简单，是把药材里边有效成分精准提取出来做成速溶颗粒，
1: 就是用吃药的标准来吃四神汤，这就很讲究了啊。
0: 对，
1: 诊
0: 所同款四神汤是严格遵循临床汤剂的标准配伍比例投料的。茯苓占几成，山药占几成，莲子占几成，芡实占几成，工业化生产精准到小数点后，每一批次配比都像标尺卡过一样稳定。自己在家随便抓一把，今天茯苓多，明天芡实少了，
1: 是
0: 一人想放一把就放一把，那叫乱炖，不叫调理。
1: 没错，
0: 你这头一罐调理不到位，下一罐又换个比例，
1: 随心调啊。
0: 身体还没有反应过来呢，又换个方案，能调出什么结果吗？只有把配比做成吃药的标准，每一次喝进去的东西，四味药力都是统一力道，统一节奏，精准去脾胃报道，才叫规范调理，效果才稳得住。
1: 就是把老中医的这个精准方啊变成说随手就能喝的冲剂，不是说你自己拿着秤去抓去配了啊，自己可不行，这个手说高一点低一点差距很大的。
0: 对，而且不光是配比精准，剂型更是直接决定了你能不能坚持调理，能不能起效果。香港诊所同款四神汤用的是速溶冲剂，
1: 很方便啊，拿水一冲一搅全化开了，
0: 做到啊吸收快，脾胃无负担。你想想普通人熬药啊得多费事。
1: 那可不，咱说现在天儿一天比一天热，你要是守在这个灶台跟前儿，大火烧开小火慢炖，然后一屋子药味混着热气汗流浃背，一个钟头好不容易熬出一碗，咱还得晾着对吧，晾到能入口，一碗下去在胃里晃一晃，饭都不想吃了。
0: 同时自己煎药有效成分连40%都不到，
1: 很低，
0: 再算上肠道效

0: 消耗，真正进去的可能20%不到。
1: 嗯。
0: 但这个速溶冲剂，它把药材里的精华在你喝之前就替你提取好了，倒杯子里水一冲，两秒化开，干干净净一杯，
1: 嗯，
0: 没有任何残渣。你喝进去的就是纯粹的有效成分，
1: 对，
0: 它不需要你的胃肠去消化分解，等于你的脾胃也是张嘴等着吃饭。
1: 效率直接翻倍提升，那么带来的这症状改善，它也是双倍的啊。
0: 而且普通煎煮的汤药，喝3天没感觉，第4天就不想喝了，
1: 是。
0: 太麻烦了，还没反馈。但是喝这个速溶冲剂的精华，喝下去走捷径，起效速度提高好几倍，很快就能感受到胃肠舒服了，不胀了，不堵了，身体给你正面反馈了，你才有信心一天天坚持下去。
1: 没错。
0: 你坚持下去了，这才叫调理。坚持不下去，再好的方子都是白搭。
1: 所以诊所同款的四陈汤啊，就是精准高效的补，两秒速溶，喝进去直奔主题，不给大家的身体添加任何多余负担。咱们很多老年朋友这肠胃本来就弱啊，你让他说一大碗一大碗的灌这个药汤，反而会更难受。那么用这款速溶冲剂，一小杯冲下去，干干净净，有效成分一点都不浪费，这才是真正的调理。
0: 时令方啊，就要时令方的讲究。这个世界身体最需要什么，你就用最直接、最高效的方法给什么。夏天正是啊，湿气最重、脾最弱的关口，你用这款提纯的四神汤冲剂，就是在这个节骨眼上给身体一个强的支持。浮肿刚冒头就给它消下去，
1: 对，
0: 胃口刚要关就给它打开了，人刚要犯懒，就给身体加把劲儿，让你安安全全、舒舒服服的度过一整个夏天。
1: 是，所以四陈汤啊，春天开始喝，帮大家把一冬天的湿毒清理干净，春不困；夏天呢，接着用，顶住外边最重的湿气，不苦夏。这个换季期啊，外边气温也是大起大落的，咱们把这个四陈汤这时令方用上，身体呢不会被外边的气候变化牵着鼻子走，春不困，夏不苦，咱都能舒舒服服的过。这就是为什么四陈汤是中医里面很经典的时令方了，千年来一直就是这个用法，专治换季不舒服。有需要的听友别错过啊，咱们花小钱儿给自己换一整个春夏的平稳舒坦。
0: 而且诊所同款四神汤最让人心里踏实的是什么？价格特别贴心，
1: 是的，
0: 合下来一剂也才1.6元，
1: 很经济。
0: 这1.6元给自己泡上一杯四神汤，喝进去就是实实在在的诊所同款，
1: 是的，
0: 是地道药材提纯出来的精华，是老祖宗上千年传下来的时令养生方，脾胃就悄悄的、舒舒服服的被调理过来了。
1: 是1.6元一剂啊，咱说喝着也不心疼，尤其是上了年纪的朋友，哎呀，你让他调理身体，他心里先犯嘀咕，比如说怕花钱啊，哎，怕给儿女添负担。可能儿女给买了，他也舍不得喝，隔三差五的来那么一袋儿，还老念叨说：“你别买了，花那钱干什么？”这种情况，大家很难坚持得下来的。
0: 调理身体呀，就怕这样，断断续续的，身体刚有点起色，又断了。但是四神汤1.6元一剂，它就是个零花钱儿。喝这个，你没有任何心理负担，
1: 对，
0: 不会不舍的，一天一袋，雷打不动。就把它当成啊，你每天喝杯茶的习惯。
1: 哎，
0: 每天早上起来往杯里倒一袋，开水冲一冲，跟喝咖啡、跟喝牛奶差不多。10几秒完事儿，喝完该干什么干什么。不费事儿才能天天喝，天天喝才能真正啊收到益处。
1: 是的，钱花在刀刃上啊，夏天四陈汤呢，让大家不遭罪，腿不肿，能睡着觉，能吃得下饭，这就是花在刀刃上。几十块钱啊，保住一整个夏天的舒坦，让大家生活质量更好，这钱花的就非常值了。
2: 400-1367-678，400-1367-678，400-1367-678。
1: 稍事休息。
3: 你走一走，你看一看， 你停一停，你站一站，

0: 前方有谁呀？
1: 港药直通车呀。港药直通车是一档历经十年布局才成功开通的渠道。
0: 港药直通车是一档为造福百姓而开通的。
1: 2014年，香港大药房正式开始筹备。2024年，港药直通车正式全国开通。
0: 十年中，香港大药房在全球布局，开启世界药厂模式，平均每年建设药品生产厂10家以上。十年中，各地建设药厂共计165个，从源头解决药品互通带来的供药压力。
1: 渠道开通后，香港大药房拿出180多年历史的多种老牌惠民中药，按照独家科技浓缩中药技术生产，让老百姓只花1块多就能吃上一副浓缩中药。
0: 香港大药房将过去百年储备的稀缺药材一并投入生产，珍贵药材入药，更是开放多种独家的药物资源，全国共享。
1: 港药直通车帮您拓宽药物渠道，打通健康通道，成为数万家庭值得信赖的健康伙伴。
2: 欢迎您继续收听，这里是港药直通车。好，下面时间接听今天的热线。您好，这位朋友。
3: 喂，你好。
4: 哎，孙院长你好，首先我先感恩孙院长为咱们老百姓搭建这个平台啊，我感谢。感恩
3: 啊，不客气啊。
4: 孙院长呢，我就说我的病情啊。
3: 好的啊。
4: 3年前我拽了一下就股骨头骨折。
3: 嗯。
4: 9个月以后我就这个腰突然间就起不来床了。
3: 嗯。
4: 搁沈阳，我是沈阳的，我今年64岁。
3: 嗯。
4: 然后我就是上沈阳市就是那个骨科医院看，敷的中药，敷了9个多月，但是效果也不太好。后来我就逐渐的反正也就能走了，我也就一直没太刺。今年我这个腰腿又犯了，起不来了，突然间也是起不来床。这回就去又上骨科医院拍的片子。
3: 嗯，
4: 他说的你当时摔的时候这个就腰自己也不理解，就腰就后边咱尾骨上面这骨头，腰后边这骨头摔折了。
3: 嗯，
4: 他说你当时吧，我说那当时摔折了我为什么不疼呢？他说你那时候可能光顾这股骨头了。
3: 嗯，
4: 但我现在呢就咋我这腰就是骨头这个地方腰总疼。
3: 嗯，
4: 然后我不能干啥活儿，咨询一下这个问题。完了另外一个我就是这个股骨头也是偶尔的就疼，这摔三年了也恢复的不是太好。
3: 你都没做手术？
4: 我做手术了，我是骨茎骨折打的钉。
3: 股骨头现在有坏死迹象吗？
4: 没有。
3: 没有啊，长上了。
4: 嗯，
3: 那你要这做 CT 的时候压缩骨折有没有椎管狭窄？
4: 没有，就是腰间盘疼出。
3: 我的意见建议你这个腰椎的话，压缩性骨折做手术
4: 啊，
3: 最稳妥的方法，因为你年轻啊。
4: 啊，那不做不行，他们都说做完手术还不如不做呢，我就害怕呢。
3: 谁说的？
4: 就是有时候跟别人唠嗑，同志了，朋友之间唠嗑。
3: 都是医生吗？
4: 不是不是，就是平时同志啥之间唠嗑。
3: 那医生跟你说的是什么？
4: 啊，你让我手术。
3: 那你听医生的还是听你同志的？
4: 听医生的呀，听医生。听
3: 早点做手术。我告诉你，女性啊，更年期之后非常容易出现腰椎压缩性骨折的，只不过有轻有重，每个人都会有，但是很严重的骨折会引起脊柱变形的，这个时候就必须做手术了。因为任何药能把变形的骨头吃回去吗？那不开玩笑的吗？明白吧？而且你现在的话，腿是什么地方疼？
4: 我是股骨头，就是摔的右侧股骨头，骨茎骨折。我腿不疼。
3: 那你这个还行啊，很幸运没压到神经。但是你腰椎形状改变之后，它整个腰椎就没有原先的曲度了，以后它会往上咽的。你现在是4-5，以后3-4-1-2都会出问题。所以说早一点做手术，把它形状给固定下来。有事儿听医生的，别听你同事的啊。
4: 那孙主任，我要是做手术的话，就是在咱们沈阳市骨科医院呗。
3: 很简单的一个手术，小手术啊。
4: 啊，小手术啊。
3: 对，微创的小手术。
4: 行啊，然后我就是这个，我还是因为啥，我就骨质疏松特别严重。孙院长，我吃点什么药呢？
3: 你骨质疏松严重到什么程度？
4: 他就说你骨质疏松可严重了。
3: 你
4: 就说
3: 股骨头骨折之后，医生应该给你用双磷酸盐了。骨针你肯定用了1年打1针的。
4: 没有啊，没用啊。
3: 现在用也不晚，而且你骨质疏松啊，那可能这2年重，但整体不是很重。重的骨质疏松你那骨头长上了吗？对不对？

0: 哎，现在的话，你第一个平时啊，补充营养的时候，钙、维生素 D、胶原蛋白这些一定要同时补。第二件事，户外活动，没啥事出去晒晒太阳。第三件事，如果骨质疏松真的很严重，骨密度低于 2.5 了，双磷酸盐了、降钙素了、地舒单抗都可以用。但前提条件你问问医生，我感觉是应该用了，你不知道，因为那个针不是天天打的，就偶尔打一针就可以了。
1: 那个孙院长，你说这打这个针的话是出院的时候的事儿，还是但是我出院之后吧，我什么都没用过。我
0: 住院前就给你打了，就女性绝经期之后骨折的常规要用的。
1: 孙主任，然后我再问一个问题啊。完了，我就是我爱人嘛，他有湿疹，他这个湿疹嘛已经13年了。他吃什么药他也不好，现在
0: 胖不胖啊？
1: 他原来吧胖，原来140多斤，现在就通过这个湿疹之后，他现在瘦的成120多斤，胖了他瘦了20多斤。我现在就
0: 有没有血糖血压有没有事啊？
1: 没有。
0: 除了湿疹以外还有什么别的毛病？
1: 他现在就去年开始反正尿频，一到晚上他就半夜起，他在上厕所了。
0: 多大岁数？
1: 2-3次。65。
0: 你知道不知道他尿什么颜色，黄不黄？
1: 不黄，但是尿有点沫，就像那个。
0: 大便怎么样你知道吗？
1: 大便他大便也不那个不成形。
0: 脾虚引起的湿气重，香港的四神汤吃这个。
1: 咱们现在有吗？
0: 咱们这边呢能定的，价格品质都是一样的。
1: 那太好了，我也脾胃不好，我也大便次数多。我这个要什么中医给我看叫脾风啊是什么，吃的药也不咋见效。
0: 那可以，那更适合。
1: 啊，那行。那也没有别的，就是这个，就这个。那我这个就抓紧时间做手术呗。
0: 对对对啊，小手术不用担心啊。
1: 哎呀妈，我可害怕了，我就怕做完手术再站不起来，可麻烦了。
0: 行，那好，再见啊。
1: 好，那再见，谢谢。
2: 好，再见，这位朋友。老年人治病调理啊，就认老方子。香港小药四陈汤，这是中药里经典的时令食疗方，尤其适用于春夏潮湿季节。这是诊所保健同款提纯速溶冲剂。茯苓祛湿治标，山药呢是健脾治本，莲子芡实固涩锁精华，四味药材组成黄金铁三角，不寒不热，温和养身，专门针对湿气重引发的浮肿、乏力、心烦、失眠、沉僵、头重脚轻等等各种小毛病，适合老年人长期养护，而且性价比极高，平均一剂呢只要1.6元。长期吃咱也没有经济负担。400-1367-678 400-1367-678 400-1367-678 400-1367-678 400-1367-678 400-1367-678。好，继续有请下一位朋友。你好。
0: 喂，你好。
3: 喂，孙主任你好啊。
0: 哎，是我。哎，
3: 总算是打通电话了。我今天专门来电话的是报名的。这个四神汤啊现在是夏季啊我最离不开的东西了。
0: 好的，我先让工作人员给你登记上。那你具体什么情况啊，你介绍一下。
3: 我也不知道是不是岁数上来啊，我这几年吧一到夏季啊就开始特别遭罪。最主要的表现是啥呢，主要是乏力。就是浑身没劲儿了，胳膊腿呢就像灌了铅一样，抬都抬不起来。早上一睁开眼，按理来说睡一晚上的话啊，人是特别精神的，对吧？我没有，我是越睡越累，整个人就像散了架似的。恨不得把自己焊在床上，一动都不想动。
0: 瘫床上啊？
3: 对呀、上厕所我都不想起来。坐起来我都嫌费劲。吃饭呢，我都嫌累得慌。嚼两口我就觉得腮帮子酸了吧唧的疼。你说这一天天的啊就这么懒着啊，家里啥活也干不了。孙子我都不敢帮他带。出门遛弯特别急了，生活品质啊基本上属于等于零了。而且时间一长啊，这个腿脚啊还逐渐浮肿，尤其是一到下午啊，这个脚踝那块啊就肿的，我那个袜子啊那勒出一刀，塞印子。一按一个疼，老半截都疼不回来，鞋都穿不进去啊。说实话我心里啊也挺犯嘀咕的啊。哎呀，我说是不是 肾出了问题啊，可一到秋天它又往边消下去了。
0: 如果真是心脏或肾脏出现的浮肿啊，它不会跟季节有关系的，对不
3: 对？
0: 对。哎，你说我肾脏功能下降了，那也没有说我夏天肾脏功能下降了秋天就好了，它是一年四季都不行的。
3: 就是啊。
0: 哎，你这典型的是跟呢季节有关的，这个属于湿热的症状。那湿热它最容易侵及的就是脾。脾在五行中啊，我们分析它是属于土的。土里水多了，我们老百姓农民叫涝了。那咱们解释说呢，那把土跟水和到一起，水多了就成泥了，对不对？哎，那泥是什么？就是那一滩，它是干不动活的。但是呢，你这个湿气本身的调动转化又归脾，所以说你看这里就矛盾了。脾负责我们人体湿气的转化，同时呢，湿气又伤脾，所以说在这个过程中，如果你脾的力度没有战胜这个湿气，它输给湿气了，那它就会越来越重，明白吧？而为什么一到春夏就开始加重呢？第一个呀，天气在慢慢变暖；第二个，雨水在增多，外面环境水增多了，自然湿气的来源就增多了。更主要，湿气一碰热气会怎么样？湿气是水的一种，它是脏水呀，水一碰热气，它就开锅了。脏水变的气，它会往上走，往上走就跑到哪里去了？跑到心，跑到肺，跑到脑袋里去。跑到脑袋去，人就心烦。所以说这个季节焦虑抑郁发病的人就特别多。
3: 怪不得了。
0: 哎，那同时的话呢，拔气儿上不来气儿，总感觉这口气儿怎么喘都不够。那再一个就会出现心慌，心里不踏实，说不出来的心难受。
3: 是。
0: 这都是湿气上扰引起的。那这个时候大家想想，你心难受心慌不愿意动起，胃口不好睡不着觉，包括心慌会严重影响像你对心脏病的治疗啦，血压的控制。哎，那同时的话，我们说了脾功能弱，吃不下去饭，人没劲儿不动啊，血糖它肯定也会受到明显影响的。
3: 对，
0: 因为你的饮食控制没有办法了，运动控制也做不了了，再有一个这样的情况，人的免疫功能肯定要下降的。免疫功能一掉下来，不管什么慢性病都怕呀，伤风感冒炎症反复，所以说一系列问题，哎，就这夏天呢就很难过，老百姓管它叫什么呢，叫苦夏。但是人家在北方地区啊还是算轻的，在广东尤其是香港啊湿热重的地方，他们呢非常有经验的，一到这个季节，哎，早早的就把四神汤喝上来预防。
3: 还真是这样。那回嘛，我去香港去旅游，没想到啊，潮成那样啊，
0: 对，
3: 又闷又热呀、啊。我一到那儿，完全适应不了。当天晚上啊，我就睡不着觉，浑身就沉，胸口发闷，搬在附近也睡不着。我就是去中医调一调吧，号完脉呀、啊，就给我开了这个四神汤，我拿过来喝，一小袋啊，倒在这个杯子里，水一冲就化开，喝进去了，干净利索。那十来天了，我就在香港一边旅游一边喝，晚上睡觉啊睡得特别踏实，第二天起来的身上也开始有劲儿了，能跟上旅游团，到处闲逛了，以前呢走两步就喘。
0: 这就是啊四神汤作为一个时令方的效果，专门针对啊春夏湿热季节，而且它这个剂型啊是诊所同款速溶的冲剂，两秒钟化开，一口喝下去，不用像煮药汤那样啊费半天劲儿，并且都是提纯过的精华，不需要本来就虚弱的脾胃啊再去分解消化药渣，喝进去也就直接被吸收起来，起效快，在那儿旅游才几天时间就感觉身上轻快了，有劲儿，
3: 是的，
0: 睡觉也踏实了，这是精华呀直接给带来的好处。
3: 对对对对，是的，我就寻思吧哈，这个必须得长期吃。当市场调理呗，而且价格还是真便宜啊，一剂才1.6元。之前因为这个毛病的吃过那些药啊，最便宜的都得20-30元，还不管用。这个小玩意儿1.6元，水杯里面一倒，简单方便，效果还好呢。
0: 一个方子也能传千百年到现在，肯定有它的道理。四神汤的妙处在于啊，小方专攻，别看就四味药，针对性非常强。春困也好，苦夏浮肿乏力也好， 哎，用它都没毛病。所以说很多人现在呀，不等犯病就开始喝，是提前一个季度就开始用上了，已经登记上了，放心啊。完以后有什么问题还可以联系我们。
3: 哎、好嘞，好嘞，谢谢啊，孙主任，再见。
0: 哎，那好，再见。
2: 好，再见，这位朋友。不是只有南方的朋友啊，说潮湿要喝四神汤，北方朋友换季更需要它。北方啊，春夏交替，温差大，气温也是骤冷骤热，身体适应的负担极重，比南方朋友更容易春困乏力，身体笨重。所以这个季节正是喝四神汤的一个关键时期，这是春夏必用的时令良方。不管是南方的湿热浮肿、头重脚轻，还是北方的换季体虚、浑身酸软，诊所同款四神汤两秒速溶，快速吸收，专门改善沉僵浮肿、体乏无力、食欲差、心烦、失眠、胸闷、水肿等症状，让大家换季不遭罪。一味小药啊，轻松解决春夏湿气难题。关键价格亲民，一剂仅需1.6元，普通人天天喝，长期喝也没有经济压力。有需要的朋友可以提前报名，400-1367-678，400-1367-678，400-1367-678。好，继续有请下一位朋友。你好。
0: 喂，你好。
4: 孙主任你好。
0: 哎，是我啊。
4: 听您节目讲四神汤讲了好几天了，有个问题啊想问问您。
0: 您说。
4: 我家呀是哈尔滨的。
0: 嗯。
4: 我听您在节目里说哈，就北方人更得喝这个四神汤。
0: 嗯。
4: 我当时一听哈，就觉得您这话呀真说到心坎里去了。
0: 哈、啊、怎么的。
4: 您知不道啊，
0: 嗯，
4: 我们那冬天最冷的时候，这个气温哈能到-30多度。
0: 嗯。
4: 就那冰层哈冻的就皮的全都还厚。松花江上面都直接能开大卡车，你说。
0: 嗯。
4: 到了夏天哈，又到-30多度，这一冷一热，差了6-7度，我这身体呀、啊、哈，真是承受不了。冬天吧，其实还行哈，嗯，不管咋说，我们就这个供暖特别好，
0: 嗯，
4: 屋里还挺热乎的，就可一到夏天就不行了。
0: 嗯。
4: 最明显就是早上起来哈，就这两只手跟脚，
0: 嗯，
4: 就僵的呀哈。这手指头打不过弯的，这膝盖都僵的、
0: 嗯、
4: 嘎嘣嘎嘣响，
0: 嗯，
4: 揉搓得老半天呐、
0: 嗯、
4: 就等缓过劲儿来，这少说也得1个来钟头呢。
0: 这个症状啊，这是湿气，寒性的湿气人的一个特点。晚上是阴嘛，同时啊、
4: 嗯、
0: 关节不动，它就是寒气要开始聚集，聚集的湿气呢它就有一个凝的趋势，这就是僵产生的原因。出现僵啊，就代表着我们体内湿气已经啊累积到关节骨头了，这是一个很重要的问题。我们说偶尔啊扭伤一下岔个气儿我们不怕，骨头关节最怕什么？风湿。风是什么？着凉之后窜着疼，而且的话呢往骨头里去疼，这是风的特点。风就是第一个窜，第二个呀、
4: 啊、
0: 钻。所以说有了风之后，今天这个关节疼，明天那个关节疼，这是风的特点。再有一个呢、
4: 哦、
0: 一刮风，冷风一吹，干点活疼痛啊就直接能钻到骨头缝里，偶尔疼一次也不会害怕。我们怕的是什么？怕这种关节疼啊反反复复没完没了10年20年。那为什么它会反反复复没完没了10年20年呢？就是因为它又带了湿。风永远呢不会啊持续下去的，风都是快速的，快来快走，而湿就是来了就不走。所以说疼痛在伴有沉僵的时候代表什么？代表着它要慢性化了，它已经要千言不愈了，因为它已经有湿了。为什么年龄大的人我们现在退化性骨关节病啊，就是湿气排不出去啊，因为年龄大的人呢脾胃也开始虚弱。所以说呀，年轻的时候还好，岁数大了，同样的天气，同样的活，这种沉僵关节痛都会出现。就是我们脾衰老之后，对湿气的代谢能力下降，湿气排不出去。
4: 是是，你说他是个病吧？他过夏天他又没啥事儿，你说？
0: 嗯。
4: 那你说他不是病吧？他天天让你疼的，哎呀妈呀，都难受的不行，总之的。我就寻思哈，四神汤调理行不行？就是1.6元一剂。
0: 嗯，
4: 它能把我这毛病给调好吗？
0: 这个是可以用的哈。四神汤啊，它是一个健脾祛湿的基础方，是最适合像你这个病跟季节有直接关系的。 在四神汤里啊，茯苓、山药、莲子、芡实四味药，它是专门针对什么春末夏初我们身体啊出现的湿气重、湿热这些呀、问题而组成的一个方子。那你的症状你刚才说了夏天就重，过了夏天就能好一点，说明现在什么、它还是啊一个时令情况，时令病、而且它的时令病的病因是什么？湿气的问题，沉姜啊、所以说的话，那你用四神汤就完全合适了，坚持喝下去，身体环境变好了，就等于给外头啊那67度的温刷提前修一道防护墙，稳稳当当的让你啊这个夏天不知不觉的就平稳度过了。
4: 主任，你说我这人哈、本来性格就急眼，就特别讨厌喝中药汤剂，挺麻烦的了。你说给腾出功夫又泡药、泡半个钟头，这大火烧开水，完了这小火再熬40分钟，这满屋的药味啊，这熏你脑子疼，还得晾凉才能喝，这根本他没有那个耐心。想想那一套工序啊，我就头疼啊。之前有好几次大夫开的好药方的哈，我都是熬了3天就扔了，坚持不住啊。我看您讲的啊，四神汤是速溶颗粒，就说这个不用熬哈，我才下决心一定得买。
0: 对，很多时候调理身体啊，不是方子不行，是啊，败在坚持不住这4个字上。速溶颗粒它不用泡、不用熬，开水一冲2秒钟化开，跟喝杯茶一样，而且是诊所同款的四神汤速溶颗粒，它是提前把药材里的有效成分通过呀萃取技术精准的提取出来，再去掉我残渣，只留下精华，做成的呀精微颗粒，喝这一袋就相当于一碗汤药里面有效成分全装进去了，而且不用啊脾胃再多去啊干活分解，直接进入就被吸收利用，吸收效率跟自己熬的完全不是一个量级，而且胃肠也没有负担，精华吸收快，这就是速溶剂给我们带来的核心好处。
4: 那真是太好了，我试试。
0: 工作人员已经给你登记好了啊、现在我就把电话转给他们，完以后有什么问题啊还可以联系我们啊、
4: 那好了好了，那谢谢孙主任
0: 啊，不客气啊，好，再见。
2: 好，再见。这位朋友，老话讲哈、小药专调小病，香港小药四陈汤诊所同款，千年配方铁三角结构，茯苓祛湿治标，山药呢健脾治本，莲子芡实固涩防漏，效果稳固不反复，采用高纯度提纯工艺，2秒速溶更好吸收，真正做到用吃药的标准吃四陈汤，而且价格实惠，一剂呢是低至1.6元，主打一个日常的温和养护，长期吃也没有经济负担，让大家呢春不困夏不苦，平稳度过湿热换季期，全家老少都能喝。400-1367-678 400-1367-678 400-1367-678 400-1367-678400-1367-678 400-1367-678。好，继续有请下一位朋友。你好。
0: 喂，你好。
5: 哎，你好，孙主任。
0: 哎，是我。
5: 哎呀，这太高兴了，终于打通了。我听您讲这个四陈汤啊，都讲了好几天了。我这今天我就是专门打电话来报名的呀。
0: 行，那具体什么情况你介绍一下。
5: 我是东北人，我这个身体就是特别娇气，天冷天热的我都心慌，只能就是待在一个恒温那个的状态里。就是这个气温吧稍微波动一下，我这心脏总是感觉好像就跟那个坐那个过山车似的，忽悠忽悠的。尤其是那个端午节前后天气这个一闷热起来，哎呀，我这个心脏就闷的呀，就感觉是压着什么似的，上不来气儿啊。开着窗户都不行，一身气儿我都那个不透似的，憋得我呀，哎，恨不得就是把那个头伸出去到窗户外面喘几口气的那种感觉。一躺平吧，哎，我就胸口就闷的就不行了。
0: 实际上啊，我们到夏天呢、天气慢慢的变长，尤其在北方啊，这会更明显，这个时间幅度大，更主要是什么？气温涨得快。冬天是-30度，夏天是-30度，几个月的时间温度就能跳5-60度，这些身体要适应的。 年龄大的人自然适应能力下降，更主要什么、嗯、热气也主要会困脾，脾呢又主水谷，夏天呢天气又潮湿，所以说最后变成身体无法适应潮湿的环境，闷热的环境。因为什么，脾主水谷中的水，指的就是湿，你身体已经没有调动湿气的能力了，这个时候环境在湿气增加，我们身体就无法适应了。
5: 对对对，您说的太对了。我也知道我自己有湿气嘛，
0: 嗯，
5: 茯苓汤呀，消杀六君子汤呀，我都喝过，
0: 嗯，
5: 但是吧，喝完了以后也没感觉怎么好，没多大的起色来。
0: 嗯，
5: 后来有一回我到香港去嘛，我听人家说是那边那个都吃四神汤，
0: 嗯，
5: 完了我当时也是，我说试一试呗哈，买了十盒嘛，完了我喝了之后、哦、哎，确实是完全不一样了。去年我都喝了整整一个夏天呢，这一个夏天吧我就觉得特别好，就是非常平稳嘛、哦、心脏舒舒坦坦的了，没有那种说是闷的那个喘不上气来那种感觉了、
0: 嗯、
5: 晚上吧窗户关上我也能睡个安稳觉了。
0: 嗯，
5: 而且吧那孙主任就最明显的就是我这个吃饭之前我就天热我是一点胃口我都没有啊，我看啥都腻呀、啊、现在呢就不一样了，我一到了吃饭点我就知道饿了，
0: 嗯，
5: 感觉还是吃麻麻香了，吃完饭吧这胃里头也不觉得那么胀得慌了，也不堵得慌了，感觉是舒舒服服的了。
0: 哎，对，四神汤啊就是适合在春夏两地喝的时令方，春夏之交湿热也在一天天加重，人的脾胃也就被困住了、嗯、吃不下拉不进心里慌。为什么会出现这些呢，我们一定要记住，湿气啊它是一种自带热的脏的气，湿啊不是好东西，是脏的水。我们正常健康状况应该什么，是清气上升浊气下降，但是呢你现在呢上升的气中啊含了大量的湿，就变成了一种浊气往上走的状态，你天在热阳气在涨，这个浊气也就往上会走得更多，上面是什么，就是头脑和心肺，所以说就头脑心肺都被浊气困住了，心就会出现呢心烦睡不着觉这些心火的症状，那肺呢就会出现上不来气儿拔气儿，再一个呀小屋里就会感觉闷，胸口啊压个石头这些问题，那上到脑袋里头重脚轻，哎睡不着觉，脑袋晕晕沉沉的，活动一下天旋地转，包括在脾胃中也会出现没胃口，吃点东西胀，大便汤，哎，那如果这些湿气我们再不给它及时清除，它就会进入一个恶性循环，本身是因为脾胃弱造成湿气过多，但是呢湿热又反过来再伤脾胃，所以说病情啊就是只要是你抓住这个点，哪个点呢，就是脾胃湿气伤脾胃，脾胃主湿气这一点，那它就会越聚越多，每年一到这个季节的发病每年都在加重。哎，所以说这个时候在香港啊他们采取的方法什么，就用四神汤，因为四神汤里的茯苓山药莲子芡实，它就涉及到我们内在湿气中的核心、
5: 嗯、
0: 健脾利湿固色，脾好了湿气产生的就越来越少，利湿了把现在身体的多的这些脏水给倒掉，哎，那剩下的不就干净的吗，而且倒脏水的时候还注意了一个固色，什么意思啊，就是把脏的倒掉，好的东西不能扔了，所以说的话也不用担心呢会身体发虚。
5: 我这不还寻思吗，我说这今年又到这个时候了、
0: 啊、对，
5: 我说不敢耽误哈，我提前喝上，本来吧我这就琢磨呢，我说他怎么整，我说不行那个再跑一趟香港呗哈、
0: 哦、
5: 哎，这结果这正好听到您节目了，麻烦您赶紧给我报上名，我再订上十盒的。
0: 咱别去香港了，你这一趟路费也都够买多少盒了，
5: 可是
0: 对不对，四神汤多便宜、
5: 嗯、
0: 你放心，哎，咱们这边呢跟你在香港订的是一样的，价格品质都是一样的、
5: 嗯、
0: 工作人员呢现在把名额已经给你报上了。
5: 行行，哎呀太好了，谢谢你了孙主任。
0: 不客气，以后有什么的还可以咨询我们啊，今天聊到这里。
5: 行，
0: 好，再见。
5: 行行行，好的、嗯、谢谢，再见。
2: 好，再见这位朋友。香港小药四神汤，这是中药里经典的时令食疗方，尤其适用于春夏潮湿季节，不寒不热，温和养身，平均一剂呢只要1.6元，适合老年人长期养护， 由于孙主任医术高超，近期有一些不法分子假冒孙鹏主任推销各种产品。在这里杨迪要特别提示大家，孙主任不会以个人名义主动给您打电话，广大听友和孙主任通话也都是由您专属的指导老师为大家安排，并且由导播帮您转接给孙主任，孙主任亲自指导。所以有任何问题请您一定要拨打400-1367-678 400-1367-678进行核实咨询。时间关系哈，今天节目就到这儿了，明天同一时间我们。
6: 你还去香港吗？帮我看看有没有小犀牛鼻炎喷雾剂，我是几十年的鼻炎了，就这个好使，喷两下一天都不难受。
7: 不去了，每次去都给大家带药，香港大药房人太多了，排队就得排一天了。
8: 你经不经过香港大药房？
7: 这药是代购的话得加钱啊，这个药在香港也是非常少的，要是加钱我就去给你找找。
6: 你去香港了，真巧，帮我带几盒显咳胃散，加点钱都行啊。
9: 不是钱的事儿，让我代购要的太多了，真背不动。
6: 不用麻烦了，香港大药房全面覆盖，即日起正式开通港药直通车，将香港180年流传的惠民药、稀有药带到您身边。
10: 香港大药房拥有科技浓缩中药，同时香港大药房拥有全世界顶级药物资源，在这里让药物纯度回归80年代，让用药价格回归80年代。港药直通车带您去香港。
2: 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主持人杨迪，欢迎您收听今天的港药直通车。港药直通车栏目做到两地药品互通，为您提供香港经典老牌惠民药，找惠民药找稀缺药就在港药直通车。港药直通车将顶级资源带到您身边，为您保低价保质量，保证给百姓带来优质渠道。同时本节目由副主任医师孙鹏坐诊。孙鹏55岁，副主任医师，曾担任辽宁、北京、广东及东南亚等海外多家医院院长。1995年毕业于大连医科大学，因成绩突出医术精湛，28岁破格晋升为主治医师，32岁获得副主任医师职称，33岁升任为市级人民医院院长，后赴港进行学术研究，任香港裕源集团旗下3家医院院长，香港大药房药物研发负责人。下面有请孙主任。
0: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大家好。
2: 您好孙主任，我今天先问您个事儿哈，孙主任，您是不是未卜先知啊？
0: 可能有那个能力吧，怎么说呢？
2: 因为刚才有个同事他跟我讲啊，您问他说是不是吃火锅了，诶，他还真去了啊。这要不是说是亲眼所见，那不就是未卜先知吗？
0: 啊，这个也不算什么未卜先知。
2: 嗯，
0: 因为什么，我看他桌子上啊放了罐王老吉，这季节还没到三伏天，
2: 嗯，
0: 那肯定啊是吃上火锅啊
2: 上火的东西，
0: 对，
2: 对吧，
0: 喝点王老吉拜拜火。
2: 嗯，
0: 王老吉也可是南方地区去火气第一的凉茶，
2: 嗯，
0: 号称啊凉茶始祖。
2: 确实是这样啊，你比如说在重庆那边，
0: 嗯，
2: 哎，这王老吉属于火锅店一个标配了，不光去火还能解辣，你吃这个重庆当地这个麻辣火锅，然后再来一罐冰镇王老吉，特别痛快。
0: 所以说王老吉在南方，哎，它的销量啊是非常好的，
2: 嗯，很受欢迎。
0: 哎，对，王老吉每年的销售额呀200多亿，
2: 嗯，
0: 哎，要知道粤闽川销售额占比例是多少吗？
2: 肯定是大头，怎么着也得60%吧。
0: 哎，我跟大家说80%。
2: 嚯，
0: 也就是说这200亿啊在南方卖出去了160亿。
2: 嗯，
0: 但是在北方超市里头王老吉的销量啊就跟南方没法比了。
2: 嗯，差距很大。
0: 只有40亿。
2: 对。
0: 为什么会有这么大差距？
2: 咱看南方的朋友容易上火，嗯，因为和这个天气啊自然环境有关。北方朋友可能是对于上火的概念没有那么的强烈。
0: 对，这就是核心的一点。嗯，广东到了夏季 高温高湿同时夹击，
2: 嗯，
0: 气温呢经常飙到35度以上，而且更主要是什么，就是它这种热呀白天晚上都热，

0: 是的，
1: 哎，白天35度，夜里32度，
0: 很均衡啊。
1: 而且呢，湿度啊都是超过70%。
0: 嗯，
1: 就是在这种状态下呀，就不是我们自己想到的啊，气温40度那种湿热的感觉了。
0: 嗯，这个体感是完全不一样的。
1: 对，
0: 这么高的湿度，孙主任有一种桑拿房里待着的感觉啊。
1: 对，而且呀，广东是24小时桑拿房。
0: 嗯，哎，持续的，
1: 对，长期在这样的高热高湿的环境里生活，体内的湿气聚集，火气上攻，
0: 嗯，
1: 光靠喝水根本解决不了问题，
0: 不够用了，
1: 必须靠凉茶这样的东西啊，往下降这个火，
0: 嗯，
1: 而同时啊，不光是广东，像四川盆地啊，更不轻松，
0: 是，
1: 一年里啊，夏天能持续啊4-5个月，甚至半年。嗯，最热的月份呢，气温也能达到35、38度。
0: 嗯，
1: 体感温度啊，至少40度。
0: 嗯，确实啊，而且我感觉这个四川的温度是更热的。
1: 对呀，因为它的湿热气是散不掉的。
0: 嗯，
1: 它在盆里啊，盆地里、啊，
0: 对，盆地，
1: 对不对？
0: 嗯，
1: 就是在四川当地，包括重庆这种气候条件下呀，吃辣就成了一种适应环境的方式。
0: 嗯嗯，
1: 辣椒能发汗祛湿，帮身体排除多余的水气。
0: 对，
1: 但是辣椒吃多了呢，又容易上火，所以王老吉在四川重庆的火锅店里啊，也是啊标配。
0: 嗯，
1: 一辣一凉，刚好平衡。
0: 对，
1: 所以说在我看来，与其说王老吉是凉茶，不如它本身是一副中药。
0: 您这么一说，我仔细回想了一下哈，哎，喝这个王老吉的时候，确实能尝到一股那个淡淡的中药味儿啊，不是那么难喝的药味儿，就很能接受的，就是有一点点的草本的味道。
1: 王老吉的配方本身呢，就是按着传统中医药理论来配伍的。
0: 嗯，
1: 你看它的成分表，主要原料包括水、白砂糖，
0: 嗯，
1: 再加上仙草、鸡蛋花、不扎叶、菊花、金银花、夏枯草、甘草，
0: 嗯，
1: 这9种配料里头啊，足足有7种都是中草药。
0: 哇，7种中草药，难怪喝起来和其他饮料不一样啊。所以说白了，喝王老吉不是因为你嘴馋想喝饮料，而是说你身处的那个气候环境，你身体需要它来帮你调理，帮你平衡。
1: 这也是一方水土养一方人，
0: 嗯，
1: 也是啊，最后形成的特有的饮食习惯。
0: 是的，
1: 但是在广东、福建这些地方，
0: 嗯，
1: 除了王老吉，还有一种汤啊，日常使用率可比王老吉还要高，
0: 嗯，
1: 那就是啊，四神汤。
0: 哇，果然我猜中了啊，因为这个四神汤本来它就是经典时令的调理方，在湿热体质的调理上不仅是历史渊源悠久，更是调理湿热一个优选的良方了。
1: 对，
0: 嗯，
1: 王老吉解决的是你燥热上火的问题，是急性的表层的火气，而四神汤解决的是春夏季节积累的湿气，
0: 嗯，
1: 是你整个身体保养和调理。
0: 嗯，
1: 所以不止南方人适合喝，北方人群其实更适合常喝四神汤。
0: 嗯，您之前说过咱们北方地区啊，气温起伏很大，
1: 对，
0: 温差跨度也很明显，所以更需要一个合适的调理方法，帮着身体快速的适应气候变化。
1: 就这个意思。
0: 嗯，
1: 四神汤啊是传承千年的一个时令方，它是中医里边经典的一个时令方。
0: 嗯，
1: 就像咱们之前说过的三伏贴，
0: 哎，
1: 是专门在
0: 三伏天，
1: 对，就是三伏那天用。
0: 对，
1: 四神汤尤其适用于春夏两季，春天用，让我们呢春不困。
0: 嗯，
1: 哎，大家春天感受最明显的是什么？
0: 万物复苏呀，就一到这个季节，感觉心情都好了啊。
1: 哎，没错，中医讲啊，春主生发。
0: 嗯，
1: 这个时候正是北方种地的时候。冰雪消融，地气也开始往上蒸，
0: 嗯，
1: 种子呀要破土发芽，万物都在往上舒展开来。
0: 嗯，
1: 这个生发是双向的，阳气在生发，湿毒浊气也同时在生发。
0: 嗯，
1: 所以说一到春天，好多人赶上身上啊，不但没有春天那种精神劲儿， 反而

0: 哪都不舒服，
1: 春困啊什么的都来了啊。
0: 对，春困呢是非常典型的，头身困重，倦怠乏力，胳膊腿啊像烂泥一样，抬都抬不起来，食欲减退，胃口啊也变得很怪很怪的，什么都不想吃，吃什么都没味儿。如果这个时候啊我们身体啊再有个基础病，你比如高血压、心脏病、脑梗，对疾病的发展是非常不利的。
1: 哦，
0: 哎，因为休息不好，因为饮食异常，血压也会失控波动，心脏功能也会啊开始出现下滑，胸闷心慌也会加重，脑血管缺血也会发展，脑梗复发直线升高，血脂粘度增高，而且我跟大家说，有两种情况是在春天生发最严重的。
1: 哪两种？
0: 哎，就是最容易生发的是什么？春天大家感觉最容易生发的是气。东北地区北方黄河流域，到三月份的时候，我们太阳一照，你就感觉暖洋洋的了。但是这个时候啊，地还冻冰呢。
1: 哇、哦、还是寒的、啊、
0: 对不对？所以说空气的热度啊要比土的热度高很多，就是气是更容易进入一个生发状态的，所以说这个时候会感觉到到了春天，人气性大，而且心情波动非常剧烈，哎，所以说大家会发现春天的时候焦虑的人、抑郁的人
1: 比较多，
0: 神经衰弱的人、失眠的人是最难受最难受的，而这些焦虑失眠又跟你的血压、心脏、血糖
1: 又有
0: 直接的关系。
1: 对，
0: 所以说的话，这是春天第一个我们要注意的。第二个，这些年大家呀经常啊对一些细菌病毒的感染，尤其也是传染性的问题，大家呀印象是越来越深了。
1: 是，
0: 大家有没有发现这些情况在爆发的时间都是什么？冬天开始，春天迅速蔓延，包括我们过去发现这个病啊现在都已经没有了哈，哎，咱们如果再倒退二三十年，像什么结核啦、流脑啦、麻疹啦这些疾病啊，都是啊血一化，虫子一出来，这个病就跟着来了，
1: 跟季节有关的。
0: 对，所以说跟大家说呀，春天的起点我们北方是什么？是惊蛰。而惊蛰这个名字是大家就知道了，惊是惊醒叫醒了，蛰是什么？土里的东西
1: 往外开始来了。
0: 哎，那我们可能天天关注的是打雷了，哎，把土里的虫子
1: 叫醒了，
0: 蚯蚓出来了，哎，打雷了，土里的种子叫醒了，发芽了，我告诉你，处理的细菌病毒
1: 也被
0: 唤醒
1: 了。是，
0: 哎，所以说这个时候啊，别小看一个春困，春困代表你的免疫功能下降，
1: 对，
0: 对不对？
1: 嗯，
0: 所以说你会发现这段时间你会得的很多很多感染性疾病的问题，
1: 所以这个影响还是很大的啊。这也就是孙主任为什么说大家要在春天用四陈汤。就是要在这个湿气啊，哎，刚冒头的时候，把它扼杀在摇篮里，并且不再引发其他的一些病情出现了。
0: 哎，小药啊，调小病。老药养身体。
1: 是。
0: 四神汤可以说是为春夏量身定做的除湿机。方里也就四味药，药食同源的成分，茯苓、山药、莲子、芡
1: 实，
0: 构成铁三角结构。山药、莲子、芡实，应对啊春困的问题，提高我们脾胃功能。脾胃在中医中是获得什么的地方啊？它除了主水谷、主你的湿气以外，大家记住，这是后天之本。
1: 是，
0: 先天之本呢，不会随着季节变化，随着季节变化的是后天之本。对不对？每个季节我们的食欲、我们的消化功能出现区别，实际就是我们后天之本补充能力出现变化了。所以说这几味药为什么从脾入手，就是啊把脾对于春困的作用调动起来，让它也能吃能喝能消化
1: 能干活。
0: 对，把我们后天之本补足，我们就不会啊一片天就不舒服了。
1: 听您这么一拆解，四陈汤像一个立体网络了啊，有攻有守。

0: 既能扫垃圾又能修机器啊，还能锁住这个精华了。
1: 而且它是传承了几千年的临床方子。
0: 嗯，
1: 大家都知道老药养身体。说到老药养身，咱们能想到什么特别典型的老药吗？
0: 这个孙主任，我第一个想到的是这个藿香正气水。咱现在去任何一家药房，最显眼的位置依然摆着。比如说夏天中暑啦，上吐下泻，好多朋友会选择它。出趟远门水土不服的也选它，好多家庭都有它一席之地。
1: 没错，
0: 嗯，
1: 藿香正气水啊是最典型的例子。这个几百年来呀、啊，治肠胃、治感冒的，一代一代呀、啊、更新换代。
0: 嗯，
1: 但藿香正气水啊还没有被淘汰。
0: 对，
1: 就是因为它去湿气、理气和中的效果，经过了时间的检验，一代人用了都说好，
0: 嗯、
1: 下一代接着用，
0: 传承了。
1: 而且它便宜管用，所以说老药啊它不一样。始终遵循都是顺势而为的调和，
0: 嗯，
1: 就像啊大禹治水，不是去堵，而去疏导，
0: 是
1: 让你身体自己恢复该有的秩序，
0: 嗯，
1: 所以不伤正气，不伤脾胃，不添负担，这就是老药能养身体的根本原因。
0: 嗯，就是老药的智慧很高明啊，不求速效，但是是让你身体自己慢慢的站起来了。
1: 对，
0: 嗯，
1: 而且老药啊还有一个很多人忽略的优势，
0: 嗯，
1: 就是它的长期效果稳当。
0: 嗯，
1: 老药的调理的思路啊是养根，
0: 嗯，
1: 坚持用上一段时间，将脾胃的功能真正恢复起来，身体自己就能处理湿气，运转能量了。这个好转是能稳住的。这几天一直讲的四神汤就是典型的老药养身。
0: 嗯，
1: 在春夏之交，你每天冲上一杯。连续喝一两个月，把身体底子调理顺当了。等真正到了冬春换季的时候，外面不管怎么下雨，气温怎么忽冷忽热，你的身体内部都能稳稳当当的。
0: 嗯嗯，
1: 沉浆浮肿没了，头重脚轻的感觉消失了，人一天到晚精神头足，这个时候血压、心脏也不会受气候变化干扰了。
0: 是的，
1: 做到真正的慢病不加重，疾病不复发。
0: 是，所以四神汤就是花小钱办大事儿啊，一剂才1.6块，可能说平常大家买瓶水呀，买点零食，不经意之间你就花出去了啊。但是你要把这些小钱花在四神汤上，换来的是大家一整个春夏的轻快利索。一年呢，也就这段时间是最需要的啊！咱现在把它备上，每天给自己冲一杯，你就当喝茶一样，润物细无声的，哎，就把身体底子调稳当了。有需要的朋友，现在就可以打电话过来啊，安稳度过春夏两季。
2: 400-1367-678，400-1367-678，400-1367-678。400-1367-678，400-1367-678，400-1367-678。
1: 而且四神汤在夏天的意义就是让你夏不苦。
0: 嗯，
1: 那我们呢讲这个苦夏呀，我还讲一个特殊的人群呢，还真应该用用四神汤。
0: 嗯，哪个人群？
1: 哎，就是什么，一到夏天呢就上不来气儿。就怀疑自己得心脏病了
0: 哦，
1: 哎，尤其最典型的，大家记住这个症状，
0: 嗯，
1: 有一个算一个，
0: 嗯，
1: 哎，你用四神汤，你会做到一个非常有趣儿的变化，
0: 嗯，
1: 就是你经常会感觉心慌胸闷，胸口像压坏石头，感觉自己的症状啊，跟专家说的冠心病是一模一样的，
0: 去医院查了，发现没事儿。
1: 哎，不管有没有事儿，有的时候大部分是有一点事儿，但事儿不大。可能心电图有点心肌缺血，
0: 嗯，
1: 有两个早搏，或者是彩超啊，包个瓣膜，轻度冠心不全，
0: 嗯嗯，
1: 舒张功能轻度下降。但是呢，医生啊，有的时候说，哎，你可能心肌缺血、冠心病了。没经验的医生，有经验的医生会告诉你，没啥事儿，回家吧。哎，你就感觉那不跟广播那电视里专家说的心脏病是一模一样的吗？
0: 对呀。
1: 哎，这种情况啊，一到躺下要睡觉的时候，睡不着的时候，尤其失眠的时候，就会有人呢掐你脖子拔气儿、嗯，哎，胸口压石头，
0: 挺吓人的。
1: 但是这症状你

0: 肺要吸气呼气，你的湿气带着你的气往下走，你的气儿就吐不出去。
1: 嗯嗯，
0: 肺腾不出地方，心气儿就进不来。
1: 嗯，
0: 你缺乏新鲜空气，所以说你必须打开窗户透透气儿，
1: 才得劲儿啊。
0: 这个是根儿，是湿气重。
1: 嗯嗯，
0: 这样的人到了夏天最难受。
1: 哇，也是最适合用四陈汤的。
0: 对，所以说大家可以试一试。
1: 嗯，
0: 甚至也包括像浮肿。乏力，你担心自己有大病查不出毛病的，
1: 嗯，
0: 也可以用四神汤试一下。
1: 嗯，这也是今天着重提醒了这两大人群啊，大家可以对症参考一下自己是不是这样的问题。
0: 所以说诊所同款四神汤喝下去啊，就是直击整个根儿，
1: 嗯，
0: 把脾虚和湿重这两个问题啊一起端掉，
1: 解决了。
0: 首先选材标准跟市面上完全不是一回事儿。
1: 嗯，
0: 茯苓啊，你得选道地的云苓。
1: 嗯，
0: 质地坚实，切面雪白，绝不能用啊发乌的。山药啊，必须得用是淮山药。
1: 哎，
0: 片形完整，粉性十足。莲子必须呀，一粒一粒人工去心。
1: 嗯，
0: 保证喝许不苦不涩不上火。
1: 嗯，
0: 切实要整粒饱满，碎的。不要，瘪的不要，
1: 嗯，
0: 颜色发暗的直接淘汰，
1: 嗯，要挑一挑啊。
0: 对，这四味药要按标准过一遍，才是啊，香港大药房这个四神汤基本标准。
1: 嗯，这就跟这个做菜一样啊，同样一道菜，有的朋友是早早的到菜市场精挑细选这个原材料。
0: 对，
1: 那你比如说像我这种不太擅长厨艺、不太会挑选的，
0: 嗯，
1: 随便抓一块就回来了，
0: 就是顺道拎一块就完事儿了。
1: 这个味道可能就不一样了，
0: 那差太多了。
1: 嗯，
0: 选材也这是基础，但是做药啊，不光选材问题了，
1: 嗯，
0: 提升工艺进一步影响药材的质量。
1: 嗯，
0: 诊所同款四神汤。不是把药材打粉那么简单，是把药材里边有效成分精准提取出来，做成速溶颗粒，
1: 就是用吃药的标准来吃四陈汤，这就很讲究了啊。
0: 对，
1: 嗯，
0: 诊所同款四陈汤是严格遵循临床汤剂的标准配伍比例投料的。
1: 哎，
0: 茯苓占几成，山药占几成，莲子占几成，芡实占几成，工业化生产精准到小数点后，每一批次配比都像标尺卡过一样稳定。
1: 嗯，
0: 自己在家随便抓一把，今天茯苓多，明天芡实少了，
1: 是
0: 一人想放一把就放一把。
1: 嗯，
0: 那叫乱炖，不叫调理。
1: 没错，
0: 你这头一罐调理不到位，下一罐又换个比例，
1: 随心调啊。
0: 身体还没有反应过来呢，又换个方案，能调出什么结果吗？只有把配比做成吃药的标准，每一次喝进去的东西，四味药力都是统一力道，统一节奏，精准去脾胃报道，
1: 嗯，
0: 才叫规范调理，效果才稳得住。
1: 就是把老中医的这个精准方啊，变成说随手就能喝的冲剂，不是说你自己拿着秤去抓去配了啊，自己可不行，这个手说高一点低一点差距很大的。
0: 对，而且不光是配比精准，剂型更是直接决定了你能不能坚持调理。
1: 嗯，
0: 能不能起效果？香港诊所同款四神汤用的是速溶冲剂。
1: 嗯，很方便啊，拿水一冲一搅，全化开了。
0: 做到啊，吸收快，脾胃无负担。
1: 嗯，
0: 你想想，普通人熬药啊，得多费事。
1: 那可不，咱说现在天儿一天比一天热，你要是守在这个灶台跟前儿，大火烧开，小火慢炖，然后一屋子药味儿混着热气，汗流浃背，一个钟头好不容易熬出一碗，咱还得晾着，对吧？晾到能入口，一碗下去在胃里晃一晃，饭都不想吃了。
0: 同时自己煎药有效成分连 40% 都不到，
1: 很低，
0: 再算上肠道消耗，真正进去的可能20%不到。
1: 嗯，
0: 但这个速溶冲剂，它把药材里的精华在你喝之前就替你提取好了，倒杯子里水一冲，两秒化开，干干净净一杯。
1: 嗯，
0: 没有任何残渣，你喝进去的就是纯粹的有效成分。
1: 对，
0: 它不需要你的胃肠去消化分解，等于你的脾胃也是张嘴等着吃饭。
1: 效率直接翻倍提升，那么带来的这症状改善，它也是双倍的啊。
0: 而且普

0: 通煎煮的汤药，喝三天没感觉，第四天就不想喝了，
1: 是
0: 太麻烦了，还没反馈。但是喝这个速溶冲剂的精华，喝下去走捷径，起效速度提高好几倍，
1: 嗯，
0: 很快就能感受到胃肠舒服了，不胀了，不堵了，
1: 嗯，
0: 身体给你正面反馈了，你才有信心一天天坚持下去。
1: 没错，
0: 你坚持下去了，这才叫调理。坚持不下去，再好的方子都是白搭。
1: 嗯，所以诊所同款的四陈汤啊，就是精准高效的补，两秒速溶，喝进去直奔主题，不给大家的身体添加任何多余负担。咱们很多老年朋友这肠胃本来就弱啊，你让他说一大碗一大碗的灌这个药汤，反而会更难受。那么用这款速溶冲剂，一小杯冲下去，干干净净，有效成分一点都不浪费，这才是真正的调理。
0: 时令方啊，就要时令方的讲究。这个世界身体最需要什么，你就用最直接最高效的方法给什么。夏天正是啊湿气最重脾最弱的关口，你用这款提纯的四神汤冲剂，就是在这个节骨眼上给身体一个强的支持。
1: 嗯，
0: 浮肿刚冒头就给它消下去，
1: 对，
0: 胃口刚要关就给它打开了，人刚要犯懒就给身体加把劲儿，
1: 嗯，
0: 让你安安全全舒舒服服的度过一整个夏天。
1: 是，所以四陈汤啊，春天开始喝，帮大家把一冬天的湿毒清理干净，春不困。夏天呢接着用，顶住外边最重的湿气，不苦夏。这个换季期啊，外边气温也是大起大落的，咱们把这个四陈汤这个时令方用上，身体呢不会被外边的气候变化牵着鼻子走，春不困夏不苦，咱都能舒舒服服的过。这就是为什么四陈汤是中医里面很经典的时令方了，千年来一直就是这个用法，专治换季不舒服。有需要的听友别错过啊，咱们花小钱给自己换一整个春夏的平稳舒坦。
0: 而且诊所同款四神汤最让人心里踏实的是什么，
1: 嗯，
0: 价格特别贴心。
1: 是的，
0: 合下的一剂也才1.6元，
1: 很经济。
0: 这1.6元给自己泡上一杯四神汤，喝进去就实实在在的诊所同款。
1: 是的，
0: 是地道药材提纯出来的精华，是老祖宗上千年传下来的时令养生方，脾胃就悄悄的舒舒服服的被调理过来了。
1: 是1.6元一剂啊，咱说喝着也不心疼，尤其是上了年纪的朋友，哎呀，你让他调理身体他心里先犯嘀咕，比如说怕花钱啊，哎，怕给儿女添负担，可能儿女给买了他也舍不得喝，隔三差五的来那么一袋，还老念叨说你别买了，花那钱干什么，这种情况大家很难坚持得下来的。
0: 调理身体啊，就怕这样断断续续的，身体刚有点起色又断了。
1: 嗯，
0: 但是四神汤1.6元一剂，它就是个零花钱。
1: 嗯，
0: 喝这个你没有任何心理负担，
1: 对，
0: 不会不舍的，一天一袋雷打不动，就把它当成啊你每天喝杯茶的习惯。
1: 哎，
0: 每天早上起来往杯里倒一袋，开水冲一冲，跟喝咖啡跟喝牛奶差不多。
1: 嗯，
0: 十几秒完事儿，喝完该干什么干什么。
1: 嗯，
0: 不费事儿才能天天喝，天天喝才能真正啊收到益处。
1: 是的，钱花在刀刃上啊，夏天四陈汤呢让大家不遭罪，腿不肿，能睡着觉，能吃得下饭，这就是花在刀刃上。几十块钱啊，保住一整个夏天的舒坦，让大家生活质量更好，这钱花的就非常值了。
2: 400-1367-678 400-1367-678 400-1367-678。
1: 稍事休息。
3: 你走一走，你看一看，你停一停，你站一站，
4: 前方有谁呀？
3: 港药直通车呀。港药直通车是一档历经10年布局才成功开通的渠道。
4: 港药直通车是一档为造福百姓而开通的。
3: 2014年，香港大药房正式开始筹备。2024年，港药直通车正式全国开通。
4: 10年中，香港大药房在全球布局，开启世界药厂模式，平均每年建设药品生产厂10家以上。

0: 十年中，各地建设药厂共计165个，从源头解决药品互通带来的供药压力。
1: 渠道开通后，香港大药房拿出180多年历史的多种老牌惠民中药，按照独家科技浓缩中药技术生产，让老百姓只花1块多就能吃上一副浓缩中药。
0: 香港大药房将过去百年储备的稀缺药材一并投入生产，珍贵药材入药，更是开放多种独家的药物资源，全国共享。
1: 港药直通车帮您拓宽药物渠道，打通健康通道，成为数万家庭值得信赖的健康伙伴。
2: 欢迎您继续收听，这里是港药直通车。好，下面时间接听今天的热线。您好，这位朋友。
3: 喂，你好。
4: 哎，孙院长你好，首先我先感恩孙院长为咱们老百姓搭建这个平台啊，我感谢。
3: 啊，不客气啊。
4: 孙院长呢，我就说我的病情啊。
3: 好的啊。
4: 3年前我摔了一下，就股骨头骨折。
3: 嗯。
4: 9个月以后，我就这个腰突然间就起不来床了。
3: 嗯。
4: 搁沈阳，我是沈阳的，我今年64岁啊。
3: 嗯。
4: 然后我就是上沈阳市，就是那个骨科医院看，敷的中药，敷了9个多月，但是效果也不太好。后来我就逐渐的，反正也就能走了，我也就一直没太刺。今年我这个腰腿又犯了，起不来了，突然间也是起不来床。这回就去又上骨科医院拍的片子。
3: 嗯，
4: 他说的你当时摔的时候，这个就腰自己也不理无解，就腰就后边咱尾骨上面这骨头，腰后边这骨头摔折了。
3: 嗯，
4: 他说你当时吧，我说那当时摔折了，我为什么不疼呢？他说你那时候可能光顾这骨头了。但我现在呢，就咋我这腰就是骨头这个地方腰总疼，
3: 嗯，
4: 然后我不能干啥活儿，咨询一下这个问题。完了，另外一个我就是这个股骨头也是偶尔的就疼，这摔三年了也恢复的不是太好。
3: 你都没做手术？
4: 我做手术了，我是骨茎骨折打的钉。
3: 股骨头现在有坏死迹象吗？
4: 没有，
3: 没有哈，长上了。那你要这做 CT 的时候压缩骨折有没有椎管狭窄？
4: 没有，就是腰间盘疼痛。
3: 我的意见建议你这个腰椎的话，压缩性骨折做手术
4: 啊，
3: 最稳妥的方法，因为你年轻啊。
4: 啊，那不做不行，他们都说做完手术还不如不做呢，我就害怕呢。
3: 谁说的？
4: 就是有时候跟别人唠嗑，同志了，朋友之间唠嗑。
3: 都是医生吗？
4: 不是，就是平时同志啥之间唠嗑。
3: 那医生跟你说的是什么？
4: 啊，你干我手术。
3: 那你听医生的还是听你同志的？
4: 听医生的呀，听医生。
3: 早点做手术。我告诉你，女性啊，更年期之后非常容易出现腰椎压缩性骨折的，只不过有轻有重，每个人都会有，但是很严重的骨折会引起脊柱变形的，这个时候就必须做手术了。因为任何药能把变形的骨头吃回去吗？那不开玩笑的吗？明白吧？而且你现在的话，腿是什么地方疼？
4: 我是股骨头，就是摔的右侧股骨头，骨茎骨折。我腿不疼。
3: 那你这个还行啊，很幸运，没压到神经。但是你腰椎形状改变之后，它整个腰椎就没有原先的曲度了。以后它会往上咽的。你现在是4-5，以后3-4-1-2都会出问题。所以说早一点做手术，把它形状给固定下来。有事儿啊，听医生的，别听你同事的啊。
4: 那孙主任，我要是做手术的话，就是在咱们沈阳市骨科医院呗。
3: 很简单的一个手术，小手术啊。
4: 啊，小手术啊。
3: 对，微创的小手术。
4: 行啊，然后我就是这个，我还是因为啥，我就骨质疏松特别严重。孙院长，我吃点什么药呢？
3: 你骨质疏松严重到什么程度？
4: 他就说你骨质疏松可严重了。
3: 你
4: 就说
3: 股骨头骨折之后，医生应该给你用双磷酸盐了。骨折你肯定用了，一年打一针的。
4: 没有啊，没用啊。
3: 现在用也不晚，而且你骨质疏松啊，那可能这2年重，但整体不是很重。重的骨质疏松，你那股骨头长上了吗？对不对？哎，现在的话，你第一个平时啊，补充营养的时候，钙、维生素 D、胶原蛋白这些一定要同时补。第二件事，户外活动，没啥事出去晒晒太阳。第三件事，如果骨质疏松真的很严重，骨密度低于 2.5 了，双磷酸盐了，降钙素了，地舒单抗都可以用。但是前提条件你问问医生，我感觉是应该用了，你不知道，因为那个针不是天天打的，就偶尔打一针就可以了。
4: 那个孙

0: 孙院长，你说这打这个针的话是住院的时候的事儿还是？但是我出院之后吧，我什么都没用过。我
1: 住院前就给你打了，就女性绝经期之后骨折的是常规要用的。
0: 孙主任，然后我再问一个问题啊。完了，我就是我爱人嘛，他有湿疹，他这个湿疹吧已经13年了，他吃什么药他也不好。现在
1: 胖不胖啊？
0: 他原来吧胖，原来140多斤，现在就通过这个湿疹之后，他现在瘦的成120多斤，胖了，他瘦了20多斤。我现在就
1: 有没有血糖血压有没有事儿啊？
0: 没有。
1: 除了湿疹以外还有什么别的毛病？
0: 他现在就去年开始他尿频，一到晚上他就半夜起，他在上厕所了。
1: 多大岁数？
0: 2、3、4、65。
1: 你知道不知道他尿什么颜色？黄不黄？
0: 不黄，但是尿有点沫，就像那个。
1: 大便怎么样你知道吗？
0: 大便他大便也不那个不成形。
1: 脾虚引起的湿气重，香港的四神汤吃这个。
0: 咱们现在有吗？
1: 咱们这边呢能定的，价格品质都是一样的。
0: 那太好了，我也脾胃不好，我也大便次数多。我这个要什么中医给我看叫脾风啊是什么，吃的药也不咋见效。
1: 那可以，那更适合。
0: 啊那行。那也没有别的，就是这个，就这个。那我这个就抓紧时间做手术呗。
1: 对对对、
0: 这个、
1: 啊，小手术不用担心啊、哦。
0: 啊，哎呀妈，我可害怕了，我就怕转手再站不起来，可麻烦了。
1: 行，那好，再见啊。
0: 啊，那再见，谢谢。
2: 好，再见，这位朋友。老年人治病调理啊，就认老方子。香港小药四陈汤，这是中药里经典的时令食疗方，尤其适用于春夏潮湿季节。这是诊所保健同款提纯速溶冲剂。茯苓祛湿治标，山药呢是健脾治本，莲子芡实固涩锁精华，四味药材组成黄金铁三角，不寒不热，温和养身，专门针对湿气重引发的浮肿、乏力、心烦、失眠、沉僵、头重脚轻等等各种小毛病，适合老年人长期养护，而且性价比极高，平均一剂呢只要1.6元。长期吃咱也没有经济负担。400-1367-678 400-1367-678 400-1367-678 400-1367-678 400-1367-678 400-1367-678。好，继续有请下一位朋友。你好。
1: 喂，你好。
3: 喂，孙主任你好啊。
1: 哎，是我。哎，
3: 总算是打通电话了、我今天专门来电话的是报名的。这个四神汤啊现在是夏季啊我最离不开的东西了。
1: 好的，我先让工作人员给你登记上。那你具体什么情况啊，你介绍一下。
3: 我也不知道是不是岁数上来啊，我这几年吧一到夏季啊就开始特别遭罪。最主要的表现是啥呢？主要是乏力。就是浑身没劲儿了，胳膊腿呢就像灌了铅一样，抬都抬不起来。早上一睁开眼，按理来说睡一晚上的话啊，人是特别精神的，对吧？我没有，我是越睡越累，整个人就像散了架似的。恨不得把自己焊在床上，一动都不想动，
1: 瘫床上。
3: 对呀、上厕所我都不想起来。坐起来我都嫌费劲。吃饭呢，我都嫌累得慌。嚼两口我就觉得腮帮子酸了吧唧的疼。你说这一天天的啊就这么懒着啊，家里啥活也干不了。孙子我都不敢帮他带。出门遛弯特别急了，生活品质啊基本上属于等于零了。而且时间一长啊，这个腿脚啊还逐渐浮肿，尤其是一到下午啊，这个脚踝那块啊就肿的，我那个袜子啊勒出一刀生印子。一样一个疼，老半截都疼不回来，鞋都穿不进去啊。说实话我心里啊也挺犯嘀咕的啊。哎呀，我说是不是肾出了问题啊，可一到秋天他又往外消耗下去了。
1: 如果真是心脏或肾脏出现的浮肿啊，它不会跟季节有关系的，对不
3: 对？
1: 哎，你说我肾脏功能下降了，那也没有说我夏天肾脏功能下降了秋天就好了，它是一年四季都不行的。
3: 就是啊。
1: 哎，你这典型的是跟呢季节有关的，这个属于湿热的症状。那湿热它最容易侵及的就是脾。脾在五行中啊我们分析它是属于土的。土里水

0: 多了，我们老百姓农民叫涝了。那咱们解释说呢，那把土跟水和到一起，水多了就成泥了，对不对？哎，那泥是什么？就是那一滩，它是干不动活的。但是呢，你这个湿气本身的调动转化又归脾，所以说你看这里就矛盾了。脾负责我们人体湿气的转化，同时呢，湿气又伤脾，所以说在这个过程中，如果你脾的力度没有战胜这个湿气，它输给湿气了，那它就会越来越重，明白吧？而为什么一到春夏就开始加重呢？第一个呀，天气在慢慢变暖；第二个，雨水在增多，外面环境水增多了，自然湿气的来源就增多了。更主要，湿气一碰热气会怎么样？湿气是水的一种，它是脏水呀。水一碰热气，它就开锅了，脏水变的气，它会往上走，往上走就跑到哪里去了？跑到心，跑到肺，跑到脑袋里去。跑到脑袋去，人就心烦，所以说这个季节焦虑抑郁发病的人就特别多。
1: 怪不得
0: 了。哎，那同时的话呢，把气儿上不来气儿，总感觉这口气儿怎么喘都不够。那再一个就会出现心慌，心里不踏实，说不出来的心难受，这都是湿气上扰引起的。那这个时候大家想想，你心难受、心慌、不愿意动起、胃口不好、睡不着觉，包括心慌会严重影响像你对心脏病的治疗啦，血压的控制。哎，那同时的话，我们说了脾功能弱，吃不下去饭，人没劲儿不动啊，血糖它肯定也会受到明显影响的。
1: 对，
0: 因为你的饮食控制没有办法了，运动控制也做不了了。再有一个这样的情况，人的免疫功能肯定要下降的。免疫功能一掉下来，不管什么慢性病都怕呀，伤风感冒，炎症反复。所以说一系列问题，哎，就这夏天呢就很难过，老百姓管它叫什么呢？叫苦夏。但是人家在北方地区啊还是算轻的，在广东尤其是香港啊湿热重的地方，他们呢非常有经验的，一到这个季节，哎，早早的就把四神汤喝上来预防。
1: 还真是这样。这回嘛我去香港去旅游，没想到啊潮成那样啊，
0: 对，
1: 又闷又热呀、啊、我一到那儿完全适应不了。当天晚上啊我就睡不着觉，浑身就沉，胸口发闷，搬着扶梯也睡不着。我就是去东医调一调吧，号完脉啊就给我开了这个四神汤，我拿过来喝，一小袋啊倒在这个杯子里，水一冲就化开，喝进去了干净利索。那十来天了、啊、我就在香港一边旅游一边喝，晚上睡觉啊睡得特别踏实，第二天起来的身上也开始有劲儿了，能跟上旅游团到处闲逛了，以前呢走两步就喘。
0: 这就是啊四神汤作为一个时令方的效果，专门针对啊春夏湿热季节，而且它这个剂型啊是诊所同款速溶的冲剂，两秒钟化开，一口喝下去，
1: 对，
0: 不用像主药汤那样啊费半天劲儿，并且都是提纯过的精华，不需要本来就虚弱的脾胃啊再去分解消化药渣，喝进去也就直接被吸收起来，起效快，在那儿旅游才几天时间就感觉身上轻快了，有劲儿，
1: 是的，
0: 睡觉也踏实了，这是精华呀直接给带来的好处。
1: 对对对对，是不是？我就寻思吧哈，这个必须得长期吃，当日常调理呗，而且价格还是真便宜啊，一剂才1.6块，之前因为这个毛病的吃过那些药啊，最便宜的都得20-30，还不管用。这个小玩意儿1.6块，水杯里面一倒，简单方便，效果还好呢。
0: 一个方子也能传千百年到现在，肯定有它的道理。四神汤的妙处在于啊，小方专攻，别看就四味药，针对性非常强，春困也好，苦夏、浮肿、乏力也好。哎，用它都没毛病，所以说很多人现在呀，不等犯病就开始喝，是提前一个季度就开始用上了，已经登记上了，放心啊。完以后有什么问题还可以联系我们。
1: 哎、好嘞，好嘞，谢谢啊，哎、孙主任，再见。
0: 哎，那好，再见。
2: 好，再见，这位朋友，不是只有南方的朋友啊，说潮湿要喝四神汤，北方朋友换季更需要它。北方啊，春夏交替，温差大，气温也是骤冷骤热，身体适应的负担极重。比南方朋友更容易春困乏力，身体笨重， 所以这个季

0: 一节正是喝四陈汤的一个关键时期，这是春夏必用的时令良方。不管是南方的湿热浮肿、头重脚轻，还是北方的换季体虚、浑身酸软，诊所同款四陈汤，两秒速溶，快速吸收，专门改善沉僵浮肿、体乏无力、食欲差、心烦、失眠、胸闷、水肿等症状，让大家换季不遭罪。一味小药啊，轻松解决春夏湿气难题。关键价格亲民，一剂仅需1.6元，普通人天天喝，长期喝也没有经济压力。有需要的朋友可以提前报名，
1: 400-1367-678，400-1367-678，400-1367-678。
0: 好，继续有请下一位朋友。你好，
2: 喂，你好，
3: 孙主任，你好，
2: 哎，是我啊。
3: 听您节目讲四陈汤讲了好几天了，有个问题啊想问问您。
2: 您说。
3: 我家呀是哈尔滨的。
2: 嗯。
3: 我听您在节目里说哈，就北方人更得喝这个四陈汤。
2: 嗯。
3: 我当时一听哈，就觉得您这话呀真说到心坎里去了。
2: 哈，怎么的？
3: 您知不道啊。
2: 嗯。
3: 我们那冬天最冷的时候，这个气温哈能到-30多度。
2: 嗯。
3: 就那冰层哈冻的就比这拳头还厚。啊，松花江上面都直接能开大卡车，你说？
2: 嗯、哦。
3: 到了夏天哈，又到-30多度，这一冷一热，差了6-7度，我这身体呀、啊、哈、嗯，真是承受不了。冬天吧，其实还行哈，嗯，不管咋说，我们就这个供暖特别好，
2: 嗯，
3: 屋里还挺热乎的，就可一到夏天就不行了。
2: 嗯、
3: 哦。最明显就是早上起来哈，就这两只手跟脚，
2: 嗯，
3: 就僵的呀哈。这手指头打不过弯的，这膝盖都僵的嘎嘣嘎嘣响，
2: 嗯，
3: 揉搓得老半天呐、
2: 嗯、
3: 就等缓过劲儿来这少说也得1个来钟头呢。
2: 这个症状啊，这是湿气，寒性的湿气人的一个特点。晚上是阴嘛，同时啊、
3: 嗯、
2: 关节不动，它就是寒气要开始聚集。聚集的湿气呢，它就有一个凝的趋势，这就是僵产生的原因。出现僵啊，就代表着我们体内湿气已经啊累积到关节骨头了，这是一个很重要的问题。我们说偶尔啊扭伤一下岔个气儿我们不怕，骨头关节最怕什么？风湿。风是什么？着凉之后窜着疼，而且的话呢往骨头里去疼，这是风的特点。风就是第一个窜，第二个啊钻。所以说有了风之后，今天这个关节疼，明天那个关节疼，这是风的特点。再有一个呢、
3: 哦、
2: 一刮风，冷风一吹，干点活疼痛啊就直接能钻到骨头缝里，偶尔疼一次也不会害怕。我们怕的是什么、
3: 哦、
2: 怕这种关节疼啊反反复复没完没了10年20年。那为什么它会反反复复没完没了10年20年呢？就是因为它又带了湿。风永远呢不会啊持续下去的，风都是快速的，快来快走，而湿就是来了就不走。所以说疼痛在伴有沉僵的时候代表什么？
3: 嗯，
2: 代表着它要慢性化了，它已经要千言不愈了，因为它已经有湿了。为什么年龄大的人我们现在退化性骨关节病啊，就是湿气排不出去啊，因为年龄大的人呢脾胃也开始虚弱。所以说呀，年轻的时候还好，岁数大了，同样的天气，
3: 嗯
2: 同样的活，这种沉僵关节痛都会出现。就是我们脾衰老之后，对湿气的代谢能力下降，湿气排不出去。
3: 是是，你说他是个病吧？他过夏天他又没啥事儿，你说？
2: 嗯，
3: 那你说他不是病吧？他天天让你疼的，哎呀妈呀，这难受的不行。总之啊，我就寻思啊，四陈汤调理行不行？就是1.6元一剂。
2: 嗯，
3: 它能把我这毛病给调好吗？
2: 这个是可以用的哈。四神汤啊、
3: 嗯、
2: 它是一个健脾祛湿的基础方，是最适合像你这个病跟季节有直接关系的。在、
3: 嗯、
2: 四神汤里啊，茯苓、山药、莲子、芡实四味药，它是专门针对什么春末夏初我们身体啊出现的湿气重、湿热这些啊问题而组成的一个方子。那你的症状你刚才说了夏天就重，过了夏天就能好一点，说明现在什么、
3: 啊、
2: 它还是啊一个时令情况，时令病、哦、而且它的时令病的病因是什么？湿气的问题，沉僵啊、
3: 嗯、
2: 所以说的话那你用四神汤就完全合适了。 坚持和身体

0: 环境变好了，就等于给外头啊那67度的温差提前修一道防护墙，稳稳当当的让你这个夏天不知不觉的就平稳度过了。
1: 主任，你说我这人哈，本来性格就急，就特别讨厌喝中药汤剂，挺麻烦的了。你说给腾出功夫又泡药泡半个钟头，这大火烧开水，完了这小火再熬40分钟，这满屋的药味啊，这熏的脑子疼，还得晾凉才能喝，这根本他没有那个耐心。想想那一套工序啊，我就头疼啊。之前有好几次大夫开的好药方的哈，我都是熬了3天就扔了了，坚持不住啊。我看您讲的啊，四神汤是速溶颗粒，就说这个不用熬哈，我才下决心一定得买。
0: 对，很多时候调理身体不是方子不行，是啊，败在坚持不住这4个字上。速溶颗粒它不用泡不用熬，开水一冲2秒钟化开，跟喝杯茶一样，而且是诊所同款的四神汤速溶颗粒，它是提前把药材里的有效成分通过呀萃取技术精准的提取出来，再去掉我残渣，只留下精华，做成的呀精微颗粒，盒子一袋就相当于一碗汤药里面有效成分全装进去了，而且不用啊脾胃再多去啊干活分解，直接进入就被吸收利用，吸收效率跟自己熬的完全不是一个量级，而且胃肠也没有负担，精华吸收快，这就是速溶剂给我们带来的核心好处。
1: 那真是太好了，孙主任呢，我试试。
0: 工作人员呢已经给你登记好了啊，现在我就把电话转给他们，完以后有什么问题啊还可以联系我们啊。
1: 那好了好了，那谢谢孙主任
0: 啊，不客气啊，好，再见。
2: 好，再见。这位朋友，老话讲哈，小药专调小病，香港小药四陈汤诊所同款，千年配方，铁三角结构，茯苓祛湿治标，山药呢健脾治本，莲子芡实固色防漏，效果稳固不反复，采用高纯度提纯工艺，2秒速溶更好吸收，真正做到用吃药的标准吃四陈汤，而且价格实惠，一剂呢是低至1.6元，主打一个日常的温和养护，长期吃也没有经济负担，让大家呢春不困夏不苦，平稳度过湿热换季期，全家老少都能喝。400-1367-678 400-1367-678 400-1367-678 400-1367-678400-1367-678 400-1367-678。好，继续有请下一位朋友。你好。
0: 喂，你好。
3: 哎，你好，孙主任。
0: 哎，是我。
3: 哎呀，这太高兴了，终于打通了。
0: 嗯。
3: 我听您讲这个四陈汤啊，都讲了好几天了。
0: 嗯。
3: 我今天就是专门打电话来报名的呀。
0: 行，那具体什么情况？你介绍一下。
3: 我是东北人。我这个身体就是特别娇气，天冷天热的我都心慌，
0: 嗯，
3: 只能就是待在一个恒温那个的状态里，嗯，就是这个气温吧，稍微波动一下，我这心脏总是感觉好像就跟那个坐那个过山车似的，忽悠忽悠的，
0: 嗯，
3: 尤其是那个端午节前后，天气这个一闷热起来，哎呀，我这个心脏就闷的呀，就感觉是压着什么似的，上不来气儿啊，
0: 嗯。
3: 开着窗户都不行，一身气儿我都那个不透似的，憋得我呀，哎，恨不得就是把那个头伸出去到窗户外面喘几口气的那种感觉。一躺平吧，哎，我就胸口就闷的就不行了。
0: 嗯，实际上啊，我们到夏天呢，天气慢慢的变长，尤其在北方啊，这会更明显，这个时间幅度大，更主要什么，气温涨得快。冬天是-30度，夏天是-30度、
3: 嗯、
0: 几个月的时间温度就能跳50-60度，这些身体要适应的，年龄大的人自然适应能力下降，更主要什么、热气也主要会困脾，脾呢又主水谷，夏天呢天气又潮湿，所以说最后变成身体无法适应潮湿的环境，闷热的环境，因为什么，脾主水谷中的水指的就是湿，你身体已经没有调动湿气的能力了，这个时候环境在湿气增加，我们身体就无法适应了。
3: 对对对，您说的太对了。我也知道我自己有湿气嘛。
0: 嗯。
3: 茯苓汤呀，消杀六君子汤呀，我都喝过。
0: 嗯，
3: 但

0: 但是吧，喝完了以后也没感觉怎么好，没多大的起色来。后来有一回我到香港去嘛，我听人家说是那边那个都吃刺身汤，完了我当时也是，我说试一试呗哈，买了10盒嘛。完了我喝了之后，哎，确实是完全不一样了。去年我都喝了整整一个夏天呢，这一个夏天吧，我就觉得特别好，就是非常平稳嘛，心脏舒舒坦坦的了，没有那种说是闷的那个喘不上气儿来那种感觉了。晚上吧，窗户关上，我也能睡个安稳觉了。而且吧，那孙主任就是最明显的就是我这个吃饭之前，我就天热，我是一点胃口我都没有啊，我看啥都腻呀。现在呢就不一样了，我一到了吃饭点儿，我就知道饿了，感觉还是吃嘛嘛香了。吃完饭吧，这胃里头也不觉得那么胀得慌了，也不堵得慌了，感觉是舒舒服服的了。
1: 哎，对，刺身汤啊，就是适合在春夏两地喝的时令方。春夏之交，湿热也在一天天加重，人的脾胃也就被困住了，吃不下，拉不进，心里慌。为什么会出现这样呢？我们一定要记住，湿气啊，它是一种自带热的、脏的气，湿啊，不是好东西，是脏的水。我们正常健康状况应该什么？是清气上升，浊气下降。但是呢，你现在呢，上升的气中啊，含了大量的湿，就变成了一种浊气往上走的状态。你天在热，阳气在长，这个浊气也就往上会走得更多。上面是什么？就是头脑和心肺，所以说就头脑心肺都被浊气困住了，心就会出现呢心烦、睡不着觉这些心火的症状。那肺呢就会出现上不来气儿、拔气儿，在一个呀小屋里就会感觉闷，胸口啊压个石头这些问题。那上到脑子里，头重脚轻，哎，睡不着觉，脑袋晕晕沉沉的，活动一下天旋地转。包括在脾胃中也会出现没胃口、吃点东西胀、大便溏，哎，那如果这些湿气我们再不给它及时清除，它就会进入一个恶性循环。本身是因为脾胃弱造成湿气过多，但是呢，湿热又反过来再伤脾胃，所以说病情啊，就是只要是你抓住这个点，哪一个点呢？就是脾胃，湿气伤脾胃，脾胃主湿气这一点。那它就会越聚越多，每年一到这个季节的发病，每年都在加重。哎，所以说这个时候在香港啊，他们采取的方法是什么？就用四神汤，因为四神汤里的茯苓、山药、莲子、芡实，它就涉及到我们内在湿气中的核心，健脾利湿固涩。脾好了，湿气产生的就越来越少；利湿了，把现在身体的多这些脏水给倒掉。哎，那剩下的不就干净的吗？而且倒脏水的时候还注意了一个固涩，什么意思啊？就是把脏的倒掉，好的东西不能扔了。所以说的话，也不用担心呢，会身体发虚。
0: 我这不还寻思吗？我说这今天又到这个时候了，
1: 啊，对。
0: 我说不敢耽误哈，我提前喝上。本来吧，我这就琢磨呢，我说这怎么整？我说不行，那个再跑一趟香港呗哈。哎，这结果这正好听到您节目了，麻烦您赶紧给我报上名，我再订上10盒的。
1: 咱别去香港了，你这一趟路费也都够买多少盒了，
0: 可是
1: 对不对？四神汤多便宜，你放心。哎，咱们这边呢，跟你在香港订的是一样的，价格、品质都是一样的。工作人员呢，现在把名额已经给你报上了。
0: 行行，哎呀，太好了，谢谢你了，孙主任。
1: 不客气，以后有什么的还可以咨询我们啊。今天聊到这里，
0: 行，
1: 好，再见。
0: 行行行，好的，谢谢，再见。
2: 好，再见，这位朋友。香港小药四陈汤，这是中药里经典的时令食疗方，尤其适用于春夏潮湿季节，不寒不热，温和养身，平均一剂呢只要1.6块，适合老年人长期养护。由于孙主任医术高超，近期有一些不法分子假冒孙鹏主任推销各种产品，在这里杨迪要特别提示大家，孙主任不会以个人名义主动给您打电话，广大听友和孙主任通话也都是由您专属的指导老师为大家安排，并且由导播帮您转接给孙主任，孙主任亲自指导。所以有任何问题，请您一定要拨打400-1367-678 400-1367-678进行核实咨询。时间关系哈，今天节目就到这儿了，明天同一时间。

0: 你还去香港吗？帮我看看有没有小犀牛鼻炎喷雾剂，我是几十年的鼻炎了，就这个好使，喷两下一天都不难受。
1: 不去了，每次去都给大家带药，香港大药房人太多了，排队就得排一天了。
2: 你经不经过香港大药房？
1: 这药是代购的话得加钱啊，这个药材香港也是非常少的，要是加钱我就去给你找找。
0: 你去香港了，真巧，帮我带几盒显咳胃散，加点钱都行啊。
3: 不是钱的事儿，让我代购要的太多了，真背不动。
0: 不用麻烦了，香港大药房全面覆盖，即日起正式开通港药直通车，将香港180年流传的惠民药、稀有药带到您身边。
4: 香港大药房拥有科技浓缩中药，同时香港大药房拥有全世界顶级药物资源，在这里让药物纯度回归80年代，让用药价格回归80年代。港药直通车带您去香港。
5: 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主持人杨迪，欢迎您收听今天的港药直通车。港药直通车栏目做到两地药品互通，为您提供香港经典老牌惠民药，找惠民药，找稀缺药，就在港药直通车。港药直通车将顶级资源带到您身边，为您保低价、保质量，保证给百姓带来优质渠道。同时，本节目由副主任医师孙鹏坐诊。孙鹏55岁，副主任医师，曾担任辽宁、北京、广东及东南亚等海外多家医院院长。1995年毕业于大连医科大学，因成绩突出、医术精湛，28岁破格晋升为主治医师，32岁获得副主任医师职称，33岁升任为市级人民医院院长。后赴港进行学术研究，任香港裕源集团旗下3家医院院长，香港大药房药物研发负责人。下面有请孙主任。
6: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大家好。
5: 您好孙主任，我今天先问您个事儿哈，孙主任，您是不是未卜先知啊？
6: 可能有这个能力吧，怎么说呢？
5: 因为刚才有个同事他跟我讲啊，您问他说是不是吃火锅了，诶，他还真去了啊。这要不是说是亲眼所见，那不就是未卜先知吗？
6: 啊，这个呀不算什么未卜先知。
5: 嗯，
6: 因为什么，我看他桌子上啊放了罐王老吉，这季节还没到3伏天，
5: 嗯，
6: 那肯定啊是吃上火锅啊
5: 上火的东西，
6: 对，
5: 对吧，
6: 喝点王老吉拜拜火。
5: 嗯，
6: 王老吉可是南方地区去火气第一的凉茶。
5: 嗯，
6: 号称啊凉茶始祖。
5: 确实是这样啊，你比如说在重庆那边，
6: 嗯，
5: 哎，这王老吉属于火锅店一个标配了，不光去火还能解辣。你吃这个重庆当地这个麻辣火锅，然后再来一罐冰镇王老吉，特别痛快。
6: 所以说王老吉在南方，哎，它的销量啊是非常好的。
5: 嗯，很受欢迎。
6: 哎，对，王老吉每年的销售额呀200多亿。
5: 嗯，
6: 哎，要知道粤闽川销售额占比例是多少吗？
5: 肯定是大头，怎么着也得60%吧。
6: 哎，我跟大家说80%。
5: 火。
6: 也就是说这200亿啊在南方卖出去了160亿。
5: 嗯。
6: 但是在北方超市里头王老吉的销量啊就跟南方没法比了。
5: 嗯，差距很大。
6: 只有40亿。
5: 对。
6: 为什么会有这么大差距？
5: 咱看南方的朋友容易上火啊，嗯，因为和这个天气啊自然环境有关。北方朋友可能是对于上火的概念没有那么的强烈。
6: 对，这就是核心的一点。嗯，广东到了夏季，高温高湿同时夹击。
5: 嗯，
6: 气温呢经常飙到35度以上。而且更主要是什么，就是它这种热呀白天晚上都热。
5: 是的。
6: 哎，白天35度，夜里32度。
5: 很均衡啊。
6: 而且呢湿度啊都是超过70%。
5: 嗯。
6: 所以说在这种状态下呀就不是我们自己想到的啊气温40度那种湿热的感觉了。
5: 嗯。这个体感是完全不一样的。
6: 对，
5: 这么高的湿度，孙主任有一种桑拿房里待着的感觉啊。
6: 对，而且呀广东是24小时桑拿房。
5: 嗯，
6: 哎，
5: 持续的。
6: 对，长期在这样的高热高湿的环境里生活，

0: 体内的湿气聚集，火气上攻，光靠喝水根本解决不了问题，
1: 不够用了，
0: 必须靠凉茶这样的东西啊，往下降这个火。
1: 嗯，
0: 而同时啊，不光是广东，像四川盆地啊，更不轻松。
1: 是，
0: 一年里啊，夏天能持续啊四五个月，甚至半年。最热的月份呢，气温也能达到35、38度。
1: 嗯，
0: 体感温度啊，至少40度。
1: 嗯。确实啊，而且我感觉这个四川的温度是更热的。
0: 对呀、啊，因为它的热气是散不掉的。
1: 嗯，
0: 它在盆里啊，盆地里、啊，
1: 对，盆地，
0: 对不对？
1: 嗯，
0: 就是在四川当地，包括重庆这种气候条件下呀，吃辣就成了一种适应环境的方式。
1: 嗯嗯，
0: 辣椒能发汗祛湿，帮身体排出多余的水气。
1: 对，
0: 但是辣椒吃多了呢，又容易上火。所以王老吉在四川重庆的火锅店里啊，也是啊标配。
1: 嗯，
0: 一辣一凉，刚好平衡。
1: 对，
0: 所以说在我看来，与其说王老吉是凉茶，不如它本身是一副中药。
1: 您这么一说，我仔细回想了一下哈、啊，哎，喝这个王老吉的时候，确实能尝到一股那个淡淡的中药味儿啊，不是那么难喝的药味儿，就很能接受的，就是有一点点的草本的味道。
0: 王老吉的配方本身呢，就是按着传统中医药理论来配伍的。
1: 嗯，
0: 你看它的成分表，主要原料包括水、白砂糖，
1: 嗯，
0: 再加上仙草、鸡蛋花。不扎叶、菊花、金银花、夏枯草、甘草，
1: 嗯，
0: 这九种配料里头啊，足足有七种都是中草药。
1: 哇、哦，七种中草药，难怪喝起来和其他饮料不一样啊！所以说白了，喝王老吉不是因为你嘴馋想喝饮料，而是说你身处的那个气候环境，你身体需要它来帮你调理、帮你平衡。
0: 这也是一方水土养一方人，
1: 嗯，
0: 也是啊，最后形成的特有的饮食习惯。
1: 是的，
0: 但是在广东、福建这些地方，
1: 嗯，
0: 除了王老吉，还有一种汤啊，日常使用率可比王老吉还要高，
1: 嗯，
0: 那就是、啊、四神汤。
1: 哇，果然我猜中了啊！因为这个四神汤本来它就是经典时令的调理方，在湿热体质的调理上，不仅是历史渊源悠久，更是调理湿热一个优选的良方了。
0: 对，
1: 嗯，
0: 王老吉解决的是你燥热上火的问题，是急性的表层的火气，而四神汤解决的是春夏季节积累的湿气，
1: 嗯，
0: 是你整个身体保养和调理。所以不止南方人适合喝，北方人群其实更适合常喝四神汤。
1: 嗯，您之前说过咱们北方地区啊，气温起伏很大，
0: 对，
1: 温差跨度也很明显，所以更需要一个合适的调理方法，帮着身体快速的适应气候变化。
0: 就这个意思。
1: 嗯，
0: 四神汤啊是传承千年的一个时令方，它是中医里边经典的一个时令方。
1: 嗯，
0: 就像咱们之前说过的三伏贴，
1: 哎，
0: 是专门在
1: 三伏天，
0: 对，就是三伏那天用。四神汤尤其适用于春夏两季，春天用，让我们呢春不困。
1: 嗯，
0: 哎，大家春天感受最明显的是什么？
1: 万物复苏呀，就一到这个季节，感觉心情都好了啊。
0: 哎、没错，中医讲啊，春主生发。
1: 嗯，
0: 这个时候正是北方种地的时候。冰雪消融，地气也开始往上蒸，
1: 嗯，
0: 种子呀要破土发芽，万物都在往上舒展开来。
1: 嗯，
0: 这个生发是双向的，阳气在生发，湿毒浊气也同时在生发。
1: 嗯，
0: 所以说一到春天，好多人赶上身上啊，不但没有春天那种精神劲儿，反而哪都不舒服，
1: 春困啊什么的都来了、啊、
0: 对，春困呢是非常典型的，头身困重，倦怠乏力，胳膊腿啊像烂泥一样，
1: 嗯，
0: 抬都抬不起来，
1: 嗯，
0: 食欲减退，胃口啊也变得很怪很怪的，
1: 嗯，
0: 什么都不想吃，吃什么都没味儿。如果这个时候啊我们身体啊再有个基础病，
1: 嗯，
0: 你比如高血压、心脏病、脑梗，对疾病的发展是非常不利的
1: 哦，
0: 哎，因为休息不好。

0: 因为饮食异常，
1: 嗯，
0: 血压也会失控波动，心脏功能也会啊开始出现下滑，
1: 嗯，
0: 胸闷心慌也会加重，脑血管缺血也会发展，脑梗复发直线升高，
1: 嗯，
0: 血脂粘度增高，
1: 嗯，
0: 而且我跟大家说，有两种情况是在春天生发最严重的。
1: 哪两种？
0: 哎，就是最容易生发的是什么？春天大家感觉最容易生发的是气。
1: 嗯，
0: 东北地区北方黄河流域，到三月份的时候，我们太阳一照，你就感觉暖洋洋的了。
1: 嗯，
0: 但是这个时候啊，地还冻冰呢。
1: 哇，还是寒的，
0: 对不对？所以说空气的热度啊要比土的热度高很多，
1: 嗯，
0: 就是气是更容易进入一个生发状态的，所以说这个时候会感觉到到了春天，
1: 嗯，
0: 人气性大，而且心情波动非常剧烈，
1: 嗯嗯，
0: 哎，所以说大家会发现春天的时候焦虑的人、抑郁的人
1: 比较多，
0: 神经衰弱的人、失眠的人是最难受最难受的，而这些焦虑失眠又跟你的血压心脏血糖
1: 又有
0: 直接的关系，
1: 对，
0: 所以说的话这是春天第一个我们要注意的，
1: 嗯，
0: 第二个这些年大家呀经常啊对一些细菌病毒的感染，尤其也是传染性的问题，
1: 嗯，
0: 大家呀印象是越来越深了，
1: 是，
0: 大家有没有发现这些情况在爆发的时间都是什么？
1: 嗯，
0: 冬天开始春天迅速蔓延，
1: 嗯，
0: 包括我们做过去发现这个病啊现在都已经没有了哈，
1: 嗯，
0: 哎，咱们如果再倒退二三十年，像什么结核啦、流脑啦、麻疹啦这些疾病啊，
1: 嗯，
0: 都是啊血一化虫子一出来这个病就跟着来了，
1: 跟季节有关的，
0: 对、
1: 啊、
0: 所以说跟大家说呀，春天的起点我们北方是什么？是惊蛰，
1: 嗯，
0: 而惊蛰这个名字是大家就知道了，惊是惊醒叫醒了，
1: 嗯，
0: 蛰是什么？土里的东西
1: 往外开始来了、
0: 哎、那我们可能天天关注的是打雷了哎，把土里的虫子
1: 叫醒了，
0: 蚯蚓出来了，
1: 嗯，
0: 哎，打雷了土里的种子叫醒了、
1: 嗯、
0: 发芽了，我告诉你土里的细菌病毒
1: 也被唤
0: 醒
1: 了，是，
0: 哎，所以说这个时候啊别小看一个春困，
1: 嗯，
0: 春困代表你的免疫功能下降，
1: 对，
0: 对不对，
1: 嗯，
0: 所以说你会发现这段时间你会得的很多很多感染性疾病的问题，
1: 所以这个影响还是很大的啊，
0: 对，
1: 这也就是孙主任为什么说大家要在春天用四陈汤，就是要在这个湿气啊，哎，刚冒头的时候，把它扼杀在摇篮里，并且不再引发其他的一些病情出现了。
0: 哎，小药啊，调小病。
1: 嗯，
0: 老药养身体。
1: 是。
0: 四神汤可以说是为春夏量身定做的除湿机。
1: 嗯。
0: 方里就四味药，药食同源的成分，茯苓、山药、莲子、芡
1: 实，
0: 构成铁三角结构。
1: 嗯。
0: 山药、莲子、芡实，应对啊春困的问题，提高我们脾胃功能。脾胃在中医中是获得什么的地方啊？
1: 嗯，
0: 它除了主水谷、主你的湿气以外，大家记住，这是后天之本。
1: 是，
0: 先天之本呢，不会随着季节变化，随着季节变化的是后天之本。
1: 嗯，
0: 对不对？每个季节我们的食欲、我们的消化功能出现区别、
1: 嗯、
0: 实际就是我们后天之本补充能力出现变化了。
1: 哦，
0: 所以说这几味药为什么从脾入手，就是啊把脾对于春困的作用调动起来，
1: 嗯，
0: 让它也能吃能喝能消化
1: 能干活，
0: 对，把我们后天之本补足，我们就不会啊一片天就不舒服了。
1: 听您这么一拆解，四陈汤像一个立体网络了啊，有攻有守，既能扫垃圾又能修机器啊，还能锁住这个精华了。
0: 而且它是传承了几千年的临床方子。
1: 嗯，
0: 大家都知道老药养身体，说到老药养身，咱们能想到什么特别典型的老药吗？
1: 这个孙主任，我第一个想到的是这个藿香正气水，咱现在去任何一家药房，最显眼的位置依然摆着。比如说夏天中暑啦，上吐下泻，好多朋友会选择它。出趟远门，水土不服的也选它。 好多家庭都有它一席之地。
0: 没错，
1: 嗯，
0: 藿香正气水啊是最典型的例子。这个几百年来啊，治肠胃治感冒的一代一代啊更新换代，
1: 嗯，
0: 但藿香正气水啊还没有被淘汰。
1: 对，
0: 就是因为它去湿气理气和中的效果经过了时间的检验，一代人用了都说好，下一代接着用，
1: 传承了。
0: 而且它便宜管用，所以说老药啊它不一样，始终遵循都是顺势而为的调和。
1: 嗯，
0: 就像啊大禹治水不是去堵而去疏导，
1: 是
0: 让你身体自己恢复该有的秩序。
1: 嗯，
0: 所以不伤正气不伤脾胃不添负担，这就是老药能养身体的根本原因。
1: 嗯，就是老药的智慧很高明啊，不求速效，但是是让你身体自己慢慢的站起来了。
0: 对，
1: 嗯，
0: 而且老药啊还有一个很多人忽略的优势，
1: 嗯，
0: 就是它的长期效果稳当。
1: 嗯，
0: 老药的调理的思路啊是养根，
1: 嗯，
0: 坚持用上一段时间，将脾胃的功能真正恢复起来，身体自己就能处理湿气运转能量了，这个好转是能稳住的。这几天一直讲的四神汤就是典型的老药养生。
1: 嗯，
0: 在春夏之交你每天冲上一杯，连续喝一两个月，把身体底子调理顺当了，等真正到了冬春换季的时候，外面不管怎么下雨，气温怎么忽冷忽热，你的身体内部都能稳稳当当的。
1: 嗯嗯，
0: 沉浆浮肿没了，头重脚轻的感觉消失了，人一天到晚精神头足，这个时候血压心脏也不会受气候变化干扰了。
1: 是的，
0: 做到真正的慢病不加重，疾病不复发。
1: 是，所以四陈汤就是花小钱办大事儿啊，一剂才1.6块，可能说平常大家买瓶水呀买点零食不经意之间你就花出去了啊，但是你要把这些小钱花在四陈汤上，换来的是大家一整个春夏的轻快利索，一年呢也就这段时间是最需要的啊，咱现在把它备上，每天给自己冲一杯，你就当喝茶一样，润物细无声的，哎，就把身体底子调稳当了。有需要的朋友现在就可以打电话过来啊，安稳度过春夏两季。
2: 400-1367-678 400-1367-678400-1367-678 400-1367-678 400-1367-678 400-1367-678。
0: 而且四神汤在夏天的意义就是让你夏不苦。
1: 嗯，
0: 那我们呢讲这个苦夏呀，我还讲一个特殊的人群呢，还真应该用用四神汤。
1: 嗯，哪个人群？
0: 哎，就是什么，一到夏天呢就上不来气儿。就怀疑自己得心脏病了。
1: 哦，
0: 哎，尤其最典型的，大家记住这个症状。
1: 嗯，
0: 有一个算一个。
1: 嗯，
0: 哎，你用四神汤，你会做到一个非常有趣儿的变化。
1: 嗯，
0: 就是你经常会感觉心慌胸闷，胸口像压坏石头，感觉自己的症状啊，跟专家说的冠心病是一模一样的。
1: 去医院查了，发现没事儿。
0: 哎，不管有没有事儿，有的时候大部分是有一点事儿，但事儿不大。可能心电图有点心肌缺血，
1: 嗯，
0: 有两个早搏，或者是彩超啊，包个瓣膜，轻度冠心不全，
1: 嗯嗯，
0: 舒张功能轻度下降。但是呢，医生啊，有的时候说，哎，你可能心肌缺血、冠心病了。没经验的医生，有经验的医生会告诉你，没啥事儿，回家吧。哎，你就感觉那不跟广播那电视里专家说的心脏病是一模一样的吗？
1: 对呀。
0: 哎，这种情况啊，一到躺下要睡觉的时候，睡不着的时候，尤其失眠的时候，就会有人呢掐你脖子拔气儿、嗯，哎，胸口压石头，
1: 挺吓人的。
0: 但是这症状你怎么能好呢？
1: 嗯，
0: 必须得马上把窗户打开，
1: 透透气儿，
0: 透透气儿。而且一到人多的地方，小房子里就上不来气儿。
1: 嗯，
0: 我跟大家说，只要你有这样症状，你就用一下四神汤，
1: 很轻松解决了。
0: 四神汤不治心脏病啊，那你用四神汤治好了说明什么？
1: 嗯，
0: 你根本就不是心脏病，
1: 是
0: 湿气重压着你的血脉， 你就会有这种感觉。
1: 嗯。

0: 可以用四神汤试一下。
1: 这也是今天着重提醒了这两大人群啊，大家可以对症参考一下自己是不是这样的问题。
0: 所以说诊所同款四神汤喝下去啊，就是直击整个根儿，把脾虚和湿重这两个问题啊一起端掉，
1: 解决了。
0: 首先选材标准跟市面上完全不是一回事儿。茯苓啊，你得选道地的云苓，质地坚实，切面雪白，绝不能用啊发乌的。山药啊，必须得用是淮山药，片形完整，粉性十足。莲子必须啊一粒一粒人工去心，保证喝下去不苦不涩不上火，芡实要整粒饱满，碎的不要，瘪的不要，颜色发暗的直接淘汰，
1: 要挑一挑啊。
0: 对，这四味药要按标准过一遍，才是啊香港大药房这个四神汤基本标准。
1: 这就跟这个做菜一样啊，同样一道菜，有的朋友是早早的到菜市场精挑细选这个原材料。
0: 对。
1: 那你比如说像我这种不太擅长厨艺，不太会挑选的，随便抓一块就回来了。
0: 就是顺道拎一块就完事了。
1: 这个味道可能就不一样了。
0: 那差太多了。选材也这是基础。但是做药啊不光选材问题了。提升工艺进一步影响药材的质量。诊所同款四神汤不是把药材打粉那么简单，是把药材里边有效成分精准提取出来，做成速溶颗粒，
1: 就是用吃药的标准来吃四神汤，这就很讲究了啊。
0: 对，诊所同款四神汤是严格遵循临床汤剂的标准配伍比例投料的。茯苓占几成，山药占几成，莲子占几成，芡实占几成，工业化生产精准到小数点后，每一批次配比都像标尺卡过一样稳定。自己在家随便抓一把，今天茯苓多，明天芡实少了，
1: 是
0: 一人想放一把就放一把，那叫乱炖，不叫调理。
1: 没错，
0: 你这头一罐调理不到位，下一罐又换个比例，
1: 随心调啊。
0: 身体还没有反应过来呢，又换个方案，能调出什么结果吗？只有把配比做成吃药的标准，每一次喝进去的东西四味药力都是统一力道，统一节奏，精准去脾胃报道，才叫规范调理，效果才稳得住。
1: 就是把老中医的这个精准方啊变成说随手就能喝的冲剂，不是说你自己拿着秤去抓去配了啊，自己可不行，这个手说高一点低一点差距很大的。
0: 对，而且不光是配比精准，剂型更是直接决定了你能不能坚持调理，能不能起效果。香港诊所同款四神汤用的是速溶冲剂，
1: 很方便啊，拿水一冲一搅全化开了，
0: 做到啊吸收快，脾胃无负担。你想想普通人熬药啊得多费事。
1: 那可不，咱说现在天儿一天比一天热，你要是守在这个灶台跟前儿，大火烧开，小火慢炖，然后一屋子药味儿混着热气，汗流浃背一个钟头，好不容易熬出一碗，咱还得晾着，对吧？晾到能入口，一碗下去，在胃里晃一晃，饭都不想吃了。
0: 同时，自己煎药有效成分连40%都不到，
1: 很低。
0: 再算上肠道消耗，真正进去的可能20%不到。但这个速溶冲剂，它把药材里的精华在你喝之前就替你提取好了，倒杯子里水一冲，两秒化开，干干净净一杯，没有任何残渣，你喝进去的就是纯粹的有效成分。
1: 对，
0: 它不需要你的胃肠去消化分解，等于你的脾胃也是张嘴等着吃饭，
1: 效率直接翻倍提升，那么带来的这症状改善它也是双倍的啊。
0: 而且普通煎煮的汤药喝3天没感觉，第4天就不想喝了，
1: 是
0: 太麻烦了还没反馈。但是喝这个速溶冲剂的精华，喝下去走捷径，起效速度提高好几倍，很快就能感受到胃肠舒服了，不胀了，不堵了，身体给你正面反馈了，你才有信心一天天坚持下去。
1: 没错，
0: 你坚持下去了，这才叫调理，坚持不下去 再好的方子都是白搭。
1: 嗯，所以诊所同款的四陈汤啊，就是精准高效的补。

0: 两秒速溶，喝进去直奔主题，不给大家的身体添加任何多余负担。咱们很多老年朋友这肠胃本来就弱啊，你让他说一大碗一大碗的灌这个药汤反而会更难受。那么用这款速溶冲剂，一小杯冲下去，干干净净，有效成分一点都不浪费，这才是真正的调理。
1: 时令方啊，就要时令方的讲究。这个时节身体最需要什么，你就用最直接最高效的方法给什么。夏天正是啊湿气最重脾最弱的关口，你用这款提纯的四神汤冲剂，就是在这个节骨眼上给身体一个强的支持。
0: 嗯，
1: 浮肿刚冒头就给它消下去，
0: 对，
1: 胃口刚要关就给它打开了，人刚要犯懒就给身体加把劲儿，
0: 嗯，
1: 让你安安全全舒舒服服的度过一整个夏天。
0: 是，所以四神汤啊，春天开始喝，帮大家把一冬天的湿毒清理干净，春不困。夏天呢，接着用，顶住外边最重的湿气，不苦夏。这个换季期啊，外边气温也是大起大落的，咱们把这个四神汤这个时令方用上，身体呢不会被外边的气候变化牵着鼻子走，春不困夏不苦，咱都能舒舒服服的过。这就是为什么四神汤是中医里面很经典的时令方了，千年来一直就是这个用法，专治换季不舒服。有需要的听友别错过啊，咱们花小钱给自己换一整个春夏的平稳舒坦。
1: 而且诊所同款四神汤最让人心里踏实的是什么？
0: 嗯，
1: 价格特别贴心。
0: 是的，
1: 合下的一剂也才1.6元，
0: 很经济。
1: 这1.6元给自己泡上一杯四神汤，喝进去就实实在在的诊所同款。
0: 是的，
1: 是地道药材提纯出来的精华，是老祖宗上千年传下来的时令养生方，脾胃就悄悄的舒舒服服的被调理过来了。
0: 是1.6元一剂啊，咱说喝着也不心疼，尤其是上了年纪的朋友，哎呀，你让他调理身体他心里先犯嘀咕，比如说怕花钱啊，哎，怕给儿女添负担，可能儿女给买了他也舍不得喝，隔三差五的来那么一袋，还老念叨说你别买了，花那钱干什么。这种情况大家很难坚持得下来的。
1: 调理身体就怕这样断断续续的，身体刚有点起色又断了。
0: 嗯，
1: 但是四神汤1.6元一剂，它就是个零花钱。
0: 嗯，
1: 喝这个你没有任何心理负担，
0: 对，
1: 不会不舍的，一天一袋雷打不动，就把它当成啊你每天喝杯茶的习惯。
0: 哎，
1: 每天早上起来往杯里倒一袋，开水冲一冲，跟喝咖啡跟喝牛奶差不多。
0: 嗯，
1: 十几秒完事儿，喝完该干什么干什么。
0: 嗯，
1: 不费事儿才能天天喝，天天喝才能真正啊收到益处。
0: 是的，钱花在刀刃上啊，夏天四神汤呢让大家不遭罪，腿不肿，能睡着觉，能吃得下饭，这就是花在刀刃上。几十块钱啊，保住一整个夏天的舒坦，让大家生活质量更好，这钱花的就非常值了。
2: 400-1367-678 400-1367-678 400-1367-678。
0: 稍事休息，
3: 你走一走，你看一看，你停一停，你站一站，
2: 前方有谁呀？
3: 港药直通车呀。港药直通车是一档历经10年布局才成功开通的渠道。
2: 港药直通车是一档为造福百姓而开通的。
3: 2014年香港大药房正式开始筹备，2024年港药直通车正式全国开通。
2: 10年中，香港大药房在全球布局，开启世界药厂模式，平均每年建设药品生产厂10家以上。10年中，各地建设药厂共计165个，从源头解决药品互通带来的供药压力。
3: 渠道开通后，香港大药房拿出180多年历史的多种老牌惠民中药，按照独家科技浓缩中药技术生产，让老百姓只花1块多就能吃上一副浓缩中药。
2: 香港大药房将过去100年储备的稀缺药材一并投入生产，珍贵药材入药，更是开放多种独家的药物资源，全国共享。
3: 港药直通车帮您拓宽药物渠道，打通健康通道，成为数万家庭值得信赖的健康伙伴。
0: 欢迎您继续收听，这里是港药直通车。好，下面时间接听今天的热线。您好，这位朋友。
1: 喂，你好。
4: 哎，孙院长你好，首先我先感恩孙院长为咱们老百姓搭建这个平台啊，我感谢感恩。
1: 啊，不客气啊。
4: 孙院长呢，我就说我的病情啊。
1: 好的啊。
4: 3年前我摔了一下，就股骨头骨折。
1: 嗯。
4: 9个月以后，我就这个腰突然间就起不来床了。
1: 嗯。
4: 搁沈阳，我是沈阳的，我今年64岁啊。
1: 嗯。
4: 然后我就是上沈阳市，就是那个骨科医院看，敷的中药，敷了9个多月，但是效果也不太好。后来我就逐渐的，反正也就能走了，我也就一直没太刺。今年我这个腰头又犯了，起不来了，突然间也是起不来床。这回就去又上骨科医院拍的片子。
1: 嗯，
4: 他说的你当时摔的时候，这个就腰自己也不理解，就腰就后边咱尾骨上面这骨头，腰后边这骨头摔折了。
1: 嗯，
4: 他说你当时吧，我说那当时摔折了，我为什么不疼呢？他说你那时候可能光顾这股骨头了。
1: 嗯，
4: 但我现在呢，就咋我这腰就是骨头这个地方腰总疼，
1: 嗯，
4: 然后我不能干啥活儿，咨询一下这个问题。完了，另外一个我就是这个股骨头也是偶尔的就疼，这摔三年了也恢复的不是太好。
1: 你都没做手术？
4: 我做手术了，我是骨茎骨折打的钉。
1: 股骨头现在有坏死迹象吗？
4: 没有，
1: 没有哈，长上了。
4: 嗯、
1: 那你要这做 CT 的时候、嗯、压缩骨折有没有椎管狭窄？
4: 没有，就是腰间盘疼出。
1: 我的意见建议你这个腰椎的话、嗯、压缩性骨折做手术
4: 啊，
1: 最稳妥的方法，因为你年轻啊。
4: 啊，那不做不行，他们都说做完手术还不如不做呢，我就害怕呢。
1: 谁说的？
4: 就是有时候跟别人唠嗑，同志了朋友之间唠嗑。
1: 都是医生吗？
4: 不是不是，就是平时同志啥之间唠嗑。
1: 那医生跟你说的是什么？
4: 啊，你让我手术。
1: 那你听医生的还是听你同志的？
4: 听医生的呀，听医生。听
1: 早点做手术。我告诉你，女性啊，更年期之后非常容易出现腰椎压缩性骨折的，只不过有轻有重，每个人都会有，但是很严重的骨折会引起脊柱变形的，这个时候就必须做手术了。因为任何药能把变形的骨头吃回去吗？那不开玩笑的吗？明白吧？而且你现在的话，腿是什么地方疼？
4: 我是股骨头，就是摔的右侧股骨头，骨茎骨折。我腿不疼。
1: 那你这个还行啊，很幸运没压到神经。但是你腰椎形状改变之后，它整个腰椎就没有原先的曲度了，以后它会往上咽的。你现在是4-5，以后3-4-1-2都会出问题。所以说早一点做手术，把它形状给固定下来。有事儿听医生的，别听你同事的啊。
4: 那孙主任，我要是做手术的话，就是在咱们沈阳市骨科医院呗。
1: 很简单的一个手术，小手术啊、
4: 哦。啊，小手术啊。
1: 对，微创的小手术。
4: 行啊，然后我就是这个，我还是因为啥，我就骨质疏松特别严重。孙院长，我吃点什么药呢？
1: 你骨质疏松严重到什么程度？
4: 他就说你骨质疏松可严重了。
1: 你
4: 就说
1: 股骨头骨折之后、
4: 啊，
1: 医生应该给你用双磷酸盐了。骨针你肯定用了，一年打一针的。
4: 没有啊，没用啊。
1: 现在用也不晚，而且你骨质疏松啊，那可能这两年重，但整体不是很重。重的骨质疏松，你那骨骨头长上了吗？对不对？哎，现在的话，你第一个平时啊，补充营养的时候，钙、维生素 D、胶原蛋白这些一定要同时补。第二件事，户外活动，没啥事出去晒晒太阳。第三件事，如果骨质疏松真的很严重，骨密度低于 2.5 了，双磷酸盐了，降钙素了，地舒单抗都可以用。但前提条件你问问医生，我感觉是应该用了，你不知道，因为那个针不是天天打的，就偶尔打一针就可以了。
4: 那个孙院长，你说这打这个针的话是住院的时候的事儿，还是但是我出院之后吧，我什么都没用过。我
1: 住院前就给你打了，就女性绝经期之后骨折的常规要用的。啊，
4: 孙主任，然后我再问一个问题啊。
1: 嗯、
4: 啊，完了，我就是我爱人嘛，他有湿疹，他这个湿疹嘛已经13年了，他吃什么药他也不好。现在
1: 胖不胖啊？
4: 他原来吧胖，原来140多斤，现在就通过这个湿疹之后，他现在瘦的成120多斤，胖了，他瘦了20多斤。我现在就
1: 有没有血糖血压有没有事啊？
4: 没有。
5: 除了湿疹以外还有什么别的毛病？

0: 他现在就去年开始，反正尿频，一到晚上他就半夜起，他在上厕所啊，
1: 多大岁数？
0: 两三次，65。
2: 你知道不知道他尿什么颜色？黄不黄？
0: 不黄，但是尿有点沫，就像那个。
2: 大便怎么样？你知道吗？
0: 大便他大便也不那个不成形。
2: 脾虚引起的湿气重，香港的四神汤吃这个。
0: 咱们现在有吗？
2: 咱们这边呢能定的，价格品质都是一样的。
0: 那太好了，我也脾胃不好，我也大便次数多
2: 啊。
0: 我这个要什么中医一个，我看叫脾风啊，是什么吃的药也不咋见效。
2: 那可以，那更适合
0: 啊。那行，那也没有别的，就是这个，就这个。那我这个就抓紧时间做手术呗。
2: 对对对啊，小手术不用担心啊。
0: 啊，哎呀妈，我可害怕了，我就怕转手再站不起来，可麻烦了。
2: 行，那好，再见啊。
0: 好，那再见，谢谢。
3: 好，再见，这位朋友。老年人治病调理啊，就认老方子，香港小药四陈汤，这是中药里经典的时令食疗方，尤其适用于春夏潮湿季节。这是诊所保健同款提纯速溶冲剂，茯苓祛湿治标，山药呢是健脾治本，莲子芡实固涩锁精华，四味药材组成黄金铁三角，不寒不热，温和养身，专门针对湿气重引发的浮肿、乏力、心烦、失眠、沉僵、头重脚轻等等各种小毛病，适合老年人长期养护，而且性价比极高，平均一剂呢只要1.6元，长期吃咱也没有经济负担。400-1367-678 400-1367-678400-1367-678 400-1367-678 400-1367-678 400-1367-678。好，继续有请下一位朋友。你好。
2: 喂，你好。
4: 喂，孙主任，你好啊。
2: 哎，是我。哎，
4: 总算是打通电话了。我今天专门来电话的是报名的。这个四神汤啊，现在是夏季啊，我最离不开的东西了。
2: 好的，我先让工作人员给你登记上。那你具体什么情况啊？你介绍一下。
4: 我也不知道是不是岁数上来啊。我这几年吧，一到夏季啊，就开始特别遭罪。最主要的表现是啥呢？主要是乏力。就是浑身没劲儿了，胳膊腿呢就像灌了铅一样，抬都抬不起来。早上一睁开眼，按理来说睡一晚上的话啊，人是特别精神的，对吧？我没有，我是越睡越累，整个人就像散了架似的，恨不得把自己焊在床上，一动都不想动，
2: 瘫床上。
4: 对呀，上厕所我都不想起来，坐起来我都嫌费劲，吃饭呢我都嫌累得慌，嚼两口我就觉得腮帮子酸了吧唧的疼。你说这一天天的啊，就这么懒着啊，家里啥活也干不了，孙子我都不敢帮他带，出门遛弯特别急了，生活品质啊基本上属于等于零了。而且时间一长啊，这个腿脚啊还逐渐浮肿，尤其是一到下午啊，这个脚踝那块啊就肿的，我那个袜子啊勒出一刀塞印子。一按一个疼，老半截都疼不回来，鞋都穿不进去啊。说实话我心里啊也挺犯嘀咕的啊。哎呀，我说是不是肾出了问题啊，可一到秋天他又慢慢下滑下去了。
2: 如果真是心脏或肾脏出现的浮肿啊，它不会跟季节有关系的，对不
4: 对？
2: 哎，你说我肾脏功能下降了，那也没有说我夏天肾脏功能下降了秋天就好了，它是一年四季都不行的。
4: 就是啊。
2: 哎，你这典型的是跟季节有关的，这个属于湿热的症状。那湿热它最容易侵及的就是脾。脾在五行中啊，我们分析它是属于土的。土里水多了，我们老百姓农民叫涝了。那咱们解释说呢，那把土跟水和到一起，水多了就成泥了，对不对？哎，那泥是什么？就那一滩，它是干不动活的。但是呢，你这个湿气本身的调动转化又归脾，所以说你看这里就矛盾了。脾负责我们人体湿气的转化，同时呢，湿气又伤脾，所以说在这个过程中，如果你脾的力度没有战胜这个湿气，它输给湿气了，那它就会越来越重，明白吧？ 而为什么一到春夏就开始加重呢？第一个呀，天气在慢慢变暖，第二个雨水在增多，外面环境水增多了，自然湿气的来源就增多了。更主要，湿气一碰热气会怎么样？湿气是水的一种，它是脏水呀。水一碰热气它就开锅了，脏水变的气它会往上走，往上走就跑到哪里去了？跑到心，跑到肺，跑到脑袋里去，跑到脑袋去人就心烦，所以说这个季节焦虑抑郁发病的人就特别多，
4: 怪不得了。
2: 哎，那同时的话呢，拔气儿上不来气儿，总感觉这口气儿怎么喘都不够，那再一个就会出现心慌，心里不踏实，说不出来的心难受，
4: 是
2: 都是湿气上扰引起的。那这个时候大家想想，你心难受心慌不愿意动起，胃口不好睡不着觉，包括心慌会严重影响像你对心脏病的治疗啦，血压的控制。哎，那同时的话，我们说了脾功能弱，吃不下去饭，人没劲儿不动了，血糖它肯定也会受到明显影响的。
4: 对，
2: 因为你的饮食控制没有办法了，运动控制也做不了了，再有一个这样的情况，人的免疫功能肯定要下降的。免疫功能一掉下来，不管什么慢性病都怕呀，伤风感冒炎症反复，所以说一系列问题，哎，就这夏天呢就很难过。老百姓管它叫什么呢？叫苦夏。但是人家在北方地区啊还是算轻的，在广东尤其是香港啊，湿热重的地方，他们呢非常有经验的，一到这个季节，哎，早早的就把四神汤喝上来预防。
4: 还真是这样。那回嘛，我去香港去旅游，
2: 嗯，
4: 没想到啊，潮成那样啊，
2: 对，
4: 又闷又热呀、啊，我一到那儿完全适应不了。当天晚上啊，我就睡不着觉，浑身就沉，胸口发闷，翻来覆去也睡不着。我就是去中医调一调吧，号完脉呀、啊，就给我开了这个四神汤，我拿过来喝，一小袋啊，倒在这个杯子里，水一冲就化开，喝进去了，干净利索。那十来天了，我就在香港一边旅游一边喝，晚上睡觉啊睡得特别踏实，第二天起来呢身上也开始有劲儿了，能跟上旅游团到处闲逛了，以前呢走两步就喘。
2: 这就是啊四神汤作为一个时令方的效果，专门针对啊春夏湿热季节，而且它这个剂型啊是诊所同款速溶的冲剂，两秒钟化开，一口喝去，不用像主药汤那样啊费半天劲儿，并且都是提纯过的精华，不需要本来就虚弱的脾胃啊再去分解消化药渣，喝进去也就直接被吸收起来，起效快，在那儿旅游才几天时间就感觉身上轻快了，有劲儿，
4: 是的，
2: 睡觉也踏实了，这是精华呀直接给带来的好处。
4: 对对对对，是的，我就寻思吧哈，这个必须得长期吃，当市场调理呗，而且价格还是真便宜啊，一剂才1.6块。之前因为这个毛病的吃过那些药啊，最便宜的都得20-30，还不管用。
2: 嗯，
4: 这个小玩意儿1.6块，水杯里面一倒，简单方便，效果还好呢。
2: 一个方子也能传千百年到现在，肯定有它的道理。四神汤的妙处在于啊，小方专攻，别看就四味药，针对性非常强。春困也好，苦夏浮肿乏力也好，哎，用它都没毛病，所以说很多人现在呀不等犯病就开始喝，是提前一个季度就开始用上了，已经登记上了，放心啊，完以后有什么问题还可以联系我们、
4: 哎、好嘞好嘞，谢谢啊、哎、孙主任，再见。
2: 哎，那好，再见。
3: 好，再见。这位朋友，不是只有南方的朋友啊说潮湿要喝四神汤，北方朋友换季更需要它。北方啊，春夏交替，温差大，气温也是骤冷骤热，身体适应的负担极重，比南方朋友更容易春困乏力，身体笨重，所以这个季节正是喝四神汤的一个关键时期，这是春夏必用的时令良方。不管是南方的湿热浮肿头重脚轻，还是北方的换季体虚浑身酸软，诊所同款四神汤两秒速溶，快速吸收，专门改善沉僵浮肿、体乏无力、食欲差、心烦、失眠、胸闷、水肿等症状，让大家换季不遭罪。一味小药啊，轻松解决春夏湿气难题，关键价格亲民，一剂仅需1.6块。 普通人天天喝，长期喝也没有经济压力，有

0: 需要的朋友可以提前报名。
1: 400-1367-678 400-1367-678 400-1367-678。
0: 好，继续有请下一位朋友。你好。
2: 喂，你好。
3: 孙主任你好。
2: 哎，是我啊。
3: 听您节目讲四神汤讲了好几天了，有个问题啊想问问您。
2: 您说。
3: 我家呀是哈尔滨的。
2: 嗯。
3: 我听您在节目里说哈，就北方人更得喝这个四神汤。
2: 嗯。
3: 我当时一听哈，就觉得您这话呀真说到心坎里去了。
2: 哈，怎么的？
3: 您知不道啊。
2: 嗯。
3: 我们那冬天最冷的时候，这个气温哈能到-30多度。
2: 嗯。
3: 就那冰层哈，冻的就皮子全都还厚。松花江上面都直接能开大卡车，你说。
2: 嗯。
3: 到了夏天哈，又到-30多度，这一冷一热，差了6-7度，我这身体呀、啊、哈，真是承受不了。冬天吧，其实还行哈，嗯，不管咋说，我们就这个供暖特别好，
2: 嗯，
3: 屋里还挺热乎的，就可一到夏天就不行了。
2: 嗯。
3: 最明显就是早上起来哈，就这两只手跟脚，
2: 嗯，
3: 就僵的呀哈。这手指头打不过弯的，这膝盖都僵的，嘎嘣嘎嘣响。
2: 嗯，
3: 揉搓得老半天呐。
2: 嗯，
3: 就等缓过劲儿来，这少说也得1个来钟头呢。
2: 这个症状啊，这是湿气，寒性湿气人的一个特点。晚上是阴嘛，同时啊、
3: 嗯、
2: 关节不动，它就是寒气要开始聚集，聚集的湿气呢，它就有一个凝的趋势，这就是僵产生的原因。出现僵啊，就代表着我们体内湿气已经啊累积到关节骨头了，这是一个很重要的问题。我们说了，偶尔啊扭伤一下岔个气儿我们不怕，骨头关节最怕什么？风湿。风是什么？着凉之后窜着疼，而且的话呢往骨头里去疼，这是风的特点。风就是第一个窜，第二个呀钻。所以说有了风之后，今天这个关节疼，明天那个关节疼，这是风的特点。再有一个呢、
3: 哦、
2: 一刮风，冷风一吹，干点活疼痛啊就直接能钻到骨头缝里，偶尔疼一次也不会害怕。我们怕的是什么？怕这种关节疼啊反反复复没完没了10年20年。那为什么它会反反复复没完没了10年20年呢？就是因为它又带了湿。风永远呢不会啊持续下去的，风都是快速的，快来快走，而湿就是来了就不走。所以说疼痛在伴有沉僵的时候代表什么？
3: 嗯，
2: 代表着它要慢性化了，它已经要千言不愈了，因为它已经有湿了。为什么年龄大的人我们现在退化性骨关节病啊，就是湿气排不出去啊，因为年龄大的人呢脾胃也开始虚弱。所以说呀，年轻的时候还好，岁数大了，同样的天气，同样的活，这种沉僵关节痛都会出现。就是我们脾衰老之后，对湿气的代谢能力下降，湿气排不出去。
3: 是，你说它是个病吧？它过了夏天，它又没啥事儿了。你说，
2: 嗯，
3: 那你说它不是病吧？它天天让你疼的，哎呀妈呀，都难受的不行。总之的，我就寻思哈，四神汤调理行不行？就是1.6块一剂。
2: 嗯，
3: 它能把我这毛病给调好吗？
2: 这个是可以用的哈。四神汤啊，它是一个健脾祛湿的基础方，是最适合像你这个病跟季节有直接关系的。在四神汤里啊，茯苓、山药、莲子、芡实四味药，它是专门针对什么春末夏初我们身体啊出现的湿气重、湿热这些呀、啊、问题而组成的一个方子。那你的症状你刚才说了夏天就重，过了夏天就能好一点，说明现在什么、
3: 啊、
2: 它还是啊一个时令情况，时令病、哦、而且它的时令病的病因是什么？湿气的问题，沉僵啊、嗯、所以说的话，那你用四神汤就完全合适了，坚持喝下去，身体环境变好了，就等于给外头啊那67度的温刷提前修一道防护墙，稳稳当当的让你啊这个夏天不知不觉的就平稳度过了。
3: 主任，你说我这人哈，本来性子就急，就特别讨厌喝中药汤剂，挺麻烦的了。你说，这腾出功夫又泡药、
2: 嗯，
3: 泡半个钟头，这大火烧开水，完了这小火再熬40分钟，这满屋的药味啊，这熏的脑子疼，还得晾凉才能喝，这根本他没有那个耐心。想想那一套工序啊，我就头疼啊。之前有好几次， 大夫开的好药方了哈，我都是熬了三天就扔了，坚持不住啊。我看您讲的啊，四神汤是速溶颗粒，就说这个不用熬哈，我才下决心一定得买。
2: 对，很多时候调理身体啊，不是方子不行，是啊，败在坚持不住这四个字上。速溶颗粒它不用泡，不用熬，开水一冲，两秒钟化开，跟喝杯茶一样，而且是诊所同款的四神汤速溶颗粒。它是提前把药材里的有效成分通过呀萃取技术精准的提取出来，再去掉我残渣，只留下精华，做成的呀精微颗粒，喝这一袋就相当于一碗汤药里面有效成分全装进去了，而且不用啊脾胃再多去啊干活分解，直接进入就被吸收利用，吸收效率跟自己熬的完全不是一个量级，而且胃肠也没有负担，精华吸收快，这就是速溶剂给我们带来的核心好处。
3: 那真是太好了，我试试。
2: 工作人员呢已经给你登记好了啊、哦，现在我就把电话转给他们，完以后有什么问题啊还可以联系我们啊、哦。
3: 啊，那好了好了，那谢谢孙主任。
2: 啊，不客气啊，好，再见。
0: 好，再见，这位朋友。老话讲哈、啊，小药专调小病。香港小药四陈汤诊所同款，千年配方铁三角结构，茯苓祛湿治标，山药呢健脾治本，莲子芡实固涩防漏，效果稳固不反复，采用高纯度提纯工艺，两秒速溶更好吸收，真正做到用吃药的标准吃四陈汤，而且价格实惠，一剂呢是低至1.6元，主打一个日常的温和养护，长期吃也没有经济负担，让大家呢春不困夏不苦，平稳度过湿热换季期，全家老少都能喝。
1: 400-1367-678 400-1367-678 400-1367-678 400-1367-678400-1367-678 400-1367-678。
0: 好，继续有请下一位朋友。你好。
2: 喂，你好。
4: 哎，你好，孙主任。
2: 哎，是我。哎，
4: 哎呀呀，这太高兴了，终于打通了。
2: 嗯、
4: 我听您讲这个四陈汤啊，都讲了好几天了。
2: 嗯，
4: 我这今天我就是专门打电话来报名的呀。
2: 行，那具体什么情况你介绍一下。
4: 我是东北人，我这个身体就是特别娇气，天冷天热的我都心慌，
2: 嗯，
4: 只能就是待在一个恒温那个的状态里，嗯，就是这个气温吧，稍微波动一下，我这心脏总是感觉好像就跟那个坐那个过山车似的，忽悠忽悠的，
2: 嗯，
4: 尤其是那个端午节前后，天气这个一闷热起来，哎呀，我这个心脏就闷的呀，就感觉是压着什么似的，上不来气儿啊，
2: 嗯。
4: 开着窗户都不行，一身气儿我都那个不透似的，憋得我呀，哎，恨不得就是把那个头伸出去到窗户外面喘几口气的那种感觉。一躺平吧，哎，我就胸口就闷的就不行了。
2: 嗯，实际上啊，我们到夏天呢、啊，天气慢慢的变长，尤其在北方啊，这会更明显，这个时间幅度大，更主要是什么？气温涨得快。冬天是-30°C，夏天是-30°C、几个月的时间温度就能跳50-60°C，这些身体要适应的，年龄大的人自然适应能力下降，更主要什么、热气也主要会困脾，脾呢又主水谷，夏天呢天气又潮湿，所以说最后变成身体无法适应潮湿的环境，闷热的环境，因为什么，脾主水谷中的水，指的就是湿，你身体已经没有调动湿气的能力了，这个时候环境在湿气增加，我们身体就无法适应了。
4: 对对对，您说的太对了。我也知道我自己有湿气嘛。
2: 嗯。
4: 茯苓汤呀，消杀六君子汤呀，我都喝过。
2: 嗯。
4: 但是吧，喝完了以后，也没感觉怎么好，没多大的起色来。
2: 嗯。
4: 后来，有一回我到香港去嘛，我听人家说是那边那个都吃四陈汤。
2: 嗯。
4: 完了我当时也是，我说试一试呗哈，买了10盒嘛，完了我喝了之后，哎，确实是完全不一样了。去年我都喝了整整一个夏天呢，这一个夏天吧，我就觉得特别好，就是非常平稳嘛，心脏舒舒坦坦的了，没有那种说是闷的那个喘不上气来那种感觉了。晚上吧，窗户关上， 我也能睡个安稳觉了。
2: 嗯，

0: 而且吧，内孙主任，就是最明显的就是我这个吃饭之前我就偏热，我是一点胃口我都没有啊，我看啥都腻呀、啊。现在呢就不一样了，我一到了吃饭点我就知道饿了，
1: 嗯，
0: 感觉还是吃麻麻香了。吃完饭吧，这胃里头也不觉得那么胀得慌了，也不堵得慌了，感觉是舒舒服服的了。
1: 哎，对，四神汤啊，就是适合在春夏两地喝的时令方。春夏之交，湿热也在一天天加重，人的脾胃也就被困住了，吃不下，拉不进，心里慌。为什么会出现这样呢？我们一定要记住，湿气啊，它是一种自带热的脏的气，湿啊不是好东西，是脏的水。我们正常健康状况应该什么？是清气上升，浊气下降。但是呢，你现在呢，上升的气中啊，含了大量的湿，就变成了一种浊气往上走的状态。你天在热，阳气在长，这个浊气也就往上会走得更多。上面是什么？就是头脑和心肺。所以说，就头脑心肺都被浊气困住了，心就会出现呢心烦、睡不着觉这些心火的症状。那肺呢就会出现上不来气儿、拔气儿，再一个呀，小屋里就会感觉闷，胸口啊压个石头这些问题。那上到脑子里，头重脚轻，哎，睡不着觉，脑袋晕晕沉沉的，活动一下天旋地转。包括在脾胃中也会出现没胃口，吃点东西胀，大便汤。哎，那如果这些湿气我们再不给它及时清除，它就会进入一个恶性循环。本身是因为脾胃弱造成湿气过多，但是呢湿热又反过来再伤脾胃，所以说病情啊，就是只要是你抓住这个点，哪个点呢？就是脾胃湿气伤脾胃，脾胃主湿气这一点，那它就会越聚越多，每年一到这个季节的发病每年都在加重。哎，所以说这个时候在香港啊，他们采取的方法什么，就用四神汤。因为四神汤里的茯苓、山药、莲子、芡实，它就涉及到我们内在湿气中的核心，健脾利湿固色。脾好了，湿气产生的就越来越少，利湿了，把现在身体的多这些脏水给倒掉，哎，那剩下的不就干净的吗？而且倒脏水的时候还注意了一个固色，什么意思啊？就是把脏的倒掉，好的东西不能扔了。所以说的话也不用担心呢会身体发虚。
0: 我这不还寻思吗？我说这今年又到这个时候了，
1: 啊、对，
0: 我说不敢耽误哈，我提前喝上。本来吧，我这就琢磨呢，我说这怎么整？我说不行，那个再跑一趟香港呗哈。
1: 啊，
0: 哎，这结果这正好听到您节目了，麻烦您赶紧给我报上名，我再订上十盒的。
1: 咱别去香港了，你这一趟路费也都够买多少盒了？
0: 可是，
1: 对不对？四神汤多便宜、
0: 嗯，
1: 你放心。哎，咱们这边呢，跟你在香港订的是一样的，价格、品质都是一样的。
0: 嗯，
1: 工作人员呢现在把名额已经给你报上了。
0: 行行，哎呀，太好了，谢谢你了孙主任。
1: 不客气，以后有什么的还可以咨询我们啊。今天聊到这里。
0: 行，
1: 好，再见。
0: 行行行，好的，谢谢，再见。
2: 好，再见。这位朋友，香港小药四神汤，这是中药里经典的时令食疗方，尤其适用于春夏潮湿季节，不寒不热，温和养身，平均一剂呢只要1.6元，适合老年人长期养护。由于孙主任医术高超，近期有一些不法分子假冒孙鹏主任推销各种产品，在这里杨迪要特别提示大家，孙主任不会以个人名义主动给您打电话，广大听友和孙主任通话也都是由您专属的指导老师为大家安排，并且由导播帮您转接给孙主任，孙主任亲自指导，所以有任何问题请您一定要拨打400-1367-678 400-1367-678进行核实咨询。时间关系哈，今天节目就到这儿了，明天同一时间我们。
3: 你还去香港吗？帮我看看有没有小犀牛鼻炎喷雾剂，我是几十年的鼻炎了，就这个好使，喷两下一天都不难受。
4: 不去了，每次去都给大家带药，香港大药房人太多了，排队就得排一天了。
5: 你经不经过香港大药房？
4: 这药是代购的话得加钱啊，这个药材香港也是非常少的，要是加钱我就去给你找找。
3: 你去香港了，真巧，帮我带几盒显咳胃散，加点钱都行啊。
6: 不是钱的事儿，让我代购要的太多了，真背不动。

0: 不用麻烦了，香港大药房全面覆盖，即日起正式开通港药直通车，将香港180年流传的惠民药、稀有药带到您身边。
1: 香港大药房拥有科技浓缩中药，同时香港大药房拥有全世界顶级药物资源，在这里让药物纯度回归80年代，让用药价格回归80年代。港药直通车带您去香港。
0: 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主持人杨迪，欢迎您收听今天的港药直通车。港药直通车栏目做到两地药品互通，为您提供香港经典老牌惠民药，找惠民药，找稀缺药，就在港药直通车。港药直通车将顶级资源带到您身边，为您保低价、保质量，保证给百姓带来优质渠道。同时，本节目由副主任医师孙鹏坐诊。孙鹏55岁，副主任医师，曾担任辽宁、北京、广东及东南亚等海外多家医院院长。1995年毕业于大连医科大学，因成绩突出、医术精湛，28岁破格晋升为主治医师，32岁获得副主任医师职称，33岁升任为市级人民医院院长。后赴港进行学术研究，任香港裕源集团旗下3家医院院长，香港大药房药物研发负责人。下面有请孙主任。
2: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大家好。
0: 您好孙主任、我今天先问您个事儿哈，孙主任，您是不是未卜先知啊？
2: 可能有那个能力吧，怎么说呢？
0: 因为刚才有个同事他跟我讲啊，您问他说是不是吃火锅了，诶，他还真去了啊。这要不是说是亲眼所见，那不就是未卜先知吗？
2: 啊，这个也不算什么未卜先知。
0: 嗯，
2: 因为什么，我看他桌子上啊放了罐王老吉，这季节还没到3伏天，
0: 嗯，
2: 那肯定啊是吃上火锅啊
0: 上火的东西，
2: 对，
0: 对吧，
2: 喝点王老吉拜拜火。
0: 嗯嗯，
2: 王老吉呀可是南方地区去火气第一的凉茶，
0: 嗯，
2: 号称啊凉茶始祖。
0: 确实是这样啊，你比如说在重庆那边，
2: 嗯，
0: 哎，这王老吉属于火锅店一个标配了，不光去火还能解辣。你吃这个重庆当地这个麻辣火锅，然后再来一罐冰镇王老吉，特别痛快。
2: 所以说王老吉在南方，哎，它的销量啊是非常好的。
0: 嗯，很受欢迎。
2: 哎、对，王老吉每年的销售额呀200多亿。
0: 嗯，
2: 哎，要知道粤闽川销售额占比例是多少吗？
0: 肯定是大头，怎么着也得60%吧。
2: 哎，我跟他说80%。
0: 嚯！
2: 也就是说这200亿啊在南方卖出去了160亿。
0: 嗯，
2: 但是在北方超市里头王老吉的销量啊就跟南方没法比了。
0: 嗯，差距很大。
2: 只有40亿。
0: 对。
2: 为什么会有这么大差距？
0: 咱看南方的朋友容易上火啊、因为和这个天气啊自然环境有关。北方朋友可能是对于上火的概念没有那么的强烈。
2: 对，这就是核心的一点。嗯、广东到了夏季，高温高湿同时夹击，
0: 嗯，
2: 气温呢经常飙到35度以上，而且更主要是什么，就是它这种热呀白天晚上都热。
0: 是的，
2: 哎，白天35度，夜里32度，
0: 很均衡啊。
2: 而且呢湿度啊都是超过70%。
0: 嗯，
2: 所以说在这种状态下呀就不是我们自己想到的啊气温40度那种湿热的感觉了。
0: 嗯，这个体感是完全不一样的。
2: 对，
0: 这么高的湿度，孙主任有一种桑拿房里待着的感觉啊。
2: 对，而且呀广东是24小时桑拿房。
0: 嗯，
2: 哎，
0: 持续的。
2: 对，长期在这样的高热高湿的环境里生活，体内的湿气聚集，火气上攻，
0: 嗯，
2: 光靠喝水根本解决不了问题，
0: 不够用了，
2: 必须靠凉茶这样的东西啊往下降这个火。而同时啊不光是广东，像四川盆地啊更不轻松。
0: 是。
2: 一年里啊夏天能持续啊4-5个月甚至半年。最热的月份呢、气温也能达到35-38度。
0: 嗯。
2: 体感温度啊至少40度。
0: 嗯。确实啊，而且我感觉这个四川的温度是更热的。
2: 对呀、啊，因为它的热气是散不掉的，
0: 嗯，
2: 它在盆里呀、啊，盆地里、啊，
0: 盆地，
2: 对不对？
0: 嗯，
2: 就是在四川当地，包括重庆这种气候条件下呀，吃辣就成了一种适应环境的方式。
0: 嗯嗯，
2: 辣椒能发汗祛湿，帮身体排出多余的水气。
0: 对，
2: 但是辣椒吃多了呢，又容易上火，所以王老吉在四川重庆的火锅店里啊，也是啊标配。
0: 嗯，
2: 一辣一凉刚好平衡。
0: 对，
2: 所以说在我看来，与其说王老吉是凉茶，不如它本身是一副中药。
0: 您这么一说，我仔细回想了一下哈、啊，哎，喝这个王老吉的时候，确实能尝到一股那个淡淡的中药味儿啊，不是那么难喝的药味儿，就很能接受的，就是有一点点的草本的味道。
2: 王老吉的配方本身呢、啊，就是按着传统中医药理论来配伍的。
0: 嗯，
2: 你看它的成分表，主要原料包括水、白砂糖，
0: 嗯，
2: 再加上仙草、鸡蛋花、不扎叶、菊花、金银花、夏枯草、甘草，
0: 嗯，
2: 这九种配料里头啊，足足有七种都是中草药。
0: 哇、哦，七种中草药，难怪喝起来和其他饮料不一样啊。所以说白了，喝王老吉不是因为你嘴馋想喝饮料，而是说你身处的那个气候环境，你身体需要它来帮你调理，帮你平衡。
2: 这也是一方水土养一方人，
0: 嗯，
2: 也是啊最后形成的特有的饮食习惯。
0: 是的，
2: 但是在广东福建这些地方，
0: 嗯，
2: 除了王老吉，还有一种汤啊日常使用率可比王老吉还要高，
0: 嗯，
2: 那就是四神汤。
0: 哇，果然我猜中了啊！因为这个四神汤本来它就是经典时令的调理方，在湿热体质的调理上，不仅是历史渊源悠久，更是调理湿热一个优选的良方了。
2: 对，
0: 嗯，
2: 王老吉解决的是你燥热上火的问题，是急性的表层的火气，而四神汤解决的是春夏季节积累的湿气，
0: 嗯，
2: 是你整个身体保养和调理，
0: 嗯，
2: 所以不止南方人适合喝，北方人群其实更适合常喝四神汤。
0: 嗯，您之前说过，咱们北方地区啊，气温起伏很大，
2: 对，
0: 温差跨度也很明显，所以更需要一个合适的调理方法，帮着身体快速的适应气候变化。
2: 就这个意思。
0: 嗯，
2: 四神汤啊是传承千年的一个时令方，它是中医里边经典的一个时令方。
0: 嗯，
2: 就像咱们之前说过的三伏贴，
0: 哎，
2: 是专门在
0: 三伏天，
2: 对，就是三伏那天
0: 对
2: 用。四神汤尤其适用于春夏两季，春天用，让我们呢、啊、春不困。
0: 嗯，
2: 哎，大家春天感受最明显的是什么？
0: 万物复苏呀。就一到这个季节感觉心情都好了啊。
2: 没错，中医讲啊春主生发，
0: 嗯，
2: 这个时候正是北方种地的时候，冰雪消融，地气也开始往上蒸，
0: 嗯，
2: 种子呀要破土发芽，万物都在往上舒展开来。
0: 哎，
2: 这个生发是双向的，阳气在生发，湿毒浊气也同时在生发。
0: 嗯，
2: 所以说一到春天，好多人赶上身上啊不但没有春天那种精神劲儿，反而哪都不舒服，
0: 春困啊什么的都来了啊。
2: 对，春困呢是非常典型的，头身困重，倦怠乏力，胳膊腿啊像烂泥一样，
0: 嗯，
2: 抬都抬不起来，
0: 嗯，
2: 食欲减退，胃口啊也变得很怪很怪的，
0: 嗯，
2: 什么都不想吃，吃什么都没味儿。如果这个时候啊我们身体啊再有个基础病，
0: 嗯，
2: 你比如高血压、心脏病、脑梗，对疾病的发展是非常不利的。
0: 哦，
2: 哎，因为休息不好，因为饮食异常，
0: 嗯，
2: 血压也会失控波动，心脏功能也会啊开始出现下滑，
0: 嗯，
2: 胸闷心慌也会加重，脑血管缺血也会发展，脑梗复发直线升高，
0: 嗯，
2: 血脂粘度增高，
0: 嗯。
2: 而且我跟大家说，有两种情况是在春天生发最严重的。
0: 哪两种？
2: 哎，就是最容易生发的是什么？春天大家感觉最容易生发的是气。
0: 嗯，
2: 东北地区北方黄河流域 到三月份的时候，我们

0: 太阳一照，你就感觉暖洋洋的了。
1: 嗯，
0: 但是这个时候啊，地还冻冰呢。
1: 哇、哦，还是寒的，
0: 对不对、啊？所以说空气的热度啊，要比土的热度高很多。
1: 嗯，
0: 就是气是更容易进入一个生发状态的。所以说这个时候会感觉到，到了春天，
1: 嗯，
0: 人气性大，而且心情波动非常剧烈。
1: 嗯嗯，
0: 哎，所以说大家会发现，春天的时候焦虑的人、抑郁的人
1: 比较多，
0: 神经衰弱的人、失眠的人是最难受、最难受的。而这些焦虑、失眠又跟你的血压、心脏、血糖
1: 又有
0: 直接的关系。
1: 对，
0: 所以说的话，这是春天第一个我们要注意的。
1: 嗯，
0: 第二个，这些年大家呀，经常啊，对一些细菌、病毒的感染，尤其也是传染性的问题，
1: 嗯，
0: 大家呀，印象是越来越深了。
1: 是，
0: 大家有没有发现这些情况在爆发的时间都是什么？
1: 嗯，
0: 冬天开始。春天迅速蔓延，
1: 嗯，
0: 包括我们做过去发现这个病啊，现在都已经没有了哈，
1: 嗯，
0: 哎，咱们如果再倒退二三十年，像什么结核啦、流脑啦、麻疹啦这些疾病啊，
1: 嗯，
0: 都是啊，血一化，虫子一出来，这个病就跟着来了，
1: 跟季节有关的，
0: 对，
1: 啊、
0: 所以说跟大家说呀，春天的起点，我们北方是什么？是惊蛰，
1: 嗯，
0: 而惊蛰这个名字是大家就知道了，惊是惊醒、叫醒了，
1: 嗯，
0: 蛰是什么？土里的东西，
1: 往外开始来了。
0: 哎，那我们可能天天关注的是打雷了，哎，把土里的虫子
1: 叫醒了，
0: 蚯蚓出来了，
1: 嗯，
0: 哎，打雷了，土里的种子叫醒了，
1: 嗯、
0: 发芽了。我告诉你，处理的细菌病毒
1: 也被唤醒
0: 了，
1: 是，
0: 哎，所以说这个时候啊，别小看一个春困，
1: 嗯，
0: 春困代表你的免疫功能下降，
1: 对，
0: 对不对？
1: 嗯，
0: 所以说你会发现这段时间你会得的很多很多感染性疾病的问题，
1: 所以这个影响还是很大的啊。
0: 对，
1: 这也就是孙主任为什么说大家要在春天用四陈汤。就是要在这个湿气啊，哎，刚冒头的时候，把它扼杀在摇篮里，并且不再引发其他的一些病情出现了。
0: 哎，小药啊，调小病。
1: 嗯，
0: 老药养身体。
1: 是，
0: 四神汤可以说是为春夏量身定做的除湿机。
1: 嗯，
0: 方里也就四味药，药食同源的成分，茯苓、山药、莲子、芡
1: 实，
0: 构成铁三角结构。
1: 嗯。
0: 山药、莲子、芡实，应对啊春困的问题，提高我们脾胃功能。脾胃在中医中是获得什么的地方啊？
1: 嗯，
0: 它除了主水谷、主你的湿气以外，大家记住，这是后天之本。
1: 是，
0: 先天之本呢，不会随着季节变化，随着季节变化的是后天之本。
1: 嗯嗯，
0: 对不对？每个季节，我们的食欲、我们的消化功能。
1: 嗯，
0: 出现区别，实际就是我们后天之本补充能力出现变化了。
1: 哦，
0: 所以说这几味药为什么从脾入手，就是啊，把脾对于春困的作用调动起来。
1: 嗯，
0: 让它也能吃能喝能消化，
1: 能干活。
0: 对，把我们后天之本补足，我们就不会啊一片天就不舒服了。
1: 听您这么一拆解，四陈汤像一个立体网络了啊，有攻有守，既能扫垃圾又能修机器啊，还能锁住这个精华了。
0: 而且它是传承了几千年的临床方子。
1: 嗯，
0: 大家都知道老药养身体，说到老药养身，咱们能想到什么特别典型的老药吗？
1: 这个孙主任，我第一个想到的是这个藿香正气水儿。咱现在去任何一家药房，最显眼的位置依然摆着。比如说夏天中暑啦，上吐下泻，好多朋友会选择它。出趟远门水土不服的也选它，好多家庭都有它一席之地。
0: 没错，
1: 嗯，
0: 藿香正气水啊是最典型的例子。这个几百年来呀、啊，治肠胃、治感冒的，一代一代呀、啊、更新换代。
1: 嗯，
0: 但藿香正气水啊还没有被淘汰。
1: 对。
0: 就是因为它去湿气、理气和中的效果，经过了时间的检验，一代人用了都说好，
1: 嗯、
0: 下一代接着用，
1: 传承了。
0: 而且它便宜管用，所以说老药啊，它不一样，始终遵循都是顺势而为的调和。
1: 嗯，
0: 就像啊，大禹治水不是去堵，

0: 而去疏导，
1: 是
0: 让你身体自己恢复该有的秩序。
1: 嗯，
0: 所以不伤正气，不伤脾胃，不添负担，这就是老药能养身体的根本原因。
1: 嗯，就是老药的智慧很高明啊，不求速效，但是是让你身体自己慢慢的站起来了。
0: 对，
1: 嗯，
0: 而且老药啊还有一个很多人忽略的优势，
1: 嗯，
0: 就是它的长期效果稳当。
1: 嗯，
0: 老药的调理的思路啊是养根，
1: 嗯，
0: 坚持用上一段时间，将脾胃的功能真正恢复起来，身体自己就能处于的湿气运转能量了，这个好转是能稳住的。这几天一直讲的四神汤就是典型的老药养身。
1: 嗯，
0: 在春夏之交，你每天冲上一杯，连续喝一两个月，把身体底子调理顺当了。等真正到了冬春换季的时候，外面不管怎么下雨，气温怎么忽冷忽热，你的身体内部都能稳稳当当的。
1: 嗯嗯，
0: 沉浆浮肿没了，头重脚轻的感觉消失了，人一天到晚精神头足，这个时候血压心脏也不会受气候变化干扰了。
1: 是的，
0: 做到真正的慢病不加重，疾病不复发。
1: 是，所以四神汤就是花小钱办大事儿啊，一剂才1.6块，可能说平常大家买瓶水呀，买点零食，不经意之间你就花出去了啊，但是你要把这些小钱花在四神汤上，换来的是大家一整个春夏的轻快利索，一年呢也就这段时间是最需要的啊，咱现在把它备上，每天给自己冲一杯，你就当喝茶一样，润物细无声的，哎，就把身体底子调稳当了。有需要的朋友现在就可以打电话过来啊，安稳度过春夏两季。
2: 400-1367-678 400-1367-678 400-1367-678 400-1367-678 400-1367-678 400-1367-678。
0: 而且四神汤在夏天的意义就是让你夏不苦。
1: 嗯，
0: 那我们呢讲这个苦夏呀，我还讲一个特殊的人群呢，还真应该用用四神汤。
1: 嗯，哪个人群？
0: 哎，就是什么，一到夏天呢就上不来气儿，就怀疑自己得心脏病了。
1: 哦，
0: 哎，尤其最典型的，大家记住这个症状。
1: 嗯，
0: 有一个算一个。
1: 嗯，
0: 哎，你用四神汤，你会做到一个非常有趣儿的变化。
1: 嗯，
0: 就是你经常会感觉心慌胸闷，胸口像压块石头，感觉自己的症状啊跟专家说的冠心病是一模一样的。
1: 去医院查了发现没事儿。
0: 哎，不管有没有事儿，有的时候大部分是有一点事儿，但事儿不大。
1: 嗯嗯，
0: 可能心电图有点心肌缺血，
1: 嗯，
0: 有两个早搏，或者是彩超啊包个瓣膜，轻度冠心不全，
1: 嗯嗯，
0: 舒张功能轻度下降，但是呢医生啊有的时候说，哎，你可能心肌缺血冠心病了，没经验的医生。有经验的医生会告诉你没啥事儿，回家吧。哎，你就感觉那不跟广播那电视里专家说的心脏病是一模一样的吗？
1: 对呀。
0: 哎，这种情况啊，一到躺下要睡觉的时候，睡不着的时候，尤其失眠的时候，就会有人呢掐你脖子拔气儿、嗯、哎，胸口压石头，
1: 挺吓人的。
0: 但是这症状你怎么能好呢？
1: 嗯，
0: 必须得马上把窗户打开
1: 透透气儿，
0: 透气儿。而且一到人多的地方，小房子里就上不来气儿。
1: 嗯，
0: 我跟大家说，只要你有这样症状，你就用一下四神汤，
1: 很轻松解决了。
0: 四神汤不治心脏病啊，那你用四神汤治好了，说明什么？
1: 嗯，
0: 你根本就不是心脏病，
1: 是
0: 湿气重压着你的血脉，你就会有这种感觉。
1: 嗯，
0: 肺要吸气呼气，你的湿气带着你的气往下走，你的气儿就透不出去。
1: 嗯嗯，
0: 肺腾不出的地方，心气儿就进不来。
1: 嗯，
0: 你缺乏新鲜空气，所以说你必须打开窗户透透气儿，
1: 才得劲儿啊。
0: 这个是根儿，是湿气重。
1: 嗯嗯，
0: 这样的人到了夏天最难受。
1: 哇，也是最适合用四神汤的。
0: 对，所以说大家可以试一试。
1: 嗯，
0: 甚至也包括像浮肿、乏力，你担心自己有大病查不出毛病的，
1: 嗯，
0: 也可以

0: 片儿形完整，粉性十足。莲子必须呀、一粒一粒人工去心，保证喝许不苦不涩不上火。芡实要整粒饱满，碎的不要，瘪的不要，颜色发暗的直接淘汰。
1: 要挑一挑啊。
0: 对，这四味药要按标准过一遍，才是啊香港大药房这个四神汤基本标准。
1: 这就跟这个做菜一样啊，同样一道菜，有的朋友是早早的到菜市场精挑细选这个原材料。
0: 对。
1: 那你比如说像我这种不太擅长厨艺，不太会挑选的，随便抓一块就回来了。
0: 就是顺道拎一块就完事了。
1: 这个味道可能就不一样了。
0: 那差太多了。
1: 嗯。
0: 选材也这是基础，但是做药啊，不光选材问题了。提升工艺，进一步影响药材的质量。诊所同款四神汤。不是把药材打粉那么简单，是把药材里边有效成分精准提取出来，做成速溶颗粒，
1: 就是用吃药的标准来吃四神汤，这就很讲究了啊。
0: 对，
1: 嗯，
0: 诊所同款四神汤是严格遵循临床汤剂的标准配伍比例投料的。茯苓占几成，山药占几成，莲子占几成，芡实占几成，工业化生产精准到小数点后，每一批次配比都像标尺卡过一样稳定。自己在家随便抓一把，今天茯苓多，明天芡实少了，
1: 是
0: 一人想放一把就放一把。那叫乱炖，不叫调理。
1: 没错，
0: 你这头一罐调理不到位，下一罐又换个比例，
1: 随心调啊。
0: 身体还没有反应过来呢，又换个方案，能调出什么结果吗？只有把配比做成吃药的标准，每一次喝进去的东西四味药力都是统一力道，统一节奏，精准去脾胃报道，才叫规范调理，效果才稳得住。
1: 就是把老中医的这个精准方啊，变成说随手就能喝的冲剂，不是说你自己拿着秤去抓去配了啊，自己可不行，这个手说高一点低一点差距很大的。
0: 对，而且不光是配比精准，剂型更是直接决定了你能不能坚持调理。能不能起效果。香港诊所同款四神汤用的是速溶冲剂。
1: 很方便啊，拿水一冲一搅全化开了，
0: 做到啊吸收快，脾胃无负担。你想想普通人熬药啊得多费事。
1: 那可不，咱说现在天儿一天比一天热，你要是守在这个灶台跟前儿，大火烧开，小火慢炖，然后一屋子药味儿混着热气，汗流浃背一个钟头，好不容易熬出一碗，咱还得晾着，对吧？晾到能入口，一碗下去，在胃里晃一晃，饭都不想吃了。
0: 同时自己煎药，有效成分连40%都不到，
1: 很低。
0: 再算上肠道消耗，真正进去的可能20%不到。但这个速溶冲剂，它把药材里的精华在你喝之前就替你提取好了，倒杯子里水一冲，两秒化开，干干净净一杯。没有任何残渣，你喝进去的就是纯粹的有效成分。
1: 对，
0: 它不需要你的胃肠去消化分解，等于你的脾胃也是张嘴等着吃饭，
1: 效率直接翻倍提升，那么带来的这症状改善它也是双倍的啊。
0: 而且普通煎煮的汤药喝3天没感觉，第4天就不想喝了，
1: 是
0: 太麻烦了还没反馈。但是喝这个速溶冲剂的精华，喝下去走捷径，起效速度提高好几倍。很快就能感受到胃肠舒服了，不胀了，不堵了。身体给你正面反馈了，你才有信心一天天坚持下去。
1: 没错，
0: 你坚持下去了，这才叫调理，坚持不下去再好的方子都是白搭。
1: 所以诊所同款的四神汤啊，就是精准高效的补，两秒速溶，喝进去直奔主题，不给大家的身体添加任何多余负担。咱们很多老年朋友这肠胃本来就弱啊，你让他说一大碗一大碗的灌这个药汤反而会更难受，那么用这款速溶冲剂，一小杯冲下去，干干净净，有效成分一点都不浪费，这才是真正的调理。
0: 时令方啊，就要时令方的讲究，这个时节身体最需要什么，你就用最直接最高效的方法给什么。夏天正是啊湿气最重脾最弱的关口，

0: 你用这款提纯的刺身汤冲剂，就是在这个节骨眼上给身体一个强的支持。
1: 嗯，
0: 浮肿刚冒头就给它消下去，
1: 对，
0: 胃口刚要关就给它打开了，人刚要犯懒就给身体加把劲儿，
1: 嗯，
0: 让你安安全全舒舒服服的度过一整个夏天。
1: 是，所以四陈汤啊，春天开始喝，帮大家把一冬天的湿毒清理干净，春不困。夏天呢，接着用，顶住外边最重的湿气，不苦夏。这个换季期啊，外边气温也是大起大落的，咱们把这个四陈汤这个时令方用上，身体呢不会被外边的气候变化牵着鼻子走，春不困夏不苦，咱都能舒舒服服的过。这就是为什么四陈汤是中医里面很经典的时令方了，千年来一直就是这个用法，专治换季不舒服。有需要的听友别错过啊，咱们花小钱给自己换一整个春夏的平稳舒坦。
0: 而且诊所同款四陈汤最让人心里踏实的是什么？
1: 嗯，
0: 价格特别贴心。
1: 是的，
0: 合下来一剂也才1.6元，
1: 很经济。
0: 这1.6元给自己泡上一杯四陈汤，喝进去就实实在在的诊所同款。
1: 是的，
0: 是地道药材提纯出来的精华，是老祖宗上千年传下来的时令养生方，脾胃就悄悄的舒舒服服的被调理过来了。
1: 是1.6元一剂啊，咱说喝着也不心疼，尤其是上了年纪的朋友，哎呀，你让他调理身体他心里先犯嘀咕，比如说怕花钱啊，哎，怕给儿女添负担，可能儿女给买了他也舍不得喝，隔三差五的来那么一袋，还老念叨说你别买了，花那钱干什么。这种情况大家很难坚持得下来的。
0: 调理身体啊，就怕这样断断续续的，身体刚有点起色又断了。
1: 嗯，
0: 但是四神汤1.6元一剂，它就是个零花钱。
1: 嗯，
0: 喝这个你没有任何心理负担，
1: 对，
0: 不会不舍的，一天一袋雷打不动，就把它当成啊你每天喝杯茶的习惯。
1: 哎，
0: 每天早上起来往杯里倒一袋，开水冲一冲，跟喝咖啡跟喝牛奶差不多。
1: 嗯，
0: 十几秒完事儿，喝完该干什么干什么。
1: 嗯，
0: 不费事儿才能天天喝，天天喝才能真正啊收到益处。
1: 是的，钱花在刀刃上啊，夏天四陈汤呢让大家不遭罪，腿不肿，能睡着觉，能吃得下饭，这就是花在刀刃上。几十块钱啊，保住一整个夏天的舒坦，让大家生活质量更好，这钱花的就非常值了。
2: 400-1367-678 400-1367-678 400-1367-678。
1: 稍事休息。
3: 你走一走，你看一看，你停一停，你站一站，
4: 前方有谁呀？
3: 港药直通车呀。港药直通车是一档历经10年布局才成功开通的渠道。
4: 港药直通车是一档为造福百姓而开通的。
3: 2014年，香港大药房正式开始筹备。2024年，港药直通车正式全国开通。
4: 10年中，香港大药房在全球布局，开启世界药厂模式，平均每年建设药品生产厂10家以上。10年中，各地建设药厂共计165个，从源头解决药品互通带来的供药压力。
3: 渠道开通后，香港大药房拿出180多年历史的多种老牌惠民中药，按照独家科技浓缩中药技术生产，让老百姓只花1块多就能吃上一副浓缩中药。
4: 香港大药房将过去100年储备的稀缺药材一并投入生产，珍贵药材入药，更是开放多种独家的药物资源，全国共享。
3: 港药直通车帮您拓宽药物渠道，打通健康通道，成为数万家庭值得信赖的健康伙伴。
1: 欢迎您继续收听，这里是港药直通车。好，下面时间接听今天的热线。您好，这位朋友。
0: 喂，您好。
5: 哎，孙院长您好，首先我先感恩孙院长为咱们老百姓搭建这个平台啊，我感谢。
0: 好，不客气啊。
5: 孙院长啊，我就说我的病情啊。
0: 好的啊。
5: 3年前我摔了一下，就股骨头骨折。
0: 嗯。
5: 9个月以后，我就这个腰突然间就起不来床了。
0: 嗯。
5: 搁沈阳，我是沈阳的，我今年64岁啊。
0: 嗯。
5: 然后我就是上沈阳市，就是那个骨科医院看，敷的中药，敷了9个多月，但是效果也不太好。后来我就逐渐的，反正也就能走了，我也就一直没太刺。今年我这个腰腿又犯了，起不来了，突然间也是血瘀狂，这回就去又上骨科医院拍的片子。
0: 嗯。
5: 他说的，你当时摔的时候，这个就腰自己也不理无解，就腰就后边咱尾骨上面这骨头，腰后边这骨头。摔折了，
0: 嗯，
5: 他说你当时吧，我说那当时摔折了，我为什么不疼呢？他说你那时候可能光顾这股骨头了，
0: 嗯，
5: 但我现在呢，就咋我这腰就是骨头这个地方腰总疼，
0: 嗯，
5: 然后我不能干啥活儿，咨询一下这个问题。完了，另外一个我就是这个股骨头也是偶尔的就疼，这摔三年了也恢复的不是太好。
0: 你都没做手术？
5: 我做手术了，我是骨茎骨折打的钉。
0: 股骨头现在有坏死迹象吗？
5: 没有，
0: 没有哈，长上了。
5: 嗯、
0: 那你要这做 CT 的时候，压缩骨折有没有椎管狭窄？
5: 没有，就是腰间盘疼出。
0: 我的意见建议你这个腰椎的话，压缩性骨折做手术
5: 啊，
0: 最稳妥的方法，因为你年轻啊。
5: 啊，那不做不行，他们都说做完手术还不如不做呢，我就害怕呢。
0: 谁说的？
5: 就是有时候跟别人唠嗑，同志了，朋友之间唠嗑。
0: 都是医生吗？
5: 不是，就是平时同志啥之间唠嗑。
0: 那医生跟你说的是什么？
5: 啊，你干我手术。
0: 那你听医生的还是听你同志的？
5: 听医生的呀，听医生。
0: 早点做手术。我告诉你，女性啊，更年期之后非常容易出现腰椎压缩性骨折的，只不过有轻有重，每个人都会有，但是很严重的骨折会引起脊柱变形的，这个时候就必须做手术了，因为任何药能把变形的骨头吃回去吗？那不开玩笑的吗？明白吧？而且你现在的话，腿是什么地方疼？
5: 我是股骨头，就是摔的右侧股骨头，骨
0: 茎
5: 骨折。我腿不疼。
0: 那你这个还行啊，很幸运，没压到神经。但是你腰椎形状改变之后，它整个腰椎就没有原先的曲度了，以后它会往上咽的。你现在是4-5，以后3-4-1-2都会出问题。所以说早一点做手术，把它形状给固定下来。有事儿听医生的，别听你同事的啊。
5: 那孙主任，我要是做手术的话，就是在咱们沈阳市骨科医院呗。
0: 很简单的一个手术，小手术啊。
5: 啊，小手术啊。
0: 对，微创的小手术。
5: 行啊，然后我就是这个，我还是因为啥，我就骨质疏松特别严重。孙院长，我吃点什么药呢？
0: 你骨质疏松严重到什么程度？
5: 他就说你骨质疏松可严重了，
0: 你
5: 就说
0: 骨头骨折之后，医生应该给你用双磷酸盐了。骨折你肯定用了，一年打一针的。
5: 没有啊，没用啊。
0: 现在用也不晚，而且你骨质疏松啊，那可能这两年重，但整体不是很重。重的骨质疏松，你那骨头长上了吗？对不对？哎，现在的话，你第一个平时啊补充营养的时候，钙、维生素 D。胶原蛋白这些一定要同时补。第二件事，户外活动，没啥事出去晒晒太阳。第三件事，如果骨质疏松真的很严重，骨密度低于 2.5 了，双磷酸盐了，降钙素了，地舒单抗都可以用。但前提条件你问问医生，我感觉是应该用了，你不知道，因为那个针不是天天打的，就偶尔打一针就可以了。
5: 那个孙院长，你说这打这个针的话是住院时候的事儿，还是但是我出院之后吧，我什么都没用过。我
0: 住院前就给你打了，那女性绝经期之后骨折的是常规要用的。
5: 孙主任，然后我再问一个问题啊。完了，我就是我爱人嘛，他有湿疹，他这个湿疹嘛已经13年了，他吃什么药他也不好。现在
0: 胖不胖啊？
5: 他原来吧胖，原来140多斤，现在就通过这个湿疹之后，他现在瘦的成120多斤，胖了，他瘦了20多斤。我现在就
0: 血糖血压有没有事儿啊？
5: 没有。
0: 除了湿疹以外还有什么别的毛病？
5: 他现在就去年开始他尿频，一到晚上他就半夜起，他在上厕所了。
0: 多大岁数？
5: 2-3次。65。
0: 你知道不知道他尿什么颜色？黄不黄？
5: 不黄，但是尿有点沫，就像那个。
0: 大便怎么样你知道吗？
5: 大便他大便也不那个不成形。
0: 脾虚引起的湿气重，香港的四神汤吃这个。
5: 咱们现在有吗？
0: 咱们这边呢能定的，价格品质都是一样的啊。
5: 那太好了，我也脾胃不好，我也大便次数多
0: 啊。
5: 我这个要什么 中医给我看叫脾风啊，是什么吃的药也。

0: 吧？行，
1: 那可以，那更适合
0: 啊。那行，那也没有别的，就是这个，就这个。那我这个就抓紧时间做手术呗。
1: 对对对啊，小手术不用担心啊。
0: 啊，哎呀妈，我可害怕了，我就怕做完手术再站不起来，可麻烦了。
1: 行，那好，再见啊。
0: 啊，那再见，谢谢。
2: 好，再见，这位朋友。老年人治病条理啊，就认老方子、香港小药四陈汤，这是中药里经典的时令食疗方，尤其适用于春夏潮湿季节。这是诊所保健同款提纯速溶冲剂，茯苓祛湿治标，山药呢是健脾治本，莲子芡实固涩锁精华，四味药材组成黄金铁三角，不寒不热，温和养身，专门针对湿气重引发的浮肿、乏力、心烦、失眠、沉僵、头重脚轻等等各种小毛病，适合老年人长期养护，而且性价比极高，平均一剂呢只要1.6元，长期吃咱也没有经济负担。400-1367-678 400-1367-678400-1367-678 400-1367-678 400-1367-678 400-1367-678。好，继续有请下一位朋友。你好。
1: 喂，你好。
3: 喂，孙主任，你好啊。
1: 哎，是我。哎，
3: 总算是打通电话了。我今天专门来电话的是报名的。
1: 哦，
3: 这个四神汤啊，现在是夏季啊，我最离不开的东西了。
1: 好的，我先让工作人员给你登记上。那你具体什么情况啊？你介绍一下。
3: 我也不知道是不是岁数上来啊。我这几年吧，一到夏季啊，就开始特别遭罪。最主要的表现是啥呢？主要是乏力。就是浑身没劲儿了，胳膊腿呢就像灌了铅一样，抬都抬不起来。早上一睁开眼，按理来说睡一晚上的话啊，人是特别精神的，对吧？我没有，我是越睡越累，整个人就像散了架似的。恨不得把自己焊在床上，一动都不想动，
1: 瘫床上。
3: 对呀，上厕所我都不想起来。坐起来我都嫌费劲。吃饭呢我都嫌累得慌，嚼两口我就觉得腮帮子酸了吧唧的疼。你说这一天天的啊，就这么懒着啊，家里啥活也干不了。孙子我都不敢帮他带。出门遛弯特别急了，生活品质啊基本上属于等于零了。而且时间一长啊，这个腿脚啊还逐渐浮肿，尤其是一到下午啊，这个脚踝那块哈，就肿的我那个袜子啊，勒出一刀，那个塞印子。一按一个疼，老半天都疼不回来，鞋都穿不进去啊。说实话，我心里呀、也挺犯嘀咕的啊。哎呀，我说是不是肾出了问题啊？可一到秋天，它又往边下滑下去了。
1: 如果真是心脏或肾脏出现的浮肿啊，它不会跟季节有关系的，对不
3: 对？
1: 哎，你说我肾脏功能下降了，那也没有说我夏天肾脏功能下降了秋天就好了，它是一年四季都不行的。
3: 就是啊，
1: 哎，你这典型的是跟呢季节有关的，这个属于湿热的症状。那湿热它最容易侵及的就是脾。脾在五行中啊，我们分析它是属于土的。土里水多了，我们老百姓农民叫涝了。那咱们解释说呢，那把土跟水和到一起，水多了就成泥了，对不对？哎，那泥是什么？就是那一滩，它是干不动活的。但是呢，你这个湿气本身的调动转化又归脾，所以说你看这里就矛盾了。脾负责我们人体湿气的转化，同时呢，湿气又伤脾，所以说在这个过程中，如果你脾的力度没有战胜这个湿气，它输给湿气了，那它就会越来越重，明白吧？而为什么一到春夏就开始加重呢？第一个呀，天气在慢慢变暖；第二个，雨水在增多，外面环境水增多了，自然湿气的来源就增多了。更主要，湿气一碰热气会怎么样？湿气是水的一种，它是脏水呀，水一碰热气它就开锅了，脏水变的气它会往上走，往上走就跑到哪里去了？跑到心，跑到肺，跑到脑袋里去，跑到脑袋去人就心烦，所以说这个季节焦虑抑郁发病的人就特别多，
3: 怪不得
1: 了。哎，那同时的话呢，拔气儿上不来气。

0: 气儿，总感觉这口气儿怎么喘都不够。那再一个就会出现心慌，心里不踏实，说不出来的心难受，这都是湿气上扰引起的。那这个时候大家想想，你心难受，心慌，不愿意动起，胃口不好，睡不着觉，包括心慌会严重影响像你对心脏病的治疗啦，血压的控制。哎，那同时的话，我们说了脾功能弱，吃不下去饭，人没劲儿不动了，血糖它肯定也会受到明显影响的。
1: 对，
0: 因为你的饮食控制没有办法了，运动控制也做不了了，再有一个这样的情况，人的免疫功能肯定要下降的。免疫功能一掉下来，不管什么慢性病都怕呀，伤风感冒，炎症反复，所以说一系列问题，哎，就这夏天呢就很难过，老百姓管它叫什么苦夏。但是人家的北方地区也还是算轻的，在广东尤其是香港啊，湿热重的地方，他们呢非常有经验的，一到这个季节，哎，早早的就把四神汤喝上来预防。
1: 还真是这样。那回嘛，我去香港去旅游，没想到啊，潮成那样啊，
0: 对，
1: 又闷又热呀、啊，我一到那儿完全适应不了。当天晚上啊，我就睡不着觉，浑身就沉，胸口发闷，搬在附近也睡不着。我就是去中医调一调吧，号完脉呀、啊，就给我开了这个四神汤，我拿过来喝，一小袋啊，倒在这个杯子里，水一冲就化开，喝进去了，干净利索。那十来天了、啊、我就在香港一边旅游一边喝，晚上睡觉啊睡得特别踏实，第二天起来的身上也开始有劲儿了，能跟上旅游团到处闲逛了，以前呢、啊、走两步就喘。
0: 这就是啊四神汤作为一个时令方的效果，专门针对啊春夏湿热季节，而且它这个剂型啊是诊所同款速溶的冲剂，两秒钟化开，一口喝下去，不用像主药汤那样啊费半天劲儿，并且都是提纯过的精华，不需要本来就虚弱的脾胃啊再去分解消化药渣，喝进去也就直接被吸收起来，起效快，在那儿旅游才几天时间就感觉身上轻快了，有劲儿，
1: 是的，
0: 睡觉也踏实了，这是精华呀直接给带来的好处。
1: 对对对对，是的，我就寻思吧哈，这个必须得长期吃，当市场调理呗，而且价格还是真便宜啊，一剂才1.6块。之前因为这个毛病的吃过那些药啊，最便宜的都得20-30，还不管用。这个小玩意儿1.6，水杯里面一倒，简单方便，效果还好呢。
0: 一个方子也能传千百年到现在，肯定有它的道理。四神汤的妙处在于啊，小方专攻，别看就四味药，针对性非常强。春困也好，苦夏浮肿乏力也好，哎，用它都没毛病。所以说很多人现在呀不等犯病就开始喝，是提前一个季度就开始用上了，已经登记上了，放心啊，完以后有什么问题还可以联系我们、
1: 哎、好嘞好嘞，谢谢啊、哎、孙主任，再见。
0: 哎，那好，再见。
2: 好，再见。这位朋友，不是只有南方的朋友啊说潮湿要喝四神汤，北方朋友换季更需要它。北方啊，春夏交替，温差大，气温也是骤冷骤热，身体适应的负担极重，比南方朋友更容易春困乏力，身体笨重，所以这个季节正是喝四神汤的一个关键时期，这是春夏必用的时令良方。不管是南方的湿热浮肿头重脚轻，还是北方的换季体虚浑身酸软，诊所同款四神汤，两秒速溶，快速吸收，专门改善沉僵浮肿、体乏无力、食欲差、心烦、失眠、胸闷、水肿等症状，让大家换季不遭罪。一味小药啊，轻松解决春夏湿气难题，关键价格亲民，一剂仅需1.6块，普通人天天喝，长期喝也没有经济压力。有需要的朋友可以提前报名，
3: 400-1367-678 400-1367-678400-1367-678。
2: 好，继续有请下一位朋友。你好。
0: 喂，你好。
4: 孙主任你好。
0: 哎，是我啊。
4: 听您节目讲四神汤讲了好几天了，有个问题啊想问问您。
0: 您说。
4: 我家呀是哈尔滨的。
0: 嗯。
4: 我听您在节目里说哈，就北方人更得喝这个四神汤。
0: 嗯。
4: 我当时一听哈，就觉得您这话呀 真说到心坎里去了。
0: 啊、哦，怎么的？
4: 您知不道啊？
0: 嗯，
4: 我们那冬天最冷的时候，这个气温哈、啊，能到零下30多度。
0: 嗯，
4: 就那冰层哈、啊，冻的就皮子全都还厚，啊，松花江上面都直接能开大卡车，你说？
0: 嗯、哦，
4: 到了夏天哈、啊，又到零下30多度，这一冷一热，差了6-10度，我这身体呀、啊、哈、嗯，真是承受不了。冬天吧，其实还行哈、啊。嗯，不管咋说，我们就这个供暖特别好，
0: 嗯，
4: 屋里还挺热乎的，就可一到夏天就不行了，
0: 嗯，
4: 最明显就是早上起来哈，就这两只手跟脚，
0: 嗯，
4: 就僵的呀哈，这手指头打不过弯的，这膝盖都僵的，嘎嘣嘎嘣响，
0: 嗯，
4: 揉搓得老半天呐，
0: 嗯，
4: 就等缓过劲儿来，这少说也得1个来钟头呢。
0: 这个症状啊，这是湿气，寒性湿气人的一个特点。晚上是阴嘛，同时啊、
4: 嗯、
0: 关节不动，它就是寒气要开始聚集，聚集的湿气呢它就有一个凝的趋势，这就是僵产生的原因。出现僵啊，就代表着我们体内湿气已经啊累积到关节骨头了，这是一个很重要的问题。我们说偶尔啊扭伤一下岔个气儿我们不怕，骨头关节最怕什么？风湿。风是什么？着凉之后窜着疼，而且的话呢往骨头里去疼，这是风的特点。风就是第一个窜，第二个呀、啊、钻，所以说有了风之后，今天这个关节疼，明天那个关节疼，这是风的特点。再有一个呢，一刮风，冷风一吹，干点活疼痛啊就直接能钻到骨头缝里，偶尔疼一次也不会害怕。我们怕的是什么？怕这种关节疼啊反反复复没完没了10年20年。那为什么它会反反复复没完没了10年20年呢？就是因为它又带了湿。风永远呢不会啊持续下去的，风都是快速的，快来快走，而湿就是来了就不走。所以说疼痛在伴有沉僵的时候代表什么？代表着它要慢性化了，它已经要千言不愈了，因为它已经有湿了。为什么年龄大的人我们现在退化性骨关节病啊，就是湿气排不出去啊，因为年龄大的人呢、啊、脾胃也开始虚弱，所以说呀、啊、年轻的时候还好，岁数大了同样的天气，同样的活，这种沉僵关节痛都会出现，就是我们脾衰老之后对湿气的代谢能力下降，湿气排不出去。
4: 是是，你说他是个病吧，他过夏天他又没啥事儿，你说
0: 嗯，
4: 那你说他不是病吧，他天天让你疼的，哎呀妈呀，都难受的不行，总之的我就寻思哈，四神汤调理行不行？就是1.6块一剂，它能把我这毛病给调好吗？
0: 这个是可以用的哈。四神汤啊、
4: 嗯，
0: 它是一个健脾祛湿的基础方，是最适合像你这个病跟季节有直接关系的。在、四神汤里啊，茯苓、山药、莲子、芡实四味药，它是专门针对什么春末夏初我们身体啊出现的湿气重、湿热。这些呀、啊、问题而组成的一个方子。那你的症状你刚才说了夏天就重，过了夏天就能好一点，说明现在什么、它还是啊一个时令情况，时令病、而且它的时令病的病因是什么？湿气的问题，沉僵啊、所以说的话那你用四神汤就完全合适了，坚持喝下去，身体环境变好了，就等于给外头啊那67度的温差提前修一道防护墙，稳稳当当的让你这个夏天不知不觉的就平稳度过了。
4: 主任，你说我这人哈、本来性子就急，就特别讨厌喝中药汤剂，挺麻烦的了，你说给腾出功夫又泡药、泡30分钟，这大火烧开水，完了这小火再熬40分钟，这满屋的药味啊，这熏的脑子疼，还得晾凉才能喝，这根本他没有那个耐心，想想那一套工序啊就头疼啊。之前有好几次大夫开的好药方的哈，我都是熬了3天就扔了坚持不住啊。我看您讲的啊，四神汤是速溶颗粒，就说这个不用熬哈，我才下决心一定得买。
0: 对，很多时候调理身体啊，不是方子不行，是啊，败在坚持不住这4个字上。速溶颗粒它不用泡、不用熬，开水一冲，2秒钟化开，跟喝杯茶一样。而且是诊所同款的四神汤速溶颗粒，它是提前把药材里的有效成分通过呀萃取技术 精准的提取出来，再去掉我残渣，只留下精华，做成的精微颗粒。喝这一袋就相当于一碗汤药里面有效成分全装进去了，而且不用啊脾胃再多去啊干活分解，直接进入就被吸收利用，吸收效率跟自己熬的完全不是一个量级，而且胃肠也没有负担，精华吸收快，这就是速溶剂给我们带来的核心好处。
4: 那真的太好了呢，我试试。
0: 工作人员呢已经给你登记好了啊、哦，现在我就把电话转给他们，完以后有什么问题啊还可以联系我们啊、哦、
4: 啊，那好了好了，那谢谢孙主任
0: 啊，不客气啊，好，再见。
2: 好，再见。这位朋友，老话讲啊，小药专调小病，香港小药四陈汤诊所同款，千年配方，铁三角结构，茯苓祛湿治标，山药呢健脾治本，莲子芡实固涩防漏，效果稳固不反复，采用高纯度提纯工艺，两秒速溶更好吸收，真正做到用吃药的标准吃四陈汤，而且价格实惠，一剂呢是低至1.6元，主打一个日常的温和养护，长期吃也没有经济负担，让大家呢春不困夏不苦，平稳度过湿热换季期，全家老少都能喝。
3: 400-1367-678 400-1367-678 400-1367-678 400-1367-678 400-1367-678 400-1367-678。
2: 好，继续有请下一位朋友。你好。
0: 喂，你好。
5: 哎，你好，孙主任。
0: 哎，是我。哎
5: 哎呀，这太高兴了，终于打通了。
0: 嗯、
5: 我听您讲这个四陈汤啊，都讲了好几天了。
0: 嗯，
5: 我今天就是专门打电话来报名的呀。
0: 行，那具体什么情况你介绍一下。
5: 我是东北人，我这个身体就是特别娇气，天冷天热的我都心慌。
0: 嗯，
5: 只能就是待在一个恒温那个的状态里。嗯，就是这个气温吧，稍微波动一下，我这心脏总是感觉好像就跟那个坐那个过山车似的，忽悠忽悠的。
0: 嗯，
5: 尤其是那个端午节前后，天气这个一闷热起来，哎呀，我这个心脏就闷的呀，就感觉是压着什么似的，上不来气儿啊。
0: 嗯，
5: 开着窗户都不行，一身气儿我都那个不透似的。
0: 嗯，
5: 憋得我呀，哎，恨不得就是把那个头伸出去到窗户外面喘几口气的那种感觉。一躺平吧，哎，我就胸口就闷的就不行了。
0: 嗯。实际上啊，我们到夏天呢、啊、天气慢慢的变长，尤其在北方啊，这会更明显，这个时间幅度大，更主要是什么，气温涨得快，冬天是-30度，夏天是-30度、
5: 嗯、
0: 几个月的时间温度就能跳50-60度，这些身体要适应的，年龄大的人自然适应能力下降，更主要是什么、
5: 嗯、
0: 热气也主要会困脾，脾呢又主水谷，夏天呢天气又潮湿，所以说最后变成身体无法适应潮湿的环境，闷热的环境，因为什么，脾主水谷中的水，指的就是湿，你身体已经没有调动湿气的能力了，这个时候环境在湿气增加，我们身体就无法适应了。
5: 对对对，您说的太对了。我也知道我自己有湿气嘛。
0: 嗯，
5: 茯苓汤呀，消杀六君子汤呀，我都喝过。
0: 嗯，
5: 但是吧，喝完了以后，也没感觉怎么好，没多大的起色来。
0: 嗯，
5: 后来，有一回我到香港去嘛，我听人家说是那边那个都吃四陈汤。
0: 嗯，
5: 完了，我当时也是，我说试一试呗哈，买了10盒嘛。完了，我喝了之后，哎，确实是完全不一样了。去年我都喝了整整一个夏天呢，这一个夏天吧，我就觉得特别好，就是非常平稳嘛，心脏舒舒坦坦的了。没有那种说是闷的那个喘不上气儿来那种感觉了、
0: 嗯、
5: 晚上吧窗户关上我也能睡个安稳觉了。
0: 嗯，
5: 而且吧那孙主任就最明显的就是我这个吃饭之前我就天热我是一点胃口我都没有啊，我看啥都腻呀、啊、现在呢就不一样了，我一到了吃饭点我就知道饿了。
0: 嗯，
5: 感觉还是吃麻麻香了，吃完饭吧这胃里头也不觉得那么胀得慌了，也不堵得慌了，感觉是舒舒服服的了。
0: 哎，对，四陈汤啊就是适合在春夏两地喝的时令方，春夏之交湿热也在一天天加重，人的脾胃也就被困住了、
5: 嗯、
0: 吃不下拉不进， 心里慌。为什么会出现这些呢？我们一定要记住，湿气啊，它是一种自带热的脏的气，湿啊不是好东西，是脏的水。我们正常健康状况应该什么？是清气上升，浊气下降。但是呢，你现在呢，上升的气中啊，含了大量的湿，就变成了一种浊气往上走的状态。你天在热，阳气在长，这个浊气也就往上会走得更多。上面是什么？就是头脑和心肺。所以说叫头脑心肺都被浊气困住了，心就会出现呢心烦睡不着觉这些心火的症状。那肺呢就会出现上不来气儿拔气儿，在一个呀小屋里就会感觉闷，胸口啊压个石头这些问题。那上到脑袋里，头重脚轻，哎睡不着觉，脑袋晕晕沉沉的，活动一下天旋地转。包括在脾胃中也会出现没胃口，吃点东西胀，大便汤。哎，那如果这些湿气我们再不给它及时清除，它就会进入一个恶性循环。本身是因为脾胃弱造成湿气过多，但是呢湿热又反过来再伤脾胃，所以说病情啊，就是只要是你抓住这个点，哪个点呢？就是脾胃湿气伤脾胃，脾胃主湿气这一点，那它就会越聚越多，每年一到这个季节的发病，每年都在加重。哎，所以说这个时候在香港啊，他们采取的方法什么？就用四神汤。因为四神汤里的茯苓、山药、莲子、芡实，它就涉及到我们内在湿气中的核心，健脾利湿固色。脾好了，湿气产生的就越来越少，利湿了，把现在身体的多这些脏水给倒掉，哎，那剩下的不就干净的吗？而且倒脏水的时候还注意了一个固色，什么意思啊？就是把脏的倒掉，好的东西不能扔了。所以说的话也不用担心呢会身体发虚。
5: 我这不还行什么，我说这今天又到这个时候了、
0: 啊、对，
5: 我说不敢耽误哈，我提前喝上。本来吧我这就琢磨呢，我说他怎么整，我说不行那个再跑一趟香港呗哈、
0: 啊、
5: 哎，这结果这正好听到您节目了，麻烦您赶紧给我报上名，我再订上十盒的。
0: 咱别去香港了，你这一趟路费也都够买多少盒了，
5: 可是
0: 对不对？四神汤多便宜、
5: 嗯、
0: 你放心，哎，咱们这边呢跟你在香港订的是一样的，价格品质都是一样的、
5: 嗯、
0: 工作人员呢现在把名额已经给你报上了。
5: 行行，哎呀太好了，谢谢你了孙主任。
0: 不客气，以后有什么的还可以咨询我们啊。今天聊到这里。
5: 行，
0: 好，再见。
5: 行行行，好的、嗯、谢谢，再见。
2: 好，再见这位朋友。香港小药四神汤，这是中药里经典的时令食疗方，尤其适用于春夏潮湿季节，不寒不热，温和养身，平均一剂呢只要1.6元，适合老年人长期养护。由于孙主任医术高超，近期有一些不法分子假冒孙鹏主任推销各种产品，在这里杨迪要特别提示大家，孙主任不会以个人名义主动给您打电话，广大听友和孙主任通话也都是由您专属的指导老师为大家安排，并且由导播帮您转接给孙主任，孙主任亲自指导，所以有任何问题请您一定要拨打
3: 400-1367-678 400-1367-678
2: 进行核实咨询。时间关系哈，今天节目就到这儿了，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再会。
6: 在经济的浪潮中，总有一些身影引领潮流，在财富的世界里，总有无数故事扣人心弦。欢迎收听财富风云，这里有财经人物的传奇经历，有财富背后的精彩故事，还有创业之路上的艰辛与辉煌。让我们一同开启财富之旅，洞察

洞悉市场脉搏，把握财富先机。听众朋友，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889 哈尔滨经济广播，你的财富 Radio， 我是卢阳，欢迎收听财富风云。关关难过关关过，零售行业增长节奏感是最重要的。在2024年啊，中国零食行业成绩亮眼，板块营收达到548.9亿元，同比增长6.9%。在这份成绩单的背后呢，如火如荼的行业变革正在加速，消费升级和需求分化是愈演愈烈，零食角色的定义正在从单一的味觉满足，演变为承载健康、功能、文化等多重价值的生活解决方案。为了满足消费者的多元需求，产品创新加速成为必然。2024年，零食行业共推出了超过4万款的新品，贡献了20%的销售额。然而，新品的生命周期正在持续的缩短，从短期的爆款到长期的大单品之间的进化之路，充满了挑战。当然了，渠道的变革同样的剧烈。传统的大品牌加大单品加大渠道加深度的分销模式被颠覆了，渠道的话语权加速向终端倾斜。一方面，以钱大妈、新家怡、明明很忙为代表的社区零售，以盒马、胖东来为代表的创新商超，以及山姆等会员制仓储超市，正以燎原之势重构线下的零售生态。另一方面呢，直播电商、社交电商等线上渠道持续爆发，成为品牌增长的新引擎。这些渠道新势力通过更精准的消费者洞察、更高效的供应链管理、更极致的用户体验，持续迭代零售模式，也倒追着品牌方重新的思考产品策略和全渠道的布局。在买方解法的时代，零售企业和零食企业还有零售企业都在积极寻求破局之道。我想呢，这也是正在收听我们节目的很多做零食的啊一些创业者们和一些企业们的想知道的一些破局之道的方法。好想你健康食品股份有限公司首席顾问兼首席增长官王斌，成功的培育了红小派、黑金枣等多个红枣行业及大单，见证了企业完成了从专卖店加礼品的单一渠道模式到多元布局的战略转型。所以今天的我们的财富风云节目，我们就来了解一下好想你健康食品股份有限公司首席顾问兼首席增长官王斌，他从系统拆解了从爆品到大单品的进化密码与女娲造人式的渠道发展哲学。我们来听一听它揭示了零食企业第二增长曲线的底层逻辑和未来的机会。首先呢，很多的零食企业它就会问哈，这个爆品和大单品这个40分差在哪里呢？好想你健康食品的首席增长官王斌解答了大家的疑问啊，他说爆品呢，它不一定是大单品，大单品一定是爆品，爆品是60分，大单品是100分，那么中间差了40分，这40分的差距正是企业需要持续构建的竞争壁垒。我们来听听哈，爆品和大单品这40分到底差在哪里？首先就是供应链的标准化啊，基础分加10分。首先，大单品呢是因其规模效应，必须建立标准化的供应链体系，同时也是为了品质稳定和总成本领先。这种从供应链维度出发的产品创新，既提升了效率，又增强了产品力，最终呢是实现市场竞争力的质变。没有大单品，只做柔性的生产，企业无法做到总成本领先以及标准的品质。正如枣夹核桃这款爆品，因为包含人工加入核桃的工序，没有实现完全的标准化生产，就很难成为大单品。
我们来看看第二点啊。第一点是基础分加了十分，第二点就是渠道的可复制能力，进阶分加十分。爆品呢是多在单一渠道爆发的，比如说抖音爆款啊，山姆爆款。大单品则需要构建全渠道的矩阵。其实王斌呢，他用这个农耕思维啊，对比这个猎人思维来强调渠道思维的差异。线下的渠道呢是

是农耕思维，需要开荒种地和精耕细作，并建立可复制的样板市场。比如说可口可乐、农夫山泉和恰恰食品，从区域深耕逐步扩展到全国乃至海外市场，通过一二线城市到县乡的层层渗透来建立长期的品牌价值。开荒种地需要的是大单品的思维，而线上渠道则更适合猎人思维。比如说三只松鼠快速地捕捉市场机会，根据消费者需求创新产品，这要求企业具有敏捷的捕捉能力，以用户需求为导向，快速地调整产品组合来圈地养猪。与之相对应的是流量思维。然而当前市场存在严重的思维混淆的问题，比如说高端性价比的提出，其实就是将品类思维和零售思维混为一谈，用渠道思维规划品类发展，或用品牌思维指导渠道运营，都会造成灾难性的后果。我们再来看看第三啊，品牌心智的站位升华分家十分了。爆品满足功能需求，大单品创造精神价值，企业需要通过在用户心智中占领一个独特的位置来创造精神价值。比如说好想你的新品黑金枣，通过更适合男性的定位，结合中医的五色对五脏认知，红主心黑主肾，而红枣呢通过固体发酵后变黑，用中年男人三大宝啊这样的广告语，将黑金枣植入了这个中年男性用户的心智，取得了不错的市场反应。其实企业应该用品牌建设为用户提供精神层面的价值。第四个就是组织适配体系，决胜分加十分。爆品可以靠有战斗力的团队打造，大单品需要有大单品的体系组织保障。最后呢，这十分是最难的，有一个做大单品的组织，这包括供应链管理、渠道运维、品牌建设等全套体系的适配，是企业从偶然成功到必然成功的转化关键。好的，刚刚呢这个王斌啊也回答了大家的疑问，就是大单品这100分，也就是说如果你打造了一个爆品，那么现在只有60分，需要再加上这40分才能打造一个大单品满分。爆品这60分呢，如果你再加上基础分10分，就是供应链的标准化，加上进阶分加10分，渠道可复制能力，再加上升华的10分，品牌心智站位和决胜分的10分，组织适配体系，就能够打造一个大单品。还有的这个做零食的企业要问了，说这个从爆品到大单品这条路怎么走呢？这40分看起来很简单啊，每项加10分就可以了，但是这条路该怎么走？王斌说了，成为大单品呢，必须先在特定渠道建立稳固的根据地。当下呢，打造大单品的市场环境与不同以往了。首先就是市场权力的迁移啊，从企业王婆卖瓜啊，自卖自夸，转向用户口碑，金杯银杯不如百姓的口碑这样的驱动。第二呢，就是媒介的碎片化。过去呢，依靠权威媒体大力出奇迹的传播方式已经不适用了。其三呢，就是产品形态的进化，从而满足消费者的多元需求以及创新的趋势。所以说，从爆品到大单品的转型升级路径要分阶段走。首先呢，打造渠道爆品，比如说拿好想你举例啊，好想你的红小派通过线上引领直播开路的策略，从抖音渠道突围，紧接着实施线下扎根、网点建设、协同作战、共创佳绩的组合打法。好想你的黑金枣则选择从山姆会员店等线下渠道线下生根、线上生长，由下往上打的具体方式方法，完成单渠道的爆品突破后进行渠道扩张。当然了，扩张不是简单的复制啊，而是通过4P 的动态调整来适配不同渠道的特点。
比如说呀，产品形态匹配、渠道特性进

行包装、规格、形式等调整，价格策略呢要符合渠道用户的画像，渠道合作模式也应需因地制宜，促进活动应该针对渠道场景开展。当四批组合仍无法拓展新渠道的时候，则需要调整第五个批，就是组织问题，包括内部团队重构或者是外部合作伙伴的一个优化。其中呢，至关重要的就是通过供应链标准化来实现跨渠道扩张的有效支撑。尽管各渠道四批组合存在差异，但供应链端必须保持产品品类的统一性。过去呢，打造十亿级大单品需要多年的积累，时间周期长，如今可能一到两年就能够达到规模目标，但产品的迭代更快，所以企业啊，需要在快速变化的市场中，既保持爆品打造的敏捷性，又注重大单品建设的系统性，方能实现可持续的增长。好的，我们来向王斌提出第三个问题，就是成功产品创新的秘诀是什么呢？王斌回答了，逻辑三洽啊，首先就是自洽，内部逻辑成立，他洽，用户认可，和续洽，就是可持续发展。很多产品内部觉得好，但是市场反应却一般，就是因为没有实现逻辑三洽。同样，失败的创新往往没有实现需求、用户、市场的三位一体。比如说以老人机为例，虽然老人机有需求和用户，但仍被旧手机给父母用的用户行为打败了。但是老人鞋就不同了，凭借对防滑、舒适等需求的精准把握，对老年用户的深度理解以及专业化市场定位，最终成为成功的品类创新。其实在品类创新中呢，第一性的原理思维至关重要，就是每个品类它都存在着市场固有认知的逻辑起点。比如说豆浆通常被认定是早餐食品，或者是红枣是女性专属等等，这些隐含着假设限制了品类的增长空间，而真正的创新是在于突破认知边界。比如说起点下移啊，边界外延啊，重新定义品类的第一性。比如说九阳豆浆，它通过将豆浆和健身场景深度绑定，并在豆浆中添加了鱼玉甘蓝和鹰嘴豆等身材管理的营养元素，创造出运动后喝豆浆就是自律的新消费认知。这款昵称为自律搭子的创新产品，线上实测首月销售便突破了50万包，迅速的成为抖音豆浆品类的第一，让豆浆成功实现了从早餐饮品到运动健身伴侣的品类跨越。之外呢，就是产品创新需让用户真切地感知到产品价值的变化。比如说当燕窝试图将消费群体从女性扩展到男性时，市场就出现了争议。问题的关键在于最简单的用户群体复制，还是真正实现了消费者可感知的品类创新。只是配方和功效简单的调整，消费者没有直接的可被感知的价值苗，这样呢，往往就会带来很多的争议。相比之下，好想你的黑金枣基于黑色入肾的传统养生智慧，有效地利用了消费者对黑枸杞、黑桑葚等黑色食材男性友好的认知基础，对产品形态做出了从红到黑的可直接被感知的视觉转变。这种看得见的变化创造了有认知基础的联想，目标消费群体能够直观地感受到产品价值的升级，因此呢，能够成功地撬动男性市场，实现品类的突破性发展。下一个问题就是品类创新如何突破渠道关呢？王斌说呀，在这个转型过程中，好想你发展出了一套女娲造人式的渠道发展哲学。首先就是建造骨骼系统。这个带引号的骨骼系统呢，核心策略是一高一低中间架骨骼，
高呀指的就是山姆啊这种会员超市的布局，低呢指的是零食店折扣店设立，中间的骨骼系统啊是指沃尔玛呀华润等七大传统的商超体系，紧接着布局毛细血管，这带着引号的毛细血管呢就是渗透到全家呀711罗森美宜家这样的便利店的网络，最后长肌肉，在重点区域发展优质的供应商，实现深度的覆盖。在资源分配上遵循七上八下的法则，当销售额在7亿以内时要侧重渠道建设，突破7亿后就要大力的转向品牌投入，小鹌鹑蛋靠渠道，大金蛋靠品牌，7亿是个关键转折点，这个时候必须实施饱和的攻击，通过高举高打的品牌营销形成社会对品牌的共识。品牌费用和渠道费用是天平的两端，在渠道和品牌的资源分配上需要动态平衡，在不同阶段进行差异化的配置。营销呢是门科学，也是一门艺术，但最后是一门手艺。渠道建设也需要这样的工匠精神，我们不是简单的铺货，而是根据不同的渠道特性定制品销对路的产品组合和营销策略，让每个渠道都能够发挥最大的价值。那么企业如何找到第二增长曲线呢？王斌说，过去太优秀了，所以未来很难卓越，这是天道。人最大的敌人是知道，因为你知道，所以你做不到。企业找到第二增长曲线，要有遗忘力和学习力，这其实是很难的。传统企业创新第二曲线的最大挑战在于，企业家和团队都已经建立了成功的第一曲线，这些成功的经验反而可能成为新业务的绊脚石。那么好想你在做新品开发时也经常要面对这样的困境，过去的成功经验到底哪些该保留，哪些该摒弃呢？所以说遗忘力是十分重要的。正如传统车企做电动车，最大的障碍往往不是技术，而是难以摆脱传统业务成长模式的束缚。放下那些曾经带来成功但现在可能成为包袱的经验是变革的第一步。同时呢，企业要具备学习力，以适应新的市场环境和变化。所以说，在一个成功的企业中，既要有老人带新人，也要有新人带老人。这不是简单的口号，而是需要落实到具体的经营动作中。市场营销呢，是一门实践出真知的学问。要推动企业变革，最好的方式就是不断地创造小的正反馈，通过不断积累小的成功，一步一个脚印地推动转型，让市场表现来证明创新的价值。这种渐进式的改变往往比激进改革更容易获得团队的认同，也能更持久见效，因为实践是唯一的检验标准。那说了以上这么多，到底零食行业的创新机会是什么呢？创业者可以重点关注尚未被休闲化或者是礼品化的农产品领域，或者是缺少领导品牌的细分市场。首先呢，中国零食行业和欧美市场相比还是存在着显著的差距和巨大的机遇，主要表现在两个方面哈。首先呢，从消费水平来看，中国的人均零售消费额市场增长空间巨大。其次呢，中国的行业目前正处于从农产品向工业化产品过渡的阶段。具体来看，当前市场上主流的零食品牌大多仍与农产品紧密关联。溜溜梅是梅子，恰恰是瓜子，好想你呢是红枣，百瑞园是枸杞，这些产品呢都还没有完全脱离农产品的原始属性。这种过渡阶段的特征呢，既带来了挑战，也蕴含着机遇。农产品的品牌化有两条可行之路。
首先呢，就是礼品化路径。好想你早期

更注重文化价值和情感连接，适合发展初期。大单品化则更强调规模化和标准化，适合企业发展到一定阶段后的突破。关键是要根据企业所处的发展阶段和市场环境，选择合适的品牌化路径。

王斌呢始终保持着独特的双重视角，既有咨询角度的认知模型和外部视角，又深谙企业落地执行时的步步为营与精打细算。这种复合特质在好想你的创新实践中展现得淋漓尽致，无论是红小派的品类创新，还是黑金藻的重新定位，都既有依托系统方法论的顶层设计，又能捕捉到渠道变革的细微脉动。从爆品到大单品的进化，本质是企业从单一产品创新到系统能力建设的跃进。其实成功的创新，它不是简单的产品改良和成功的复制，是源于基点下移、外界外延的第一性思维，突破与对消费者心智的重构。渠道拓展也不是盲目的版图扩张，而是先立骨架，再通血脉的渐进式生长，以及七上八下的资源调配的节奏。用系统思维驾驭市场未知和不确定性，以工匠精神打磨每一个商业细节，恰似王斌商业思想的写照，既有抽象思维的高度，又始终扎根于现实土壤。正是这种既尊重商业本质，又保持创新锐度的特质，推动着好想你相继攻克品类创新关、大单品长虹关、渠道升级关等关键的战役，在充满变数的商业环境中开辟出可持续的增长通道。今天好想你首席顾问兼首席增长官王斌这个零食行业增长如何破局的分享呢，就和您分享到这儿，也希望呢能够给做零食的企业和创业者啊一些经验和智慧。当然我们在节目中呢给出的投资建议内容仅供参考，温馨提示您，创业有风险，投资需谨慎。

希望我们的财富风云不仅仅是一档节目，更希望它像一个平台，一个让我们共同学习、一起分享、共同成长的舞台。在这里呢，我们分享知识，传递价值，更期待和大家一起揭开财富管理的神秘面纱。我们分享那些成功者的智慧与经验，探讨如何在新的一年里抓住机遇，实现财富的稳步增长。

在经济的浪潮中，总有一些身影引领潮流，在财富的世界里，总有无数故事扣人心弦。欢迎收听财富风云，这里有财经人物的传奇经历，有财富背后的精彩故事，还有创业之路上的艰辛与辉煌。让我们一同开启财富之旅，洞察财富风云。

听众朋友，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 八八九哈尔滨经济广播，你的财富 Radio， 这里是财富风云，我是卢阳。在这个

满机遇和挑战的时代呢，创业已经成为许多人的实现梦想、追求自我价值的重要途径。那今天的财富人物呢，我们在这里共同探讨创业啊，这个特别激动人心的话题，分享那些普通人如何在创业的道路上披荆斩棘，最终迈向成功的宝贵经验。其实创业呢，对每一个普通人来说都是一场未知的冒险，它不仅仅意味着从零开始，更意味着要面对无数的困难和挑战。然而正是这些挑战塑造了创业者的坚韧和毅力，让他们在逆境中不断的成长，最终收获成功的果实。我们深知啊，创业之路从来都不是一帆风顺的，它是需要创业者拥有敏锐的市场洞察力、果断的决策能力、卓越的领导才能以及不懈的努力和坚持。其实在我们每天节目中，我们在和大家分享的每一个成功的创业者背后，都隐藏着无数次的失败和挫折，但他们从未放弃，而是将这些经历视为成长的垫脚石，一步一步地走向成功。那今天呢，我们和您分享的是五位普通的大学生，他们在创业的道路上一些分享的创业故事啊，成功经验以及面对的挑战啊，他们有他们的应对策略。其实他们年轻人的经历呢，也无疑为我们提供了宝贵的启示和借鉴，帮助我们更多的年轻人和想要创业的朋友，在创业的道路上少走弯路，更快地实现自己的梦想。

当然了，也欢迎更多的创业者们能够分享您在创业过程当中的宝贵经验啊，和您在创业道路上的喜怒哀乐。欢迎搜索加关注哈尔滨经济广播的微信公众平台。艾媒咨询最新的数据显示呢，我国有超过80%的在校大学生有兼职赚钱的经历，最常见的领域就是教培呀、撰稿和餐饮服务。而近两年呢，大学生、高中生有了最新的赚钱思路，比如说宿舍开店。全国大量的高校都能找到种类繁多的宿舍小店，堪称商圈啊，比如说美甲、化妆、甜品、咖啡和打印。与校外的创业相比啊，宿舍开店是不用交房租，不用选址，不用装修啊，客源稳定，量大，工作时间灵活，通常一天只需花一两个小时就能赚足生活费。今天的财富人物呢，我们就和您分享五位宿舍开店的学生。在他们大部分人看来，宿舍开店不仅是短期赚钱的手段，更是在考研、考公、实习、校招之外，为未来的职业规划开辟了另一种可能性。第一位，开美甲店的小鹿。晚上9点多的时候，小鹿在宿舍突然收到了一条约美甲的信息，对方在20公里之外，打算马上打车来做美甲。反正闲着也是闲着，不如挣点钱。小鹿没有犹豫，立马翻身下了床。这已经不是小鹿第一次深夜接单了。宿舍开店三年来，小鹿已经接待了600多位客人。节假日前后是旺季，大家呢都想做新美甲过节，所以小鹿常常要加班到半夜12点，想要约上他需要提前大半个月。小鹿的美甲店隔壁的空宿舍是小鹿的美甲店，这里没有人住啊，宿管阿姨是允许学生在这里做想做的事。一张小鹿自己购入的宽敞双人桌，摆满了美甲的设备，几台美甲灯、烫打光灯、各类的甲油胶、甲片、水钻啊、搓条、打磨机。在小鹿的学校有宿舍咖啡店、宿舍化妆店、宿舍酒摊儿。这一届大学生早早的就为未来做起了打算。小鹿做的这个美甲啊，他是04年北京人，现在呢在西安一所985学校读大三。对美甲很有热情的他，早在高中时期就专门花钱去学过美甲，梦想着能开一家属于自己的美甲店。大一的时候呢，课业轻松到有些闲得发慌，每天只用上课2小时，剩下的时间呢都可以自己安排。他逐渐产生了在宿舍开美甲店的想法。当听说今后同寝能够免费做美甲后，几个室友一致同意了宿舍开店的请求。宿舍门禁呢也比较宽松，只要登记好就能带陌生人进来。设计好开业优惠活动，做好宣传海报，往社交媒体上一发，第一天生意就异常火爆，客人多得数不过来，这也在小鹿的预料之中。美甲已经是非常普遍的东西了，几乎每个女大学生的手上都会有。小鹿呢去找美甲老师进修。小鹿是美甲专业啊，这个学的是产品设计方向，他是美术专业的，审美啊技术非常在线，加上价格低，做一次几乎比外面便宜200-300，周围呢又没有其他的美甲店，不愁没客人来。一开始小鹿对自己的技术啊不太自信，但大一大二还专门去培训进修过。三年来，他明显地看到自己的进步，有时呢还会收到客人的小作文，夸自己比外面的美甲店做得还好，做出来的都是艺术品，还说自己应该涨价，他开心得不得了。而让小鹿更开心的是余额不断上涨的数字，除去饰品、甲油胶等成本，淡季的时候最少每个月能赚3000多，旺季甚至能达到8-9千，手头就宽裕了很多。二位在宿舍开店的是开服装店的酸酸。酸酸呢是一位专升本的学生，在南京一所2本学校读大四，即将毕业了。在实体服装店几乎无人问津的今天，他开了一家宿舍服装店，看似不走寻常路，其实看中的是另一处商机。
他说，我爱买衣服，爱化妆，对于很多像我一样的女生来讲，好像永远都缺少那么一件新衣服。比如一天的课上完了，你想出去聚餐，出去玩，翻箱倒柜，就是没有一件合适的衣服穿。我们学校女生占比非常高，消费水平挺可观的，但学校位置比较偏，需要坐地铁或者是打车才能去商场。网上买衣服啊，很多都是预售，要等十天半个月，这是电商的短板。我就想，如果在宿舍有一个方便、性价比高、可以选择款式、能够直接拿衣服出门的地方该有多好啊。酸酸的宿舍服装店以自己的需求出发，所以呢，他就决定在宿舍开家服装店。早八到教室，中午12点刚下课，酸酸呢就会立马冲向快递点取货，然后拿回宿舍拆包，一一清点熨烫。他说，我要保证衣服的品质，没有一件是皱的。熨烫完后匆匆吃午饭，然后是一天中最忙碌的时刻，拍摄、剪辑、上传社交媒体、顾客分享。酸酸曾经学过播音主持，表达能力好，也不怯场，于是呢，他选择用直播的方式卖衣服。每天下午他会提前在校内卖货群里发公告，告诉大家几点直播，要蹲好直播间。每周播两三次，一般晚上9点开始直播，10点半下播后就立刻骑着共享单车配送，根据客人的备注送到宿舍楼下，然后拍照即买即拿。后来生意好了起来，配送不过来，酸酸让客人上门自提，配送另加3块钱，配送完后回宿舍打扫房间。一天忙下来呀，要半夜1-2点才能睡觉。酸酸通过直播带货卖衣服，一开始的时候他也会担心自己的选品审美能不能得到大家的认可，会不会压货呢？5000元的启动资金会不会全部赔光？但是直播了几场之后，酸酸发现自己完全多虑了，衣服越卖越好，回头客也渐渐多起来，只要一上新就有老顾客拿着照片过来，二话不说直接转账下单。现在呢，酸酸有3个卖货群，加起来有1000多位客人。收到客人穿上衣服出去玩的返图，酸酸会有一种很大的满足感，这种感觉是无法替代的。令酸酸没有想到的是，开店一段时间后，他的服装生意越做越大，除了校内的同学订货，甚至有来自全国各地的订单。虽然更忙碌，但更加充实了。拍摄改了好几版，从最开始的假模特试穿，到现在亲自试穿、外景拍摄、拍换装、首饰、舞这样的，尝试了很多花样。酸酸呢，这个他的家庭父母都是农村人，家境一般，他的一月生活费2000元，开了店之后呢，他主动提出降到1500元。他说，如果

没有额外收入的话，生活费只够吃饭。但现在服装店一个月净收入两三千，看着自己喜欢的化妆品衣服，我会直接拿下，有底气很多。我还会偶尔出去旅游，去了很多之前没有去过的地方。有几个月我甚至没要过生活费，父母都很欣慰。韩姬为何选择在宿舍开店？大家的第一反应几乎都是，这里有一个稳定量大的消费群体，几栋宿舍少则几百人，多则几千人，大家的需求都高度的相似。黄黄今年16岁，在北京一所国际学校读高二，学校食堂高峰期吃饭人多，常常需要排队。高中生啊，正是长身体的时候，下午和晚上常常会感到饿。那时他常常在网上刷到别人开店包装的视频，于是灵光一现，不如自己在学校开家零食铺，不仅自己能吃，还能够给同学提供更多的选择。他和几位同学合伙，一人投入20块，以100块作为启动资金。售卖的形式非常简单，为了保证食品安全，他们从山姆进货，有网红零食，像是蛋糕、巧克力饼干、蛋黄酥、肉夹馍，也有牛奶、果汁等比较健康的食物。拿到货后，当天中午分装、包装，贴上贴纸，上架小程序，待下单后集中送到自提点。黄黄和另外3个同学轮班，一周工作2天，每天大概40分钟。下单小程序和顾客群一开始的时候，黄黄选择在群里转账收款，但后来发现很难记录谁买了什么，计算价格和统计库存也很麻烦，于是呢，他交了50块钱，使用下单小程序，瞬间省去了很多麻烦。最初呢，学校并不同意黄黄在学校开店，因为黄黄一度压力非常大，差点就要放弃开店了。后来呢，黄黄和同学主动去找教导主任和校长沟通，向学校说明开零食铺给同学们带来的好处，并约法三章，最终说服了学校。也是因为这一经历啊，黄黄发现自己更敢于和别人沟通了，就算是面对比自己更有权力的成年人，也不再害怕。宿舍开店的另一大优势是成本实在太低了，不用付房租，不用选址，不用装修，广告呢就发在学生群里，成本也就降了下来。酸酸呢会选一些性价比高、符合年轻人审美的款式，尽管起步容易，但开店的过程其实并不轻松，很多学生也踩过不少雷。刚开始开服装店时，酸酸在网上拿货，因为贪图便宜，花了2000多块钱买了一袋子杂货，有100多件。没想到打开后发现，不仅质量基本都很差，款式呢也非常老气，一批货几乎全砸在了手里。后来呢，每一件衣服酸酸都亲自选款，他说因为我是大学生，所以我知道大学生喜欢什么衣服。大家比较追求新衣服，可能就穿个1-2次，拍拍照就不穿了，性价比也要高，单价100元之内，但质量不能非常次。夏天的主要做辣妹款，卖59-69一件，冬天的话就保守一点，基础款的毛衣卖得很好，也就79左右，既比校外买衣服便宜不少，自己呢又能赚点小钱。快到年底的时候呢，酸酸还会选择一些红色系有节日氛围的服装，亲自选款虽然耗时长一些，单价高一些，但至少不会有那么多货卖不出去。偶尔有压货的情况，酸酸会将卖不出去的衣服19.9元2件以盲盒的形式卖出去。宿舍甜品店和宿舍咖啡对黄黄最大的问题就是有人拿错东西。黄黄说，我们每天卖出的100多单中就会丢失差不多10单，对我们影响非常大，所以呢，我们打算买一个监控放在自提点，希望可以减少丢失。

今天呢，我们在财富人物当中跟您分享的是五位普通的高中生大学生在宿舍开店的经历啊。还有一位呢，就是在宿舍开甜品店的小图，目前在广东读大四。其实小图最大的困难是甜品没有办法过夜，尤其是在天气炎热的广东，必须当天是做当天卖啊，有时候做得慢了或者是上架晚了，碰上晚饭的饭点。

点，也就没有人买了。所以说现在呢，他会提前计划购买好食材，每天午休的时候呢，花一两个小时制作打包好，这样呢是有充足的时间售卖。小图的定价思路也颇有讲究，大概是纯利润达到成本的一半，比如一天的食材80块钱，那纯利润大概就是40块钱。280毫升装的盒子蛋糕，它一般卖9块10块，还可以直接配送到宿舍门口，比外面便宜太多了。小鹿的生意其实越做越好啊，甚至是有外国客人啊找到他，希望呢他把中国的这个元素画在指甲上。其实啊，每天这么多时间在开店上，那么有人问了，还有时间学习娱乐和休息吗？其实开美甲店的小鹿啊，他平时每天工作10小时，一坐就是一整天。那么就读于985高校的他，有时也会觉得没有太多时间去学习啊，参加校园活动啊，有些浪费资源。他说，我觉得学习和工作一样重要，会想办法尽量平衡学习和工作时间。但是开美甲店呢，让我看到了一种新的可能。现在很多人考研考公，但这也不能保证你能找到一份合适的工作。我现在学到了一些经营店铺的技巧，学会了宣传，也学会了如何跟顾客沟通。比如之前我比较好说话，就会有顾客让我在已经很低的价格上再便宜一点。现在呢，我变得更暴躁了，开始前就讲好价格，不同意就不做。虽然以后我可能不会靠美甲店为生，但多尝试一下，体验一下也是好的。今天呢，我们讲的最后一位周周来自福建，今年读大二，在中国民航大学读工商管理。其实对于开化妆店的他来说，找到自己真正感兴趣的东西，或许才是大学的意义。他热爱化妆，早在老家时就尝试过为陌生人免费化妆。现在呀，他偶尔会在宿舍接受约妆，几十块钱的价格为顾客画一个约会妆、生日妆、日常妆。虽然赚不了什么，但他非常享受为客人化妆和客人聊天的过程。他说，我有次接待了2位刚工作的应届毕业生，他们在讨论跳槽的事情，我当时很惊讶，我看来这么困难的事情在他们口中却非常轻松。当时啊，我也在纠结要不要考研，虽然现在也没有考虑好，但听了他们的对话，我感到轻松多了。我家里啊并不富裕，父母会觉得我开化妆店有点不务正业，未来呢，我可能会想去做一份更踏实的工作，等有钱了再继续做化妆这件事。刚刚我们说的开服装店的酸酸，其实就有着非常丰富的赚钱经历。小的时候，酸酸的妈妈在酒店工作，她会和妈妈一起去酒店打扫房间，那个时候她就会体会到钱有多么的来之不易。上大学后，每个寒暑假她都会去做兼职，从事了很多行业，当家教，教小升初英语语文，去夏令营当教官，去服装店当销售，帮客人试衣服试鞋，去自助餐厅奶茶店当店员。他说，一天下来真的很累，老板把大学生当牛马使，工资也就几十块钱，现在自己开店至少不会被打压，工作时间也不用被别人安排，更灵活一些。现在呢，他至少有70%的时间都花在服装店上，但他完全不觉得开店耽误了学习。他说，我做任何一件事情都会很认真去做，比如我们拍摄影视作业，我就会花端午节假期3整天的时间去做好它。回忆起吃过的苦，酸酸反而非常的感激。他说，我就是一个不安于现状的人，我希望在年轻的时候尽可能的吃苦，为后面做铺垫。酸酸用挣来的钱在海南旅行。很多人都说呀，我有商业头脑，但我家人不是经商的，也没有这样的环境。至于我为什么这样，可能是因为我比较喜欢和比年长的人聊天，喜欢接触各行各业的人，我也喜欢看网上的大 V 去了解现在的现状。最近呢，他通过空乘的面试，他决定先关掉服装店。他
他说呀，我想先飞那么几年，到处的逛逛玩玩，等存够了一定的小金库，可以承担创业风险的时候，可能会再回来做服装这个行业，开一家线下实体店。其实很多年轻人都很有想法，但是往往止步于想法。我觉得我成功的原因就是我有了想法就会立刻去做。我从有开服装店这个想法到着手去做，中间不到一周。我觉得大学生真的不要被自己的思维固住。我大一大二的时候就觉得，一个只会在学校上课的学生是挺好的，但大三大四后我发现，只要你把思维完全打开，在大学很多钱都可以赚，宿舍服装店只是其中的一种。

到这里呢，其实我们要特别强调的是，创业不仅仅是个人的事业，更是一种对社会的贡献。每一位创业者都在用自己的智慧和汗水为社会创造着价值，推动着社会的进步。因此呢，我们应该为每一位创业者鼓掌，为他们的勇气和坚持点赞。当然了，如果在校期间呢，我们应该把更多的工作重心啊，更多的重心用在学业上。如果时间可以灵活的话啊，才想自己这个创业的事情。我们在毕业之前，还是要更多的考虑是怎么学习啊，怎么尽可能的在学校的时间能够用充足的时间来完成自己的学业。其实最后呢，我希望大家都能够珍惜难得的这样的创业机会哈。我们听到每一位创业者的创业分享，积极的去学习他们的长处啊，分享他们的经验。其实相信通过今天的分享呢，我们各个创业者都会收获满满，为自己的创业之路增添更多的信心和动力。也希望呢，走出校门的年轻的朋友不要惧怕啊，不要惧怕失败，让我们携手并进，共同去创造属于自己的创业传奇。在我们的节目当中呢，我们也和大家分享过许多商业大咖的创业经历。今天我们说的是普通的学生的创业经历，其实都让我们深深感受到了财富背后的汗水和智慧，以及对未来的无限憧憬和努力，还有不断的创新。希望在我们每一次的相聚和分享当中，都希望能为您带来启迪和力量，陪伴大家一同成长，去共同见证每一个不凡的时刻。当然了，我们在节目中给出的任何投资建议啊，内容仅供参考。温馨提示所有的朋友们，创业有风险，投资需谨慎。也欢迎更多的朋友啊，发送这个我们的创业故事来到我们的微信平台，搜索加关注哈尔滨经济广播的微信公众平台，来分享您的创业故事和经历。如果说有投资理财方面的问题呢，我们会尽力为您解答，分享更多的财经知识和智慧。

每一次财富的积累都是对勇气和智慧的最好证明。在这个快速变化的时代，只有不断学习，勇于探索，才能在财富的道路上越走越远。我们的节目呢，它是一个平台，也是一个让我们共同学习、共同成长的舞台。在这里，我们分享知识，传递价值，更期待和所有的创业者一起携手共创更加美好的未来。再次感谢大家的支持和关注，让我们在这个财富风云的陪伴下开启一段全新的财富之旅，也祝愿每一位听众朋友能够实现自己的财富梦想，让生活因财富而更加的精彩。

在节目中呢，我们将每天通过深入浅出的讲解、鲜活生动的财富故事以及财富智慧的深度剖析，帮助各位创业者在复杂

多变的经济环境中做出更加明智的财务决策。总之呢，创业者的故事告诉我们，只有坚持自己的梦想，不怕困难，勇于尝试，就一定能够在这个快速变化的时代里找到属于自己的那片天空。期待未来会有更多像刚刚我说的五位年轻人、五位创业者一样，用自己的智慧和努力创造出更加精彩的故事。

0: 北京时间7点整，这里是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
1: 一盒三明治，一杯牛奶，对自己好一点。现在是早上7点。

0: 爱家，爱自己，爱生活。
1: 这里是 FM 八八九，AM 972，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
0: 你的财富 Radio，
1: 你的财富 Radio。
0: 复古的道外老街区，镌刻着哈尔滨的旧时光。朝阳里的老教堂，锁住了一抹北国冰城的好时光。

0: 向着阳光，我要奋力伸展，每一次光合作用都给予我能量，迎着光，
1: 迎着光，
0: 向梦想奔跑，
1: 向梦想奔跑。
0: FM 八八九，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你的财富 Radio。

0: 关注未成年人，就是关注我们的未来。打造诚信旅游，创建文明城市。
1: 书本、纸箱等可回收垃圾，经过处理，1000公斤可生产700公斤新纸；塑料、饮料瓶等可回收垃圾，经过处理，1000公斤可生产700公斤二级原料；废旧钢铁等可回收垃圾，经过处理，1000公斤可冶炼600公斤好钢；剩菜、剩饭等食物类垃圾，经过处理，1000公斤可生产600公斤有机肥料。分类产生价值，垃圾变成资源。垃圾分类是你我共同的责任。
2: 哎，我说各屋的插线板，这两天实在憋不住了，我得跟你们说说心里话。先说这厨房啊，电饭煲、烧水壶、电烤箱全往我身上怼啊，我这小身板可真的扛不住了。我要是真火了，那可不是开玩笑的。
3: 还有我这空调热水器就这么长期挂在我身上，主人不害怕，我还担心呢。
4: 最气人的是，插上手机就整宿充，手机拿走了吧，充电头不拔，万一短路我找起来，再说后悔有啥用。
2: 各位只需动动手，该拔的拔，该清的清，
3: 别让我小帮手变成纵火犯。
4: 我可真不想上新闻。
2: 这是我们插线板的心里话，
5: 别等我发火你才去断电。
2: 我的主人啊，你们说行吗？
6: 听说视障群体只要戴上一副眼镜都能放心出门了，这可能吗？
7: 280个精密零件就能再造一双智能仿生手，能实现吗？
8: 大脑里植入电极芯片就能让失语患者开口说话，不太可能吧？
9: 这一切你觉得不可能？不，可能。
10: 导盲眼镜正在打开视障群体的第三只眼，仿生技术助力残疾人再次生长出新的肢体，全球首款中国脑机接口医疗器械首发上市，从科幻走向临床。
9: 无障碍电影、智能语音技术、听障人士呼救小程序、盲用计算机，
10: 科技持续赋能，奇迹正在发生。
11: 我们能看视频，逛淘宝、点外卖、打游戏，我的世界关上灯也可以很明朗。
9: 每一个生命都值得被尊重，科技助残，照亮每一个希望，
5: 让不可能成为可能。
12: 清晨起床，赶走城市起床气，上班途中拿捏快乐好心情。新闻我只听飞驰组合。资讯飞驰，把住新闻脉搏，三言两语点出生活滋味，元气满满，早上好，这里是新闻早班车。
13: 新闻早班车。

0: 来关注新闻早班车。国家统计局消息，一到四月，全国规模以上工业企业实现利润总额24358.4亿元，同比增长18.2%。27号，我国在文昌航天发射场使用长征7号改运载火箭，成功将通信技术试验卫星24号发射升空，卫星顺利进入预定轨道。来关注社会消息，教育部发布提醒，通过跨境远程学习方式获得的国境外学历学位证书和高等教育文凭一直不在认证范围内。国家医保局公布6起定点零售药店违法违规使用医保基金典型案例。国家药监局公布数据，今年以来，我国共批准上市19款创新药，其中15款是国产创新药。今年一季度，中国日均磁源调用量突破140万亿，中国移动、中国联通、中国电信等运营商近日相继推出磁源套餐。来关注今日全国天气。今天重庆大部、四川东北部、贵州中西部、湖北西南部、湖南西部、广西西北部、云南东部、江西中南部、福建北部、浙江南部以及黑龙江东部等地部分地区有分散性大到暴雨，其中贵州中部、重庆北部等地局地有大暴雨。
1: 听遍天下新闻，感知身边冷暖，新闻早班车。

来关注热点新闻啊。那哈尔滨太平国际机场截至到24号，机场2026年累计运送旅客1002万人次，同比增长1.1%，提前2天突破1000万人次大关。今年以来呢，机场旅客吞吐量4次刷新历史记录，单日航班最高581架次，单日旅客量峰值在10.17万人次，那都是创通航以来的最高水平。未来呢，哈尔滨机场将持续优化航线布局、夯实保障能力、创新服务举措，为广大旅客提供更加安全、高效、便捷的出行服务。

这两天啊，可能这个我们哈尔滨，尤其是昨天傍晚到夜间呢，主城区多云有雷阵雨，小雨到中雨的量级啊，都能够感受得到。而且这两天呢，感觉温度啊可能不是特别的高，所以大家出门的时候一定要记得带把伞。未来这几天呢，气温波动不大，最高气温在24到25摄氏度啊。风力28、29号风力较大，平均风力是3到4级，阵风会达到5到6级啊。连日来，消防区劳动公园每天迎来大量游客，消防区第二届百花展在布展呢，那么就有大量的市民前来赏花，有这个旅游，还有直播打卡，先睹为快。那园林部门的工作人员介绍，备受瞩目的消防区第二届百花园艺展将于本月30号盛装启幕啊，将会持续到6月19号。那么这一次百花展以锦绣生香，香房绽放为主题，展出各类名贵的花卉150多个品种，7万多盆，结合劳动公园场地特色的布置游览动线，分为入口迎宾、时光印记、中心广场、飞机、云端花艺等等。那么为了增强花展的

观赏性，今年特意从福建、云南、四川等地引进了新品三角梅，还有绣球啊等等一些新的品种。因为展出期间恰逢六一儿童节，主办方专门也设计了花仙子、猛犬这种大型的造型，会让小朋友们迈不开步。而且百花展还首次引入了丰富的彩灯元素，不仅能够在白天体验姹紫嫣红的百花盛景，夜幕降临后也能欣赏到繁花与彩灯交相辉映的月夜越美丽。

公益体彩，乐善人生，中国中体育彩票。彩票听遍天下新闻，感知身边冷暖。新闻早班车。

舞一注，单注奖金是10万元。那么每买一张排列舞，其金额的37%将用于社会公益事业和体育事业发展。每2元一注排列舞彩票，有0.74元成为彩票公益金。那么这些彩票公益金再补充全国社会保障基金、群众体育和竞技体育、教育助学、法律援助等多个方面，发挥公益能量，理性购彩，量力而行，才能够更好地享受购买彩票带来的乐趣。为深入践行全民健身国家战略，彰显公益体彩社会责任，丰富中老年群体的生活，助力基层体育事业蓬勃发展，那么由鸡西体彩公益助力冠名的2026年体彩杯密山市门球锦标赛在密山市体育馆隆重开幕了。那么这次赛事呢，由密山市文体广电和旅游局主办，密山市少年儿童业余体育学校承办，那么吸引了多支代表队踊跃参赛。比赛现场秩序井然，氛围热烈，赛场上参赛选手精神饱满，身姿矫健，握杆瞄准，挥杆击球过门得分，整套动作娴熟流畅，精稳精准，各队伍配合默契，攻防有度，巧妙的战术布局，稳健的赛场发挥，充分展现了门球运动的趣味性和竞技性，赢得了现场观众的阵阵掌声。那么这一次体彩杯门球锦标赛的成功举办，不仅有效推动了门球运动在基层的普及和推广，更为广大中老年体育爱好者搭建了交流互动、展示风采的优质平台，极大丰富了老年群体精神文化生活。下一步，积极体彩将持续发挥公益彩票的职能，积极赋能各类群众体育赛事与全民健身活动，以公益力量点亮民生体育，为地方文体事业高质量发展持续注入体彩活力。

0: 亲爱的，你家还在喝那个重复回收的桶装水吗？换个新的吧，试试哈广店锐界饮用水，不管是给爸妈泡茶还是给宝宝冲奶，咱们哈尔滨广播电视台诚意推荐的水，喝着就是放心，一次性包装，只用新桶，绝不重复，免押金，无烦恼，把冰城的鲜活好水干干净净地装进家里，每一滴都是新鲜，每一口都是健康，给家人更好的，这才是咱们想要的生活。哈广店锐界，喝出鲜活生命力。热线电话0451-881-20 838 0451-881-20 838。
1: 烟草的诱惑有时会伪装成时髦、解压、潮流，
2: 香甜口味，
3: 花哨包装，
4: 网红营销，
2: 看似炫酷的香烟电子烟，身披高科技的外衣，却暗藏尼古丁成瘾的致命陷阱。
1: 相关国际组织发表的数据显示，全球至少有3700万13到15岁的青少年使用某种形式的烟草制品。
5: 我国数据统计，电子烟使用人群中中学生比例显著高于大学生，呈现明显低龄化趋势。
2: 烟草燃烧之后会产生7000多种化学成分，其中69种为致癌物。
1: 大数据可以精准分析烟草带来的危害，但再先进的算法也算不出生命的剩余长度。
5: 所有的努力、拼搏、责任、承诺都需要一个健康的肺来兑现。
6: 青春无烟，未来无限。
2: 生活里的一分钟你能做什么？
7: 抽完烟一定多等一分钟，确认烟头啊彻底熄灭。
8: 这一分钟掐灭的是隐患。
9: 出门前想着多花一分钟，拔掉充电器插头，关闭电源开关。
8: 这一分钟切断的是危险。
10: 做完饭呢，多用一分钟，关紧燃气阀门。
8: 这一分钟防止的是灾难。
2: 多花一分钟不会影响你的人生，错过一分钟却可能毁掉你的一生。
8: 所以这一分钟
6: 请别省略。

0: 我爱漂亮，
1: 我爱小猪佩奇，
2: 我爱我老婆，
0: 我啊，就是爱汽车，爱汽车。
3: 下面有请八八九，集美丽与智慧，可爱与疯癫的汽车女神，池蕊闪亮登场。

Hello， 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大家早！这里是 FM 889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就是爱汽车的节目。各位好，我是池蕊，在节目当中问候各位早安，欢迎大家来打卡报道哦。我终于出现了，吓大家一跳。他说：“大美呀，多少人找你都找疯了，找到汪洋节目里去了。”昨天汪洋也实在受不了了，昨天汪洋给我发微信问说下班万岁都问你上哪儿去了，都问你上哪儿去了，说王者归来了，这是今天起早了还是昨晚没睡好来上班了。一般这样的情况呢，你比如说像古大夫超，我都会问他一嘴，我说咋的，起猛了咋来这么早呢。大美是不是发红包，大家知道你回来了。哎呀妈呀，你可终于回来了。是这两天那个感谢大家对我节目的不离不弃啊。我节目现在正在视频号直播，往视频号走一走吧，一会儿我要发电影票。哎，我的可今天28号了，今天都28号了。我电影票还有呢，我电影票哎，大家往视频号进一进啊，视频号搜索大美说车啊。I need to let loose。视频号搜索大美说车，往视频号进一进。等一下，我要开始发电影票了啊。Some juice。我的个人微信是池蕊的全拼889啊。That's why I'm calling all my。我以为跟高校广播一样呢，那不能，那能一样吗？咱正经团队呢，不是正经，不能这么说，咱们是专业的啊，专业的。人高校广播也非常正经啊，刚才用词不当，就属于那种就非专业嘛，咱们属专业嘛。泡泡，你再不来我就报警了。我呀得亏呀得亏呀，汪洋昨天晚上咋说我的，你们昨天晚上问完他怎么说我的，我想知道他说我干啥去了。大家可以加我的微信，进入到咱们的车友精英群啊，池蕊的全拼889啊，池蕊的全拼889。不正经，不是，没有没有，那你进高校，那你高校你这玩意儿有时候它不一定是专业呀，对不对？它不一定是专业的那个本专业的那个同学呀，它都是有一份热爱嘛，就是。我们说那什么吧，咱们有那个车辆方面的问题啊，可以进行来咨询了。我的个人微信是池蕊的全拼889啊，往视频号进一进，一会儿我们要发电影票啊，这个月的电影票来自中影中数国际影城麦凯乐店的电影票啊，各位。啊你。我以为你说校园广播呢。多余姐说：“今天你就别发票，播广告、播歌了啊，就嘚吧，不停的说那种就行。”什么意思？今天就让我不停的说话是吗？就让我什么都不说，就只让我说话是吗？你这对我是多想念呢？我不说话不行，我累，不是我光说话我也累听啊。你们看出来我有啥变化没有？或者听出来我有什么变化没有？欢迎大家啊，欢迎各位。汪洋说你初恋回来找你了，说大美让初恋给拐跑了，可不止昨天找你，周二就开始问了。好的，就听大美的声音就好了。但是那个我还有票呢，大家还是要给大家的福利还是要领的啊，还是要领的。就喜欢你的声音，每天早上都听你声音，谢谢。好久未见，在盐城收听，在盐城收听节目呢，出差了是不是？我
们等一会儿发一下，把电影票发一下。一是呢，就是我们还是跟影院有这样的一个这个合作。第二就是呢，我们这个马上六一了，这个电影票呢，六月份是可以看的，就是你在。比如说你在那个五月末的时候，你开始在网上在线兑换六月份的票是可以的，嗯，把好几天的补给我们，我、哦、可以补一下，我看看我剩多少张票了啊，一二一，哎，三张票，不是三张票，能发三个人啊。然后大家现在往视频号进一进，视频号搜索大美说车啊，视频号搜索一下大美说车就可以了。往视频号进的过程当中啊，我们就可以那个，对，稍后广告时间我们可以在视频号里面聊天啊。我的个人微信是迟蕊的全拼889啊，迟蕊的全拼889，现在我们集体往视频号进一进啊。

0: 生活里的一分钟你能做什么？
1: 抽完烟一定多等一分钟，确认烟头啊彻底熄灭。
2: 这一分钟掐灭的是隐患。
3: 出门前想着多花一分钟拔掉充电器插头，关闭电源开关。
2: 这一分钟切断的是危险。
4: 做完饭呢多用一分钟关紧燃气阀门。
2: 这一分钟防止的是灾难。
0: 多花一分钟不会影响你的人生，错过一分钟却可能毁掉你的一生。
2: 所以这一分钟
5: 请别省略。
6: 我是一棵树，在这方沃土中静静地生长，每天见证越来越多的人选择绿色生活方式。我和碳汇冰城一起悄悄在平台上为他们记下碳积分。
0: 你每种下的一棵树木都会成为我扩展的手臂，在新建的公园与绿地陪伴你野餐露营。
6: 你每减下的一分污染都会洁净我的呼吸，在江口沟畔陪你邂逅野鸭江鸥。
0: 我向下深深地扎根，筑牢祖国北方的生态安全屏障，在青山与金山相拥的纹理中刻下增长的密码。
6: 我向上蓬勃的生长，从空中俯瞰一座城，绿色已经成为它的底色，生态颜值正在转化为经济价值。
0: 你的每一次选择都将是城市的新生。
6: 天蓝地绿水清夜星，
5: 就是我，
0: 作为一棵树的新生。北京时间8点整，这里是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
7: 爱家爱自己爱生活，
8: 这里是 FM 889 AM 972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
7: 你的财富 Radio，
2: 你的财富 Radio。
7: 复古的道外老街区镌刻着哈尔滨的旧时光，朝阳里的老教堂锁住了一抹北国冰城的好时光。向着阳光，我要奋力生长，每一次光合作用都给予我能量。迎着光，
9: 迎着光，
7: 向梦想奔跑，
9: 向梦想
7: 奔跑。 FM 889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你的财富 Radio。

亲爱的，你家还在喝那个重复回收的桶装水吗？换个新的吧，试试哈广店锐界饮用水，不管是给爸妈泡茶还是给宝宝冲奶，咱们哈尔滨广播电视台诚意推荐的水，喝着就是放心，一次性包装，只用新桶，绝不重复，免押金，无烦恼，把冰城的鲜活好水干干净净地装进家里，每一滴都是新鲜，每一口都是健康，给家人更好的，这才是咱们想要的生活。哈广店锐界，喝出鲜活生命力。热线电话：0451-881-20。